0: 咱做家里的一定要付出啦。
1: 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00-0800
0: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咱的空白牙卡两盖开通啦，哈。
1: 啊，欢迎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每一天啊，时间若到啊，得来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得来锁定本台本周率，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鼓励收听以及甲支持。啊，当然你的后生、你的仔仔家宏、小安啊，嘛无互你失望啦吼。啊，伫这个特别的日子啊，让大家拢咧休困啊，我嘛是甲来宾邀请。啊，人讲实在，物件无，啊，然后阁无时间，
0: 啊，
1: 我讲无论如何，你一定爱互我替我完成这个爸爸妈妈甲我交代的使命。啊，讲实在，啊，真侪人一世人吼，啊，我讲啊，干那要看到一线光线，啊，讲真正的，迄种奢望，迄种奢求。真正是难能可贵。
0: 你看哈，咱拢正常，目睭要看对就看对，但是哈，从来毋捌看过光线，还是讲伊因为什么问题啊？咱来看无，伊敢知啊？伊足珍惜伊个目睭诶。
1: 哦，太威了，阿母啊！
2: 阿母，
1: 喂，阿母啊，你好啊！
2: 美女好啦，
1: 是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
2: 我咧三周年愈做愈好
0: 哦，赞哦！
2: 听众满天下，
0: 是
1: 感谢阿母啊！
0: 阿母啊，你好赞哦！
1: 全国这听众嘛，拢甲你问好啊！这听众其实真幸福、真快乐啦！
0: 是啊，每一天会当吼
1: 一个90多岁的老东西啊，来甲伊问好，
0: 啊，
1: 伊嘛拢足欢喜的接受到你的祝福啦！吼，啊，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听江惠唱。
0: 今仔要讲
1: 会话，
0: 抓准入港，
1: 好，抓准入港，好，抓鱼入港啦，吼，
0: 啊，
1: 快快乐乐再出棚啦，吼，
0: 好，
1: 哎呀，好，多谢阿
0: 母，祝阿母佳节愉快哦，吼，好，阿母拜拜。
1: 啊，我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啦，吼，啊，天若无日月，寸草不生，
0: 是啊，
1: 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
0: 难行啦。
1: 啊，讲事实，有当时啊，咱的人的一生。啊，决定伫咱的命运。啊，过去的爸母啊，大家我像我细汉吼，啊，国小我妈妈的目睭的生意去开刀。
0: 是啊。
1: 啊，然后迄拢是经过啊血管的摧残。
0: 是。
1: 啊，经过血管的啊，甲恁啊风寒一年冬四季。啊，的变化，
0: 嗯，
1: 啊，互恁安尼遮尔辛苦，
0: 像足早的时阵，咱的爸母咧做工课，伊也无可能挂一支目镜、墨镜安尼，甲目镜太阳公公甲遮起来啊，也无可能啊，都目睭啦，一干干互目，迄太阳公公啊，甲照照照，
1: 啊，这时代的变迁无同，就是安尼吼。
0: 较早无太阳眼镜啊，
1: 较早的长辈时代，
0: 嗯，
1: 是因为做工课日头光，
0: 对啊，啊压力
1: 重，困眠无够，
0: 是
1: 啊，造成青光眼，造成白内障，
0: 是啊，
1: 白内障上大的原因啊，就是晒日头，
0: 对，
1: 啊，即马的社会科技都无同啊，
0: 嗯，
1: 即马少年啊。不是为着拍拼赚钱，是为着拍拼看手机啊、看电脑、看电视。当然，有一寡是伫工作岗位需要用着电脑，
0: 啊，
1: 互咱的目睭啊，伫老化。拢来提早啦吼！
0: 咱即马吼，迄连打生出来，阮兜迄去食孙仔，爱叫我姑婆的。迄前五六个月都咧看迄手机啊，你看偌严重。
1: 啊，来位你好，
0: 来正义大哥。喂，你收音机无关吼？
1: 哇，
0: 我多我多。
1: 啊，你若有卡扩音起来吼，我咧做现场的节目，啊，较麻烦这长辈时段。
0: 啊！把收音机关掉哦，啊，无咱这爸母啊，吼，嘛听起来耳朵会不舒服哦，
1: 哈。我今日这个产品是大家硬讨硬爱啦，吼。
0: 是啊。
1: 就一开始啊，咱甲成功大学、三学合作，
0: 对。
1: 啊，和大家吃了。
0: 大家讨的啦。
1: 啊，15分钟的起变化。
0: 是啊。
1: 啊，一开始成功大学的教授 啊，你甲我做干部的时阵，我嘛唔相信。啊，然后咱甲物件摕倒来试做临床的试验。啊，然后经过人因执行长的解说，
0: 嗯，
1: 啊，人因当时安怎研究，安怎开发，啊，真正十五分钟，啊，就会当予啊，遮侪听友吼，啊，讲实在较好。搞尽阮时不时刻，即样物件拢咧欠费，啊，即届是正式大欠费吼。你看我的周年庆搞尽，即样物件轮袂着，啊，认真讲，到今日嘛轮袂着。因为本来顶礼拜即礼拜啊，就要提早就要来啊，说到到今日，
0: 用说的啦，
1: 也未出现啦吼。啊，因为啥呐讲呢？因为全世界啊，即、这个产量愈来愈少
0: 啊，
1: 然后人因国外的订单，因嘛一直干那去防发啦吼。
0: 嗯。
1: 啊，
0: 讲我干未消息，
1: 干那发钱去防发派剩侪钱，各有因交费交未出来嘛，防发钱。
0: 是啦，是。
1: 但是我有讲，我伫周年庆无论如何啊，我周年庆我后壁将近差不多各有十亿的产品啊，拢是也未伫周年庆买到的。啊，但是这个物件是爸母啊，逐天必须要的，因为足济人吼啊，伫目睭。无法度讲进步的当中，但是互伊无去恶化。啊，我讲有诶，敢若剩两分目，伊毋敢下球，伊目睭会去看有，但是伊敢若希望讲会当维持两分。但是咱诶产品做甲红，毋呐会当维持两分，而且佫互伊会当进步。就亲像我讲一个光灿爸爸，啊，屏东一个秀梅啊妈妈，吼，即大家拢总讲事实。真正食到有够赞，啊，有诶一暝起来，啊，像一个清洁妈妈妈，啊，食一暝起来，日妹妈妈食一暝起来，啊，过冬工目睭拢随产生变化，啊，像日妹妈妈讲伊安尼食食咧过冬工起来，夭寿目睭黏剔剔，啊，目睭伊去甲锐锐咧了后，哇，变青变金，原本无法度伫砖头行路诶哦，咱讲事实，伊有法度。将士会当伫砖头啊，用着伊微微的光线啊，微微的这个啊视力会当伫砖头行路，这是确实无简单的物件。啊，我讲咱找的物件，拢是爱有口碑啦，吼。
0: 对啊。
1: 啊，就是爱食了会当口耳相传，大家一个报一个。
0: 大家拢介绍来介绍去。
1: 啊，真正卖了有够好。
0: 是啊。
1: 啊，大家一个反应嘛有够好。
0: 人咧早嫁介绍老爸听，老爸介绍新妇听。哦，我跟你讲，这连贯的啦。啊，大家互相招招招报，个人团购的。要求伊讲哦，讲后尾十组哦，十组的关节炎啊。我讲伊啊，你是要创啥？那买甲遐济啦？伊讲无啦，阮咧隔壁拢团购的啦。哦，团购呢，咱的产品也发到团购呢。
1: 因为台湾上风景的，就是咱台湾人吼，
0: 是啊，
1: 啊，富有真热情的感情，啊，好物件拢会烧饱，拢会做功德，食好，大家拢袂当生。
0: 是啊，
1: 啊，这就是咱今日真重要的物件。
0: 嗯，
1: 啊，我相信有一半以上，啊，卖讲一半啦吼，啊，三分之一的听友，啊，真侪人拢捌食过阮家的。啊，有的人吃别人的，看安怎吃都无效，讲到啊会安怎会安怎都无效。但是阮家的当时成功大学教授咧甲我做干部，
0: 嗯，
1: 啊，然后讲十五分钟就会当互你随千金啊
0: 名，
1: 啊，我无要相信，你知无？
0: 嗯。
1: 但是结果啊，人因只解说因的原理，啊，小安家己吃。吼、哦，第一条
0: 我一定爱食的，
1: 十五分钟目睭随光起来。
0: 对，
1: 系啊，啊我
0: 十五分钟，你会发现讲，你目睭那比平常时你看的物件，迄物件看起来更加新啦，
1: 對啊、
0: 比较新。啊，你新就是干嘛做光的安尼啦？
1: 我讲大了一个光灿爸爸
0: 是啊，
1: 啊，伊讲原本已经视线拢剩差一分目，啊，伊住伫大楼对面的泰鲁吼，啊，一瞬拢无看。
0: 是
1: 啊，食一暝起来，隔顿工。安尼线吼看甲明明，但是伊有附带伊讲吼，啊伊迄暝全啊袂困着。
0: 是啊。
1: 我甲讲你毋是
0: 真正袂困着啦，
1: 你是欢喜困袂去。啊，来回了。
2: 高宏啊，
0: 嘿，你好。
2: 你好，妈妈。你困嘞？ 我要那做迄会当含咧高丽丁，
0: 会使会使。
1: 哎，就是要你夹咧食
0: 啊。哎呀，
2: 安怎？
0: 夹咧食的啦，要给你夹咧食，嘿，啊，你高丽丁的片呢？哈，会使做伙食。
2: 对哦，
0: 哎，含咧油啊，嘿，那
2: 种会
1: 使啊。三四五行咧。三四五行，八行、九行、十行，含咧做
0: 伙食拢。咱这是
1: 食品，咱这
0: 是药啊。
1: 哦。
0: 啊，你当生意半点钟就好。啊，咱的产品拢会使做伙食，咱严重就吃三顿食，无严重咱就一顿
2: 吃两粒冰是袂安怎吃？
1: 两粒冰。老卡甲你讲哈，啊，来为了宝莲大姐，
3: 嘿，
1: 你好。
3: 我昨个啊，讲今日要到，啊要几点到啊？
1: 几点到？你问楼卡啊，我嘛唔知影咧。其实这种物件吼，
0: 阿姨，我跟你讲吼，因为吼，咱这乌鸟最近会较济，啊，咱会当因为咱对九点才开始送会，啊，你还去稍等一下，规工因会搁安尼
1: 互人马上。你若我当互伊联络着，你根本就免等伊联络。
0: 对，你电话起来就好，你有手机啊，咱就举手机啊。
1: 你等下我叫伊甲你对准一下。
0: 哎，你稍等下哈。
1: 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今日我做产品吼，啊，为上欢喜的，就是会当接受到这个爸母啊，啊，大家的娱乐。啊，我讲我上年庆这栋无卖袂使啦吼，啊，这栋我一定爱卖。
0: 这嘛是阮的畅销的产品呢。
1: 哎呀，啊，讲事实，真正拢硬讲套硬讲拜托的。啊，这样物件伫全国啦吼，啊，讲实在销售量。那目睭诶，啊，伊三名来诶，
0: 对
1: 啊，我你甲想啦吼，全国那目睭诶比赛三名来诶有两支，都拢阮兜诶，吼，一支明金青鲍鱼精，
0: 外口拢无人有诶哦，
1: 小乔仔诶叶黄素，
0: 啊，
1: 你外口诶叶黄素呐，用诶啥物金盏花木碧果诶。我要甲爸爸妈妈讲
0: 吼，
1: 迄唔通搁食啊，
0: 哎，
1: 啊，
0: 咱爱食上。都先进诶，海藻诶，
1: 哦，迄种物件，
0: 分子更小的，
1: 那啥物金盏花啦，吼，啊是啥物木碧果诶啦，迄种诶啦，互你食诶有效就对啊啦，吼，啊，家宏诶节目差不多早就关起来啊，无法度做较紧啦，
0: 因为先来讲，
1: 咱咧开发拢是开发上好、上天然，啊上自然，速度上紧，要恁得到效果诶。啊！你今日我都讲啊，你若有目睭酸涩、模糊、搞流目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啊，过去咧食别人叶黄素安怎食都无效的，吼、哦！啊，青光眼、白内障，吼、哦！啊，然后目睭晒过、酸酸老的，吼、哦！今日
0: 好，家己一家机会哦，
1: 吼、哦！食过当然唔免我介绍啦，
0: 是啊，
1: 吼、哦！但系我相信阿乐会一堆，
0: 嗯，
1: 吼、哦！啊，你若阿乐简单就好。因为这个物件讲实在，我无介济量。
0: 人人应该知影，大家应该拢食过。
1: 哦，啊，我量嘛无介济通方便。
0: 是啊。
1: 啊，咱讲事实就对啊啦吼。啊，因为我硬甲讨，因本来这批货唔是按算要付完的。
0: 对。
1: 因按算伫月底。
0: 嗯。
1: 啊，才排到阮。
0: 我未使，到月底就未付啊，货烧卡仓啊，佮到月底。
1: 是啊，啊，我硬甲讨，因为已经连续顶礼拜人就一直讨，一直讨。啊！伊惊讲，阮上年庆提早做煞，啊，无做优惠，啊，其实嘛拢起价吼，因为这个小巧招，啊，我讲啊，你敢若要成功大学四字啦，
0: 吼，
1: 啊，你着价值啦，啊，卖讲加上三学合作八字，也阁愈价值。啊，我讲爸爸妈妈，啊，有当时啊，你着卖奢望啦，吼，讲真正有诶，你讲青光眼来食会好无？我甲你讲袂好。但是上次这一秒，你的青光眼恶化，
0: 哎呀，你继续恶化，完全是看无的呢。
1: 白来讲，你讲你已经抓到四分，抓到五分，伊会乎你食到清气无？
0: 伊嘛袂好，
1: 无可能。
0: 嘿，对。
1: 吼、哦，家宏咧讲话就是安尼，会好的就会好。
0: 伊卖乎你恶化。
1: 啊，伊无可能会阁乎你白来讲摊开，就会照原持，但是有可能会甲你改善，乎你恢复了较清。啊，但是你若敢若酸涩、模糊、流目油的大眼睛。啊，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到老白油，一点一擦的就对啊。你有你家己一个机会，十五分钟，啊，就会改变你目睭的一生。
0: 嗯，
1: 啊，我讲是安怎啊？目睭对咱来讲这重要啊。我讲咱人啦看无寸步难行啦。
0: 对啊。
1: 吼、哦，我讲目睭 是咱人的灵魂
0: 之窗。人讲哦，目睭看无，目睭都乌白啊，咱人生都乌白啊，为什么？啊，都看无，拢乌的啊，对不？
1: 对、哦、啊，我就讲，真侪爸爸妈妈食了太欢喜了，就是讲啊，拢一天啊，改善啊，
0: 嗯，
1: 啊，然后那一寡较重症的啊，尤其像糖尿病、你黄斑部病变的啦，吼、哦。啊，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啊，这个目睭的关系啊，因为胰岛素分泌控制无好势，然后糖尿病带着黄斑部病变。
0: 是
1: 啊，足侪人目睭无看啦，卖讲青眉啦，失明较好听。
0: 失明啦。
1: 啊，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糖尿病控制无好势。啊，咱有足侪疾病，因为咱目睭有非常侪的微血管。其实有的人真济讲讲安尼食，干那咧食叶黄素。
0: 是。
1: 啊、你叶黄素食，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啦吼。那有良心、有高道德的，伊甲你取出迷你骨有够的，啊，你会当控制你的黄斑部病变。但是讲要甲你食治疗的，无人敢安尼甲你讲。我敢肯定安尼甲你讲，甲你食治疗目睭会好诶。但是拄我干那加红，敢用人格保证。啊，是安那我敢讲话大声，我敢用人格保证。因为我的节目啊，伫全国两档啊，我为一台电台连到八九十台，这不是咧甲大家臭屁，也是咧甲大家嚣掰，是因为我的产品啊，深受大家的喜爱啊，我才有法度啊，和爸爸妈妈达成恁要爱的需求。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啊，这贵宾属实也含我真好，但是伊真侪物件伊有所坚持啦吼。啊，即今日是特别甲拜托，啊，特别甲讲，啊，伊要甲外销的单，我讲拜托一下，无论安怎，即批先甲我动一下，先互我记一下，啊，坐少拢袂要紧啦吼，因为上无嘛，哎呦，听有即轮买完，啊，先互伊买起来囥，啊，然后租数互我较济一点啊，啊，时间来咱人较长咧，你则来袂要紧。吼、哦，咱讲事实，因为这一年的产量有限啦，
0: 吼、啊。是啊，
1: 啊，咱来听一首歌。来，
0: 这边播上一首歌的时阵，吼、啊，我伫这边甲咱家的爸母啊，吼，呼吁一下，就是阮老卡的助理吼，叫我一定要甲咱家的爸母啊讲，你啊偷心，因为阮卖产品一定有大细组，啊，你啊偷心定细组，拜托你要改大组的时阵，你甲阮的助理讲，我前下都有定细组啊，你即马甲我改大组，一定爱讲这句话，啊无吼，阮的助理讲吼，大细组我甲你。因为你无讲嘛，啊，阮着大细组拢有登记，啊，你着重复啊嘛，吼，啊，所以麻烦咱遮爸母啊，你若要改大组，麻烦一下，真正拜托，你爱讲，我要细组的改大组哦，吼，即句话一定爱讲一下，拜托一下。
1: 爱偷大组，
0: 嘿啦，我种意思是安尼啦，要你若要改大组，一定爱讲即句话者。
1: 今日要偷，我看是真困难。
0: 唔，安尼讲啊，你尽量啦，吼。啊啦，因为咱家族的问题，吼，咱就来播上一句歌曲，啊，我个诶。歌曲叫做《望月想爱人》啊哈。

0: 家想爱民啦吼，是咱的吴妈妈叫红龙红笑，但是是小安代唱的啦吼。
1: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吼，啊，恁咧讨的物件，啊，我今日就邀请贵宾硬排时间，你今日假日大家都知影啦吼。啊，咱搁特别的假日，人本来三工拢要休困的吼。啊，我讲你唔通休，
0: 特别该叫啦，我未使啊啦。
1: 你休我性命。
0: 刚红尻川伊烧着
1: 啊。啊，这现场的节目吼，你休我性命休伊。
0: 休
1: 伊。
0: 啊，所以。我讲你烧尻川尔，你着讲爱性命休伊，这严重。
1: 伊安尼赶紧来吼，因为大家目睭拢要爱有看。
0: 对啦。
1: 啊，伫这个季节的交替有无？啊，目睭是真正足重要的，因为季节的变化吼。啊，伫医学内底，啊，伊是互你恶化，诶，时间每一个季节，你诶目睭拢会产生一个变化。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只要过一个春，就会目睭变化一届；只要过一个冬，目睭就会变化一届。
0: 啊，因为吼，即卖空气阁歹，啊，因咱诶目睭诶感染程度嘛愈来愈强。
1: 因为人咧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啊，所以讲是安那四季诶变化。日月每一天啊，亲像咱有一个妈妈，伊就一息之间眼压伤悬，啊，目睭全做一个就青眉，吼、哦、啊，这拢是
0: 一夜之间
1: 作者发生的案例。
0: 你嘛无想到讲会安尼
1: 啊？伫我的节目顶，食到我的物件，尤其今日这个物件真难能可贵，全国嘛，敢那咱有咧卖尔啦，吼、哦，啊嘛，全国敢那因公司有尔，吼、哦、啊，我讲当时因成功大学的教授。你甲我做简报，讲十五分钟会当互你随感觉。我公司我都唔相信，啊！但是人事实人做较到，啊！要安怎会当做较到？咱得爱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因为我无赶紧甲邀请，啊无赶紧吼讲我今仔日等下搁半暝啊吼，啊食西瓜反正，哎呀，
0: 崩溃就对
1: 了，崩溃啦吼。
0: 没啦，啊、我今日是人答应你卖啦啦。
1: 你有答应，但是数量的问题啦吼。
0: 对，这个是真
1: 话啦。啊，甲介绍的问题，吼、哦，因为这真正一直去，啊，物件一直少，啊，咱爱进行观音甲食起来甲顾咧，这食累积一长期，啊，会甲你保护掉咧。
0: 啊，咱这个产品吼，真、啊。会向食物件开始食果冻的物件人，对当食哦，到你一百岁、百二岁、百五岁，拢总会使食，吼、
1: 啊。
0: 大大细汉拢会食。
1: 阮早囝吼，进国小就三年啦，吼。啊，阮因学校差不多有70%因迄班呢，拢近视。
0: 对对对。
1: 啊，阮早囝本来嘛小夸。有百几度的近视，啊，然后我一直叫伊食我这个物件，甲我的明金清，啊，然后本来老师叫伊去配目镜，啊，我坚持不爱好配目镜吼，因为本身家宏讲事实，我家己较早捌近视过，挂目镜有足济无方便。
0: 你目睭偌济度的？
1: 800度。我到800度。
0: 啊，
1: 当然我唔是食这好个啦吼，我袂当我袂甲恁抓。
0: 还是即摆咧保养个。
1: 我当时是20几年前，我伫高雄开刀，镭射好去。啊，但是镭射好去总是有一挂后遗症嘛吼。啊，目睭会较大较涩，
0: 诶，
1: 带着大眼睛闪光。然后我家己食这个物件。
0: 有小块咧保养
1: 啊。讲真正，我是算开刀成功。
0: 对对对
1: 啊！目睭开刀十个，我甲你讲吼，
0: 都无成功。
1: 我敢对天安尼甲恁讲啊，十个开目睭，七个失败的，三个成功，运气算好的。
0: 真正
1: 吼、哦、啊！这是我家己周遭拄到足侪人诶，有诶边边敢若开近视，就靠运气啊。
0: 真诶、啊，
1: 我有三个一个朋友啦吼，
0: 拢会介绍去诶哦。难怪遐成功着。
1: 一个朋友的太太啊，带三个查某囡仔伴去开三个，多一个成功了，
0: 对啊对啊，
1: 两个失败。
0: 啊，赶快医生哦，赶快医生、哦。
1: 啊，所以讲这个有目睭，我讲吼、哦、啊，目睭是一个真娇贵的器官啊。我讲你进，你若问李炳辉啦吼、哦，唱歌的这个，你甲讲若进，互你目睭有看，甲500万互你，你要经啥？
0: 伊讲伊要目睭有看，真的啊！伊唔知影目睭是啥，会看到是啥物感觉啊？
1: 是啊，吼、哦、啊！咱我著讲啊，咱人一定重这个双眼呐！啊，咱来邀请咱东方的执行长啊，来到咱的现场吼、哦，咱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小安姐，张哥，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
1: 啊，今日真歹势啦，
0: 吼、
2: 啊！无啦，我较歹势，
0: 休困时间都来叫来。
1: 但是你甲我会歹势嘛？正常啦，
2: 等这久的我知啦。
1: 因为对周年庆，
2: 啊，
1: 阮一开始就甲恁邀请，第一期产品本来就要拜恁的，啊，结果恁互等两三个月，
2: 到进
1: 啊，拢总互无货通买，已经上至少我知影有将近才三个月啊啦，吼，
2: 啊，
1: 大家拢无，啊，因为大家拢搭配我的面筋清、鲍鱼清食，两项食食甲真正，我就讲讲事实啦吼，食甲干咳，生理怎变歹？嘿啊，就是因为有我这两支产品，
0: 你叫眼科给你投诉哦。
1: 真正我白甲恁怨叹的，
2: 对啦，
1: 我无白甲恁讲的啊。护眼科那真正知影，人真正怨叹，啊，互真侪平台咧心酸，因为足侪人哦，爸爸妈妈，恁食好就食好，恁唔通阁靠翻头吼、哦嗯，啊，去甲一寡做电台的讲，啊，恁食加红啊，人迄食迄目睭药啊，偌好用呢。过去食你的什么咧？黄素金盏花的啦，我屁股食的拢不好。
0: 你讲啊，加红变全面攻击。
1: 啊，害我吼做者前辈吼，
0: 全面攻击啊！
1: 他来甲我骂，甲我念，讲啊无这个产品嘛介绍给，我讲我介绍给恁，咱平台大家讲价卖不要紧，但是人执行长。因有所坚持，
2: 啊，
1: 因平台就是干那互阮卖，因为因嘛无量啦吼，就像包括即届，我嘛是硬甲拜托的，所以讲今日你有食过阮的啊叶黄素 QQ 冻的人，知影伊的好用，
0: 伊是做过果冻的
1: 哦，你爱抢时间啦吼，啊，因为15分钟就当互你产生变化的物件，啊是安怎啊？即个物件会遮好，啊，咱请执行长。

0: AM 1071。
1: 好，你的目睭会感觉讲较袂啊酸涩。
2: 是。
1: 到即马为止，这个十五分钟嘛，无人会当讲赢过阮呢。
2: 无法度突破这个十五分钟的技术啦。
1: 哎，这个技术是讲吼，伊是阮是对德国来的。德国有一支虾吼，伊做到了伊内底迄落目睭的细胞，甲目睭的神经根，
2: 是
1: 视神经啦，
2: 是
1: 甲目睭的迄落视网膜啦、黄斑部啦、
2: 视网膜啦、
1: 目睭磷啦，吼、哦，有的是迄落玻璃体、视网啊、膜角膜，
2: 是
1: 遐的神。那细胞
2: 是
1: 会当活化，
2: 是
1: 啊，你会当活化，你才会病症。例如讲，目睭蒙涩，无看无，看袂清，目睭塞过，你才有好的可能。
2: 是
1: 嘿啊，目睭的迄落视力吼，才有进步的迄落的空间。
2: 对
1: 吼，所以对我来讲吼，其实住这个虾，我感觉最重要。你有钱去德国住，我感觉 OK 啦。
2: 嗯、
1: 但是你讲住虾嘛是有风险的，
2: 嘛
1: 是要看医生的技术。
2: 是
1: 那开刀医生的迄落手工的，我一定大概拢同款嘛。
2: 對
1: 做出来馒头都无同啊，搁开手术，对不？啊，咱目睭就参咱人同款，咱目睭一天开，咱人也袂咧做工课哦，手也袂做工课，脚也袂叮当，目睭就咧叮咧咧做工课啊。
2: 对了，
1: 所以目睭是咱所有器官当中啊上忝的，
2: 是
1: 啊，老上紧的，
2: 啊嘛上娇贵的啊。
1: 嘿，伊
2: 袂堪只一粒刷啦，
1: 伊无多在心呢，你也无互伊补。伊家己无阿多个生出来，营养嘛是同款，细胞嘛是同款，好、哦，所以像那目睭你啊受伤了吼，要个好的可能足少足少足少，啊，伫外口干来当补充，

0: 就光就擦擦，哦，目睭就逐点逐点的，啊，永远拢袂好。
1: 是是是。
0: 迄个较害，迄不如卖开。
1: 是。
0: 嘿，啊，伊怎啊讲要去找方法？啊，对，拄啊好，阮有药证。
1: 是。
0: 阮内底有足侪医生博士的啊。
1: 是。
0: 啊，阮头家伊本身参与了成功大学。诶，迄落研究单位
1: 是
0: 哦，有熟识，所以伊找迄成功大学研究单位去参德国，吼、哦，跟眼科医生去问讲啊，有啥物方法会当把你诶虾诶主要诶成分，吼、
1: 嗯，
0: 互阮进来台湾，互、
1: 嗯、
0: 阮做保健药品，卖讲注虾啦，吼、
1: 嗯，
0: 目、
1: 嗯、
0: 睭、哦、要注虾，我那艰苦艰苦
1: 啊，诶，我那会惊咧，
0: 嘿啦，妈咪一直做嘛会惊，虽然讲伊好好足紧诶嘛，
1: 吼、
0: 哦，啊，结果人诶德国遐伊毋是用一般咱金盏花啥物叶黄素有无，拢是伫土种诶，
1: 对，
0: 啊，咱土有空污啊，
1: 对，
0: 土有酸雨啊，
1: 对，
0: 你都有较有污染，
1: 是，
0: 你有污染，你对咱目睭来讲，其实咧吸收诶程度都较歹啊，
1: 是是，吼、哦，
0: 啊，毋过即卖诶迄落科技干来讲较遐尔，
1: 对，
0: 啊，人德国诶科技都是较。
1: 是，
0: 吼、哦，伊即卖是对侵害落车，
1: 是，
0: 伊车咧造桥，
1: 是，
0: 造啦，
1: 造桥啦，
0: 造桥啦，伊个造桥听讲对恐龙时代，蛮几年啊，因为全世界有300到500万种的造啦，
1: 是，
0: 啊，为个造你是用来咧抗癌的，
1: 是是，
0: 啊，像那造会当哇来保目睭，
1: 对，
0: 啊，个保目睭的迄个细胞，
1: 是，
0: 迄内底都是有一种的特殊的造，叫小黄藻，
1: 是，
0: 伊是清洁的哦，但是伊啊拄到。拄到迄落光，伊会变黄的哦。
1: 啊，讲到
0: 侵害地，即偌特殊的。
1: 讲到这，我来补充一下吼。啊，爸爸妈妈，你看侵害鱼啊的目睭的金度，先啦，你去买鱼啊，你看伊目睭的金，目睭的闪光，啊，过来，目睭鱼啊，目睭是无咧逆目的，伊有法度24小时，伊一尾鱼啊食。活3年5年，伊目睭无咧念啊，
0: 系
1: 啊，啊鱼也无青面的啦，吼、哦，全世界所有的动物就对啊啦吼，啊活物的物件，
0: 我
1: 敢若一人无青面的，鱼也无青面。
0: 啊，伊就是食蛰，
1: 就是食这个小球藻啦。
0: 哎，啊这小球藻听讲吼，伊伫个海，迄、那个海有吼，伫个德国迄个海有，全世界敢若两位有呢。
1: 是。
0: 一位伫咧德国，
1: 是，
0: 一位伫咧台湾，
1: 吼、
0: 哦、吼、哦，嘿，因为你无法度对德国来啊，伤贵啊啦，
1: 成
0: 本伤贵啊啦，
1: 是是是，
0: 啊，第二项就是讲啊，我过来就参与了成功大学的博士，啊，过迄落环，迄落海洋环境研究迄落博士，
1: 去
0: 找，找了咱台湾嘛四面环海嘛，
1: 是是
0: 啊，拄啊好找到这个洲，啊，这个洲是安怎？伊是海湾吼，海湾是讲有一个迄落回流，风入来伊会把垃圾嘛吼，哎、迄水内底垃圾嘛扫出去。啊，清洁的水再引进来，
1: 迄
0: 是天然的哦，天然的那个一个港湾啊呢，所以迄个做伫个遐吼，咱台湾的政府为着要保护伊啊，你若要去采收，哎，渔船啊爱有迄落这条的，嘿，伊要发这条，你来你会当入去采收，一年采收一届，你平常时你去你就是偷摕，嘿，你就入去关，所以想到阮这届再换来，因为今年的气候全球暖化，
1: 对，
0: 嘿，今年的气候足奇怪。
1: 啊，因的小球藻吼，
0: 啊，
1: 因为德国因的技术都拢伫船顶吼，
0: 对，
1: 啊，即马上新的科技，只要是海洋的物件，啊，都拢爱伫船顶，啊，随萃取起来有无？
0: 对对对，
1: 保持伊迄个活性，
0: 对，
1: 啊，上落伫上低温的即个低温室
0: 内底，所以伊的设备伫咧船整地船上有无？
1: 是。
0: 迄是够较贵嘞，
1: 对，我知。
0: 迄伫个路诶，甲伫个在迄个船顶诶，差几啊百万啊。
1: 是是是。
0: 所以阮即马即台机器，就是讲，因为阮即马找到即个做，但是人诶德国诶迄个萃取方式是伫个船顶有一个迄、那个那个抽真空高压，就那个咱迄个滚迄排骨汤用迄个快锅咧滚咯。
1: 是。
0: 快锅咧炖是毋是会当迄、那个会当迄内底菜啦，内底迄个。迄落营养成分都拔出来，
1: 是
0: 啊，做嘛是同款，做就那个迄落咱迄落，迄落葡萄籽有一个壳，吼、
2: 哦。人咧讲，伊这人偷客
0: 钱。伊即卖当干哦，啊卖当用干的哦。
1: 主持人讲起来就食免钱的。
0: 免配免配的。
2: 也免食免钱。
0: 啊素的卖当食，啊你个感觉会臭呗？
1: 会啥物？
0: 会有即食油的感觉？
1: 袂，做好食。
0: 伊个。你敢会敢来加着？
1: 没，
0: 嘛免配的。
1: 哎，
0: 啊，你干的时阵会生卵哦，
1: 嗯，
0: 会生卵、
1: 嗯，
0: 因为这个时间伊都开始在吸收啊。
1: 嗯，
0: 我这是游离型的。
1: 哦，
0: 游离型是直接吸收。
1: 游离型就是讲直接啊，对你的刺激的那像你的干救心干换安尼啦，
0: 哈。伊直接帮你 对舌下吸收，对那个心脏也
1: 哇。因为十五分钟产生变化

0: 感是因为就是这个因素。
1: 第一是这个因素。哦哦、第一，伊小球槽内底，因为我用高压真空诶，
0: 伊
1: 去萃取，所以有破壁技术。
0: 是是。
1: 伊内底诶迄个叶黄素啊，
0: 伊
1: 内底球藻诶叶黄素，甲 DHA，
0: 是。
1: 伊是目前咱诶所有诶迄个目睭诶保健当中，
0: 是。
1: 管三十倍。
0: 是 是, 是。
1: 所以速度紧，就是第一，伊会带你清除你诶迄、那个，咱有迄、那个目睭有迄、那个，那甲咱嘴软，有嘴软状。
0: 对。
1: 目睭有迄个泪。
0: 对，泪液啦。
1: 嘿，泪液你也不是水的时阵就变油，
0: 是，
1: 对不？油就是垃圾嘛。
0: 对对对。
1: 油就是卡垃圾嘛。
0: 目睭屎哥就是垃圾嘛。
1: 对。
0: 迄就是你规工你的灰尘啦，吼。
1: 啊，你这油啦，
0: 这油质啦，
1: 会不会
0: 走入去伫你的目睭？
1: 对。
0: 爱正常咧，把你通出来，你这目睭屎哥。
1: 啊，这是第一项哦，你爱通你的迄个水分呢，
0: 是
1: 迄条水管。水管，
0: 是是，
1: 啊，内底有血管，血管，
0: 是
1: 血管嘛爱通啊。
0: 对对，
1: 咱的迄个目睭无阿多神经啊。
0: 是是是，
1: 咱目睭唔是微细血管，是毛细血管。
0: 是是，
1: 所以内底迄个血管足够塌掉的。
0: 对对，
1: 啊嘛塌掉足够的萎缩萎缩去，
0: 是
1: 就是歹去。
0: 是，
1: 啊，你也歹去了，你的神经根本就无营养啊。
0: 是是，
1: 咱食入去的物件无阿多够遐。
0: 是，
1: 啊，你当然嘛。在咧神经根，在咧萎缩。
0: 对。
1: 你当然愈来目睭的迄落，你就算讲目睭拢好好啦，嘛愈来愈看无，因为视神经的萎缩嘛。
0: 是。
1: 所以咱就是对讲吼，你的迄落嘴软转，就是咱目睭的泪液先互通，你再袂目睭割。
0: 是。
1: 吼、哦，目睭睁袂开，目睭会酸，目睭会涩，目睭会模糊，目睭也吃到风火都点。红起来啊！
0: 是是，
1: 哦，都开始进入啵。
0: 是是，
1: 你这第一道你会当保护掉诶。
0: 是。
1: 啊，内底就是讲，伊啊通你的血管了后，你所有的叶黄素的营养全部补入去。
0: 是。
1: 你补入去内底，像咱的目睭仁内底有一个足重点，足重点的，就是啥物？白内障。
0: 哦。
1: 白内障，你啊开刀啊开几啊届哦。
0: 是。
1: 啊，伊这个白内障内底细胞，目睭球的细胞会在再生哦。啊，那你就是会减少开刀的迄落风险，你就较免去开刀啊啦，较免烦恼啊。啊，有的人是因为伊是糖尿病，糖尿病血管拢歹去啊，拢塌掉的啊，
0: 血管，
1: 但迄落目睭拢常常会迄落会模糊嘛，会迄落白内障、会青光眼对无吼？啊，你也通了哦，你青光眼的迄落头较疼啦，啊是讲目睭较够定的有无？你十五分钟会感觉较轻松。啊，目睭会较袂啊酸涩，啊，过来你会感觉讲吼，你的迄落目睭仁呐，啊是讲飞蚊症有无？因为目睭内底有一个迄落玻璃体，吼、哦，飞蚊症，啊是目睭骨甲内底有一个黄斑部病变，迄就是吼、哦，你看物件时阵内底头前有一层毛毛，啊头前有乌影，啊有的是头。迄落边啊看无，伊这吼拢会带你做修复，先把你清除了，你排毒，啊，帮你去血管修复了后，再互你营养，互你的细胞阁活化。
2: 哎，执行长，你真正够赞嘞！我兄哥唔捌咧听讲咧搞偷物件，伊今仔听这包行阿你来啊！
0: 先卡电话，
2: 先卡电话讲，伊等下甲留啦，我等下留要搞病啊！
0: 我家己咧饲鱼啊，兄
2: 弟。先卡电话啦！
1: 我大家还要讲阮这个商品。
2: 我要搞病嘞！
1: 我大家讲阮这个商品
0: 都
1: 讲
0: 哦。我咧做节目，
1: 我知啦。
0: 啊，伊拢咧饲鱼啊，饲五十几家鲈鱼啊，先卡电话来。
2: 你目睭拢爱拍
1: 伊，目睭拢爱搞，因为拢拍你吧，拍你十五分钟皮肤都会拍歹去啊，何况是目睭啊。
2: 哦，我无甲老老骗，我讲好啦，大哥，我甲你。
1: 啊，你即马食这顿，那敢咱目睭底吼挂太阳眼镜，有带你抹防晒同款，你都较唔免惊讲吼拍到你，还是讲咱看手机啊嘛是会啊，看手机啊，迄蓝光嘛是足伤咱目睭灵的。
0: 对对。
1: 嘿，拢会烧歹去啊！即马谈囡仔保姆都是迄落 iPad 啊，都是手机啊。即马
0: 拢用手机咧拼音啊。
1: 咱手机啊无可能无啦，咱的迄落三 C 的迄落物件愈来愈多。啊，咱要安怎延长咱的使用期限？
0: 是，
1: 今日即个就是些目睭在你解救回来。
0: 嗯，
1: 吼，啊，咱这是因为咱十倍浓缩，
0: 是
1: 用二的嘛？因为咱要安怎讲，咱是用迄个果冻，但是伊毋是果冻哦。
0: 是，
1: 咱咧二迄个地瓜精的时候，还是咧地迄个鱼仔精的时阵，
0: 是
1: 咪啊？二十点精，精华出来有一种精华档。
0: 对。
1: 阮咧就是
0: 當啦，
1: 嘿，阮咧就是当精的意思。
0: 是 是, 是。
1: 所以阮咧十倍浓缩吼，用咧快歌的迄落、迄个、迄台机器，要几千万呐、
0: 啊。啊，有理性的就是讲， 啊，
1: 很假很假，
0: 经过胃，
1: 唔免
0: 啊，直接就互肠啊吸收营养，直接甲你送到目睭，
1: 对，啊，
0: 过来也当舌下吸收，
1: 对，
0: 啊，互你会当直接吸收，
1: 会当吸收，啊，佮吸收的是一般叶黄素的30倍有效成分，嗯，30倍哦，嗯，你叶黄素啊5毫米。五毫克来讲，你要食六粒才有一条的效果哦。
0: 嗯，
1: 所以阮是用30倍的速度，伊，嗯，是坐直达车，毋是行11路啊。
0: 是是。吼，哦，
1: 所以因为目睭的物件，你也拖一工，迄一工可能隔顿工你就清明啊。
0: 是是。吼，
1: 哦，你就减100啊，
0: 下
1: 一路视力啊，无价值。
0: 是。
1: 所以目睭的物件袂当拖，啊，目睭是足娇贵的。
0: 是。
1: 伊干那食叶黄素，啊，即马早球就是。
0: 叶黄素，我简单甲你讲哦，爸爸妈妈，叶黄素毋是歹。
1: 对
0: 啊，叶黄素刚才当治疗一项黄斑部病变，
1: 对，
0: 出的拢无阿多。
1: 啊，咱这是
0: 讲啦，刚才甲你讲叶黄素的对啊啦
1: 吼，
0: 啊，甲你讲会当食酸涩蒙古高辣白油，目睭乌沙沙白内障，要甲你控制掉咧，青光眼迄拢咧甲你骗咧，
1: 迄无可能。
0: 唯一刚才小球藻，有法度甲你做治疗，
1: 可
0: 以当甲你做控制。
1: 嘿，但你通，但你修好了后，你内底目睭里目睭所有的细胞活化，你才有可能才会病情传播好。
0: 一第一咧吼，啊，就是先甲你清啦。
1: 嘿，甲你摆动。
0: 我讲真侪物件，恁爱去了解家方咧开发物件，甲教授博士，我拢是打破砂锅问到底，问甲因无法度甲我回答，啊，我感觉讲安尼对啊，安尼这样物件我才有买。所以讲这样物件，先啦，伫我的节目组一开始清到尽，拢无改变过。
1: 啊，这嘛无人会当做。
0: 因为伊就是先甲你清，然后你目睭才会金。然后来，你才会明。
1: 先通，先清，先拖，好清气嘛。啊，你再过去修好嘛，修好了再把你活化迄落，迄落物资再送入去。
0: 迄有的人，
1: 你唔知有可能好，有可能。
0: 迄有的人食食咧，干那把酒塞过流几礼拜。
1: 迄就是咧摆
0: 渡。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有的人怎惊着？啊，我讲哦，你买把酒塞过，那无甲你清哦，你就对啊啦。
1: 是啦。
0: 你把酒永远你都未清、未金、未明啦。
1: 对。
0: 吼，哦，啊，我讲爸爸妈妈。咱今日有诶目睭，你都已经自少年就戴落来啊！你目睭要去开刀，你爱三思。你若认为讲，你只要维持进诶3分目、5分目，包括1分目、2分目，那卖搁去恶化，完全失明，拢无看到光线。你今日甲食即个小球藻诶叶黄素，我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就对啊啦
1: 吼！
0: 真正大家拢食甲有反应，第一。过掉咧，无问题啦。要互你进步，这是阮的动力啦。互你本来为5分目，会当互你替进步个，会当变6分目，本来2分目，会当互你变3分目、4分目。
1: 囡仔吼，因为即卖囡仔咧近视嘛足济啦，尤其是防疫了吼，就所有囡仔规开学拢爱挂目镜，
0: 啊，
1: 而且假性近视拢救转来，
0: 啊，全部救转来哦。爸爸妈妈得爱去等白内障治疗。啊！一段时间偌痛苦，
1: 白
0: 内障治疗才会当去开刀。
1: 阿公阿妈有的人都是因为目睭歹才去摔掉，才去跌倒去踢掉。
0: 是是是。
1: 啊，踢掉有的人糖尿病袂当破一空的呢，啊破一空，然后你看身体拢一直败害。
0: 所以讲你有糖尿病啦，
1: 目睭足重要。
0: 啊，心血管疾病的人对你的目睭一定特别歹。
1: 嘿
0: 啊，因为像那个糖尿病造成你黄斑部病变，
1: 对啊，
0: 会造成你未来失明。
1: 调的都无营养，啊无营养都哎呀，伊会腹肚枵啊，啊腹肚枵就开始叛逆啊。
0: 啊你大条的血管来，它就代表你细条的血管嘛，
1: 对，
0: 因为咱是维系血管。
1: 啊，全世界干那小
0: 球藻，
1: 小球藻会当得你通，会当得你修好，但是小球藻全世界干那3%，
0: 是
1: 1.5%伫咧德国，
0: 是
1: 啊，咱台湾骄傲1.5%伫咱台湾，嘿，伫咧咱台湾会当独家生产的，
0: 是
1: 干那。东，干那阮公司，
0: 我就讲你要看，
1: 啊，这台机器几千万，
0: 对，嘿，
1: 啊，你这做迄，那个机器比油啊较贵呢。
0: 这台机器几千万是伫尊顶哦，
1: 对哦，
0: 是小球藻料
1: 水甲
0: 水柱，这个原接起来的，对
1: 啊，水
0: 柱伊内底有效的 DHA 活性啦，
1: 哈，
0: 活性的 DHA。 然后回来再经过药厂，啊，来个去除筛筛个一
1: 盖。啊，阮这是素食会当食的哦，这不唔是鱼啊吼，
0: 哦，
1: 这是素食会当食的。
0: 素食会使
1: 食，阮这
0: 行规，规准
1: 定拢是素的，嘿嘿，袂当掺别行肉的。
0: 啊，其实这类物件唔免介绍，才深入啦吼。
1: 对啦，因为这阮会教教咯。
0: 你若今日数量足济，你得加介绍一寡。啊，无我是讲吼，
1: 啊，
0: 大家食过，大家都知影。啊，我讲我家己的早间，我家己的老母八十三岁，还佫会徛倒摆呢。
1: 十五分钟有感觉呢。
0: 啊，我的早间本来目睭百外多，无挂目镜，啊是安怎来的？就因为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
1: 啊，
0: 尾啊佫加上我的明金青鲍鱼精啦吼。啊，我讲你食明金青鲍鱼精会使，啊，那食小球藻叶黄素
1: 会使。
0: 啊，那两项甲加落，
1: 吼，
0: 或者我跟你讲啊，本来你的目睭一百分尔，只能当互你变两百分，
1: 吼，
0: 即我会当加呢，甲你肯定。
1: 这无嫌错。
0: 吼，啊，你若要，若要维持三分目、两分目的小球藻，你甲买当去食，我绝对袂互你的目睭恶化。吼，即加红的当用细命甲你挂保证。
1: 我今日嘛是搁找第二代的
0: 哦，
1: 我
0: 找第二代，
1: 第二代，因为今日是因为讲吼，咱英国甲美国，
0: 因为国外真拢爱搁你食第一代的，啊，咱第二代的，这是我要求的。因为我甲你加强版，
1: 加量啦，吼，嘿，成分加三倍，浓度效果加三倍，但是我钱无带你去，因为我本食一千三百嘛，啊，即卖一定是去甲千五块啊，嘿，只要千五块，啊，我这是因为英国，吼，伊即卖英国的迄落眼科啦，英国眼科讲叫阮进一挂给因，啊，阮大概单留一挂来甲阮哥
0: 家。我本来甲恁头家讲叫伊即批工欠只久，准备五千啊，互我卖。
1: 五千啊是无啦，因为我算算的，我对迄落英国的单抽，干那会当抽两千啊尔。
0: 抽两千啊。
1: 嘿，无多，因为家在英国，伊管理好阮这两千啊，无你完啊，阮台湾一啊嘛无，你这第二代呢？你这第二代拢外销办的呢？
0: 嗯，我知啊，太
1: 细啦，因为这含台湾的迄个
0: 干枯鱼腥
1: 产阮外销的嘛，拢无啊多。
0: 我变来五千啊，你着又搁甲我恁
1: 头家。好，无好的物件吼，啊有就好啊。嘿，那卖嫌啦。
0: 不是啊，我自一开始啊，着红。
1: 本家是安尼呢，高兄，恁周年庆，阮本家都应该爱来，阮爱来带恁到庭嘛，啊，谁也无来，做袂出来嘛，啊，外国定单定甲一定做甲要满年啊呢，
0: 逐
1: 工做甲满年，阁无法度教好因咯，
0: 啊，逐工拢加班的，拢三班咧做呢，
1: 因为这小酒厂唔是
0: 因为伊当时甲我讲物件无啊，我唔相信，我家己走去
1: 药厂
0: 走去看过来解，
1: 无
0: 三班坐，大家吵架。连进前武汉疫情安尼，佫欠一个佫愈严重。
1: 这做吼，无就是无，嘿，无就是无。啊，你讲阮今年啊，本社是无啊多呗。今年本社是无啊多，我来瞧即届真正足困难。
0: 啊，所以讲今年艺术即届袂得来就无啊多。
1: 无啊多，嘿，这无啊多，这外销办的，我会当安尼来讲，因为进前佫会当台湾卖一两盒吧，即嘛无啊多。
0: 啊，介绍咧。
1: 即届无就无啊。
0: 啊，介
1: 绍只啊，今啊拢千五块。真五块足俗个哟，因为全世界敢那1.5%伫台湾，另外一个你是伫德国遐住下。
0: 都减起价，啊，我做九年庆咧。
1: 这用食的天然，
0: 这真正摆到内面咧，这真正会摆无个啦，两三个月无卖啊啦。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你看大家拢一直打电话来咧讨，吼讨几落工啊，本来前几工啊着要拜托伊来啊，
1: 因
0: 硬甲我拖硬甲我拖，我拖到今日我真正挡袂牢，昨暝下面头家嘛讲到小可要配面。阮头家家己讲到无效，
1: 哇！
0: 我家己含伊讲，你知无？
1: 嘿啦，伊原来无啊多啦，因为这毋是阮家己会当去种的，啊，毋是当菜头啊，
0: 家己
1: 种，嘿啊！
0: 今日爸爸妈妈为着咱的目睭，为着咱的双眼啦吼，今日就对啊啦，爸爸妈妈啊，我今日千五块啦吼，组长，
1: 千五块一盒。
0: 一盒啦，吼，啊两千克啊，两盒就3000块啦，
1: 吼，
0: 啊我讲好啦，你既然我本来甲恁头家要求的是5000啊，我要卖一栋，要做特惠，
1: 啊就剩2000，
0: 啊要做好俗，啊你干那剩2000，互我卖啦，
1: 两千啊啦，
0: 啊我讲安尼啦，今日无你就甲做优惠一个啦，吼，卖去啦，啊计你就干那剩这个阿数，
1: 我来我就是袂带你去，所以我两盒不只卖定3000块啊，对不？我俗500块。
0: 啊，
1: 你来讲价，
0: 啊，今日
1: 两盒2500，
0: 两盒3000，两盒2500啦，
1: 吼，剩2500。
0: 啊，我有新台加入啦，吼，啊，我讲好物件，咱唔惊人弃用，啊，你今日你甲送一啦。 好当作新听友，加入我过来台电台加入，
1: 这无问题，
0: 啊、你甲送一下
1: 因为这好的物件，我希望大家拢食会到，
0: 是是是，
1: 所以我送之后，你
0: 啊，十五分钟就要让你有解决，让你有感觉，全国干阿我敢安尼讲哈。物件好，讲话才会大声啦吼！今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客啊1500块，两客啊3000块，咱执行长官无要甲咱起价，因为伊阿数予咱无够，
1: 长
0: 官算2500，一下予你体验，你等于第一下甲泡落，来无遐15分钟，一工都有感觉。你物件剩个甲寄转来用我原金退还你啦。啊，我甲你讲，基本上无这个可能，因为。一挂古听友，大家都烧钱在买啊！电话变变叫啊！吼，今日来2500，执行长送一盒，安尼
1: 三盒，
0: 嘉宏送一盒，小安送一盒，阮头家送一盒，长辈是多
1: 少？今
0: 日就买2盒，送4盒，6盒2500块，长辈是多少？电话0800081081。咱的尾藻叶黄素啦吼，小球藻的冻精就对啦，果冻型的，好食好吸收，15分钟随便甲你目睭产生变化，目睭酸涩模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的，目睭青光眼白内障的，要控制掉咧，爸爸妈妈。干阿要维持2500-3500，你唔免烦恼啊！15分钟啊，来维六。来大组的也无咧哈，来你先写哈，来维六，秀珍大姐。来你要买叶黄素哈。来电来叫你哈，这是小邱找的叶黄素，全国独一无二。关键干阿写成功大学三阿合作，八字就过头啦啦哈，来维六。来，那边是叫秀珍啊，跟你边人阿上上戏啊，等那个来来维六。
3: 哎，
0: 高明！哎，来，你想查找杨叔吧？不被鬼吧？不被鬼吧？
3: 没，
0: 来等那个，来，来，喂，你吴小姐，别想着找杨叔啊！
4: 哎，我在直播，阿弟，
0: 等那个，来，来，喂，你，来，别想着找杨叔哈！
4: 你好，
0: 我讲不难，来等那个，想着找杨叔哈！来来来，等那个，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今年有可能无再买啊！买2盒送4盒。6盒2500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好好啊，爸妈，来回你，是吗？
4: 我
0: 买
4: 了目睭，我买
0: 四盒啦。这了好无？唔捌吃过无？来等你啊！啊，来回你，宝玲大姐，来杯小酒找叶黄素啊！来杯小酒找叶黄素啊！吃过目睭未？来等你啊！来回你，要吃过目睭未啊？来电来夹咧哈，来维六要食过目睭的吼。
5: 我们大家我们一组。
0: 来电来夹咧吼，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来08000810812000阿咧啊，这组过话会前特大搞进，无才调来今年嘛最后一档啊。啊，来维六收起话妈妈，来维六要吃吃啥样素哈？有吃过无？
4: 我给你买几盒，我目睭开刀去啊，有许何些啊，等等那什么。
0: 来来来，等等，给你直接想再来回，你要买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等，给你哈，来回你要买小乔找叶黄素啊。
5: 来等等，哎，哎，哎，
0: 来来来，等等，给你我请客，我请客哈，来回你，来淑敏大姐买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等，给你哈，啊，来回你。来，出位大姐，你小球找叶黄素哈，来等那个嘞，来威六，来你小球找叶黄素哈，信任大哥，来等那个嘞，啊，来六伟正大哥，来东北时代，来威六，给路啊妈妈，来你小球找叶黄素哈，来等那个嘞，来威六，来你小球找叶黄素哈，来等那个嘞，啊，来威六，瑞顺大哥，你小球找叶黄素哈。啊，电话做排开哈，电话拢嘟嘟叫0800081081，电话嘟嘟叫，唔是拍，是卡地通啊，来维六，好大哥，你小车找叶黄素啊，来电话叫你，来维六，来陈太太，你小车找叶黄素啊，来电话叫你，接等伊，接等伊来，15分钟无物件，甲叫等来啊，来维六，注意大姐。来，你小学找叶杨树哈。
6: 你好，我小凤姐哈。
0: 哎，
6: 我一日目睭正对是8分半，挨了
0: 到你。哎，你家吃，迄无问题，我咧家时间到用电台。
6: 啊，咱个休息，是我们个咱个休息。
0: 免啦，来你免。
6: 免休息。
0: 哎，你家吃家吃哈，来我电话。我来你大楼家门来，我家时间到用电台刚上插播，电话拢满线啦，目睭卖想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4: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一零七一，
1: 三钟啦吼。
2: 啊，再讲恁恁两个也要送，我参阮头家就卖送就好啊。
1: 无啦，啊一来方体验，因为我有新听友加入，旧听友当然免体验，旧听友大家买啊变变叫拢已经
2: 定期大做啊。你新旧只价无只价，我拢互你加一下，互你去体验。
1: 啊，其实这是起价，老实讲啦吼，今日这是起价，未使加送，因为本来我套五千啊，剩两千
2: 啊
1: 呢。对啊。我送落租数减少，恁爱赶紧把握时间。
2: 对啊。
1: 你的目睭要维持两分目，维持三分目的。你唔免去开刀啦，
2: 你看一只1500块6阿哩安尼。
1: 目睭本来你还佫有两分目、三分目，你目睭开刀落去，怎变失明？
2: 有
1: 可能开开咧失败了，你怎啊变一世人无怪？
2: 长
1: 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讲你生下盲目高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2: 目睭会点
1: 啊？戴眼镜、打眼镜，15分钟要互你见效啦吼。啊，若白内障的，你甲食一个疗程过。你会讲，我最近目睭变青
2: 啊，
1: 有诶目睭暗淡的，你目睭光线会变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买有爱买起来扛啊。我从来毋咧甲你讲买物件爱买起来扛的，我第一届来为你欢庆大哥。
3: 诶，来个小乔仔二行数啊！
1: 诶，来个来个，而且真正同人娱乐诶，全国着我这个三遍同娱乐上贴啦，来为你老母啊。
4: 对。
1: 啊，你也买啊？系啊。来电的家人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小乔枣叶黄素难能可贵，电话恁爱先赶紧甲敲好通，0800 0800 0800的哈，来喂，你要请进大姐，来，你要买小乔枣叶黄素哈，有听过无？
4: 唔慢
1: 呢，唔慢来电话家人哈，啊，
2: 这样子。哎，这 QQ 冻唔免配茶哦，嘿，伊都那果冻安尼烧起来当吸收，你无喙齿买当用感冒，啊，囡仔都买当食。
1: 你透气的水也当食。
2: 囡仔会当食一条还是半条？
5: 紫仙枣，拜托你啦，大组诶，大家拢知啦，有大组诶，你要讲要先下大组。
2: 你细组我有开放，我有加一盒，互你等于先食嘛，会当体验
1: 啊。阿官，阿官，家己咧做
5: 经验。大组诶啦，
2: 大组诶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嘛。
1: 十二盒，阿你。体验的，
2: 我搁上一下体验，
1: 变
2: 十三啊，大
1: 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加红就对啦，感谢恁的照顾，大组的我加送一下，总共两小组十二下，加送两下十四下，5000块来回，你要讲咩嘛？
4: 我爱
1: 来小小找杨树啊，
4: 小树
1: 嘿，哎，来电话家咧，啊，我就甲你讲啊，今年就对啦。每个摕到小乔枣的叶黄素，人进三班节加班做袂有啦吼！我咧讲啊，目睭生下盲目高老吧，有雾煞煞煞煞雾，有
2: 诶
1: 爸爸妈妈，干那要爱一个目睭，会当清，会当金，会当明，
2: 讲真正诶。白擦擦丁啦，目睭白擦擦丁啊，目睭白点
1: 啊，白涩啦。
3: 诶，叶黄素大对啊，
1: 有买过无？
3: 有买，
1: 食了好无？
3: 有买，我烧甲白热，将个冻掉诶。
1: 掉了啊！真正我讲这
2: 是
1: 骗
2: 哦嘞！
1: 来，为你保佑大姐，
4: 来，
1: 有买过无？唔得，唔得啦！来，为你来看满陆太太，来，你要买小乔枣叶黄素哈？
4: 叶黄，大多就多啦。
1: 有买过无？
4: 唔得啦！
1: 啊，吃了好不？
4: 我
1: 就囡仔
4: 你
1: 播
4: 用
1: 哦，啊，
2: 食
1: 了
2: 赞
1: 啦哈，好 ，OK， 来喂你，来新听友哦，来电话家的哈，啊，来喂你，来新听友哦，
6: 喂，刚好我在做大做诶，
1: 来电话家的哈，啊，来喂你，怡心大姐，
6: 哎，你好，
1: 我在做大做诶，啊，你有买过无？
6: 我，
1: 食了好不？
6: 还好
1: ，是安那无好啊，是安那。
6: 袂歹啦，
1: 袂歹哦，你爱讲袂歹，你讲个还好诶，我有当时啊，卖遮客气啦，甲家宏赞声一下，物件好，恁着甲我特别娱乐一下吼，等下个咧，啊，来回你要秀琴大姐，嘿，来你要买过无？
4: 我可能买很多啊，唔知买啊多少，唔捌字规大堆，
1: 唔捌字买啊规大堆，啊，材料有效上重要啦。
4: 啊对啊，阮查兄，安尼我想我买换大组，
1: 换大组去啦。好，好，来电话起来，你讲，好好来，
2: 小姐啊，
1: 小
2: 姐啊，
1: 小
2: 姐
1: 啊，
7: 这
2: 支
7: 产品真正赞的，我要订三组大组的。
1: 三组大组的来电话起来，迄待探头前下，你今日好加载，我会付着车班，我套5000啊，剩3000啊。
7: 系啊，
1: 有够赞的，
2: 两千二尔啦。
1: 这大细汉囡仔拢会。
8: 都会使。
1: 系啊，这大细人个
8: 都会使食。系啊，
1: 好食啊，紧吸收啦，哈。
8: 来，
1: 来，电话今日我电话拢满线，今日无用通啊，你开讲啊，来喂你好，来要小乔找一行数哈。
9: 对，搞我吼，目睭吼足干。
1: 把酒八箱，随加十五分钟就随感觉啊！
9: 来，
1: 电话行咧，来，你好，新台啊！你也有耐心，电话拢满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小球槽叶黄素就对啊！全世界全台湾，干那咱有俩啊！来，你好，
10: 啊，无话嘛吼，
1: 生下蒙布高老朋友，把酒布撒撒撒撒布，白眼睛、大眼睛、黄斑部病变。我碰着病人更加爱吃啊！来电来行咧啊！这你看电来拢满架咧。来回了徐大哥啊！来回了金花妈妈。来了，来要要
11: 小。你说会记我
1: 迄落我电话哦。嘿啊，我看名就知影。
11: 我要一个目睭鞋啊。
1: 来电来行咧，来回了嘿，来。
12: 喂，
1: 爸爸。
12: 哎，你好，王叔啊。
1: 嘿嘿嘿。
12: 哦，我真有够好诶。
1: 好啦。
12: 我进目前吼，我开一对，啊开到边啊。有这个驾驶驾驶的准备都开，结果无开，所以前面的黄叔进哦，比开好的那较光。
1: 是白来讲啊，啥？
12: 白来讲啊。
1: 白来讲哦，白来讲，我一定爱开刀啦。小乔找那黄叔，甲买东西吃。啊，伊会甲你控制掉咧。当时啊，白来讲，佮会慢慢啊，甲你修好。
12: 真的。对啊，今麦就是安尼，就比。你开多了，哎，较好。
1: 啊，
12: 已经讲，啊，你这个就免开啊。
1: 啊，你好，啊，开，啊，不开。
12: 啊，你对我夹的啊。
1: 好好，开多，唔要讲生气，好好好，你甲老家讲
12: 啊。我夹多多啦。
1: 好啦，好，你甲老家讲，卖赶紧哦。啊，来，喂，你好，地名大哥。
13: 哎，我甲你问一下吼，我拜你甲你叫一下。
1: 来来来来来，东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乔找叶黄素，即届卖完，今年都无卖啊啦吼。啊，来喂，你好，弟弟啊，妈妈。
14: 我要买两桌。
1: 吃了好不？
14: 啊。
1: 吃了好不？
14: 我都今日吃，我不得吃。
1: 您今日吃，吃了
2: 你买不买？
14: 对啊。
1: 啊，妹妹有较好不？
14: 伊讲伊这边吃，那个拢过会少啊。
1: 不要紧，安尼你我着做无只卡，甲你问下。
14: 好好
1: 好好好，来喂，你好，来新家应啊。
15: 喂，
1: 喂，你好。来买爱小乔找叶黄素哈，
15: 哎，
1: 来等那个嘞哈，
15: 好，
1: 来东北时段来，
14: 哎，我问你，叶黄素来一包几啊？
1: 一包十条，
14: 十条，啊，看到我金金个，
1: 来等那个嘞，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我讲啊，今日一客啊，还价1500，为德国的技术
2: 甲
1: 台湾合作，你干来要成功大学三行合作，就有价值啦啦
2: 哈！
1: 成功大学甲你背书挂保证，食无好第一客啊甲偷嘞，算大王的啦哈！人哎，其实嘛咪算我的，算执行长的，执行长哦恁
2: 做体验的啦，啊你要第二要加几
1: 啊？来来了，德福大哥，
15: 哎你好，
1: 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15: 哎，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志宏大哥要小乔找叶黄素哈？
15: 哎哎哎！
1: 啊，今日四组的买了两盒3000块，我甲出2500。
2: 嗯，对。
1: 你两盒送四盒，啊那大组的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啦吼。我甲你讲，目睭要清，要金，要明，食咱的小乔仔杨树来怎样？
15: 哎，
1: 来了，我小乔仔杨树啊。
15: 哎，我做嘿，
1: 有食过无？
15: 我较早买个啦。
1: 嘿啊，对你较早买，唔食好无？
15: 嘿。
2: 那这
1: 做
2: 有效
1: 的哦，有
15: 吃
1: 有效无啦？
15: 有啦，
1: 有啦吼，有效唔得爱讲有效，无你安尼，嘿啊，人也唔知影，甲红啊慢广告，咱来当客人甲我道赞声，这带阮名扬的富裕新村的啦吼，来听一下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咱这个小乔找叶黄素，你今日无买到，你会后悔归死人的哈！来回到叶儿妈妈，来个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你讲嘞，来回到各位大哥，来个小乔找叶黄素哈！等你讲嘞，
2: 啊，
1: 来
2: 回到
1: 来妈妈，个小乔找叶黄素哈！有吃过无？
16: 有。
1: 有吃了好无？
16: 袂歹啦
1: 吼，即在安南区诶内边诶遐咧，来位你要平钱大姐，来你要你小乔，嘿，我讲本人要小乔做迄行数吼。
17: 啊，我甲你讲，你有伫电视无？你有咧主持电视？
1: 我即边电话接无咧主持电台，无咧主持电视，来你电话遐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啦吼。今日我著讲啊，目睭酸涩模糊到喇叭油，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诶，就对啦。15分钟，目睭屎哥，青青老老的，我甲你讲，啊 爱心把你目睭的视网膜、视神经、清华通，把你的血脑膜清华通。我讲你要维持两分盲、三分盲，唔是盲啦。目睭要变清、变金、变明，嘛唔是盲。目睭无看要看有，嘛唔是盲。只要你肯相信。只要你个一届机会，试看嘛，来回了，来，你想得到？
18: 叶王师哦，
1: 哎，对，
18: 哦，
1: 有吃过无？
18: 有，
1: 真的，
18: 啊，唔过吃了袂歹呢，唔较今仔日买，唔较过个买。
1: 今日买买，今日我紧买啊，无来买无啊哈，来真个今日来回了，要想找叶王师哈。
19: 嘿，对，嘉宏哦，你个顶个赶快哈，
1: 当顶个赶快，哦，来，要见两位啊，好好，来来，你个小姐讲哈。啊，中北时段执行长，咱这物件，来为了妈妈，
8: 两千阿婆的
18: 宝马，这结果嘛是要搞检查来啦，
1: 检两座，
18: 检查唔到，搁检查一座，
8: 我咧讲话你也不讲咩啊啦，
18: 我目睭拢是目睭都是啊，就常常安尼吃出咧，两面目睭无迄个，
1: 啊，就这些妈妈跟你吃无，
18: 差有效哦。
1: 前两天都差，
18: 哎呀，我本来讲前两座都是啥，唔知要出摊子，我要啥
1: 多？哦，你食较慢嘞，你前两天较有效，人迄位就一天就有效啊。
8: 一天十五分钟就
18: 有效。我都改了，只三个安老老老油，哎，哦，吃了目皮就咩迄个，我稍微
1: 好些。啊，你前两天就对啦，啦吼，好好来，你等下去咧哈，好，我等两千啊，好来，好，等下去咧，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甲看，这妈妈讲伊食两公啦，大红咧讲话袂好，白甲你讲。
8: 啊，无你目睭晒，佫有想啥？目睭拢剃袂紧。
1: 啊，你敢若目睭大，尤其你白帮啊种的啦，目睭会大涩的啦，会闪光的啦，吼，这种十五分钟头你见效啦。
8: 啊，看到光吼会疼的啦，会痒的迄种的，啊，为讲肾毒风吼，目睭就开始在红迄种的，迄拢做有效的，因为内底会帮你心通啊。
1: 对对对。
8: 嘿，啊，这专利的全球独家哦，专利的。
1: 喂，你好，英语大姐。
20: 喂，
1: 来你好，你小车头黑红书，我家红本人，嘿，来电来去嘞，你有买过无？
20: 我李太太啦。
1: 我知啊，你有买过无？
20: 哦，目睭暗
1: 了，
20: 我
1: 来电来
8: 去嘞
1: 哈。
8: 哎，这免配
1: 的
8: 哦，嘿，
1: 这你个透开就会使吃啊
8: 哈。
1: 中北时段，爸爸妈妈。这是用上新科技，
8: 一针
1: 顶就把小球藻制作出来，然后佮经过药厂啊，然后来佮制作为了。
21: 哎，你好。
1: 哎，来，你好，新台又个小球藻杨树啊，来等来家咧。啊，今日这个物件就对啊啦，全世界你买无？
8: 阮这吼对德国的专利叫 LDHA650， 啊，伊这就是伫德国是用甲醛咧注迄落目睭的迄落活化细胞的迄落原料。
1: 是。
8: 啊，阮今日才萃出来用食的，互你的目睭的细胞会当活化。应该是讲吼，这是用食的目睭的迄落目药水。
1: 来，维力。
21: 天然的用食目睭的目药水。
1: 来，维力。
21: 哎。
1: 来，维力杨树啊。来等那个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你买无，我会替你感觉足可惜。
8: 阿姨，这是阮伫个英国，拢伫个眼科医生，眼科咧直接咧卖，一盒拢是代表差不多1500块。你今日细组的都要9000块，大组的爱要两万块
1: 啊。我上年前我特别退的哈，来为你个仓位嘛，大哥。
22: 哎，
1: 你要买小小枣叶黄素哈？
22: 哎，我点一朵小
1: 枣，来等等你哈。啊，今日你无买大枣的菠菜，
8: 你点到就是一盒会当体验，你爱把握机会，体验的机会干哪只嘛？
1: 你两分八、三分八的爸爸妈妈，
8: 啊，拢有球，
1: 有诶，你无下球啦，你无下球，你要会当完全拢挂
8: 有。但是会当带你球断。
1: 嘿啊，你干哪要保持两分八、三分八，我会当用生命甲你挂保证，绝对无问题。
8: 对，
1: 依然大姐。
23: 你好，
1: 哎，你别小瞧枣叶黄素哈，
23: 是，
1: 有没有买过？
23: 有，
1: 这个好不好？
23: 好，
1: 哎呀，
23: 那个眼睛酸涩哈，本来都很酸涩的，
1: 是，
23: 不过有效，不会，而且我是跟那个芸香干一起吃。
1: 好，你跟芸香干吃，哇，那最棒了。哎呀，我们依然大姐对我很照顾。我们的东西也很捧场，
23: 谢谢。要介绍好的东西来介绍来给我们，
1: 谢谢依然大姐哈。啊，如果有来西部来玩哈，
23: 好，
1: 谢谢依然大姐，电话打折啊哈。来，喂，你好 ，Vicky 妈妈。
24: 谢谢。哎，我好，你好，这今日这是什么味？
1: 小乔找一行树，吃过把酒，把你生下毛木高，老板油雾沙沙，沙沙雾白干净，打干净。
8: 嗯。
1: 吃你所有的把酒精啦。
8: 嘿啦。
1: 这看来什么人来吃不好，完全把酒失明的吃不好呢。
24: 啊，是袂抽签个了。
1: 无动精神的这果冻的，阮就那干那两支冰球青的，
2: 果冻做好了
1: 啊！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两千阿红抢啊，要无啊？
2: 我就无
1: 啊
2: 呢。
1: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今日爸爸妈妈，今日恁若会晓买，大细组拢袂要紧，你甲买倒来藏咧，
2: 互
1: 咱的目睭就对啊，要清要金要明就对啊。一定爱靠这个小草草的叶黄素，
2: 哎呀、
1: 啊，啊你唔好去那边买什么木壁果的啦，买什么金盏花的都唔好去买啊。买回来明霞大姐，买的小草草叶黄素 QQ 冻吃目睭的，
2: 冻精神。
1: 哎、哦欸，你有买过无？
0: 啊，再
1: 唔知。来对对来回来来妈妈，来买小草草叶黄素啊。
0: 哎，我叶黄素，好、哦，我这个老目睭晒过啊。啊、我拢搭配一个鲍鱼煎粿来食。
1: 哦，好无。嘿，
0: 啊，食有啊，改善足济啊。
1: 改善足济啊啦。
0: 嘿、嗯啊，
1: 好。
0: 啊，所以嘿啊，这边叫回啊。
1: 来，对对对对对对，来回六十字大姐。来六，买小乔找叶黄素哈。来，对对，啊，你有买过无？
0: 也唔慢。
1: 也唔慢吼，来，对对对，来回六郑总大哥，来买小乔找叶黄素哈。
3: 哎，苏州
1: 的哦，来，我一定要苏州大姐。
0: 哎，有刚好。
1: 你想找
0: 一个？大桌一桌哈。
1: 大桌一桌有买过无？
0: 唔捌买过啦。
1: 好，来吃看
0: 卖啊，有
1: 到站的哈。啊，来，我一定要春柱啊，妈妈，来买小乔枣叶黄素哈。
0: 系啊。
1: 来，有买过无？
0: 嗯，爸爸。
1: 吃了好不？
0: 好啊，
1: 未歹
0: 啊。
1: 未歹哈，这真正赞的，这大单的等你个。
2: 这十五分钟
1: 已经好了，大姐。来买小乔枣叶黄素啊！来买小乔枣叶黄素啊！
0: 哎，啊，结束了，
1: 大哥。对对对，啊，来回就七号大哥买小乔枣叶黄素啊！有买过无？
3: 唔捌买过，
1: 来，唔捌买过，唔捌买过，一下个体验食看卖，啥物叫做十五秒的？
2: 十五秒经济好
1: 得啦！来回你好，谢谢大姐。
0: 来就，
1: 买一组啦吼！我甲你讲吼，阮这个公司伫阮产品。啊，唔是十五秒啦，阮
2: 即个产品，
1: 伫阮公司，阮拢叫十五分
2: 的啦。哎，拢叫十五分。
1: 哎，拢要十五分的起来
4: 吃一条。哎，加嘛，我
1: 要解
4: 大
1: 组的。来，你要解大组的吼。
4: 系啊。
1: 来，饲鸡你嘛，你逐工买，你若无目睭无安怎，你
4: 就。这唔是我啦，这唔是我，这红镜
1: 诶。哦，红镜，红镜啦，近视。
4: 拍电，拍电，拍电脑啊。
1: 你要甲顾咧，安尼才袂近视。
4: 不要
1: 读册
4: 才
1: 会害哦！不要读册哦，不要
2: 读册。
4: 不要
2: 读册，
4: 搁近视才会
1: 害。不要读册，会晓做人就好啦啦。嘿啊，会晓以后，会晓以后有效率就好啦，不一定爱搞读册啦，目睭够清。
4: 我
1: 嘛
4: 是感觉，因为本身我嘛，因老母唔就不爱读
1: 册。嘿啊，啊对啦，会晓做人较要紧，做人较。对对对，做人较好，读册我相信你教的囡仔一定真乖。
2: 是啦。
1: 嘿啊，好，来听听下咧
4: 哈。
1: 好好，来一个锦珠妈妈。来，你要买小乔枣叶黄素啊！
4: 哎，
1: 来，哦，等等等等，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难得的机会哈，啊，我就讲啊，三个月无在条开着会，人三个月一日加班，咱安尼轮着，最后今日本来讨五千啊，妈妈干咱两千啊俩，来，你要陈大哥，来，你要买小乔枣叶黄素啊！等等等等，来，
2: 我
1: 要
2: 喊乔
1: 妈妈，喊乔妈妈。他们敲啊，妈妈。
5: 哦，要两组啊。
1: 要两组。
5: 哦。
1: 前头要两组，你有买过啊？
5: 对，
1: 前
5: 头我都有买啦，是
2: 讲现
5: 在
2: 开
1: 条的，我看我。哎，条的这，啊，你吃了有赞无？
2: 方便吃。
5: 有啦，有感觉啦。
1: 有感觉啦，吼，这真正有感觉，
2: 真正好物件。
5: 这两个还是
1: 哪？啊？
5: 这两个
1: 过来。我唔知啊，你电话问一下。啊，来买了，来买小乔枣叶黄素啊。
6: 我要四组。
1: 要四组，哎，要加四组。
6: 啊，都进前，恁要买就有来买来吃啊。啊，都透早目睭最紧，就蠓仔里头前咧飞啊。
2: 哦，飞蚊症。
6: 系啊，
1: 蠓仔症还有够紧的。啊，即嘛
6: 系啊，啊都食了有效。啊，最近啊都食了，啊最近因为咧无用啊，啊未紧咧买，开始有蠓仔飞出来啊。
1: 啊，即你爱长期加食，食到一段时间以后就拢无
6: 用啊。对啊，对啊，啊都进前食都好去啊，啊结果都。都无用啊，物件无啊，袂记买啊，所以从啊定四组啊。
1: 所以讲你即个定嘞，你正确嘞，你算有够巧嘞，
2: 因为这个半年
1: 以后我
6: 话你嘞物件好，就爱较夹沙出卖啦，都好啊，都哎呀，
1: 无啦，都无物件，以后我若听有食完，我再叫甲你搬啦，哎呀，来，等你下咧哈，啊，感谢长辈时代。 爸爸妈妈，我就讲目睭酸涩模糊到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啦吼。我甲你讲，血路望先通哦通啦吼，先通哦通，你才有解救的机会。来回了，来回了，哎，来回了，来了，买红薯 QQ 冻吼。来，电话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十五分钟互你煎熬，十五分钟目睭你若食落无感觉，物件甲寄倒来因家红，我讲别支产品我无信心就对了，若这个小球草黑黄素就对了，全国我会当讲，所有人甲我比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用德国的技术。用着成功大学产学合作，我甲你讲，
8: 全
1: 台湾的眼科啦，着成功大学第一名的啦。来，为你好，张太太。
7: 我讲，我无恁张伯伯。
1: 来，别别个咧，来，为你好，来，你做我妈妈。来，你好，你小学
7: 毕业是吧？嘿
1: 嘿 ，QQ 豆。嘿。对
7: 啊对啊，阿你食目睭的血，我上回都有食。
1: 对，阿你食了吗？
7: 啊，食了就目睭加加清啊，加加较袂安尼淡淡
1: 啊，
7: 那
1: 样。淡淡哦，系啊，即个改善哦，以后你血肉忙会通，目睭会清，会金会明啦哈。来电话下咧吼，啊，长辈时代，我两千啊，可能啊，差不多写将近要刷
8: 吼。别当阮小姐，这我唯一的要求啦。
1: 但是我要无小姐，我看是足困难。
8: 我无恁退呀嘛，但是我要做无就无啊啦。
1: 你看电话讲价咧，这边无小姐的机会，真困难。
8: 你家己先透先食，看买啊，讲我十五分钟看到感觉，你再留落来就好。
1: 系啊，啊那无
8: 你讲你要买无啊？
1: 吼，啊一克啊，我就讲啊，原价千五块，两克啊三千块，因为你两千五。买两盒，然后送你四盒就对了啦，中辈时代，安尼总共就对，
8: 还
1: 卖你偌济？
8: 两
1: 盒两千五啦，你有钱都无得买啦，干那顾目睭两千五地当，互你穿会当，金会当平。来，威六忘记大哥，来六，买小球找一杨树
7: 啊。
1: 来，对对对，来威六，金浩妈妈，来买小球找一杨树啊。有买过无？
9: 有啊。
1: 食得好无？
9: 好啊，
1: 好哈，这个目睭药啊，真正好吃好吸收的啦。
9: 对啦，
1: 哎呀，来电来行咧哈，啊来，你个陈姐大姐，
9: 来，你个红薯加一个宝宝的哈，
1: 你捌买过无？
9: 啊，
1: 捌买过无？
9: 哦，我买过六盖呀啦，
1: 食了好无？
9: 食足好啦，
1: 啊，你哪只？啊，那做好。
8: 你买当食啊？
9: 对啦，哎，孙啊，你只食足好啦。
1: 食了做好。
8: 是啦，是啊，人家心情是当然会好。
9: 宝宝的哈。
1: 我就只爱像陈六妈妈安尼起来搞搞搞一下，啊，无我就含埋广告，拢无啥要卖物件呢。来，你等下去，我叫老板甲你写啊。啊，来，喂，你好，来，你好，大姐，来，你好，买小球找一行数哈。
9: 大多。
1: 来，等下个咧，来，喂，你好，来。买小球打两注啊！
9: 我要买叶黄素嘛，我要三大招。
1: 你要三大招哦，阿
9: 天啊！
1: 这
9: 个三大招嘞，
1: 这个老天又大个。
9: 我拄只买菜，等下听到光金卡。
1: 嘿嘿嘿。
9: 嘿，阮厝的人拢食了讲好诶，啊，进前无，阮爸爸我有敲电话问伊啊，讲医生讲伊个白内障足严重诶，爱开刀啊，啊我有配你个豆皮金食，食啊足好诶，伊拢无开安尼，进目睭嘛拢无。无无安尼，医生嘛讲安尼唔免开啊，
1: 唔好随便要开刀啦。
9: 是啊，无原本医生已经讲要甲开啊，我听你安尼讲，我配这 QQ 叶黄素食食啊都好。
1: 你现在三大，所以别人差不多要个咁样，咁要
8: 买啥物
9: 啊？啊，阮早起嘛拢袂叫，阮早起啊，迄拢在拍电脑，我看电视的，目睭嘛拢无好，我嘛拢互做咧食啊。
8: 即卖人拢安尼，
1: 系
9: 啊，食都好诶。
1: 恭喜来，为了温和大哥。温和大哥，买小球找叶黄素啊！等等，来威六，来彩云大姐，买小球找叶黄素啊！来等等，来威六，龙吉大哥，买小球找叶黄素啊！
7: 你把盖子盖
1: 啊！等等，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目睭一世人，你用偌济钱开袂着啦？
8: 着啦！
1: 哦，来威六，来新朋友啊！欢迎新朋友啊！来威六，名誉大姐，来六。来电话给你啊！来，为了林珠大姐，要小球找杨树啊！来电话给你哈！来，我来跟你讲啊，电话主头满到尾啦
8: 哈！我讲，给你吃这吼，第一包开始，你到迄落目睭药啊，唔免搁点嘛，真的。我
10: 在吃的目睭药啊！莫讲听人讲这有效，你家己吃上重要。
8: 你家己吃你就知啊！
10: 家己一届机会哈！
8: 啊，目睭是足重要啊！啊，咱若困醒也袂咧做工课，目睭就开始咧做工课啊呢！
1: 来，为了林珠大姐。来，买小球找叶杨树哈。
11: 我买小组了。
1: 来，等等，来，来，威廉黄山大哥买小球找叶杨树哈。喂。来，等等，来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我讲我家己上深的体验啦吼，我过去目睭开过刀。啊，我是近视的，
2: 所以你知
1: 我食小乔枣叶黄素，我目睭本来有散光，啊，然后会打会涩，起码拢袂啊。
2: 啊，为会去开刀，哦、去开刀，尔一世人怎啊拢记得更拢会疼。
1: 啊，我讲啊，
2: 你看我乱开呢。
1: 尤其你那、你那白内障有开过刀的，你无爱去白内障
11: 的话嘞，你一定爱食。
2: 你食这白
11: 刀啊？
2: 对，
11: 你爱到位无？
1: 啊，对对对嘞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目睭若有开过刀的。你更加爱食那个补充、保养伊的营养。
2: 有的人是近视600度以上，就是重度近视，这嘛目睭拢受伤过。
1: 你以后
2: 就免去开刀。还是老花眼呢？你也认为当来食来做补充？
1: 对对。
2: 你目睭会较清、较明、较袂啊
1: 生锈。够赞的啦！
11: 来，维六一进大哥，来给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等，来维六先听一下，来先听一下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点点啊！来点点啊！来维六。来，
12: 哎、哦，大伙，我迄电话接歹卡呢，
1: 对哦，拢满线啦。
12: 哦，阿伯已经做错啦，
1: 食
12: 了哟，
1: 食了哪？
12: 啊，食了真好啊，阮正，安尼吼，逐天咧看手机啊，阿伯要我食，食了袂歹哟，
2: 阿伯配的，
1: 这个配的来，等真久啊哈。来要
12: 打好啦哟，
1: 你打错位啦哟，来为你个碧莲大姐，来你要要小乔找些杨树哈。
13: 啊嘿，小朋友拢养
1: 起。囡仔拢会使食，伊要食物件就会当食啊哈。嘿嘿，来等你个，来为你个来丽珠大姐，来要小乔找些杨树嘛。来等你个，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个小乔找叶黄素就对啊啦哈啊，今日。的可能
2: 对囡仔开始，你要假性近视诶，散光诶，吼，还是讲你有迄落近视诶啊？你都爱会当爱紧补充啊。
1: 是是是。
2: 啊，老大人都会目睭会生涩模糊啊，啊，这都是吼，你用食诶第一个，因为我有食爱当开体验。
1: 是是是。
2: 啊，你食诶即啊开始，你都唔免去点目睭药啊，因为内底 DHA 吼，650这专利吼，全世界上强诶。
1: 是。
2: 啊，咱目睭都爱食全世界上强诶。
1: 啊，佮爱食药理性诶，啊，你食落只着随甲你吸收。哦、所以讲15分钟，你就需要感觉。来，慧珠大姐，慧珠大姐，
14: 喂
1: 喂，来，你买小乔找叶黄素哈，食顾目睭诶。
14: 呀，
1: 来等等来。阿爸，你讲你要顾目睭，你唔免阁考虑啊。你目睭无爱酸涩、模糊、搞老白油，目睭无爱雾煞煞、煞煞雾，无爱灰眼睛、无爱大眼睛诶。来，叶黄大姐。
14: 嘿嘿，对对对，我要那个
1: 小乔找叶黄素，六百块吧。
14: 我是有买过那个小什么什么小鱼干那种
1: 的。哦，那别别人的啊，我这无讲哦，来啊，来我这个水果大姐，来小乔找叶黄素哈，
15: 来多哈，
1: 啊，等那个啊，来我这个圆心大哥，来给小乔找叶黄素哈，来等那个嘞，我就讲啊，目睭都要清要金要明啦。你要维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啦吼，加防加甲你用生命挂保证，你只要甲食落，伊袂互你恶化。来，你好，我妈妈，来，要小小找杨叔啊，来，等你遐咧。啊，我著甲你讲啊，即届买咧周年庆，甲恁做上大优惠，今年会当阁卖无？
2: 今年无法度阁卖啊。啊，你啊目睭较清的时候，你会感觉人生较快活啦，啊，行路嘛较稳，较袂滑倒。
1: 我著甲你讲啊，
2: 吼，
1: 啊，你著目睭无水晶体，卖买啦，吼，都完全失明的卖买安尼就好
2: 啊。你有目睭来讲，全部拢会当解救
1: 的。你只要目睭认了个字咧，你甲食你就有机会啦。
2: 你就会感觉讲目睭吼，较
1: 快活。加红会当甲你讲加安尼，就代表我对这个产品的信任啦。
2: 是啦，
1: 因为你无信。第一，你无信任我，你爱信任你家己，你爱信任你家己。你听到的每一句话，成功大学、三学合作的，
2: 啊，
1: 所有全台湾的医科就对了啦吼，上宽威就伫成功大学来。来，你黄大嫂，
14: 我来讲吼，阮健康微微大做啦，
1: 恁健康微微大做咧，
14: 好，
1: 好，好，好，好，好，啊，长辈时代，今日无买大做的，你大大的后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今日这档真正硬扛住周年庆，就一直套套到
2: 奖时。但是阮头家唔知你变安尼送呢？
1: 无、啦，阿
2: 变阿变。阮头家伊啊，讲我送只，伊送只是四阿呢。
1: 啊，这后盖后盖后盖铂金皮鞋啊，来称赞大姐，来你和小乔找叶黄素啊，来等你个咧，来为你做两下减水的。
15: 跟着我。我
1: 小乔找黑杨树哈，等那个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哈，家宏那边物件，恁都知影，敢那信任两字啦，尽量妈妈。
16: 哎，
1: 来，你小乔找黑杨树
16: 哈。
1: 哎，
16: 我对这个什么叶黄素哦。
1: 哎哎，你会不会吧？
16: 我唔捌咧。
1: 唔捌哈，
16: 你讲啥？
1: 好，这有够赞的，这目睭清金明，生肖宝。

0: AM 1071。
1: 生气了，对对对对对。
2: 啊，爸爸妈妈，我甲恁奉劝吼，啊，你若真正讲你都已经完全白内障，只甲拢无看啊，安尼你就去开刀。啊，你只要你有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一世人的奢求。就干那要保持这个有看，保持这个光线。
3: 啊、
2: 你小球找叶黄素，你甲买倒来吃。
3: 是啦。
2: 啊，我保证会甲你冻掉嘞。来，威廉，来小姐，嘿嘿，来你好，给小球找叶黄素哈。
4: 哎呀。
2: 来得了，来来威廉，叶静兄。
4: 哎。
2: 嘿，美女小姐。
4: 哎，小球找。
2: 来得了，来。啊，我就讲啊，这点啊奢求，家宏的产品甲你做会到。
3: 啊，这无问题。
2: 别人做袂到的，我甲你。做会到啦，
3: 专利的一定办，一定做会到。
2: 来，你有小学找叶黄素哈，来电来个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3: 我
2: 就讲啊，
3: 阮公司今嘛无会啊，你要搁讲了，
2: 无啦，啊嘛是。
3: 啊，阮这药，阮这有迄个药厂的药厂做出来物件啦，你挂这十五分钟的保证，你要多买。
2: 这无统计嘛，唔对呢。
3: 你爱统计啦，你无啊多，阮也无啊多。
2: 最后啦哈，来小安，咱开始统计做数啦哈，两千啊应该是超过啊，啊，我又搁头壳疼。啊！我甲爸爸妈妈最后，我甲恁讲，这个小球找叶黄素，我自己做节目，
3: 袂
2: 甲搞降息啦，就对啊啦吼。
3: 一
2: 百个，我唔敢讲一百个拢学了，上至少九十五个以上，甲我学了你去小球找叶黄素。啊，大家呐，食完就咧等，大家呐，食完就咧等。
3: 是较少来买啦，但是今年都是卖这概念。
2: 我就甲你讲，今年因为量减少，产量减少，因为疫情的关系。全世界大家拢较少咧出去，拢伫厝。
3: 天气嘛变化，啊你小酒走较少。
2: 拢伫厝咧看电视，啊目睭都拢熬产生变化，所以讲因今年的需求量特别大。我唔只系讲我去工厂，伊甲我讲无货，我唔相信。我家己拼去看吼。
3: 真的。
2: 加三工，一工三班制，做袂赴袂啦吼。
3: 啊，
2: 来威廉。
4: 喂，你好。
2: 好妈妈，来买小酒。
4: 啊，无货嘛是爱困觉，恁敢送来？我
2: 无回，就讲无回
4: 你。
2: 啊，无回，无我要做生意，我
4: 袂使啦。这个。

0: 警察，这是听友讲的，不是我讲的啊。
1: 我等来看。
0: 好，好，真的呀嘞！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阁甲恁介绍一个，和执行长去想一下办法的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00 0800，十五分钟要改善你的目睭，你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目睭酸涩，模糊高老目油，目睭青光眼，
1: 白内障
0: 的，目睭晒过老老的，徛风徛倒来吃着风的老目油的，食咱的小乔草叶黄素，我都甲你讲，老花眼、近视、弯视拢总会甲你改善啦。来，喂，你好，叶大哥。
2: 拢总甲十条
0: 五千。叶大哥。
3: 哦，你也现在，
0: 我知影你有甲买过物件，你买过小乔草叶黄素无？
3: 唔捌啦，我试看卖咧啦。
1: 阿姨，
0: 你
1: 甲叶
0: 问有关系无哈？叶问啦，叶问
3: 我
0: 师傅
3: 啊。
0: 叶问恁师傅
1: 啊？安尼哦，安尼哦。
0: 哦，安尼我以后再来拜你叫师傅，我做叶红啦。啊，来等你来咧哈。啊，来喂，来哟，大哥。
4: 嘿嘿，我叫大周。
0: 叫大周来啦，来喂你哟，妈妈我教。
4: 哎。
0: 哎，我教妈妈。
4: 是规粒的还是？
0: 果冻的规条的啦。来电来叫你啊！来，你的秀威啊！
4: 哎，你好，
0: 妈妈，大姐，这声听起来像少年，
4: 你
0: 是叫妈妈？
4: 对对，
0: 你打招呼没？
4: 能听啊，来啦！
0: 啊啊，你打招呼没？
4: 哎，阿未来，我要跟你出门嘿。
0: 来叶黄素啦哈！
4: 来，我睡多一
0: 点。好好，对对，那这作战呢？这你吃了会好了。
1: 我真有吃，
0: 这真正重要去吃的。你把酒拿不下。
4: 我当然会吃啦。
0: 这水吃的果冻精神的，
1: 对吧？水条是人爱做十条的，水
0: 条啊，这超过一条、超过十条的鸟啦，
1: 对
0: 啊，来等等来
1: 哈，
0: 等等来，来我们的高妈妈，来文山区的高妈妈，你买叶黄素哈，有买过无？
5: 以前有买，真久有吃过啊，吃过，应该是同款啊，无同款我袂记
0: 得。无有同款，无同款哦，啊，恁老买过有，我应该是真赞啦。
5: 我吃啦，我应该有，遐遐久啊，我买买拢有记啊。
0: 你买买拢袂记，你要厝头买较买啊。我看你现在是头前头，我支持两档啊。啊，
1: 真
0: 感谢来你电话叫你啊。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听歌啦吼。我最后过来做一个讨论。啊，是不是会当
1: 搁加？无啊啦，
0: 卖啦卖安尼啦，
1: 咱他拄啊，咱他拄
0: 啊，红妈妈有无？一直讲，啊我讲啊，爸爸妈妈，今日开2500。开5000块，
1: 会
0: 当甲你改善你的目睭症。
1: 对啦，救目睭。
0: 今日我开2500、5500，我经济能力有才调，吼，我都讲啊，你存钱会当创啥？你会当让你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
1: 袂
0: 个目睭安尼无乌影，袂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1: 吼，啊袂。
0: 对啊，啊目睭免弄，医生就叫你白内障来开
1: 刀。好的物件叫我。
0: 来，你来买叶黄素哈。
3: 叶黄素啊。
0: 来，等你下来哈。
1: 啊，你钱该了有价值啦，因为你买到的物件是对你目睭真正有帮助。
0: 一粒目睭，我讲给你听啦，5000万、5亿，你都买袂着啦。爸爸妈妈。水质体啦，改变就对啦啦。看你剩偌济，剩5亿10亿，干那要换一粒目睭的光明，有才调无？无才调。今日我干那要爱恁开2500，我阁是9000块甲恁拍折落来。今日我就讲啊，这栋未有，以后阁有无？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我干来当甲你挂保证，伊就是一定有效。15分钟过后，无效的物件甲寄倒来。一块都无甲你收，甚至你若食不好，想起你甲单调，打电话来，我钱就用你
1: 啊。
0: 因为即我家己有咧食，我规家伙拢咧食。我的妈妈83岁，还搁咧徛了倒摆啦。我的妈妈40年前，目睭就开过伊，伫绿草的眼科开的。我听好甲恁讲，我的妈妈将是83岁，
1: 啊
0: 倒摆还搁照徛。路顺你甲看，遐赛机。伊都有栽条去乌螺笋啊！你甲看咱的小乔草叶黄素，偌好安尼就好啊！啊，今日一客啊，人起1500块，2客啊3000块，因为你2500，上年庆买两盒。

0: 四盒2500块，我甲你讲，15分钟产生变化，大组的就是2小组，12盒加送2盒，14盒5000块。我甲你讲，买买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你绝对开2500，开5000买袂着啦。来，慧宇大姐，
1: 对，
0: 来，你有买迄个 QQ 冻的杨树吼？来，吃了好不？
1: 大组的，
0: 你有吃过无？
1: 有哦，很好，
0: 很好哈、哦嗯，来电的家咧哈，最后一大姐物件嘛，正甲捧场真多，买真多，感谢哈、啊，啊，电的家咧来回了，来得当呀，
2: 是
0: 来了要上车找杨树哈，
2: 讲这无食过目睭，
0: 过目睭一杯一中，咱台湾这个过目睭的，那过输人就对啊啦，拳头关关起来啦，嘿啊，电的家咧哈，来回了，来金龙兄，来了要上车找杨树哈。啊！你人未到声，先到声，少两声，怎唔讲话？来，电话过来吼，来啊！长辈时代来回了，黄师大，黄师大姐，来要小乔找一杨树啊。
3: 在台湾哈。
0: 你买过无？
3: 我买过来边啊。
0: 买过来边吃了好不？
3: 吃了未歹啦，就是即阵有当感染啊。
0: 啊！你都未使人啦。
3: 吓、啊！都无个
0: 广告，我都无。无个广告，你爱敲电话来，我唔只会当赶紧甲厂商讲，我拢甲恁的名登记起来，我拢甲厂商讲，讲你看，遮侪人咧讨呢。
3: 好安尼哦，好啦，好啦。
0: 即卖播的吼，即爱食食了后，咱来继续食，唔通断。你食甲治疗一个过程，一个完整的过程，以后就免阁食啊哈。来，来，来，来哈。感谢这长辈时代。啊，来听歌啦，小安，这个讲嘞，
4: 是头。小安讲要听啊，
0: 你来听歌啦。你是干那一直唔好听歌，我干那一直讲，啊人干那一直买，我都无物件。
5: 这月亮代表谁的心？
0: 电话看吧，看看，看八一，看八一，家己卡去问啦，买无，我等下若拜托无，真正你搁一客啊，一万要甲我买，我都无才调卖你啦。咱工厂三班生产，生产袂负
4: 搁
0: 欠
4: 人啊！
0: 吼、哦，我都甲你讲啦。
5: 你少买袂啊！你莫再讲啊！你
0: 莫再讲啊！我莫讲啊啦吼！啊，我都讲啊，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我都甲我，但是我都惊人惊爸爸妈妈去开刀啦，因为目睭开刀17个失败的啦，我就是为着不爱恁去开刀，我惊恁这一生钱都无甲恁赚，我敢安尼甲恁挂保险。
5: 好啦好啦，我要放歌哦，好啦，一首歌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啊，恁赶紧吼。

0: 一首歌曲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啦，哈，有心的一种笑话，
1: 这真正
0: 来讲出伊的心情。
1: 我
0: 的心情就是
1: 真正有困难度的。
0: 哎呀，我的心情就是
1: 夭寿，
0: 杀手，
1: 老卡
0: 卡，一点都无半钟。
1: 老卡卡写到2700几，
2: 你讲啥？
1: 2700几啊？
2: 你超过700几啊？我无法多超乎你呢，因为这一阿是
1: 我咧花销，你无
2: 多1500块，一阿1500块。
1: 你无法多超，恁头家有法多超啦。
2: 阮头家伊无带你接电话，唔是？
1: 无啦，我嘛无爱。
2: 大家拢参你参你用咩断用咩断了啦？
1: 我平常啦，你做节目我的电话差不多拢无人要甲我接
0: 啦。上加奖。
1: 我讲啊，我安尼啦。
2: 啊，你看要安怎？
1: 啊，2700几阿啦吼。啊，咱讲实在。你阁予我800，啊，咱斗3500啦。
0: 用斗的，
2: 不是安尼，
0: 斗者斗者，拜托的，拜托。
1: 最后我几分钟啊啦，啊，这1500啊，咱再想办法。
2: 你这我要安那去多收？
1: 等下我载你倒来公司啦。
2: 不是啦，我这有公司，我点好我才来呢。
1: 我知啦。
2: 嘿啦，你看阮这外销单，你在我头阵迄个铺仔有人很贵无？
1: 我知。
2: 外销订单，
1: 但是当我甲恁订是订5000呢，是恁无在条交我呢。
2: 你超食吧，看安尼
1: 袂安怎？我甲恁落单是落5000呢。
2: 啊，不过今嘛吼。
1: 啊，恁想我2000尔呢？啊，恁搁剩咧3000，甲我讲什么时间做会出来？较袂让我啊遥遥无期。即我等下我那迄落罗马票搁举起来有无？我等下
2: 来
1: 就先甲恁头家看个
2: 钱。
1: 我为着这爸爸妈妈讲正经，我来咧泡索。吼，恁得来甲我交保
2: 啦。无再严重啦，嘿啦，我来讲，这无再严重
1: 啦。无啦，这为着爸爸的妈妈的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无爱互伊生涩盲目搞老白油，爱拼。
0: 啊，我即摆是要接唔接啦？
2: 啊，嘛是爱拼，讲卖去开刀啦。目睭你啊，讲你有迄个糖尿病。
1: 我等下我若无真正，伊讲我好，我等下真正去整形头家叫。
2: 有人糖尿病的啦，吼，哎，迄个有迄个血管病的，迄目睭拢较歹。
1: 啊！
2: 今日目睭帮你通，帮你修好，啊！你目睭都有迄落恢复视力的功能，会可能啦，吼！所以你较袂目睭模糊、酸涩，行路较稳，较袂跌倒。真的，你食看卖，你就知啊！啊，目睭药啊，先淡掉，目睭药有诶，拢掺迄落，掺迄落防腐剂啦，啊，掺迄消炎药啊，唔当一点。
0: 你讲佮减有内固醇哦，
2: 哇！
0: 那目睭药减有食有内固醇哦。
2: 无，我今日佮来你敲啦，咪你卖讲你头敲遮大者。
1: 我超车700几啊，还得卖个啥？
2: 我带你讲下，
1: 咱进无了，卖算啊啦。
2: 大租的，
1: 咱进用租数安尼，你较好按算啦。楼卡嘛较袂写超过。
2: 我用租数无，我要安咩？
0: 我歹统计啦。
1: 哎呀，安尼好无？
0: 今麦楼卡我唔敢接吧。
1: 哎呀，吼，好无？啊，我你看租数比
2: 我
1: 贵租。
2: 我带你的款项是。
1: 啊，这里的款项啦。
2: 25租的细租的啦。
1: 25租的细租的。
2: 啊，大租的，互你。
1: 最好十组，
2: 十组就好
1: 啊！十组，你要改大组的，中白时段，你有写细组的，才互你改啊！代表你已经有吃过阮的物件，细组的你就甲改大组的十组咧哈！降时间
2: 就超过。你
1: 阿爸妈，电话空白，目睭酸涩，望不高老白油，目睭乌沙沙，沙沙乌白眼睛，大眼睛，目睭会酸涩。目睭青光眼白来讲，爸爸妈妈一世人跟他写球，卖青眉卖失明，你要保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你给你家己一个机会，相信加红一届，换来你目睭的一生啊！我来跟你讲，
2: 加
1: 红是你家己的后生，我未贪这2500块，要收钱，无良心钱，1.5元。我都无爱，物件无改了效果，我绝对无爱骂人。成功大学三行合作，这八字
2: 都唔
1: 拿价单2500，
2: 嘛唔拿价单
1: 5000块啦。好，我就讲啊，你甲吃15分钟无改善，迄下拜托一下。
2: 哦，你
1: 刚刚目睭做亏话，
2: 啊，你会当先去吃，所以阮刚好你讲15分钟，你目睭就会感觉较袂啊酸涩，啊，人会较快话。
1: 来，为你
2: 来清楚。
1: 来，为你后边一行数啊。一行树果冻，来，你要小球找一行树果冻
2: 的。阿囡仔买当真，免配地哦。
1: 啊，讲实在，中辈时代最后的做山啦，来为了。
3: 你
1: 刚好
3: 我做，
1: 就
3: 是做
1: 细
3: 做，帮我改大
1: 做诶。来好，安尼大做剩高做啦吼。啊，中辈时代啊，今日 我甲恁接
2: 个果冻剂型的哦，十倍浓缩，干那，阮即间才有哦，你唔当买无哦，唔当买唔对哦。
1: 啊，今年就对啊啦吼。
2: 今年干那最后一届啊，
1: 干那会当春梅一届呢。
3: 啊，来苏兰大姐，哦、来你要、哦、要去叶黄素 QQ 冻啊。来要大抓细抓，来细抓哈，好来对对对对啊。啊，来维六，来要小球找叶黄素哈。
4: 嘿，帮我
3: 盖一个
4: 大
3: 桌。来盖大桌，大桌剩八桌啦吼。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大细桌的剩最后的桌数。
2: 对啦。
3: 你会晓盖，光去盖，要爱目睭未失明的，要爱目睭看有的。来，桂兰大姐。
5: 喂，
3: 来，你要买小桌找位老师，大桌的啦吼。来，
5: 等等。你之前买过啊？
3: 就 QQ 档啊。
5: QQ 档，我有吃过，饭啊，吃了袂记
3: 哩。吃了袂记哩哦。
5: 系啊，
3: 啊，吃了袂记哩，目睭只哪个做有看的，就是做好个啊。
5: 歹呢？
3: 目睭歹哦。
5: 哎，
3: 我目睭歹，安尼你就是无吃过，你爱吃。
5: 我爱开刀呢。
3: 无啦，我你讲开刀，你爱看情形，你知无？你赶紧甲吃，啊吃吃嘞，你才过去检查看一下你开刀无？
5: 好安尼啊。
3: 哎，来等一下。啊，等一
2: 下。爱保养啦，
3: 目睭
2: 爱保养。
3: 来，
4: 打好
3: 没有？嘿。
4: 叶
3: 黄
4: 素，
3: 然后该
4: 大
3: 桌。来，等你行咧哈，来，安尼大桌的剩六桌来
4: 位了。
3: 来，安尼大桌的剩五桌哈，中辈时段，爸爸妈妈，最后四桌二五桌大桌的，干啊，剩五桌尔哈。啊，那无你等下，无你着买大桌，你着爱写两桌四桌的，你着减去着两啊哈。今日一克啊，千五块，两克啊，三千块。优惠你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两千五百块。买回你的光明，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啦吼。五千块买互你，目睭未失明。来回你的建成大哥，来回你。
6: 喂，你好。
3: 来杯杨树啊。
6: 对对。
3: 来，等等，叫叫当杨树，把这囡仔拢会使食。谢杨大姐，来你的杯杨树啊。来回你的林叔大姐。
6: 哎呀，我要改读书的。
3: 你好，家仔，你有改无？你等下你会后悔。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跟你讲啊，最后的招数，啊，这家伙拢真正拼命啊，用真心，用真诚恳去感动咱的厂商，这真正人真正
2: 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
3: 我家己做会，做我为工厂去，我怎么歹势讲骂你？敢知？因为伊一个月前甲我答应，啊，我
2: 就
3: 要去搞。工厂看到迄工人安尼做做三班制，做甲人真正无才调，做生产的
2: 出来。
3: 啊，因为人因互外国的订单，佫袂使无人一张订单往发落，拢五百万、一千万，
2: 咱嘛，
3: 咱嘛唔敢甲厂商勉强来笑忙大者。
6: 哎，
3: 来，你后尾杨树去互动啊！来，等等，来，我就甲你讲啊，目睭酸涩模糊，最后我甲你讲，目睭会酸会涩会模糊，目
2: 睭
3: 会。切工啊！会出火金光的，来吃拢有好笑的大姐。来了。
6: 大姐，我要叫你改时间，我叫你。
3: 来，美大姐。
2: 啊，目睭有乌影，看袂清，看袂明的吼。你看会清，看会明。
3: 啊，等下八方啊，静的像他都爱的大哥
2: 大。做好的，
3: 一盖买四大组，一盖买三大组的人，一大堆。
2: 哎，规家拢会当
3: 吃。先两千七百几啊，啊无啊大，最后我都讨到十组大组的。
2: 囡仔都爱吃啦。
3: 对啦，大人囡仔拢吃。
2: 对啦。
3: 囡仔拢讲，
2: 卖近视啦，吼，啊卖假性近视，卖有迄落老花眼啦，啊无就迄落深度近视，嘿有无？
3: 目睭是咱所有器官的首要，
2: 灵魂之窗，
3: 对，首要之躯啦，吼。
2: 伊还得要强调卖。
3: 啊，人讲你目睭青盲，行无路啦。
2: 对
3: 啊。吼，我就讲啊，咱目睭一定爱看有。
2: 嘿。
3: 啊，我讲你今日干那一种人卖甲我买，但是恁听我甲恁讲安尼，恁卖生气。你的目睆失明，你的目睆人是假，你卖买。你吃无效啦！
2: 啊，那你其他的，
3: 啊，你若出咧其他的青光眼白来讲，你只要要顾两分目、三分目的，你继续甲顾咧。来，只要大哥，
7: 喂，我头底讲呀，
3: 嘿，我讲
7: 头拄啊，迄个电器细组，我准备改大组。
3: 改大组的来行的啊，啊，大组可能剩一两组尔吼，恁会当改的，恁就家己赶紧去改，啊，无恁若买两小组来就无送啊。我大组的剩十组尔，
2: 啊，
3: 哎，你人这大组的执行长有送一来，我送一来，
2: 吼，
3: 啊，恁若十组大组的写完，你就只好买两组小组的，安尼你就减两下
2: 啊，吼，
3: 啊，有当时啊，人生你干那吃迄两下目睭的，你就会当一片光明。
2: 有价值。
3: 电话0800 0800 0800，我最后介绍一克啊1500块，两克啊3000块，因为2500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5000块，2500买你的目睭清，
2: 是啊，
3: 5000块买你的目睭明，目睭袂阁再 木沙沙沙沙木，白乌影，白眼睛，大眼睛，双色模糊喇叭油，那个闪光。
2: 啊，目睭晒过有无安尼哦？
3: 目睭晒过，然后目睭油壳壳顶的啦吼。像他带迄个妈妈，就一届买三组，讲甲人用迄目睭，甲伊可能拢用啥？
2: 伊三只三工尔，伊目睭晒过，拢清啊，
3: 只两工尔。伊可能讲，伊可能拢用迄个三机位去咧切，你知无？切到讲迄目睭皮拢红红，六皮六皮。
2: 太受伤啦，唔讲啦，我这帮你清掉，所以你会感觉较快活，唔免点
3: 来吼。啊，我咧讲啊，最后啊，今年敢真正无法度过来。
2: 无啦，这到明年底啊，唔是干那今年的问题哦。哦，迄明年底我拢爱话消的，你做袂出来啊？
3: 当接到明年底啊。
2: 到明年底啊。
3: 啊，但是安尼，恁阁欠我三千阿呢？因为我订落单落五千，啊，恁今仔阁欠我三千。
2: 你今日先接接的，我阿介在上面都讲。
3: 好，啊，最后而且甲有买到，甲恁恭喜。啊，我恁讲恁食保养的，一天食一条。啊！你目睭若有酸涩、模糊、高喇叭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你一天照三顿甲食啊。
2: 十五分钟解决。
3: 十五分钟解决，啊！一礼拜甲你改善啦吼。长期甲食，买大组的一定治好你的目睭
2: 症。那换一对新的目睭，
3: 你一世人住，你一世人就抓讲食别人的什么金盏花，食什么木碧果，食拢无效的。
2: 食这有效。
3: 哦，糖尿病爱买当来食，袂发斑不病变，目睭袂失明、袂青盲啦吼。目睭甲恁恭喜啊！买到的你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袂阁白眼睛、袂阁大眼睛，目睭一片光明。祝大家目睭明金清。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嘛爱感谢执行长啊！最后佫开放这个助手来救到这个爸爸妈妈的目睭睛啦吼！
2: 对啦，
3: 甲你感谢
2: 啊！感谢大家啊！祝福大家拢会当吼，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啊，生活会快活。
3: 啊，上好是三千啊，赶紧用完麦去甲我夹嘛！来，庆祥大哥，
8: 哦，今日是这是录音的
3: 哟，无来现场的啦，
2: 现场的啦。
8: 啊，大作为干嘛？
3: 不过咧录音咩？你台电来个，来回了。小姐大姐，来了。
5: 你迄个这种了，我敢有买？
3: 我唔知咧，你问小姐。啊，你这个准备买嘛，差不多都买无啊，对不对？啊，时间来到最后，直接祝所有全国的空中时段啊，明仔载空中再相会。今日有买到的，你的目睭唔免阁再烦恼哈。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目睭袂阁再啊青光眼、白内障，目睭袂阁再白眼睛啦吼。明仔载空中。继续甲家宏、小安甲支持、甲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目睭哎呀，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甲恁讲拜拜。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小美规工在忙活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绝对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4: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的，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长无心破。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

在咱的拜一的时间，收听到咱有闲来坐，逐天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啊，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拢总会当听到咱的节目来放送。今仔日七月六号，礼拜一，农历来到着五月二日，是合祭祀过穿合众。禁忌的是出行甲做庙，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东边，冲着三十二岁上低的朋友。今仔日的好喜神，等一下是中昼十一点到过昼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阁有只存五点到七点，即几个时间会当来利用。七月七号礼拜二，农历来到着五月二三，即天当时嘛是消暑的日子。最前呢是合祭祀，最后呢，这是寿司的大凶啦。禁忌是开工甲过初，喜神伫正南，财神嘛伫正南，煞着北边，冲着三十一岁上鸟车的朋友。啊，若拜二的好时辰呢，半暝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

讲到这个天气的部分，最主要就是要来注意到已经变作是强烈风台的八位啦，有可能要渐渐来挖对北边去啊。但是呢，若是拜三往北边的分量呢，愈挖愈早愈北的时阵呢，对台湾的影响会较少啦，若是安尼是呢，只对到这个台湾的东北部。海面影响较大，啊是拢会发布着海警甲陆上的警报啦，吼。啊，那是较晚我对北边去呢，会只行吼，会直接擦边球，啊是甚至该来台湾吼，这两三天游玩是爱特别注意啦。啊，那是真正要影响着台湾，大概是拜四后，尤其是拜五六啊，影响上明显。今仔日到拜三呢，台湾这边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拢是坐云啊，这个好天到坐云，只存着台东甲恒春半岛有一挂低尖的阵吼。中岛过了后，北部、南岛甲其他的山区毛局部低尖雷阵吼。拜四开始呢，桃园以北依然是有落雨啊，雷阵雨拢有可能。啊，那中昼过了后，南部甲其他山区有局部地震雷阵雨。啊，那是到了拜五日啊，受到风台甲外围环流的影响，全省各地降雨的明显来增加了。北部甲宜兰有阵雨也是雷雨，并且有大雨甲豪雨发生的几率。花莲甲中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雷雨，中南部甲花莲山区有大雨甲局部豪雨发生的这个时间啦。其他山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那到礼拜呢，风台渐渐来离开了，西半部甲台东有短暂阵雨雷雨，其他所在嘛有可能会落雨啦哈。啊，这个抗战呢，应该是无这个西南气流会引进到台湾。啊，这个风台中心刚未入来呢，可能哈无排除，但是呢，咱是希望讲伊卖来入侵到台湾这边啦哈，因为伊可能这两天啊，阁有机会增强，但是过了这个高峰点以后，伊是这个风力吼强。这个强度呢，慢慢啊会下降啦吼，有可能是变作要我台湾的时阵，已经是这个强台的最下限的部分啦，无就是吼，中度台风，但是是较强的啦吼，中台的强啊，强台的弱安尼啦吼。啊，来那是根据着中央气象署呢，未来120点今夜就是五天内风台暴风侵袭的范围呢，共有八个管区破了五成，是倒八个管区呢，包括嘉南区、宜兰县吼，这两个管区会予一台风影响的是超过着六成。那台北市、新北市、花莲县、桃园市、新竹县市拢是破五成的几率，啊，那是咱台南呢，只有25%的几率会予风台来侵袭着，高雄嘛只存着24%而已哦。来，佮讲到根据农粮署的统计呢，受到六月底的核物影响呢，短期的叶菜类受损40%，算讲是较严重啦。啊，那是花果类呢，因为落雨影响到伊的授粉结果，近两礼拜的供应量嘛减了15%至20%。啊，那车厂呢受损是10%啦。啊，高冷的橄榄呢，主要的山区受损5%较。轻小看，啊，这个各区的这蔬菜产区嘛，已经陆陆续续搁咧订正啦。啊，蔬菜呢也未复工，会当恢复到一般的供应的量呢。即马广告风太要来啦，真济婆婆妈妈呢，赶紧，这两天啊天气搁会好的时阵呢，赶紧来买菜啦吼。啊，有人讲吼，顶礼拜去啊，拜五六啊去菜市啊买菜呢，各类菜一斤60，啊买一只。等于得爱200多块啦，啊，西瓜啊嘞一斤60，
啊，牛番茄一斤八十，吼、哦，贵贵啊，但是嘛爱买，啊无死到你搞这叶菜你个受损，农村无法多食着这款的青菜啦，吼、哦，啊，所以呢，风太过了后，哦，要搞正经可能的有一些预期性的这个涨价，哦，啊，那嘛希望讲吼，诶，有诶物件会当先买，但是有诶物件买开顿呢，其实是无介好啦，吼、哦，啊，嘛是看情形，吼、哦，要先买先买，啊，那无得去买一寡罐头。哦，防灾准备，咱嘛是一定爱来看哦。来安排着一首霓虹歌舞蹈，来听着这首霓虹歌的这个片恋酒。

小红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到玛利亚现场所来主持啊，在时即旁哈做现场下播，咱到即个哈中后啊录音的播出啦哈。即旁就是吴英来坐，一天有三点钟，在时两点钟，下播一点钟，欢迎大家哈。那是要听歌要口音呢，哦，拢是在时十。点半这旁来开放哦。讲到明仔在七月七号礼拜二呀，就是咱二十四节气的这个小暑啦。啊，有明日先咧讲咧，小暑是拜日土里讲吼，积福纳财的好时机。即天的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呢，正阳之气上旺，嘛是上盖好啊祭拜的时段啦。啊，讲吼，那是生肖上阳呢，后半年运势呢，对即时开始。由黑翻红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吼，咱要让咱的这个节气有一寡对咱较好的部分呢，咱得爱做一寡行动啦吼，比如讲得爱清毒，啊，因为小暑就是讲湿热开始加重的节气啊，甲咱处理一寡过期的物件、食物啦吼，已经歹去的这个气味啦，啊，灶炕哦用到规年烫天，啊，那无就是用到你看过年有清到今嘛嘛变晚半年的时间吼，啊，拢会形成一寡较太高的一寡物件，啊，是讲一寡气味啦吼，包括着咱若有钱包内底有放过期的发票，无啥咧用的卡片收据安尼乌白杂杂乱乱吼，这个时间就是提醒你爱去甲清清的啦吼，安尼后半年清爽就对即时开始啦吼。啊，讲到小暑呢，就是对着拜二早时九点五十七分进入着啦吼。啊，所以呢，一年通天上盖落来，就是小暑甲大暑的这个时阵啦吼。啊，民间的这个谚语咧讲啦，小暑过气温一直来升悬，所以呢，则讲一日热三分。啊，小暑到呢，搁半个月就是大暑吼，时到日到可能会搁较热啦吼。啊，所以呢，这个时间讲爱少动多静。以免着勇气拢走走出去呀，伫活动的安排呢，尽量可以卖伤大的劳动啦，因为伫热人的时阵呢，咱能量消耗会较大啊。逐天的这个生活作息得爱规律，爱有充足的睡眠啊。若是要做较吼运动量较大的这呢，爱小可控制，唔通过量，唔是袂当做，是唔通过量。饮食这方面呢，唔通食伤侪冰冷的啦吼，因为热人当然食凉凉是可以啦，但是少侪冰冷嘛，有可能伤害到咱的胃肠啦。啊，那清餐呢，唔通长时间去哦里头甲咱胖呢，啊，晒久了呢，啊，脱水掉酸，影响到体温调节的功能，嘛有可能造成到神经系统的受损。如果可以呢，选择讲会当吸湿排热、轻便舒服的衫裤，外出呢啊加减啊啊地帽啊，还是穿一个较浅的这个啊防晒的外套。啊，徛间呢，晚上长时间拢咧吹冷气啦，因为冷气呢吹吹凉凉啊，但是嘛引起着感冒。啊，感冒虽然是一年365天可能常常有啦，但是如果延误的治疗，引起着咳嗽。细胞感染、支气管炎，安尼就真正较歹势啊啦吼！啊，请大家嘛爱多多来注意着家己的身体健康。啊，过来呢，115年一二月份统一发票领奖的期限，只到着今仔日啦。讲也阁有四张的1000万的特别奖，三张200万的特别奖，也阁有7张云端发票100万拢总无人领，伫今仔日即个银行啊，是讲应该拢银行较济啦吼，应该时间内底无领的话呢，拢甲你充公下去啦。

竟然这个消息吼，有的人佫唔知讲家己的发票放对倒吼，啊，这可能就是买卖了吼，一张一张的都只凹遐凹，亲像拄只所讲的，皮包内底你讲硬一张啊，啊，倒一个抽屉你佫啊藏一张啊，啊，结果就是唔知等去倒，安尼就伤脑筋啊啦吼。所以伫只吼，万里啊也是呼吁大家，如果有这个手机啊啦吼，上盖好去申请这个啊财政部的这个发票的云端的这个载具，啊，你以后。买物件，你个载具，互人去陆陆的刷一刷，啊，发票就放伫内底，啊，甚至对这个月开始统一发票的这个 app 呢，有新增加真侪方便的功能。你要安怎转播？吼、哦，甚至网络上买，啊，为发票送到你的这个电子信箱，这拢会当有一个叫做归户的一个动作啦，吼、哦。啊，你唔免阁逐四季讲吼，哦，遮拢爱甲你吼、哦、发票爱甲。规个哦，规伫即个你某一个这个户头啦。啊，另外中奖以后呢，你买当设定讲中奖的即个发票奖金自动回到自己的口座，这真正是家里边的一项代志哦。来，继续咱来安排着一首国语歌曲，这首是李茂山所带的《多少柔情，多少泪》。

山加减啊安排一寡吼，你放过啦，可以关起啊，无正常的讲吼，哦啊，规半点钟拢咧讲话吼，诶、欸，唔是讲吼，惊大家听不了啦，啊，咱人嘛得休困一下嘛吼，啊，所以一点啊安排关起，和大家来分享着。来，讲到手机啊，即 Apple 呢，唔知你有定定咧吼下载，还是咧使用无啦吼？啊，今嘛佫甲你推荐一个台电的即个 Apple 啦吼。即台电的是台湾电力公司啊吼，啊，伊内底讲吼有一个省钱的功能吼，啊，咱逐个月还是讲两个月收到电费的小单啦吼，差差哦，安尼看会遮贵啦吼。啊，倒一个网友讲吼，诶，伊内底有一个吼，经典吼，就是讲你也是有参加到伊个活动，包括到住家节能预测啊、省电啊，种这啦吼，啊，省省的扣开经典呢，一个无啥物使用的期限啊。有一个朋友就是吼，这个月可能几千块啦，啊，看讲对两三当前一定扣出来这个经典的这个点数呢，哇，已经有八百几块，一声就甲用落去哦，省八百几块。真欢喜啦吼！啊，有一种叫做银点吼，银点是讲会当抽奖啦、兑换券这换啦吼。但是银点一定对一月份都无啊，啊，所以呢，你那是有吼，我迄刚看到这个消息，我嘛赶紧去找看卖，真正是有啦吼。啊，如果你会使吼下载这个台电的这个 app 呢，内底真正你那是有达到讲今年的工期比前啊，去年的工期有较省电，还是啥物吼？配合他的政策，还是讲有预约啊、预测的这吼，参加一个无得卡，拢会当摕到这省钱的点数。啊，另外呢，台积电呢，伫七月初呢发放着去年度后半部分的员工分红啦，算算的总共可能爱分了1000过30亿啦，平均一个人会当摕到153万，吼，一当讲增加大概是30%，嘛比今年呢增加了40%啦吼。今年是增加40%，啊，今年吼算讲增加30%啦吼，增加了无增加吼，增加了较少啦吼，但是呢。有增加吼，有30%总比拢无，搁较好嘛吼。啊，有员工讲吼，哦，收到钱想要来去买这个好车吼，啊，看到数字讲哦，好你家在伊讲哦，迄阵选伫台积电哦，无买无你，什么无心无肝，因为可能做一休一也是做二休二这啦吼，当作实在是违反我们的这个生活作息，但是呢，有钱。真正得拢好办事啦！哦，一人平均150万呢，咱一当敢赚有钱呢？有人有啦，有人无啦吼。啊，来台铁呢？哦，讲也要来招考着司机员，正处45个，比处15个啦吼。啊，开放报名只剩到今仔日下晡5点进行，有意思的朋友会当去到台铁的网站啦、啊。因为你那是有客群的，先用着技术员的这个名称来甲你请，啊，起薪是42,000元。当然呢，开始上班以后，伊就甲你吼做着一寡训练，甲你培训啦。等待即个训练完成，伊嘛会协助你来考着一张即个驾驶赛火车的驾驶执照啦，吼啊，那是。出掉正式的列车驾驶工作啊，本来技术员的该做司机员呐、啊，啊，起薪调整到50,000+200多块，加了差不多要7,000-8,000块，安尼嘛是袂歹，而且部分啦吼，那是吼，刚刚讲家己袂歹哦，啊嘛，刚刚讲台铁相对来说，也许也是一个铁饭碗，咱嘛会当赶紧的去到台铁家吼、哦，来今仔日。下晡5点进行，网络先甲报名一下。时间要接近到10:30，啊，拄则未进，未20几分，就人咧敲电话啦吼。啊，这我拢无咧接，我的原则就是10:30较正式来开放到咱的2358462，2358462的电话啦吼，提早我拢未接，我拢10:30，等待的台风过了后，咱卡来接到
第一通call in的电话哦。

0: AM 1077。
1: 来，即马接到第一通的电话，你好哦，接到一个，
2: 哎，慢点，
1: 又，
2: 恭喜哦，你搁这个做节目，
1: 恭喜嘿啊，我搁
2: 这个，哎，我来阿姐啦，
1: 哦，你今日拼第一个呀，
2: 啊，恁陈大姐你好啊，
1: 好，我替伊讲好，
2: 哦，啊，你唔知影，听到你才欢喜，欢
1: 喜吼，吼，啊，都会做的嘛有啦，会包嘛拢总有啦，啊，可以跟阿姐一样啦，
2: 嗯，
1: 哈，
2: 单女唱的，
1: 你要听啥？单女啥物？
2: 哎，啊，大家好啊，
1: 无，你要听单女多一条，单女的多一条，啊，我完全听无，啊，你得搞啊。我咧讲话，你也咧讲话。你甲我讲，你要听单雷的，我都听到。啊，你要听单雷的倒一条歌，我完全无听到。啊，你是要安怎办？啊，是拄只有人听到，甲帮我讲一下哈。来，第二个，你好哦。
3: 喂，文丽小姐，可爱的小姐。
1: 我要要新奇的陈妈妈。
3: 啊，好，对了对呢。
1: 因为你的声综合我讲的，其他的人啊，我即马拢知影直接先邀你啦。
3: 听有
1: 啊
3: 啦，
1: 嘿啊，听有
3: 啊
1: 啦，
3: 吼。
1: 哦，啊，拄只迄个讲声，你敢有听到啊？哦，阮随分啊有听到，勿紧，安尼，哦吼，了解了解，看好开哦，好。啊，咱陈妈妈，
3: 喂，
1: 你要听什么歌啊？
3: 听，没有，阮唔是咱决定的，是你去的哦。
1: 命运唔是咱决定哦，恁离婚过呢？好，我来找一个看卖哈。
3: 咁食你哦哈。
1: 好，买啦，谢谢。
3: 好，平安啊。
1: 好，谢谢。
3: 好，拜拜。
1: 哎，有当阵就是安尼吼。哎，我咧讲，你咧讲，我都听到我的声，无听到你的声，啊，就家你真歹势啦吼。啊，看好开，对啦，大家拢爱看好开啦吼。啊，但是爱看好开嘛是啊有本事本领呢，哦，你若啥物拢无，哦，你为着三顿咧食袂饱，你无一定逐工拢会当看好开啦，吼、哦，咱咧基本的需求，那是有，哦，有当阵唔是拢求财求功吼，爱规一个啦，求咱有用，吼、哦，有法度吼、哦，差不多用安尼过，安尼咱嘛是感觉袂歹吼，来时间十点，来过来听咱的第三个安尼，你好。
4: 曼迪，你好。
1: 嘿，这倒一个，
4: 我是太太阿菊啊。
1: 许太太，你倒一区啊？
4: 新朋友，我台南。
1: 你台南的倒一区？东西南北，还是以前的台南县呢？
4: 关庙。

0: 对来，大家拢爱嘛吼，哎、欸，真正好拍的，我那是讲这个介意的部分，就是拢安尼啦吼。来，我先来找这个命运，不是在决定。来，啊，第四个搁卡开哦。来，你好哦，
1: 曼丽姑娘你好。
0: 这我想一个考你的啦吼。
1: 啊，无甲考到的。
0: 大考的啦。
1: 啊，这两考的啦。
0: 嘿啦，你大考的啦。
1: 我大考你算的啦。
0: 你一考较大圆啦吼。
1: 嘿啦，啊你
0: 爱听一个一声，我有当作吼，迄声歌有当作，都要找歌啊，要看物件吼，有当作，迄神吼分足侪位出去吼。
1: 哦，安尼你牛呢？脑筋安尼有法当分啊侪位，无简单嘞。头先听到你这真正赞
0: 嘞。问题一个，较想讲这到底啥物人的声？亲像迄陈妈妈。你的新世陈妈妈啊，淡薄啊，先关表林太太啊，淡薄啊，先迄个客家李太太啊，我第一想讲，哎，这两个拢久久卡会来啊，最近卡会来就是伊，所以第一个一个安尼分析一下来，咱较知影。
1: 我恁拢真好呢。
0: 没啦，我当作拍架啦。
1: 啊，拍架
0: 啊，亲像今摆我的电脑拍架，我第对伊拍架啦，伤脑筋啦，拢无要教我。
1: 你人脑未拍架啦？
0: 哦，人脑未拍架吗？别，我会惊呢。我若电脑拍架，我着全部歌我着歹吹啊。
1: 别，你未拍架，你都搞的。
0: 不是，我惊我电脑咧拍架啦。
1: 哎，电脑拍架，讲对啊，甲歹嘞。
0: 啊，真的吗？啊，我无讲对啊，我有迄个装啊啦，迄个落来吧，嘿啦。哎，嘛是会使吗？
1: 讲出来我有，
0: 讲出来你有。
1: 你哪来等来去啊？
0: 安尼哦，好，安尼我卡起去。啊，哥，那今麦你出问题啊，哥？
1: 今麦哦，
0: 系啊。
1: 你等下我下底个洗碗灵机个夜来打麦遐。
0: 好，了解。好，啊，今日要听倒一条。
1: 来听迄个故乡的妈妈。
0: 等下我下节。
1: 老歌哦。
0: 故乡的妈妈哦，妈妈哦，啊，这啥物人唱的啊？
1: 嘿。哎，老夸笑的，不是叶启田，
0: 不是叶启田，啊，查甫查某的，
1: 查甫
0: 哟，不是叶启田哦，
1: 不是，
0: 哦，安尼我来找看卖，
1: 故乡
0: 的阿母啊啦，吼，故乡的妈妈啦，
1: 哎，故乡的妈妈哦，
0: 我来找一个哈，
1: 啊好，谢谢你，
0: 放手，
1: 赵大哥，你就讲起来，今年有你有啊，啊，美英姐啊，啊，南小姐单多啊，啊，迄条可惜哎，通通卡起来，
0: 了解。
1: 谢谢，阿丽亚等讲吐药，
0: 好，阿丽亚到了哈，哈，等你讲吐药来，哦，我先甲讲转去，真歹势啦哈，啊来，要点过好朋友，咱今嘛只到一个头前四个尔啦哈，哦，啊有每一工来可以呢，有当作敲崩，啊有当作吼，啊零七五六个拢捡袂满，哎，啊大家时间就是无一定吼，无要紧啦，来今仔日第五个起来咯。来，你好哦。
2: 你们好。
0: 哦，这八三啦吼。
2: 八三呢？
0: 哦，我八三，你八三啦，拢有三啦。哦，啥物拢甲三开得着啦。啊，八三，今日要听倒一条。
2: 听风太准。
0: 风太准哦吼，风太要来啊，你来较注意的呢。
2: 风太准，要再要处理。
0: 哦，再要处理吼，好。好，这风太对准出去，拢莫来咱家。哦，对不？好，安尼平安啦，安那。
2: 你这接不接呢？伊这叫两位，我这都不做。
0: 啊不，讲到底就是无谈啊，无谈都未阁继续做啊，无生理啊，系啊，哦，啊，咱就等看有新的。
2: 啊，这个唔谈，恁转改咧用啊。
0: 哈？
2: 恁转改咧做啦。
0: 对啊，啊，到电台只呐，无人找无主持人，到咱哦先读一个安尼啊，系啊，系啊。好啦，吼啊，有时间，阮就出来，互大家听安尼啦。
2: 好，
0: 谢谢啦，谢谢，感恩啊，谢谢。诶，徛伫电台立场，当然咱嘛是希望讲人的节目吼，有生理吼啊，持续啦吼啊，节目内容嘛，大家欢喜加以听啦吼。啊，暂时那是多有一旁，就是我说出来的时间啦吼。啊嘛，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来支持着万里啊，来主持节目的这个时间点。来，第六个讲伊嘛要听歌曲呢，来你好。
3: 万里啊，
0: 哟。
3: 我咧讲呐，炮火弹雷枪的
0: 啊！我师傅呐有甲我下台啊！
3: 我甲你讲者，我袂记得讲。
0: 谢谢，
3: 谢谢。
0: 啊，你阿多哈，二 谢谢谢谢，阿里阿多啦，国在伊马斯塔，来吼、哦，第六个可以当卡起来哟、哦，啊，好，我顺线来找一下霓虹国的啦吼、哦，竟然这首霓虹国的歌电台无啦吼，名目。

0: 不是肋骨顶，你看个有打人嘿，有啦，人拢有咧吹啦吼。啊，这条歌，那条歌，哎，快写安尼，我等你个吹看麦。来，第六个正式个第六个起来了，来，你好哦。
1: 没耶。
0: 哟哟哟。
1: 我等你十点半卡个进啊。
0: 十点半卡个进啊，那是你小早卡，时间到电话就主动停啊。啊，所以就变作别人啊！啊，我拢嘛十点半较开放，所以。
1: 无啊，伊拄啊十点半，你着等下等，我着当时开始卡着无入去你
0: 啊。哦，啊，着有人二八分着卡啦。
1: 哦。
0: 啊，所以你呾当家己执时间
1: 啊。
0: 啊，
1: 我拢为恁遮大家拢爷来失明嘞。
0: 好、哦，安尼哦，爷为啊，你要点几条呢？
1: 对。
0: 吼、哦，为你爷爷失明哦。嘿。爷爷来失明哦。
1: 对啊。
0: 哦，哎，今日倒一个啊。做什么字的呢？佫无啥成，哈？
1: 阿祖，
0: 你倒一个？
1: 阿祖，
0: 阿祖，嗯、你倒一区的阿祖啊？
1: 工山区。
0: 工山南大街哦。
1: 哎、
0: 欸。哦吼吼，啊好，我佫听袂出你的声啊，惨啊！哦，南大街啦吼。
1: 还丑陋，我的声佫听
0: 无。袂啦，你较有丑陋嘞。人像阮一个安南区的一个电风扇啊。哦，讲伊做嘛，大概我听拢心像笑路共款，你这阿袂啦，阿袂足粗的啦。
1: 阮今天做做
0: 啦。你做做啊？嘿。你已经做到，你毋是干那做阿嬷娘吗？
1: 做。
0: 你已经做到做啊？
1: 嗯。
0: 啊生几个干那孙啊？
1: 一个娘。
0: 一个哦，哦对啦，一个嘛当做做啊，对啦。
1: 四回，我要五
0: 回啊。四回哦，吼啊，真厉害啦！好啦，安尼，互你吼五代同，哎，做做是四代同堂嘛。啊！你看会当较紧个五代同堂安尼啦，
1: 应该无可能啊！
0: 叫迄个变化麦啦，哥怎么
1: 怎么当当的？好，
0: 为你遐来视频好哈，
1: 为恁大家啦
0: 哈，为大家哦，好安尼困个好较重要啦哈，谢谢哦，视频真艰苦呢吼，有当阵吼困诶，静静差不多一半点钟、一点钟、一两个麦。卖看我同款哦，体力搁咧滑手机，我即马吼已经咧设定时间，讲时间到，乱整个样，体力好势，目睭开开，开始困。哦，啊，唔忙搁溜乱啦，手机啊话资料过得过啊，你过工较早起来去看嘛是可以啊。哦，你讲对唔对？来第七号的嘛起来了，来你好哦。
2: 我多。
0: 嘿，你今仔日
2: 好啦。我多。
0: 变个只后边。你阿恁来的有较远哦，对不？
2: 有呀，去袂起你啦。
0: 哦，人工山的甲你插入来啊啦，人伊最标准的，伊讲伊三十分卡，这实在是上界标准的一个。嘿，啊，若是无标准的，你就是二七分外卡。啊，拄啊，迄个三分钟到，啊，袂等迄阵拄啊好互我接开，迄个嘛是厉害的。嘿，啊，你啊二七分就前卡，拢会是三十分要接到登去啊。哎，这是我个人的观察啦。
2: 我嘛，看到他们在南小姐就想
0: 咧。嘿，安尼吼，你也咧视频哦。哦，我当作你也咧视频呢。
2: 无啦。
0: 哎，人做伊个阿祖啊呢。啊，你敢那做阿公尔吼？
2: 无，我哪个阿祖呢？
0: 你嘛阿祖啊吗？
2: 系啊，我敢那算读国中尔。
0: 哦，啊你人伊四岁，啊你即个国中，哎，啊所以你嘛做阿祖
2: 啊？读国小几下呀呢？
0: 哦，你也做阿祖啊，哦、这厉害！
2: 你我知影呢哦。
0: 我这知影都对啊。
2: 啊，听到啥子知影诶？
0: 哦，我拢当作恁敢那阿公尔咧，恁看开
2: 心
0: 阿公。阿公辈尔啦。
2: 我六个啊啦。
0: 哦，你六个啊哦，厉
2: 害。我来我呢。
0: 哦，厉害厉害哦。
2: 我六个，我来敢那分，读起了国。
0: 已经国中啊吼，安尼比这个比我南大姐这个诶，敢那孙加十岁啊啦。哦，
2: 有啦，我
0: 四岁尔哩。
2: 哎呀，
0: 哦，你那么做阿祖
2: 啊？啊，你迄个五班啦？
0: 嘿，
2: 啊，你了黄小姐三班啦？
0: 哦，弄一点八
2: 卦三。
0: 啊，今仔日我阿祖要听什么歌啊？
2: 阿祖啊，要听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哦？啊，你要得一个版本？贵贵金发的吗？
2: 过
0: 金发的甲爱落去啦吼，
2: 好
0: 好好好，为什么吼？迄个蓝大姐要失眠，咱等下来听看麦就知。
2: 伊爷爷为你失眠咯。
0: 系啊，伊讲伊咧为大家爷爷失眠呐。
2: 有爷爷为你失眠，从来没失眠。
0: 我要紧放互电脑出。
2: 我一个，我想袂记。
0: 我印象是一个查甫的啦。
2: 查甫，对
0: 啦吼。安尼咱就知好，安尼安排哈。谢谢啊，平安平安，谢谢谢谢。哦，无想到遮济人拢咧做阿祖啊，拢想讲恁做阿公伯呢啊，做阿公爹比啊，是阿公阿妈呢啊。哦，大家拢做祖啊，哦，啊，希望大家哈。欸、不久的将来都会当五代同堂啦，哈、哦，大家哦，子孙满堂上盖好。来第八个讲一个要来，你好哦。
3: 喂，你好。
0: 哟，你好，
3: 你好，你好。
0: 这做成客家的呢？
3: 对。
0: 哦，我即间要对，来，哦，客家李太太要听什么歌？
3: 我听迄、那个《我那过金花》的。
0: 嘿。
3: 为伊招潜力。
0: 为伊招潜力，哈、哦，好，这条我就知呀。好，了解，给你安排哈。
3: 对
0: 啦，谢谢，感恩哦，谢谢谢谢。迄个新妻的陈妈妈，就给你讲迄个话音有淡薄声。咱的这客家李太太吼，可能是因为我耳孔吼耳机听卡的关系啦吼。命运不是咱决定，唔知敢是这条歌无呢吼？啊，无我就暂时当作是这条歌，等者来安排看卖啦吼。啊，那唔是我紧，我搁临工吼，我落节目了，搁来尽量吹吹吹吹来看卖啦吼。啊，来今仔日八首歌已经完毕啊啦吼。啊，那是有话讲哦，搁想要来接后边，有机会要搁听，嘛是可以啦吼。线卡我会当播的时间范围内底，我尽量会当甲你接的，我着尽量甲你。啊，做安排哈！来，第一首歌曲有吹到啊，咱赶紧倒来安排到第一首。丽花姐啊，讲要听单蕊的《看花开》哦，咱四面的，咱为什么的？早晨里的，风台船的，有风的，有妈妈的吼、哦，大家拢哈看花。

来收听到咱有闲来坐啊，拄只所来安排歌曲，就是咱呢啊，莲花姐啊，讲希望大家看好开啦吼啊，今仔日歌曲大概拢找了差不多啊吼啊，其中蓝大姐吼、啊、为你爷爷来失眠，甲你找到是这个爷爷为你来失眠黄秋田的版本啦哈啊，那、啊、是这个命运，唔、是咱决定吼、啊、这条歌。诶、欸，知影敢是你讲要你放过嘛吼？无确定敢是这条吼啊，但是我吹出来，伊就甲我写这条啊，无咱来听看麦好无哈？来安排着这首歌曲，就是咱新诗的陈妈妈讲要听哦。命运唔是咱决定吼，张亚文有翻唱这条歌啊，伊的这个翻过来的这个台语啊国语的这个歌名合作。台版爱情赠予，什么浪花节，上面我隔壁说，欸，你放过的无啥厉害，我紧咱听歌较特动啦。开始哈，两三个声音，来搁顶来一个啦哈，来安排着咱星期陈妈妈要听的，命运不是咱决定，你放过我的。

0: 这个星期陈妈妈点播着这首《霓虹歌名》，我唔是咱决定啊，电台这边吼，头大找无啦吼，所以找网络这边呢，这首歌是人翻唱的，啊，家己录录的，放去网络吼，所以应该唔是原唱啦吼。来，现主持后人个卡，我简单来个听一下吼。来，你好，你好，你好，要点歌呢？得一个。来，你好。
1: 快乐吧，你辛苦你啦。
0: 没啦，没啦。
1: 丢了，这条丢了。
0: 这条丢了哈。
1: 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0: 我后来有找到，今天那边都出门啦。等一下，咱有时间，咱搁听一个算原唱的看麦哈。
1: 原唱的嘛是好啦，
0: 好好好，
1: 无得得意嘛，好听啦。
0: 得意哈，好，
1: 还有听我们的嘛，好听啦。
0: 系啊系啊，好，了解了解，谢谢，
1: 别别别，
0: 感恩哦，谢谢谢谢。因为每一个电台吼，因也是讲每一个主持人，因所有的歌曲吼，不一定拢总同款嘛吼。啊，咱电台有诶吼，有诶人接找有，啊，迄个节目听有，啊，拢是恁电台，为什么你这节目都无咧？啊，因为我万里亚这边就是靠电台而且资料库啦，啊，电台资料库若无，就是对网络来找吼，啊，所以呢，有当阵不一定找到你所喜欢的版本。还是讲吼，你感觉这个版本也不错啦吼，啊嘛感谢咱的陈妈妈卡来讲，对对对，就是安尼新的歌曲，感谢你来甲万里亚讲啦吼，啊来讲到台南七股海鲜节呢，伫七月十一号特别准备来闹热展开了吼，一直到八月二十三号，其中上个受欢迎的就是乌拉的体验啦吼，啊有四个场次，啊已经开放人线上来报名。啊，这款的欧拉呢，一个人只要50块而已哦，哈！啊，摕活动的票根呢，可以当去坐到台湾好行免钱的啦，哈！今年已经是第20届的台南七股海鲜节呢，上届受欢迎就是赤翠园这个欧拉的体验活动，是对着7月11到12。七月二五到二六，吼，拢总有四天，啊，有四个场次，一届呢限量3500个会来下水来体验。啊，今年呢，因为潮汐的关系呢，大概时间就是11点到下晡的3点，哦，这个体验的时间啦，啊，看这个应也是讲，哦，潮汐的状况，再来做着调整。另外，鼓励大家住伫台南呢，只要讲你有伫6月份到7月份。住伫台南有伊个即合法律师个发票，还是收据证明，一张发票买当提供两个人免费来学哦啊，即、这个啦哦吼啊，其他个活动等者则阁继续来安排。
2: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3: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啊。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6: 啊？什么是疫情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欢迎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有闲来坐万里亚的空中陪伴着大家。都叫讲着吼，你即马会当来参与这乌这个蛤蟆迄个也是拉这机会啦吼。蛤蟆甲拉那是有分着无吼？啊，我当家伊每滴食伊落，把拢甲当做共款的啦。即间呢，那是讲伫即个七股家啦吼，蛤蟆也是拉的体验呢，较大粒袂叫做是蛤蟆的款，啊，较细粒叫拉嘛吼，因为生拉我感觉最好食的吼。啊，伫现煮现场呢，七月十一、十二，也是讲七月二五、二六啦吼，有即个地方的社区农产特产呢，20打吼，你看要去啊食食，也是讲买回来伴手礼嘛是 OK 啦。另外呢，够酒团游七个四大主题的一日游，一个人优待价850块嘛，已经开放着报名了吼。啊，够咧食到诶吼，台湾人最爱食到吼。啊，这个七股七宝宴呢是8月9号伫七股盐山呢开着120桌啦吼，用着七股的七宝做着主要的食材，预定。7月15号早时9点开放着人去吼，即个便利商店诶，即个迄机海顶款啊吼，线上报名订的，一个人只会当订一桌6500块，有兴趣拢总会当去到即个相关的七股海鲜节诶即个网站去做着了解哟。来继续来安排着歌曲，来安排着这首关表许太太，我们要听着爱情一阵风。

感谢到关庙许太太来点播陈百丹的《爱情一阵风》。受到米克拉风台外围环流，香港雨所造成部分台南的区域呢积淹水啦。台南市政府全力协助着灾后复原的工作，包括着东区林德永康社区公所增加开设着假日的服务窗口，礼拜拜六礼拜呢早时九点到十二点，拢会当受理着灾害的这个申请啦。社会局讲呢，因为雨造成徛家淹水达到五十公分以上，有大的熟悉的大号呢，每一号发放到35,000元，而且后来是这大的新闻呐，有七种的这社会福利的新婚呢，嘛阁会当加发到定助金10,000元。那是淹水达到15公分以上，无达到50公分的住户呢，每一户嘛发放到10,000元。啊，中央这部分呢，针对着淹水高度来到30公分以上的家电受损，补助10,000；淹水超过15公分啊，未到30公分的家电受损，补助5,000元。啊，另外呢，那是店家吼，甲工厂呢有营业登记者，而且有咧营业的呢，淹水50公分以上的一户嘛是发放到35,000元啦。啊，那是这个车辆的部分呢，啊，交通局吼讲，即日开始到7月28号，啊，那是有泡水车买单申请的位置，而这部分每一台上限15,500元，机车每一台上限2,000元。财务税务局呢，嘛咧讲呢，因为核物造成的财产损失，请把握着当下呢，赶紧翕相吼，啊，检库着文件申请减免这三个这个方式呢，尽紧来提出着税关减免的申请哦。另外，台南市6月25号半夜强降雨，一直到过江啦，造成各地呢拢会大淹水。啊，市政府嘛启动着救助。啊，那假日呢，游玩有公所来加班修理。目前算起来呢，林德区申请上济已经来到300多件啦。啊，那是全台南的公所呢修理徛家淹水补助嘛，已经将近600件，林地上济，过来是北区、永康、安南区，啊，中西区，遮拢较少小块啦，吼。啊，那是有22区呢，是无申办的这个案件。市长黄伟哲讲呢，考虑到永康、林地东区受灾的这个情形较明显，而且申办的需求有来增加，除了有伫假日下来开设着这个修理窗口呢，嘛希望讲重塑、重建、重宽的原则，全力推动的灾后的复原，嘛希望讲吼会当结合着社会局、交通局、经发局，遮呢派员来支援新查啦，赶紧的，予大家呢一概的完成着相关的新班，唔免讲来走总啦。啊，新查过呢，赶紧来拨款协助市民早日恢复着正常的生活。来继续安排，考虑的讲要听到这首歌曲，来安排到一旁，所来演唱的故乡的妈妈，嘛邀请空中好朋友，还有咱的可可家族，大家共同来欣赏。

看到粉红色的黄昏，阵阵的清风吹着绿色的草花，甲拄好发芽的树枝，就来使我想起故乡慈爱的妈妈。哦，三年了，时间完全亲像桥底下川流不息的流水。啊，男儿立志出乡关，黑玉无成誓不还。

感谢柯丽的来点播到这首《故乡的妈妈》。市政府呢，伫前几天办到今年的特优里长、甲民政人员、甲资深的李林长吼表扬大会啦。今年上届受瞩目的，就是资深林长代表，就是嘉义区的陈老李林长，服务能力来到着70冬，长期关怀着地方大小代志，伊就是这行动守护着社区，工作是这个基层服务的模范。市长黄伟哲讲，李林长甲民政人员是市政推动重要的伙伴之一，嘛是上届大件民众需求的第一线服务者。无论伫环境改善、社会福利宣导、灾害防救、弱势关怀，还是市政的推动呢，拢会当看到因投入的这个身影啦。伊嘛感谢基层服务人员一直拢第一线来推动着城市的进步。财政部公布上新的欠税大户吼，其中呢，台南卫视家族13个因为欠着遗产税甲净污税8亿元啦，是全国第四名。这件欠税案已经拖了30冬啦，对当年的土地征收补偿呢，到今仔日呢，完全无法度对着税款呢，经成为着这个欠税的老案咯。再来讲到台南市捷运第一期南沙建设呢，佮看出到一大波。台南市政府表示，第一期的南沙基本的这个吼设计佮工程经费，已经得到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审查通过，核定工程的建设经费312亿元。市政府会积极展开着细部设计佮工程发包的后续作业。交通局长咧讲，第一期南沙呢，对着台铁的大桥站开始，沿着永康区的中华路、东区的中华东路，到了文化中心，佮为着东门路延伸到林德区的中山路、林德的转运站，全长是8.55公里，规划设备着10座的高架车站，再1座的林德机场。另外讲到台南火车站前呢，要迎来这个吼大转弯啦，站前的广场呢变作是 U 型环，伫前几天嘛办着开工典礼啦。市长黄伟哲讲，火车站是台南市的这个吼城市的门户啊，站前的圆环呢一直以来拢是人啦、车啦、公共运输的这个转乘功能啦。但是随着都市发展甲旅游的需求呢，现住时空间已经无够人来使用了，所以来推动着站前整体改造，希望提供市民甲旅客搁较利便的交通环境。啊，今嘛呢单向循环圆环呢改造会当双向通行的 U 型道路，有计要伫明年底来完工。另外配合着台南火车站第一阶段地下化通车启用，交通部铁路局南部工程分局嘛已经对着6月30号启动着金峰路甲大厦路交叉口的人行道拆除工程，有计30天来完成着拆除甲改建的工程。来继续过来安排着歌曲，这是有着83个讲要听风台船，希望上这只船和风台离开咱台湾啦。

感谢巴山的来点播着风台船，为着降低道路呢，一直来恶的这个频率呢，台南市政府开发着道路恶的这个管理系统啦。但是有议员的指出呢，台南市主要的南北向道路呢，北区的文献路，其中呢，金华路到临安路段的路面已经歹去啊，搁爱颠簸啦。啊，顶个月才画好着路面的标志，无到一个月呢，讲口口的颠簸啦。啊，表示这呢啊联系啊不足，哦，工程呢那白做同款啦，那偷。这才会钱啦！交通局讲呢，公务局年度顶铺的这个道路呢，拢会事先掌握着。这个案件是区公里所办理啊，区公所做办理的八公尺以下道路改善的工程，请到民政局协调。那是区公所日后有道路顶铺，一定爱伫一个月进前来啊，先讲啊，来整合一下，较袂讲铺了无到一个月，搁定来处理。受到米克拉风台外围环流甲地流方面的影响，台南市六月份呢啊月底呢出现着好大雾啦，造成着两家市182线呢20公里外呢啊去放弃着西向两个车道呢，拢沦落到这个山卡啦，灾情一度有来扩大着，市政府呢紧急抢修呢，阻挡着路基再度流失，避免交通完全的中断。目前呢，暂时是由东向外啊，由东的这外边的车道呢，提供着双向单线道的通行。等到内边的车道呢，完全这个路基稳了了后呢，才来开放着。啊，那西向这边呢，严重放弃啦，所以呢，整体的经费大概是6000万。目前展开着设计，希望讲全力争取着预算来执行。那是有这个民众呢，用路人要来经过着两家182线20.3公里这个所在呢，请配合着交通管理人员小心来驶。啊，若是暗时呢，搁爱放慢速度，一切以安全为准哦。来，搁来安排着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就是阮公山的这个蓝阿祖，搁要听着夜夜为你来失眠。

感谢到咱公山的蓝大姐点播着夜夜为你来失眠。哎，讲到总统赖清德呢，伫日前来出席着这个宠物展呐、啊、吼开幕典礼，伊咧讲咧，台湾饲狗饲猫的家庭咧愈来愈普遍呐、啊、吼，相关的产业已经来到着代表800亿的这个产值啦。政府除了来支持着相关的产业发展呢，嘛来完善着宠物食品安全法规。伊讲咧，伊家己算讲是饲狗啊的啦吼，饲了两只狗啊，啊除了伊着总统的身份来支持着。这款的用品展哈，嘛为着伊的狗啊，甲蔡英文总统哈、萧美琴副总统的处理的这个宠物来采购啦。啊，其中经过着一个单位呢，业者讲哦，阮这做吼天然的这个鸡肉条肉干呐、啊、哈，狗甲人拢会当食。结果呢，人提好伊食，伊就随退过来啦哈。啊，讲袂歹食，袂歹食啦哈。但是对着这件一件事项呢，嘛有一挂这个媒体的哈，迄、那个算讲名嘴者啦，讲吼哦，总统安尼人替你着食吼，实在是无应该，是安怎无应该呢？这唔是讲这项物件。会当食，未当食，吼，不是宠物的东西，只能给猫啦、狗啦、宠物吃。人吼，其实买当食，但是重点的是，因为伊是总统，一举一动甲个人的安全危险，拢有关着国家的整个安全啦，吼。啊，这款的物件，你人替啊，你得食，当然你是一个好意人啊，好意你嘛是刚刚讲适度的回应人家的善意啦，吼。但是这款啊无把关的食品，啊那万不哩，咱若讲较歹听，今仔日即个若是人卧底的吼，啊摕一个物件你着食，啊造成你这身体危害，安尼咱敢是甲总统的这个健康、甲伊的生死啊，该动作是无要无紧的吼、啊，这应该爱维安人员应该着随出手去动吼、啊，尽量卖互总统去啊无经过安全的这个科啊这个检验。物件就安尼摕咧食啦吼，啊，这代表着这维安人员有可能无啥入合格，因为这耐心动一个讲歹势，这吼可能无啥方便吼总统来食，啊，无你着收啊，转去检验一下，会当食较搁食嘛吼，你甲收落来，我是感觉还可以啦吼。啊，台湾的当年拢无啥物重大的总统维安的事件，所以相关人员对这款的细节，可能就是安尼。放火山，他不在意了啦。

来讲到食的部分呢，咱最近重大的食安问题呢，较早什么什么苯、什么多氯联苯，然后什么款地沟油哈，地沟油好像大陆的，但是你有知影讲这个食安问题哈，随时都爱注意啦。啊，这个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吼验出有这个一级致癌物质呢，引起着民众的欢乐。话讲吼，我都已经拆食了吧，你是要哪来补救呢？其实这款的这个哈，VAP 的这个物件呢，伊是无毒性，是经过着人体肝脏代谢呢，它变作有一个致癌性的物质啦。如果你把这个物件吃落去，同时可以当吃另外其他的物件呢，同步安尼吼，卖互伊进入着肝脏来代谢呢，安尼咱就袂去吃着致癌物啦。有虾米款的物件会当配合来吃呢？也就是洋葱甲苹果，伊的这个表皮个伊，尤其洋葱整颗，然后弄这蟹皮素，伊会当减少着这款的 BAP 的致癌物含 DNA 来。结合啦，那是咖喱这呢有姜黄素，买单降低有害的这代谢物来生成，可以当食这个吼青花椰菜，还是讲高丽菜，这十字花科有萝卜硫素，会当提升着解毒的加速的活性，加速着致癌物的排出来哈。这要食这呢是爱伫这个吼，食着有致癌物的物件，短时间内底个补充着，才会当伫第一个时间。毒物还没完成到代谢进程来发挥作用啦齁。所以呢平均的饮食也是相当的重要。唔通讲拢固定食某几项物件，一寡物件呢时久离久齁，致癌物已经产生啊，较要来消毒，这无可能先像这个 NBF 啊，讲要甲呼呼掉，这是无可能的哦。

来讲到这个致癌物吼，唔是干那伫油内底有看到啦吼啊，民众啊，这专、個、家有咧讲吼，有足一项物件咧，你逐工若有食着咧，致癌物累积会真惊人诶啦吼啊，唔是即个烤肉嘛，唔是油，是咱逐工所食诶胖甲骨类啦，其实伊嘛掺有着即款诶致癌物，所以平常时要安怎来食，尽量卖去食着致癌的物品呢，当然。就是减少着接触，另外就是靠饮食来支持解毒甲抗氧化。咱有三个原则会当来遵守。饮食的原则就是讲减少食用直接火。

占星，啊，有一挂肺腺癌啥物，都是拢伤过升电啦，拢无咧开着即个油烟机，结果拢是咱的细胞去甲接收着，吼、哦，当然有产生着一挂变故，就是安尼。平常时会当平均来摄取着十字花科啊，那是讲姜黄啦，啊，可以当加啉水，帮助身体会解毒甲抗氧化，而这个系统呢运作会当顺利来啊来启动着、哦。简单介绍到这，来继续过来安排着的歌曲，也着是咱可乐的吼，咱、哦、嘛是做阿祖的阿恁、啊、蔡大哥，讲要听过金花的。为什么？

感谢感谢咱阿莲蔡大哥来点播着这首过境发的为什么？诶、欸，不为什么呢？吼，全台湾讲上盖好的这医疗旅游国呢，竟然无台湾啦！吼，诶，有一个这个啊，媒体呢发布着2026年全球十大医疗旅游目的地啦！吼，有人去佚佗啊，有人就是讲先刷佚佗，先刷去做一挂医疗行为，包括医美这啦！吼，第一名，好你要。到底是倒一个国家呢？嘿，这个国家呢，离咱诶，讲远无远，讲短嘛无短啦吼，就是土耳其啦。讲伫遮呢，咧治疗的费用吼，真实际 CP 值很高，尤其伊医疗技术甲服务呢，诶。

0: 拢总是真啊好诶啦吼，啊，所以伊得着第一名啦，因为伊包括着伫美容、牙科治疗啊，一寡你诶植发吼，就是讲头毛吼，你无啥物头毛要伫遐吼，来斗一下头毛诶啦吼，眼科诶、甲骨科诶呢，伊伫即几方面算讲是技术袂歹，所以伊是第一名啦吼。虽然地当真济，但是伊现代化诶科啊病医啦吼，有竞争力的医疗费用吼，所以伊是全世界第一名这旅医疗旅游的目的地。啊，第二名呢是泰国，泰国伊嘛真好诶，即个病医健康护理，包括着美容手术啦，吼，讲形象袂歹，所以伊是即、这个医疗旅游目的地的第二名。啊，第三名竟然是印度呢，吼、可能想无迄款啦，吼，印度伊嘛有真济专业诶医生，先进诶医疗医术啦，吼，伊足厉害诶，包括着心脏、骨科、肿瘤科。器官移植、生育治疗甲其他吼介绍较悬的服务啦吼。啊，那第四名甲第十名呢是墨西哥、南韩、马来西亚、哥斯达黎加、新加坡、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甲哥伦比亚吼。我国家看开好像没有那么先进啊，但是它居然是医疗这方面吼，大家除了去佚佗，搁要医疗的吼，这个目的地呢，这个理由吼，竟然吼头前十名啦吼，无台湾这边啦。啊，来讲到台湾呢吼，最近有咧统计就是讲吼，真侪人放假，不管是一日游、半日游，还是讲几若天的啦吼，大家有可能爱去安尼行行看看看食物件啦。啊，观光署呢统计今年。一月份到四月份，台湾老街的观光人次呢，第一名就是彰化的鹿港老街啦，哈，里头前四个月有907万人次来行呢。啊，第二名是包括着高雄啊老街的瑞芳风景特定区，嘛有756万人次来到这。第三名就是最近有一条这个淡水大桥这啦吼，啊，就是淡水金色水岸甲四级五元的，嘛有521万人次来到这。第四名是云林的斗六老街，第五名是桃园的啦。啊，那咱台南的有啦。台南是第十名，先来讲到第六名，到第九名是高雄的基山老街、桃园的大溪老街、新北的莺歌老街、甲三峡老街。啊，台南呢，新化老街是第十名，这是针对着老街的部分，前四个月上侪人去行行看看，就是这几个所在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这首歌是由着咱客家里太太讲要听着的，赶快是郭金发演唱的《为伊走千里》。
1: 先生，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会当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恁唱一段《为伊走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阴暗，我来酒场走唱，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行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莲的爸母强强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迫，煞来躲走，一去无消息。以后我回去故乡，有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气焰哩。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着伊。

感谢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到咱每天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进行到十二点，有闲来坐。下晡阁有三点到四点，不过下晡时间只是即个拜一到拜五啦吼，拜六得阁换做有闲来相会即个部分。啊，那是要点歌的朋友，咱拢维持伫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即旁准时来开吼。讲到咱台湾做侪物件吼，受到外国而且民众的介意啦。最近呢，日本人讲爱咱台湾两行的这复古风吼，包括荷兰合作是台湾 LV 的家居袋啊，啊个不锈钢汤匙呢，日本人讲拢足介意啊。现主席个加上啥呢？阿嬷的面盆啊，甲拜拜所用的这塑胶贡品盘呢，嘛受到关注哦，吼啊，这个面盆啊。吼，前两礼拜即金曲奖，得奖诶吼，有着奖奖杯啦。啊，无得奖诶呢，即、這个阿玲甲即个其他原住民朋友讲，伊是一人得奖啊，每个人都得奖迄个感觉，所以呢，当下无真正摕着奖杯呢，伊也送脸盆啊啦，吼，高级沙拉油啥物啦吼，真趣味诶，一届即金曲奖颁奖典礼。佮讲到国内旅游的这季节来了哈，疾管署咧提醒大家，今年的恙虫病吼已经突破了100多例啦，创下四冬来降级的新高点。啊，佮来嘿，暑假期间就是恙虫病的流行高峰哦，所以民众呐出去外口呢，爱注意着个人的防护措施，上盖好是穿长䊏啊、长衫裤，并且会当用着防蚊的药剂，避免去哦即个蚊虫咬着啦。啊，那是出现着类似的镜头呢，爱赶紧就医啊，甲医生讲你的旅游铺。入时哈，和医生两扎诊断加治疗。其实往年呢，咱都有这个恙虫病的病例。过去的资料显示，讲通报，而这个通报数呢，四五月就开始出来哟，一直到了六七月是高峰点。啊，伫东部甲离岛地区感染的病呢有较济。啊，今年呢，到现主时吼，病呢已经突破100案件啦。啊，可能讲吼，跟圣婴现象有关系。所以疾管署咧呼吁大家，若是有去到草花埔呢，上盖好爱穿着这个浅色的长衫。灯口啊，长筒袜啊，它等的这啊长靴啊，够这手套呢，保护咱的身躯啊，并且呢，裤管放入去迄个袜仔内底啦，尽量卖这个皮肤裸露在外。啊，若是要用到这个啊防蚊药剂呢，嘛用到近乎核准的哈啊使用诶，有诶只会当用喷的。衫裤顶面有诶会当喷伫即个皮肤吼，这两种是无啥共诶，唔通讲吼外用的吼，把它喷在皮肤上，安尼是不可以诶哦。啊，那倒当伊处理后呢，赶紧诶洗身躯，还是换洗全部诶衫裤吼，较以免有即个恙虫来啊叼咧吼。啊，如果有一款吼无舒适诶状态，赶紧就医，安尼才舒适啦吼。啊，搁有除了恙虫病以外呢，最近袂少人一起床就大咧呛呛呛，啊，搁流鼻水啦吼，甚至半暝啊有当阵吼，塌掉的哦，鼻啊塌掉的吼，啊，袂困，啊是困袂好，有诶讲啊，敢是换季咧小感冒呢，但是呢，啊那食药拢一直牙起来啦。其实现主席自从梅雨季到现主席这台风季啦，咱台湾这边的湿度、温度变化，佮加上尘螨吼，真活泼啦，这拢是引起着过敏性鼻炎容易恶化的原因。所以最近因为鼻啊塌掉的老鼻水、目睭鼻啊咧上吼，去就医的人明显来增加。讲到过敏性鼻炎是台湾常看到的一种慢性疾病啊，伫大人的流行率是两三成，儿童阁超过着三成。20岁以下族群呢，啊，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将近着40%，然后差不多每5个人都有2个受到鼻炎过敏的困扰。过敏性鼻炎除了鼻炎塌掉以外呢，嘛常常会拍卡呛到鼻水，鼻炎呢，目睭呢，痒痒尿尿，有的甚至合并着黑姑，也是异位性皮肤炎。引起过敏的原因，除了尘螨甲温度变化，嘛可能含花粉啊，有
宠物吼，狗啊、猫啊，即个伊个魔法，甲海产过敏有关系。啊，有诶呢，会透过着过敏源诶检测呢，了解讲啥物物件会容易引起着咱过敏啦。啊，平常时若是鼻啊一直咧来过敏，啊，长期鼻啊塌掉诶，影响着咱诶睡眠品质甲生活呢，上介好赶紧就医来做着评估，唔通甲长期鼻啊过敏当作是一个换季的小感冒吼。这过敏是有药人去处理的哈啊，所以请大家多多注意啊，甲判断一下上介好的是去侦测，咱对着什么款的物件过敏，平常时尽量迈过去接触着。来安排着这首这个哈，这首歌我看苗不是咱决定的，你放歌有打的版本哦。

咱今仔日有闲来坐节目，特别伫遮过一段落咯。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那中昼有咱两个这个俱乐部的节目听完呢，啊，下晡即排啊有闲来坐听完呢，咱等者四点有咱的文风文集，咱的新闻快报，五点有咱进行的街头巷尾，拢欢迎你继续收听。明仔同这时间空中万里啊，含你伫有闲来坐，继续来坐哦。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暗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吼、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哎，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8: 登记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7: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9: 收听有够力，弱力负担搁较少。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爱乡电台、电声电台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平安健康，顺时大赚钱。又过到了咱官方俱乐部，伫咱中昼十二点到一点 FM 90.7，爱乡电台中昼十二点到两点 AM 107，电声电台，咱第一点钟爱乡电台、电声电台同步连线，拜一到拜六爱乡电台一点钟。电声电台两点钟，礼拜时啊无休困吼，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欢迎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今个时间十二点过三分，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七月初六，农历五月二日星期一。转播官方俱乐部的时间由咱上一道的产品所提供。上海上上课的上，恭喜的喜，倒边搁一个一字旁，红豆绿豆的豆，上喜豆上喜豆，也就是朱喜太后这个喜啦吼。俺药品公司有十二大产品伫指定药房：尔康、永力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中胶囊、肝基用、骨碌利神保加、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益黄酮，这九大产品客啊，挂拢印有关公礼页，迄支关刀，咱有甲卫生福利部注册哦。另外三大产品玻璃刀销，这公司家己开发的，无印红关刀，但是有印咱上迄道的注册商标，就是咱的起膏、洁净露、洗头、洗身躯、甲乳液、抹面、抹身躯的，这三大产品拢1000块。红关刀甲留起来，四支关刀会当这三种选择一种，六支关刀换咱的尔康，八支关刀换永力精、红枣、黑杨素、红花木树、益黄酮三种，互你选择一种。甲咱许多好朋友赞助减轻负担，这都是点数的意义啦吼，唔通拍无去。另外，咱无伫指定药房的。就是男性专用的瘦腹康，甲清普林，体内的普林伤过多，会造成骨膜增痛，所以这个产品的名号做清普林。也阁有咱的酸痛药补，哦，这是拢咧服务性的啦吼。内底五大袋，100块青草啊膏的，也阁有咱蔓越莓，交咱的红花木树益黄酮共姊妹品，拢是。同一个进口商，同美国进口的，咱的蔓越莓一罐400块，三罐加一罐给你，唔免加运费啊。一个咱安静的精，芭蕾舞的蕾，静蕾庄园咖啡，咖啡手工饼，咱咖啡是咧啉内底天然的营养素，啉健康的，手工饼嘛是咧食健康，食鸡卵糕啦，胖啦。内底拢无化学物，无棕榈油啦，哦，无棕榈油，哦，这绝对无的。来提供到这，无详细、无了解，电话卡过来，有专人甲你服务。2479299，247929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早时啊9点到夜晚9点，拢有咧服务哦。今个时间12点过6分，先邀请好朋友收听咱昨礼拜吼，甲咱好朋友报无完的，讲下昼要甲你报《添福气》七龙所唱的，这是一位姊妹仔伴所点的歌曲，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好来，这是咱张师大点点的报备完的啦吼，张点足侪歌，点二三十首啦吼，无法度报啊完，啊我拢会当尽量红点。来，我来报股票啦吼，股票进股市，哎，歹势，奇怪哪有声啦吼。咱股市进目前上市的起34.26，加权指数46,000。等一下，46,814.88，成交量8,062亿，过6,000啊！啊，上柜的落3.6，加权指数441.78，成交量2,476亿，过6,800。电子业落，金融业起，哦，这是目前股市普通油价。普通油价下早啊12点公布是落6.5吼，普通油价落6.5啊，即几工若无加的吼，啊加减啊升啦吼，即礼拜加加减啊升，落6.5了后，92的29.8，95的31.3，98的33.3，差油28.8，或者是普通油价。黄金这部分，黄金。今仔日的盘哦，今仔日的盘是1,720.00，一钱黄金起20.00了后，16,630.00，买15,630.00，白金落100.00，买6,900，买5,500，这是金仔甲白金的价格。来看气象，中央气象署咧讲啊，因为。这个风台的关系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晴朗多云，这个风台还没离开的啦，所以还在保持着跟前几天同样高温炎热，气温这方面有当时来到36度至38度有的所在，如果没有就是32度到35度，低温都26度到28度。另外，空气品质除了中部、北部普通级，剩的拢良好的等级。今年第9号风台八月，目前维持着强风强度，中心位置伫下早啊透早2点，伫高南平东南东风2,80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点钟24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未来。持续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偏西来移动，后续有搁再增强的可能会搁较强啊，而且暴风圈扩大的趋势哦。有股伫拜五开始影响着咱台湾，准讲无礼拜卖影响着哦。伫明仔载后日这两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朗多云，高温炎热。干那台东、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雨，午后北部、南投地区其他山区拢有局部性的雷阵雨。礼拜四，环境渐渐转为东北风，水气增加，沿方面的桃园以北，啊，甲宜兰地区拢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其他的所在多云到好天，午后南部地区。甲其他山区拢有短暂雷阵雨。另外，拜五、拜六这两天受到这个八月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各地会逐渐的增加落雨，吼，各地拢会增加这个落雨。北部宜兰地区拢有阵雨，也是雷雨，并且有局部性大雨。其中山区有可能发生局部性的豪雨。花莲地区、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其他的所在嘛，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哦，这是气象，甲咱报告到这。这个时间12点过15分，来咱爱乡电台啊，较早咧做节目，是毋是拢无咧互咱口音？哦啊，这个官方咧做拢无咧口音，啊，就来口音啦吼。
这首爱人啊对人走嘛是前礼拜哦报不完的啊，单小云所唱的，咱一位逆上所点的啊，我昨有讲伫中岛要甲咱报吼、啊，希望恁有听到。啊，咱爱人啊对人走了后，爱用电台要听歌，要来点歌，听你爱听的要来点歌啊，会当来点啦吼，伫一点以前你若听会到，爱用电台吼、来点。啊，当然，咱这个电声电台鸟爱乡的爱乡电台啦吼，啊那爱乡电台无点，咱电声电台嘛会当点。咱可以的专线2479-2929，这不是可以专线，这服务专线我报唔对吼，歹势。2479-7878，哦，它是可以的专线，唔通卡迄边哦，唔通卡外口哦。爱卡2479-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咱爱乡电台吼，即马那阿秀做吼，12点到1点拢加加嘛，互咱点歌。2479-7878，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这首爱人啊对人走，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播完可以。

0: 我来要考验的吼，二四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吼，咱爱用电台这边拢无咧考验，咱爱听啥物歌，无予咱机会啊，即嘛啊会当予咱机会。啊，我要考验以前先甲咱好朋友，啊无我先来接电话吼，我等下再甲咱朋友报告。喂，你好。
1: 你好，阿
0: 舅。嘿。
1: 来，我要点迄个这首《乞讨人》。
0: 哦，这书起头难啦吼，好好，
1: 好，
0: 好，谢谢，好，好，好，拜拜，拜拜。这书起头难，我写一个吼，这书起头难，咱爱用电台这边吼，有当时要听歌，较无要点歌，较无机会啦，啊，给大家机会。喂，你好。
2: 啊，是你好，元芳啊，好。
0: 哦，元芳进，我等下甲讲下。来，
2: 啊，我来点歌。啊，
0: 来，
2: 我灵感的。
0: 哦，你灵感的呢？哦，灵
2: 感的，灵感的。
0: 哦，灵感足好食呢。
2: 啊，对，好食，食爽啊。
0: 嘿，我足爱食。
2: 哦。
0: 嘿，阮家较早嘛有种呢。
2: 哦，对啊，这两面拢种灵感。
0: 无，阮家布地，阮老母甲阮老爸做事的，啊，又往一窟咧种灵感。
2: 哦。
0: 嘿，来。哟，你要听什么歌啊？
2: 你是我永远的梦。
0: 你是我永远的梦，什么人唱的啊？
2: 李明阳。
0: 李明阳哦。
2: 啊，甲杨俊。
0: 哦，你是我永远的梦哦。
2: 你是我永远的梦。
0: 哦好，安尼我甲你找看有无哈？这首歌无人无人点过。
2: 哦，七二七二七二。
0: 哦，你是。我永远的梦，
2: 梦，好，梦，
0: 有啊，我知，你是六七七二不唔对，
2: 对对对对，
0: 好，好，谢谢哈，
2: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好来哈，咱是多你要口音，会当开来口音，啊，元芳啊，可能爱休困啦吼，休困，啊，要休偌久唔知，伊会知啊，六点外去运动。摔一个足严重啦吼，六点外去运动摔一个足严重。啊，这吼人有这个贵人哦，像讲关圣帝君啦、保圣大帝，你甲提醒，叫伊吼爱去做义工啦，哦，爱加做寡功德啊，做义工。啊，伊拢无听，甲正骨力当啊，拢无听。你看今仔日着歹运啊，敢若运动了摔甲足严重。啊，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啊，即嘛。阿秀，一个查某人，哎，有当时啊吼，咱是多，有当啊，我买服务呐，较无周到，你嘛爱甲我体谅啦吼。一个查某人安尼二十外当来，拢是安尼咧换遮啦吼，换遮，啊，逐项拢爱家己捡起来做，即嘛做节目嘛爱家己捡起来做啊。啊，所以咱的产品，咱做用心的，哦，咱唔是讲提来卖哦，咱这是拢。委托药厂甲咱做诶，做咱家己咧卖，无别人会当甲咱卖，哦，所以咱诶产品吼，值得你信任啦。啊，有要搁点歌无？哦，有要搁点无？二四七七八七八，阿香电台这边，啊，咱电声电台你若要点嘛会使，因为安怎，咱电声电台一点过，搁会当报，哦，所以咱电声电台好朋友二四七二。七八七八吼，二四七七八七八，你嘛会当卡起来点啦吼，我到后壁陆续报啊。二四七七八七八，啊无一点过吼，你若个啊，我若个口音吼，恁则过来口音，来先报这个来有电话呢吼，有电话。喂，你好。
1: 喂。
0: 嘿。
1: 你好，你好。
0: 好，你好。
1: 麻烦你报一首。
0: 报一首啥？怎？迄落你听到？
1: 我着迄落手机无关。
0: 哦，你听到美女的声怎讲的？迄
1: 落报一首谁来爱我？
0: 哦，迄落华语的啦吼。
1: 嗯。
0: 谁来爱我啦吼？
1: 什么人爱我啦？
0: 应该包娜娜的款吧？
1: 啊。
0: 应该包娜娜的款吧？
1: 包娜娜。
0: 哟哟，马俊好，我有甲你登记起来。别不要紧，不要紧哈，好好，拜拜拜拜。感恩感恩哈，谢谢，感谢你的恳请哈。
1: 没啦没啦。
0: 喂，你好。喂。
3: 喂。
0: 喂，你好。
3: 喂。
0: 我有听到，我有听到。你讲，嘿，你讲。
3: 阿舅。
0: 嘿。
3: 我唔系
0: 咧，
3: 啥卡电话啦。唔
0: 要紧，啊，你卡起来要点歌，你就赶紧讲。
3: 我唔系咧，啥卡啦，我是讲你。
0: 我听得好可怜啊！唔要紧，啊，咱有人在点歌吼，你安尼人会落落哦，吼，人会落落。你有要听歌无？你有要听歌无啦？
3: 有
0: 嘞。有来呀、啊。
3: 我啦，我无去听歌啦，我无人去播歌。
0: 唔要紧，啊，你那，你那无无要听，你别人点，你就听吼，好不？啊，要甲你挂掉啊！哦，哈。好好好，安尼我甲你挂掉啊！哦哈，谢谢哈，谢谢，好，拜拜。
3: 哦。
0: 好。喂，你好。
4: 阿秀。
0: 嘿。
4: 哦，你好。
0: 嘿。
4: 哦，足久
0: 无
4: 来点
0: 歌。啊，都十二点拢无咧点啊！即卖官方无做啊，我就想讲甲点一下。
4: 对
0: 啊。会啊。
4: 今日公园拢运动到遮严重。
0: 嘿啊。透早，透早，嘿啊。
4: 啊，透早无啥人诶。
0: 哎，运动交无啥人都无关系。
4: 对、哦，哎，是安那行路。
0: 唔知啦。
4: 哦，安尼你做辛苦呢？
0: 没啦没啦，会做较是福啦。我身体健康，唔才会当做吼。
4: 对啊，咱可能拢病岁啦。
0: 我48年数。
4: 同款同款。
0: 安尼吼。
4: 我咧听话，拢阿叔可能跟我差不多。
0: 哦，谢谢啦。
4: 啊、你我拢甲你食咖，你个咖真啊好用。
0: 安尼，咱今日可以卖讲油啊，政府，政府有规定哈。啊，你要听什么歌？
4: 陪你到老。
0: 哦，陪伴你到老啦。
4: 罗淑芳甲这个林淑荣一首啦。
0: 嘿啊，你要陪伴我到老啊！我要做啊，八九十岁呢。
4: 哦，你礼拜我拢有咧来收听咧。
0: 安尼
4: 哦。哦，就迄个啊，逐个我拢有收啊，礼拜时间较长。
0: 哎呦哎呦哎呦！
4: 八点到十二点。
0: 对对对对。
4: 啊，我用。
0: 啊，咱阿姐吼后壁，咱姊妹仔伴后壁有人咧吼，咱讲到遮就好，好不？好，
4: 好，
0: 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5: 阿秀啊。
0: 嘿。
5: 啊，讲我讲咩点歌咧？
0: 嘿呀，啊，就是甲你接起来，就是要互你点歌。
5: 好，谢谢。
0: 来，嘿。
5: 我咧点《家人好》。
0: 哦，《家人好》啦，吼。
5: 张
0: 秀清，我知哈、
5: 哦。
0: 好，谢谢哈、啊，拜拜拜拜拜拜。好，咱歌就点到这就好哈、啊，点到这无爱用电台一点钟尔，我拢希望讲有两点钟的节目啦。哦，啊，但是爱用电台中昼都会当播一点钟出来呢。哦，你若十二点到两点，还佫较好。哦，十二点到两点，就是交咱电声拢同时段，啊，拢两点钟。哦，啊，是毋是佫愈好哈、哦？来，时间的关系哈、哦，咱来听这首《长》哦。虽然咱电声电台有15秒的台呼，无要紧，咱《长》讲播无了的。咱这位姊妹啊，伴所点的《东墙铁壁》，新闻亭所唱的，啊来个作词起头人连续两首歌播给大家听，邀请大家来收听。作词起头人应该是由我唱的啦，吼、哦。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两首歌曲，感谢。

来李明阳甲杨静所合唱的《你是我永远的梦》有啦吼，咱这个林格大哥，今个时间12:36，啊，咱来先甲咱好朋友报告一下吼，咱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保安宫保生大帝做主神这间大庙，已经来到我这，就是拜三。哦，拜三暗时啊，7:30，公断日啊，农历5月24，啊，国历7月初8，公断日伫后日拜三，要报名的赶紧，2468-246-2468-246，卡去庙林报名，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你庙林的电话呐记无起来，你会当卡2479-2929来问电话啦，哦。这甲咱时代报告啊，足侪咱时代拢时间还未到，就卡来咧问啊，即马公布出来啊，经过这个法师咧讲啊，讲伊未使伤早公布，伤早公布咱人足侪，伊个母鬼妹计敢要做工课影响着，所以伊拢提早2天报尔。你若无听到，就无听到。有当啊收惊，讲捌一届收惊50-60个人呢，50-60个人收惊，讲收啊8-9点呢。啊，较开始办事呢，讲迄天吼，12:00外较煞呢，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啊，横路道的前几位吼，头前的几位拢会互横路道的先问事啦。啊，咱这拢无咧讲收红包，无咧提钱的哦。哦，你若收红包提钱都唔对啊哦，你会当甲官方甲阿秀讲，看啥物人敢甲你收红包提钱哦，这就是服务性的啦吼，甲咱报告一下。2468-246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像官方啊写个较严重，较早我就甲讲啊，咱做这药啊，爱加做寡功德，啊每一个人，唔是我做，伊就当收着咯。个人做，人讲个人做，个人收啊，个人做，个人收。啊，这神明嘛有甲伊讲啊，讲叫伊爱加做寡义工。啊，伊都无听，啊，我甲讲，伊嘛无听。你看今仔日都遮歹运啊，敢那运动尔，摔一个足严重，袂当来做节目啊。啊，咱是大好朋友，也是有一个查某人，啊，咱的产品遮济档啊，老朋友拢知影，一定爱甲阿秀牵绳啦，互咱的节目唔通停起来，继续搁做落去。这就是爱有恁的啊牵绳，有恁的照顾，到我多。啊，咱的产品伫遮甲咱做介绍。耳康哦，真正足重要诶！咱诶食食当中，不管你啉诶啦、食诶啦，都、就是爱经过消化道机能甲吸收诶问题。消化道机能就是胃啊，吸收诶问题就是肠啊，这足重要、足重要，足侪人甲疏忽掉，拢想讲胃未疼哦。

老，安尼就好啊。其实你若会恶心，还是讲食袂济，啊若食落要吐要吐，还是食落会胀，咱的充足吼，充足就是针对这方面，啊，佮兼老啦、歹放的啦。所以讲充足是安内抗痛剂，而且伫泡剂了后，最后的一个过程吼、哦，要做粉的进程，佮晒一个日头96点钟。啊，这个成分要抗偌济，这足重要，这拢是经验啦。哦，经验做药啊嘛爱经验，要安怎做嘛爱经验，要安怎抗这个成分要抗偌济嘛爱经验。安尼起来才会拄拄啊好，尤其咱后来搁放川芎、肉桂、当归、白术、白芍、大茴香，还搁有一点点的碳酸镁。你唔通干看到碳酸镁你就惊，政府无讲袂使放，伊是爱安全剂量，而且咱放落你甲食拢食袂啥出来，迄是会使讲一点点啊尔。我家己本身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我本身足严重。你也想，我敢会去做迄落伤到的代志、伤到的产品？我家己爱先食呢，真正有帮助，我才敢甲咱讲呢，甲咱介绍呢。哦，包括咱有的问题，就是消化道机能啊。所以咱逐工要轻轻松松，看到啥就甲食，营养才会有够，啊，吸收会滴白。啊，咱的尔康超级尔的尔健康的康，这嘛是咱的商标。指定药房甲买，规罐装的1500块，随身包的嘛1500块，会当早出门出国一包一包甲你分拢好个。囡仔大细，咱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自细汉都爱照顾好健康，安尼帮助咱后壁所食的物件吸收较会滴白。啊，像定讲的，咱的永乐精啦。人参、皂苷、胶囊啦，红枣、黑红素啦，这会使讲慢性病的人一定爱食的三种产品啦。要维持着你的健康，要稳定着你的健康，尤其人参、胶囊内底迄个皂苷，这个好产品，这个好成分，这个健康的成分，你要吸收的，你咪嘛爱靠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啊无咱开遐侪钱。一个皂苷足贵个呢，3500块。要稳定咱慢性病的人，和医生还阁有机会通甲你处理，有机会进步。这个皂苷遮尔啊贵，100粒3500块。你是毋是爱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一定爱甲照顾健康，才会当帮助这支产品完全甲吸收入来。伫短时间内，你嘛较会当感受到讲咱个。人参皂苷胶囊对你的健康的帮助，尤其无元气、无体力、无力感的，爬起来就戆的，爬楼梯就无力就喘的，走路就无力就喘的。咱内底阁有 Q10 哦，阁有冬虫夏草，所以伊的贵是因为咱是大好朋友，伊这成分太贵了，啊，而且短时间内哦，你若拿用来增配。人参皂苷胶囊2粒至3粒，煎水较有活的食3顿，较无活的食2顿；煎水较有活的食3粒，较无活的食2粒。咱是大好朋友，伫10多天内哦，即组若食完，是毋是元气溃烂，还是即、這个倒来好好爬起来都讲的有帮助？安尼一组你就知呀。但是嘛，爱你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照顾健康。我会记得有一个阿伯啊，有一个阿伯啊，伊爱食到5粒，啊，伊从头啊都是唔知影讲伊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都是胃甲肠啊，消化都是胃嘛，吸收都是肠啊嘛，伊唔知影讲这方面会去影响到后边的吸收，结果伊卡来，我甲伊讲安尼无彩，你归去去买一罐尔康。唔是干那针对人参皂苷胶囊要吸收入来呢？你其他食饭、食菜、食鱼、食肉，嘛拢爱靠咱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所以你会当食这罐尔康，你会当好处多多。结果咱阿伯啊吼，真正有影呢，去买尔康来食，倒来甲咱饿落啊。咱人参皂苷胶囊都食2粒至3粒尔，安尼伊咧进步，佫无同款啊。
哦，这就是咱的时代哦，食产品一定爱去注意到咱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啊，唔是干那老，唔是讲老确实有问题哦。你歹放，还是放少，啊，直接放，还是已经产生问题啊？底下无法度解决的，你予咱学康机会，伊是食药量用甲食品的含量的药材来萃取的，可能会当做甲袂苦。胃内底有菌，有当啊无药啊通食，要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胃啦、肠啊啦，内底有菌的，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咱的可能啊。尔康秋吉尔的尔健康的康，零三皂苷胶囊3500元，包括红枣黑红素，循环无健康，咱过去食足侪棕榈油饼啦，一寡饮料啦，尤其这个饼哦，吼饼。中理由真正足侪人食足侪，所以莫怪医生控制到尾啊，控制无法度啊，同款造成危险。这个循环会影响到咱规身躯啊，所以内底咱搁加银杏，就是医生开当开的银杏，帮助咱循环的问题，啊嘛帮助你后壁食产品会进步甲袂进步。是安怎讲呢？像咱古老李仙宝加咧通灵多里面。你是不是循环一定要健康，一定要让伊这个保持着健康的循环，伊咧通淋巴里面，才会当顺畅。这就是食产品要顾健康，一定要去注意着一挂问题。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以上算广告。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咱再来报新闻。听这首《你是我永远的梦》，李明阳甲杨静所合唱的，感谢。

你是我永远的梦，咱就以姊妹阿伴吼，你点啥人来，啥人来爱我？哦，啥人来爱我？无这首歌呢，有啥人来听秀了吼？啊，无这首啥人来爱我？我嘛唔知啥物人唱的，所以等下一点咧口音，一点过咧口音吼，你才过来点。啊，你也无讲啥物人唱的，有当啊新歌我嘛唔知啦。啊，等下先报陪伴你到老。来，咱来报一件新闻。一个姓蔡的男子伫汽车旅馆冰镇，就是将女朋友的尸体甲冰起来，意图要瞒天过海啊！啊，伊行为震惊着社会。啊，这个姓林的查囡仔的老爸，讲伫七月初四暗接到警方通知，为台中赶到屏东认尸啊，悲痛万分啊！啊，这个老爸吼透露讲，早囝一个多月前，卡去予这个姓。出来用夹刀哦，为后壁颔骨啊，甲堵了。啊，当时因左囝伫家护病房咧哦，啊，即马医好啊，出来又可劝左囝离开生出来即个查甫人啊，无想到讲悲剧也是发生啦吼。啊，这会使讲足恐怖的。啊，这两个咧，左囝甲交到即个男朋友吼，已经啊两个拢食海洛因啊，都、就是有食毒啦。啊，姓蔡甲姓林的这两个男女朋友，创新伫这个汽车旅馆差不多一个多月，伫房间内底留有大量的海洛因，俗称讲做丧尸烟弹，是第一级的毒品哦。啊，警方表示讲，使用着混合的毒品，有当时会造成危险性甚至致死的几率真悬呐。啊，那使用着一种的种类尔，哦。就较袂啦，啊，伊个若混合的就较会啊，啊，当然专人要厘清这个姓林的女性的死因啦，啊，嘛要查这个毒品的来源哦，这件新闻，咱爱乡电台时间嘛差不多要到站啊，最后以这首陪伴你到老，咱好朋友所点的来甲咱讲拜拜咯，啊，咱爱乡电台好朋友甲咱讲再见，啊，要有啥物药品上的问题？你电话卡过来，2479-29，明仔中昼12点到1点，空中再相会，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火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就她这样不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咱电声电台 AM 1071，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元丰俱乐部拜一到拜六两点钟的节目。今日咱第二点钟第一阶段，元丰俱乐部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高尚的尚，欢喜的喜，倒并搁一个一字旁，也就是慈禧太后迄个喜。红豆绿豆的豆上喜豆上喜豆，咱长辈讲上喜豆，哦，恁念的较正确啦吼。上喜豆，咱的药品公司有12大产品伫国际顶药房：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仙宝加、桑葚子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拢有红色的关刀，就是关公咧举迄支关刀。六支关刀换一罐咱的尔康，八支关刀换咱2000块的产品，有永乐精、红枣、黑红素、红花、木薯、益黄酮。四支关刀会当换咱公司家己开发，敢若印上迄多的商标尔，无印关刀。同款会当一关刀来换咱的起膏。洁净露、洗身躯、洗头、洗面的，也个抹面、抹规身躯的乳液，这三种拢1000块，四支管道会当换一种。12大产品各指定药房买都有。你迄个所在若无指定药房的，还是指定药房你无方便去买，需要公司甲你服务的，2479-2929拢会当卡来啊订购，还是服务啊。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另外咱这个无伫指定药房的嘛是卡2479-2929来订啦，酸痛药补啦，蔓越莓、维他命 C 等啊，酸痛药补是青草啊膏、五大地、好达、好力啊膏、好用，包括咱男性专用的瘦富康啊，佮有青普林，这两种产品是世界专利的。青普林是世界两大专利哦，瘦富康是世界一大专利，男性专用的，包括咱男女、囡仔、大细通用的，要维持着咱健康，足爱食海产啊，足爱啉美乳的啦。哦，咱许多好朋友，这个青普林一定爱食啦。哦，爱食海产啊，哦，美乳哦，平常食着着整疼，这你一定爱食一克啊青普林，一天两粒。拄啊60粒，食一个月，也阁有咱蔓越莓3罐，加一罐，一罐400块，啊那寄唔免运费。另外，咱安静的精芭蕾舞的嘞，静蕾庄园咖啡、咖啡、手工饼、生日的鸡卵糕、烘焙哦，无种理由，拢是天然的。尤其生日的鸡卵糕，尤其咱的饼，咱的胖。你食到迄个口感绝对无同款的，哦，迄拢进口的，啊，拢无含一挂化学的。要订购的2479-2929，咖啡咧啉健康、啉营养的，维持着咱身体健康，各项营养素拢有需要，都是爱天然的啦。所以咱的咖啡嘛是含有天然的一挂营养素。2479-2929需要的电话甲卡过来。打过来订购，和公司给你服务。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来听这首好朋友吼所点的啊，家人好，会讲交我平坐会啦吼。但是你一定比我较大。除了讲吼，你搁愈后壁，因为我年尾囡啊，我12月生。咱这位姊妹啊，伴所点的张秀清所唱的《家人好》，啊，这首歌听完，咱等下要口音2477878，2477878，一定要卡这线哦。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要爱听你要听的歌，你电话甲卡起来，我都甲你安排，感谢。

0: 后来咱电声电台要搁扩音嘞，要点歌，点你爱听的歌，会当搁卡二四七七八七八起来点歌吼。啊，即马啊，官方哦会知啊运动吼，啊运动一个摔掉摔一个足严重啦吼，又阿受咧服务啊，恁这时段。啊，爱甲我牵绳，我一个查某人吼，管理遮济啊，会真正足辛苦啦吼。啊，感谢您，来我来接电话吼，接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大家拢好啊。
0: 哎呦，拢好，拢好。
1: 我甲你点一首歌，迄、那个《安平追凶记》啊。
0: 好好，
1: 啊，好好，谢谢哈、啊。
0: 你听，
1: 拜拜。
0: 查甫的查某的啊，吼、哦，你看足紧的。我要甲问看查甫唱的查某，因为足济人唱啦吼。安尼就随在我甲你报啦吼。这个倚天嘛有唱嘞，哦，嘛有查甫唱的，啊，嘛有查某唱的。二四七七八七八，咱是大要口音点歌，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空六。啊，咱无要点，我得家己报哦吼。啊，元丰一点过拢较有咧点歌，啊，我今仔日十二点就开始点啊。二四七七八七八，有你爱听的，哦，你就爱起来点，无我唔知你爱听啥，就随在我报。来，咱啊、来听一首歌曲哦。这首是哦，咱歌拄啊在准备啦吼。哦，今嘛拢满线。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小王啊。
0: 哦，小王。我是讲你拢捧场官方尔，无捧场歌
2: 咧。我在讲官方啊，来。
0: 哎呦，来，你要听什么歌啊？
2: 春夏秋冬。
0: 春夏秋冬啦、啊，吼，好，感谢你哈，
2: 好，
0: 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3: 阿秀。
0: 哈。
3: 啊，我拢跋倒去。
0: 哟，跋倒啦。
3: 免得说伊嘛跋倒咧。
0: 诶、欸，阿都跋倒就跋倒啦，你讲讲诶嘛无效吼，
3: 阿、来。比较辛苦诶啦。
0: 哟，
3: 阿等。我今日安夜顺啊。
0: 啊，安夜厝啊。
3: 呀，阿秀，谢谢。
0: 哦，拜，好。
3: 谢谢你啊。
0: 好，好，拜拜。来，咱好朋友吼、哦，二四七七八七八度啊满线吼，啊有闲人落来，甲你讲歹势哈。喂，你好。
4: 喂。
0: 嘿。
4: 等你哦，你好。
0: 哦，你好。
4: 我大姑啊讲，实在哎呦，迄条歌是迄个邓丽君的华语的啦。
0: 邓丽君哦。应该不是谁，不是邓丽君的谁，迄、那个歌名不是安尼啦。安尼我甲你找迄个要歪要歪，啊找邓丽君。
4: 我好，你随便放一首邓丽君的歌就好啦。
0: 不要紧，啊我即马就讲迄歌名，等下若有正确，我才甲你讲，你后盖就记起来。
4: 要警告你，啊你稍等下讲跋倒，啊是不要紧无啦，是这种。
0: 就是有要紧，唔才袂当来做节目。
4: 安尼，唔得爱去迄个。
0: 我唔知。哎，啊，无伤到骨，无伤到骨，也袂当翘倒来，袂当开车，无伤到骨，哪有可能会安尼？吼。
4: 安尼，唔得爱过迄个呢。
0: 哎，袂要紧。
4: 过就医呢。
0: 嗯，啊，无就医变哪会好？哎呀，迄就医了，较过来食，就医了，较过来食加咯啦，
4: 哎呀，哟。
0: 袂啦，我拢感觉我做啊足欢喜啦。哎、欸，咱后壁有人要点歌吼，无等下去用摔落吼，歹势哈，歹势。喂，你好。
5: 喂，阿秀你好。
0: 你好。
5: 我点一块《心在故乡》。
0: 哦，《心在故乡》啦吼。
5: 有、哦、阿秀。谢谢哦哈，
0: 别，
5: 啊，叫官方赶紧健康，
0: 赶紧健康，啊，若无健康，就拢我做啊，安尼啦，
5: 哈哈哈，安尼你也得辛苦，
0: 不要紧啦，哦，做啊欢喜就袂辛苦，吼，
5: 好，
0: 谢谢，
5: 好，
0: 感恩，拜拜。喂，你好，喂，好，歹势哈，喂，你好，嘿。
6: 你是迄个
0: 点？
6: 迄个南国
0: 月夜。南国月夜啦，吼。好，谢谢哈，谢谢，好，拜拜。我来写一个吼，南国月夜，南国月夜。咱这位姊妹啊，盘所点的，啊，咱拄啊，那电话有摔落吼，甲你讲歹势哈。我先来报 安平对象曲，我现吹哦，现吹来这线搁接一下。喂，你好。
7: 啊，是你好。
0: 嘿嘿。
7: 啊，是你好。
0: 嘿，我有听到，我有听到，我咧吹歌吼，你做你讲哈。
7: 啊，我来点一条幸福人生靠家己。
0: 哦，幸福人生靠家己，你都敢那这首歌通好点咧。好，我知影哈。好，好，谢谢，谢谢，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幸福人生靠家己，咱这位吴女士吼，大概起来拢点一首尔。对啦吼，知乌为知乌的追，对上曲来，我看卖啊嘞，看要报啥物人唱的较好。毛贵金发唱的呢，这真正足济人唱吼，无我来报。报什么人唱的？邓丽君冇唱，但是邓丽君拄啊讲谁来爱我，有人点啊。我来报杨小平，较少人咧点啦吼。我来报杨小平所唱的歌《安平对象曲》。

拍摄吼，这首歌唔是啦，唔是迄个杨小平啦，这唔知啥物人唱的吼，我来报较有名的吼，较有名的。拍摄哈，哥好难等一下，因为我听都唔是杨小平的呀，啊写是写杨小平吼，所以咱许多有当下这电脑哦，放了无好势，咱就作歹处理的。无咱来听江辉吼，江辉所唱的。比较较理想，邀请大家来收听。

原来这首歌是江蕙所唱的，伊天也有唱啦吼。其实伊天伊的唱《安平对响曲》，伊的口味嘛无同吼，伊的迄个开口无同啦吼。林江会当播伊天的来听麦啊。啊，咱拄啊这位姊妹啊伴吼，你所点的啊、邓丽君，你迄个人吼卖讲，啥人来爱我？吼，啥人来爱我？无啦，无迄个人。就是有迄个人吼，所以我较找都找无。结果我找邓丽君的歌，有想来爱我，就是想来爱我，谁来爱我？四字尔，想来爱我，无迄个人啦吼。你若要点歌，袂使讲啥人来爱我，迄个人出来，阮就歹找啊。哦，啊，你讲邓丽君，邓丽君我找都有啊。啊，若唔知影。歌星，咱就足歹找啊！啊，等下会甲你报啦吼，会甲你报，报写向来爱我吼，向人爱，向来爱我，谁来爱我啦吼？台语足歹讲。来，今个时间一点过二十二分，啊，佮咱提醒一下哦，后日拜三，台南市安南区溪心里本源街保安宫，暗时啊七点半。公单日，后日了了，要报名的赶紧2468 2468 2468。啊，你若较远路途的，你爱甲苗伯讲，叫伊甲你囥较头前的，因为咱这个保安宫，我若拜三去泡茶，拢有讲到这件代志，都是较远路途的，会当甲拜较头前。哦，咱南马溪就以朋友阮主委。我迄天甲公公也是公单日，较甲阮排第一位，因为伊阁有囡仔，啊阁大姊，拢爱去到等于到南阿坑，伊袂放心。所以咱若较远路途的，你会当甲苗人讲，啊，大家拢会让你。尤其阮有本尊的，哦，有开心力本尊的，这个人都爱较退后，哦，啊，互咱较远路途的提升啦吼，这点爱甲咱啊报告一下。来讲一件新闻。这是一个姓江的查甫人，伫2024年无予姓陈的女朋友的后生困啦，就是这个做老母的姓陈的，这个吼佫交一个姓江的男朋友啊。啊，伫京东，这个男朋友命令因囝罚跪啊，佫罚徛啦，佫甲念面啦，佫用手啊是用三根甲拍，将这个查甫囡仔拍甲规身躯拢是伤啦。啊，这个做妈妈因为无带这个查甫囡仔逃离开，也就是讲无保护到这个囡仔，逃离开现场，啊是讲报警求救，这个妈妈嘛有代志哦，叫用起诉。啊，事后辩称讲，伊家己细汉嘛是安尼叫用教育的啊，你细汉安尼用教育，你袂当去感受到讲安尼足痛苦的吗？你像我啦，阮兄弟姊妹啦，细汉拢互阮妈妈讲啊，大汉的啊，无讲无互阮妈妈讲着饲袂活啊。但是，等啊，咱有囡仔，哦，有细汉囡仔，不管是毋是咱生，咱都是袂用安尼来教育啦。迄讲着足疼嘞，啊，这个妈妈竟然阁安尼讲，表示讲无反悔的意思啊。所以新北市地方法院审理了后，以成人故意对儿童犯着伤害罪，判处这个查甫人8个月的徒刑，啊，这个做妈妈判5个月的徒刑啊。哦，这是一件。另外，咱今仔日有报道讲啊，屏东有一个17岁的高中生。因为回来故乡，啊，交招朋友去耍水，耍一个去哦海涌，因为即马风台钓要来啊嘛，海涌较悬去哦，卷去，海涌起来了，全甲卷去。结果伫一点外钟后，甲救起来，已经死亡啊！啊，这个17岁的高中生哦，咱会再有报道，伊为台湾棒球维基馆的资料来看。这个囡仔为国小、国中的阶段，拢伫旧市区的学校读啊，
并且参加着棒球队啊，主要是投手哦，伊是做投手哦，迄种足主要的即、這个算讲投手同重要嘛。啊，高中是原管区的一间中学的学校，继续搁咧拍球啊，继续搁咧讲棒球啊。伊个生涯吼，骨力界去用选入去高雄市代表队哦。啊，伊个体格本来相当的硬，升高中个了后，佮抽悬哦，升高中个了后，佮大一个185公分啊。会使讲吼，即、這个囡仔安尼足将在悬度佮有够，要185公分袂遐简单呢。啊，伫球场上正在要花光花落，煞因为张下晡3点外伫。即、这个屏东诶，即个海岸大影，啊来甲卷去，3点外卷去，5点外接到，5点外吹到，派30几个人吹咧哦，啊包括迄落两台空拍机哦，结果吹到已经亡身啊，送到病院急救嘛救袂倒转来，哦这是一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收听咱好朋友所点的歌曲，向来爱我，是你娘，向来爱我。邓丽君所唱的，咱阿姐哦，安尼互你满意啊，吼、哦，吹无就无法度吹有，安尼大家来收听哈，感谢。

后来咱倒转来节目现场，爱甲咱许多介绍咱的产品，咱的产品是咱经济的基础啊。哦，咱的节目要阁继续落去，咱一工做五点钟，几啊台，礼拜阁四台，做四点钟。那无咱许多好朋友恁的支持甲爱护牵绳，有需要照顾着身体，不管要洗、要抹、要打、要食的，予咱机会，啊，咱足用心咧做啊。啊，元芳甲阿秀诶，过程老朋友拢知啦吼，老朋友拢知。啊，阮这个产品是安怎来的？啊，一直咧改进，改进几落改啊。由舌蜜的药丸到萃取的，搁甲另外卫生福利部申请咱家己的药啊名药二号的，这拢足辛苦，足辛苦啊。啊，由复制，复制真济哦，做甲复制拍滴有。今仔日要食要穿，唔免烦恼，拢是恁的功劳，拢是恁的疼惜，所以阿秀拢会将赚的摕一部分去做公益，去做公益。因为有做，你的运气会好，你才会当永续经营。人讲这个做天公啊钱啊，啊元芳自早，因为个人做个人收嘛，自早啊，就甲点点讲叫伊爱加做歌。公益哦，做寡公益，啊，若无做一起码去做义工哦，做义工，啊，伊就是无做，所以今仔日运歹，袂当讲啊，咱大道工作啦，啊，关圣帝君啦，吼、哦，无甲伊保庇啊，因为骨力当前就甲伊点啊，啊，所以讲咱长辈时代，人讲好诶，咱宁可信其有啦，哦，不可信其无啦，啊，咱诶产品嘛是同款啦。咱是多，你若要相信官方，相信阿秀，你就给阮机会。耳康，咱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阿秀拢讲这罐足重要。这罐牵连着咱逐天要食的物件，不管啉的啦、食的啦，拢是一定爱消化，佮兼吸收啊。啊，用力精就是最基本的，你过去，阿是讲你今嘛，还佮底下经食，有些蔬菜唔爱食。有的白茶不爱啉，哦，有的果子嘛禁食，有的物件你根本连吸都不爱吸的侪，年久月深，营养无够，营养失调，你就爱挖靠咱的养乐精来给你补给，你才会紧啦。要调整体质，营养素用这种汉方的，食药量用食品的来萃取的。咱的养乐精，即嘛拢做随身包，就是要给一寡做你游览啦，大概拢感冒倒来，甚至拢住咧旅社，甚至伫车顶，人去咧佚佗啊，欢喜个，你大概出去，到尾啊，你怎唔爱出去啊？大概出去，大概感冒啊。这种的，咱是多爱为体质去甲调理啊。所以咱的勇敢的勇，力量的力，精华的精，精啦吼，精华的精。甲一般调整体质、补给营养素的无同款，咱这是汉方。

这组比你咧食补佫较健康啊，会当甲咱拍底底啊。那用的精配两粒至三粒的灵山皂甘胶囊，两粒至三粒的灵山皂甘胶囊，尤其这个皂甘 Q 天冬虫夏草，这个皂甘同丁会使讲同贵啊。韩国什么什么花什么金萃取内底皂甘，咱的客啊边啊毛甲你写皂甘，这有甲卫生局申请，无你袂使乌白写落呢，爱一定有啊。所以伊咧稳定咱的健康，尤其你有慢性病的人，长期食西药咧控制，要稳定咱的健康，和医生要甲你处理，你比较较有机会。这个皂甘足重要，所以啦，用个种配人参皂甘胶囊。这阿秀定定咧加强，咱拢唔知影要安怎照顾身体，这拢过去拢安尼讲咧过，讲咧过，恁拢无去注意着，啊，即嘛拢会讲较少记咧，互恁较清楚咧，安尼要照顾咱的健康，你着知影讲一定爱耐心，爱互咱一段时间对咱的产品的信任，你会阁感觉讲虽然讲贵，开钱开有迄个价值啦，迄个目的啦。尤其你循环无健康的人，红枣黑杨素一定爱予咱机会啊！红枣黑杨素内底后来阁放纳豆激酶，其实咱的成分像永乐精，尾仔拢阁加足侪成分的呢。为着要予恁的健康会当较紧得到这个健康倒转来，拢阁加成分，无甲咱加钱呢。所以咱的人参皂甘胶囊、秋天嘛是后来加入去的啊。红枣黑杨素，尾仔嘛加红景天搁这个银杏，银杏发几个问题，那医生开银杏，干那即味银杏会使哦。但是咱红杏呢，咱的广告的都、就是爱加骨力味，才会当加即味银杏。所以咱用日本的技术萃取的红曲、红枣、虾红素。哎，这个纳豆激酶啦吼，日本是红曲甲纳豆激酶，美国的绿茶酚，在地的红枣虾红素，虾啊足爱食的海草，红枣萃取到内底黑杨素，完全甲虾啊无关系，这是最顶级的黑杨素。伫1998年，咱公司迄阵还阁无红枣虾红素哦，咱公司先开发出来，阁加上咱为着要加强循环。有的食棕榈油啦，无好的油，卡卡伫内底凝固过深，歹代谢出去的。咱为着要加强红枣黑杨素，佮加银杏，医生较会当开的银杏。伫这个所在都不要紧，啊，银杏你食伤济，咱袂使食伤济呢。银杏你若高味的哦，袂使食伤济，因为伊是血路循环的良药，你食伤济。一定都会补气，所以咱爱配合伫咱红枣黑杨素纳豆激酶即内底，啊，成分搞拄拄啊好，安尼较袂甲你伤着，佫会当帮助咱循环即方面会当健康。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用红罐刀，一支红罐刀为记的红枣黑杨素2000块，永乐精2000块，人参皂甘胶囊3500块，尔康。1500块，客怪红罐都甲留起来，六支换尔康，八支换黑杨素甲永乐精。以上算广告。2479-2929，这是咱的服务专线，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春夏秋冬，啊甲这个红霞厝两首歌作为来收听，咱这个王大哥啦吼。啊，甲陈太太，恁两个所点的歌曲，啊，春夏秋冬串烧好，红霞厝是这个林文龙哦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我来连续两首歌，这个时间一点过48分啊，咱个来眼看吼啊，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啦吼，这件这是新店的新闻吼，新店的客运姓谢的司机长半暝啊，算买半暝啊啦，11点。经过新北市新店区桥信路往乐山的方向，疑似操控不当，连续弄到路边停放的6台汽车。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的时阵，好佳在事故无造成人员的伤亡。啊，姓谢的这个司机经过检测，排毒有食毒，排毒有饮酒的代志，所以一个好佳在。啊，这个59岁，哦，这个温江59岁，啊，开这个新店的客运绿白，吼、哦，也有绿巴啦，吼、哦，啊，的公车，啊，因为操作不当，先弄到路边一台白色的 BMW 轿车，疑似因为车辆发生故障，还佫连续弄到停放伫路边5台汽车，造成。一台公车甲6台汽车受损啦，啊，汽车爱共赔呢，哦，啊，这有当时啊无采工咧趁，有当公司无法度替你规个拢赔啦，哦，这啊，但是至少无人伤亡啦，哦，不幸中的大幸啊。另外，国道哦，国道你袂使走去咧运动哦，吼、哦。有一个查甫人走去咧国道运动，伫路间咧走，啊，结果人家翕起来，哦，开车为只过家翕起来，上网路，结果这个网迄、那个公路警察，哦，咱铁迄、那个高速公路警察看到，去甲吊监视器，这个人爱罚3000至6000哦，所以咱是话唔通想讲，啊，你无骑脚踏车，无骑机车去哩。你人会当走起哩哦，未使哈，再甲咱简单报告。来收听两首歌吼，《心在故乡》啊，甲《南国月夜》。啊，咱吴太太吼，你的幸福人生靠家己，哪个输报无着？明仔在中昼哦，1点过，我哪甲你报哦，1点过，我哪甲你报，绝对会甲你报啦吼，甲你讲歹势，《心在故乡》。这是陈百潭啊，南国馆也我给你报尖拉门哦，咱这两位姊妹阿婆邀请大家来收听。

0: 因为我看时间吼，因为还够五分钟的广告，啊，咱就以芝麻盘里的南国国呀，我后边加加嘛，甲你报，明下下昼一点过，我那会甲你报吼，啊，甲我体谅一下吼，甲我体谅一下，啊，我尽量和大家口音，拢有机会能点到歌。啊，因为我当下开始咧放口音，所以时间则较袂好势吼，甲人讲歹势。来，咱进入产品的广告，同款生理爱做，无做生理，咱的官方俱乐部无法多支持落去，哎，无法多支持西端的地方呢。好不容易咱做二三十档啊，二十外档，下早啊九点到下晡两点，较早个暗时啊毛做，啊，咱暗时啊是因为活动多。所以停起来，但是咱你是有加时段，建国新化台都有加时段，啊，所以咱啊，这个电声电台十二点到两点，这会使讲二十个活动，官方俱乐部啊，咱电声电台好朋友熟悉官方，到尾三十档啊，啊，咱原来无容易啦吼，无容易啊，到今啊日拢是恁的支持加爱好，啊，咱的产品。啊，甲咱用看卖啊咧，但是爱有耐心，互我拜托个讲头啊咧，只爱有耐心。咱个健壮鸟人进腰子、洗腰子个人有够侪，健壮鸟人专对心呐、啊，但是伊毛甲你照顾着肝，啊心呐、啊、无健康，伊做会功能歹，伊就血会无够，足侪人当作食食个问题咧补血。其实你毋知讲腰子咧做血。血无够，甲油脂是毋是有关系？所以咱即款健壮鸟人是政府的叫良贵百宝丸，萃取的入伫高汞内底，佮甲你囥啊300粒，就是要让你加食2粒啊，安尼咧进步较紧。予咱的健壮鸟人，你食着，你看政府边啊卫生福利部准咱写的哦，会当补血益气，固本培元。血若有够，你的本就有啦，啊无你的拍片黑暗面啦，哦，这嘛是其中的一种哦。啊，你要拍片黑暗面，要赶紧较紧的，你食人参皂苷胶啦。腰子咧造血功能啦，已经啊无法算无健康啊，你要让伊健康还佫一段时间，所以你短时间内你只好挖靠人参皂苷胶啦。啊，你若是。健壮鸟人，伊毋是干呐，益精血尔，男中精，女中血，佮兼筋骨毛甲你顾着，毋是干呐照顾着肝尔，佮会当甲咱去风湿，佮会当甲咱利水，哦，所以腰子会引起足侪问题。咱的健壮鸟人真正足重要，普通时啊，囡仔大细一工甲食一顿，食两顿，哦，照顾着你的腰子身。啊，若肝胆的问题，食肝气用，尤其你若肝水症的。你肝肌用有食，你肝水症的这个无健康，你甲你帮忙，你消水搁较紧，因为肝肌用伊嘛是有消肿利水的作用啊。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因有红关刀，啊那骨碌利肾补加哦，伊嘛是有补肾补血哦，包括强健筋骨、生精补髓啊。以上算广告。阿兄，这个电声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大赚钱。明仔中到十二点空中再相会。任何无详细、无了解，2479299，要甲咱牵线的2479299，卡过来询问还是订讲。以上算广告。明仔中。
1: 天光到暗暝，详细赛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教育部都出席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3: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 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10: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9: 啊，你哪会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0: 穷七日。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阵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散、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 C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恰恰俱乐部吼，希望大家拢真快乐、真轻松，到店来陪伴吼。来，先接一个电话，一个有爱听歌要点歌，打卡咱现场电话吼。紧来搭上线，紧来搭做安排，加排一首啊，安尼吼。啊，来现场转线电话啦。这个这个台南的电话，台南是570-4567吼，高雄是741-9300吼。来，我来接。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建中你好。
0: 哟，我好。
1: 我来点一首歌。
0: 哦，蔡太太，你好哈、啊，要点一首歌吼、哦，来，要点。
1: 点《恋爱梦》。
0: 恋爱梦。嗯。恋。
1: 观众大家拢好啦，午安啦、啊。
0: 午安，午安，哦，嗯《恋爱梦》。
1: 午安啦、啊。
0: 好、哦，《恋爱梦》是这华语的台语的呢，哦。嗯。对啦吼、哦。嗯。《恋爱梦》吼。
1: 对呀、啊。
0: 好、哦，无问题。哦。
1: 好啦
0: 哈、啊。好，啊，你来给恁我茶呢哈、
1: 啊。
0: 加啉寡茶啦，茶爱加啉寡，水分补充个有够、
1: 啊、哦。啊，你嘛同款啦。
0: 哦，会啦，我会、嗯。哦，我茶有足骨来啉个我。
1: 拜拜
0: 哈。好，拜拜哈，拜拜吼、哦。来，你好，我建中啊哦。
2: 啊，建中你好。
0: 哎、欸，我好，你嘛好。
2: 哎、啊，我点一只妈妈，互你唱。
0: 妈妈，我唱诶。
2: 哟，
0: 妈妈，
2: 你这歌怎个听呢？
0: 安尼哟，哦，
2: 你阿只包笑，
0: 你安尼、哦，你今仔、
2: 哦，
0: 你今仔，今仔去
2: 得，
0: 你今仔去得做好心嘛啦，做一件好心咩？我讲我足爽快安尼吼，哦，妈妈啦吼、哦，哎，这个像是柯太太款啦吼、哦，来这哦，
3: 跟谁？跟谁？
0: 哟，我好，
3: 我等你调流浪人生，
0: 流浪的人生吼、
3: 哦，哎、
0: 嗯，林玉英的嘛吼，
3: 对，
0: 流浪的人生吼，我倒认无你的声，等下啦，等下啦，啊，到底啥物人，俺唔知影，讲就随便挂电话安尼吼，我看卖，我只有伊个无吼，流浪的人生嘛要哪称呼？这啥我煞认无咧吼，啊，好啦，等下就用号码啊，后边啦啊。无多啊！你只要安尼后边咯吼，来，得接两通啊，就好吼，得两通啦吼。来，现场的电话吼，台南是570-4567，啊那高雄是741-9300吼。来，我紧接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2: 建中你好。
0: 哟，
2: 真是收邓来安平港。
0: 邓来安平港。
2: 啊，你坐啊。
0: 邓来安平港，邓来安平港，该啊，我找看，音乐堂啊，华唱无，该这间雨天唱的嘛？
2: 雨天对啦，我去找啦。
0: 好、哦，我来吹一个哈。哦，你是、啊、哦，李小姐诶。
2: 哦，对。
0: 哦，李小姐嘛哦。
2: 哎。
0: 好，哎呀，好啦，哦。
2: 谢谢啊。
0: 好，谢谢，拜拜吼，嘿啦。电话啦，卡通吼，敢会当麻烦一个，我都认声都较含慢。啊，那会当搭小我自我介绍一下，讲吼你啥物人啦、啊，你住对啦，我免啦带你称呼啊，较袂失礼啊，啊无我袂带你叫嘛唔对啊，哦，啊像伊讲啊，那我有一个已经90岁啊，我人叫小姐，伊就讲阿妈，你咪叫我小姐对无吼？哎、欸，90岁叫阿妈，就无过分啦吼、哦。啊喂，所以讲恁那较体谅一下吼，那会当啦，到那卡开，啊你倒讲一下，啊我。哎，较会当 要安怎来穿好较拄啊好安尼吼，较袂穿好了无拄好啦，哦，无拄好吼。啊，这点，那请咱的好朋友啊，恁大较体谅一下，安尼好无吼？谢谢啦哈。哦，来现场的电话吼，一旦当接一通尔哈。哎，啊，拄啊，这是转来安平港吼，转来安平港吼，先生写一个吼。哦，等来休袂记哩吼。来专线电话，台南的电话是空六的5704567。啊，那高雄的电话是空七的7419300吼，都一通啊，都一通吼。来，你好，我建中啊哦。建
4: 中你好。
0: 嘿，你嘛好。
4: 我工山谢小姐。
0: 哦，谢小姐吼，啊，工山的谢小姐你好。啊，谢小姐是新听友。
4: 我新听友啊。
0: 嘿，是谢小姐新听。
4: 啊，你唱歌多好听，我想要点一首给你。
0: 哦，好，谢谢，谢谢。
4: 痴情大西江。
0: 痴情大西江啊，我唱的就对了。哦，汤唯吼，痴情大西江。哦，我唱安尼啦。
4: 唱歌多好听嘞。
0: 哦，感谢恁的鼓励。安尼吼，谢谢。真感谢，真感谢。
4: 公山
0: 啦吼，好，我咱安尼，我等下再用感情来演唱吼。好，谢谢哈，感谢，感谢恁的娱乐吼，啊，谢谢。
4: 真的啦，你的声音够足好听，啊，唱歌啊，足好唱，啊，足好听。
0: 无啦，这最后我的电台发烧了，真好啦。无
4: 啦，
0: 哈
4: 哈哈哈哈哈。
0: 哎，哎，电台发烧出来较好听。哎，谢谢哈。
4: 讲也好听，啊，唱歌也足好听
0: 啊。啊，你唔敢嫌吼？哎，谢谢，
4: 谢谢
0: 哈。啊，好，拜拜，拜拜，拜拜哈。好好来，安尼点歌来完成起来吼。今仔日无点到，先听别人点的歌好无吼？大歹势哈，阿伯电话就我就唔敢得来接，得接落去排袂到吼。诶、欸，因里头有欠人一首歌，迄个欧大哥，欧大哥，你点的迄首《红豆》来，今麦要唱啊吼。来试试，阮阿伯带咱开一万啊，带咱高官安尼吼。真感谢，感谢，感谢！来，红豆建中来唱来。嘿，电话我就卖在你接下，感谢恁的鼓励支持吼、哦，点歌名仔在得来点来红豆。

红豆啦吼，这有那乌醋料的乌大哥啊，交代要欣赏的吼，啊，拄啊越南出差倒转来了后，赶紧来达咱支持一下吼，谢谢，互你开一万块，啊，这一万块咧开做鸡蛋吼，啊，食好，但有那拜托你达咱倒介绍啦。厝边到厝边隔壁到介绍一下呢，好、哦，谢谢高官哈、啊。来听建中来讲新闻，和大家知影一下。先要来来关心的这件新闻呢，这是真恐怖的。这发生伫高啊，这个屏东啦、啊，屏东啦、啊、哦。这里汽车旅馆用冰。藏尸体啦！这个姓蔡男子伫汽车旅馆内底，本身持有大量的海洛因，啊，都有这个叫做丧尸烟弹，哦，这今麦我那做流行的呢。啊，今麦企图要开这个低温的空调哦，暗看到这个尸体恶行啊，这路尾被人逮捕啊。死者姓林女子，因老爸对台中赶来屏东，啊，看到查某囝尸体吼，哇，这目屎流目屎滴啊！这老爸在咧讲哦，这查某囝都讲袂听咧，讲这查某囝吼，伫五月就和这个姓蔡男子伫屏东的街头三家刀啊，搭拄暗棍咧。当时生命危险，带到病房，因老爸在那苦劝啊，讲啊，这个查甫人，你伫咧对安怎诶？你头壳破几个？对无？迄查甫人未在咧疼惜，伫三家刀在咧堵堵一个，安尼带到病房，生命强强要无去啊！结果好不容易误会吼，对鬼门关啊拖倒转来啊！结果吼、哦，人俗语在讲诶，讲人。看唔行啦，迄鬼娘咧拖哦，哭哭撞咧，老爸在苦劝，得爱分手啦。结果出院啊，讲要对朋友去做工过，譬如一个无看人啊，老爸嘛找无人啊，啊无迄电话啊找无人啊。结果即卖老爸咧看到查某囝的时阵已经死啊，冰冷的尸体啊，死伫这个毒窟内底面啊。迄现场哦，警察在看哦，检察官、检察人家在看哦，迄内底啥物毒到一大堆啊！迄毒品男的、只啊男的，用迄是足危险的呢。即马检警在解剖这个昨天的尸体啊，确定讲是食啥物毒的，安怎死的？哦，啊，这个姓蔡嫌犯有哪抓到啊？将人来逮捕啊！啊，都无法度啊，即款人，这老爸阿拉讲，你对这个人，这都当唔当有暴力的现象啊？想介绍啥刀，就要来堵，要来抬，要来挂呀、啊，对无？你当时要无命唔知啊？啊，老爸安怎讲都无效啊，安怎讲都无效啊，安怎讲都无效啦。对，因查某囝就电话接袂到，都打电话找无人啊。结果香港安尼找接到电话，尔巧伊啊，毒啦，毒这个物件哦，足恐怖的。迄有个人拢有毒，安尼白条的，无食艰苦啊，啊食落，啊食落嘛是，哎，要安怎讲艰苦？应该是有那艰苦啦吼，无食艰苦，食艰苦哈、哦。来啊，蔡太太吼、哦，朋友蔡太太要听下这首《恋爱梦》。恋爱梦三字的啦吼，恋爱梦来恋爱梦吼，来恋爱，恋爱爱梦吼，恋爱梦，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啊来啦啊，费玉清这个版本。这个我较会晓唱，剩的就不一定啊。恋爱梦，阮那足侪首的呢，足侪版本的哈。
来，跟中啊来演唱啊，谢谢恋爱梦。朋友，我赵太太来跟中来演唱来。

谢谢哦，都和恁安尼，正达咱鼓励吼，哎，早在台北啊，先我那收着吼，隆重谢谢哈，做一摆来吼，因为这时间今仔有歌会较侪小歌吼，所以讲得做一摆哦，拢打咱卡点的啦，建中啊，鼓励加油的，我隆重做一摆，达咱谢谢，感谢恁的听堂支持哈，谢谢。

来进一个广告一个吼，这建中在介绍的产品啦。诶，咱迄个日本进口这个保顺通 S， 啊加金细细 S， 啊都有这个隐基酶。我咱买大组大组的吼，买两组大组送一组大组这个活动吼，七天尔，得到明仔载七月七到七月七七，所以讲明仔载的最后一天啊。哦，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哦，所以讲赶紧把握这个好机会。哦，像我个人有在吃这个保顺通 S， 啊，其实鱼油的产品我已经吃二十几年啊，拢无咧人诶。因为鱼油这个物件哦，伊内底有咱人体足需要一个营养，对 DHA、EPA、Omega 3这个营养，这对咱的身体帮助真大，足需要。而且咱家己未生产，咱拢爱对外来食物件来补充得着。啊，鱼油内底伊含量就足高，伊含量真高，所以讲我着食二十几年啊。哦，我个人啊，啊，咱来介绍这個日本进口咱的保顺通 S， 唔是干那有鱼油尔，伊内底咧加强这个乌豆粉、红景天都有这个红壳，都有纳豆，内底再来加强这个 Q 天，所以伊内底这个营养哦有够充足的着对。你早晚得吃一粒啊，早晚吃一粒啊，一个月份安尼千五块尔，啊，即卖买大组一组三千块，会当吃两个月，买两组六千块，都送你一组大组，算开安尼一个月得开一千块，足会好个啦。所以利用这个机会买，绝对要把握一下。哦，今仔去啊，明仔载的最后一天啊，哦，赶紧把握吼，紧靠咱林小姐紧定岗。我家己都食了做好，我做信心来咧推荐介绍。我嘛希望讲你也较早食，因为这个促进这个新陈代谢哦，这袂当等甲出问题啦，等甲出问题都拢袂赴啊。你就是好好人，达补充好有够，保持好这个营养好充足，安尼上好诶。保顺通 S 啊，这足需要。啊，这个金细细 S， 这我们那足多人在食哦，这内底就是叶黄素嘛。叶黄素伊本身伊咱这日本精吼，伊这分子做油做好吸收诶，啊再配合着三桑子，都有海藻啦、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应用在咱补充，这会当互咱咧看世界叫做开阔轻松诶。哦，所以即卖足侪人拢咧食这叶黄素诶啊吼，啊高味无够力啦，你食咱的金丝子比较看卖一个。哦，这有那大组一组三千块，会当食两个月。哦，买大组买两组六千块，都送你一组大组诶，总共六克啊。六千块尔，会当食六个月做一盒的，吼、哦、做一盒的，这日本进口的。啊，这个隐基酶粉末内底有这个隐基酶，都配合着啊，这个红景天都有产生磷酸的萃取物，都有维生素的 B1、B2、B6、B12都有这个精氨酸，这当当咱调节咱的生理机能，可以正常运转。哦，所以好好人来补充拢真好，这在日本做行的呢，这一克两千啊，大组一组四千，买大组两组八千块，都送你一组大组的。进买上会好，从明仔载最后一天，哦，紧卡电话来，台南直播吼，570-3368，570-3368，高雄直播74772888，74772888，找林小姐订讲，这个台南做做推荐介绍吼，啊那建中的介绍诶。这钙玻璃骨碌鱼生加这罐加，啊，这我那特工拢爱啉，哦，这食加真正袂歹嘞，哎，这加咧果足看面的呀，啊，平平你咧食加，有人讲食加会扑火，你食我介绍这罐加，像我介绍啊久啊，无人咧扑火啊，因为咱咧介绍这叫做树丁加，伊内底干那四味尔，就菇瓣、鹿角、枸杞、柠檬，无咧什么组团避风的哦，哦，这拢总是叫。咱的这个药店顶外面，伊的成分啊，标示足清楚的，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的来制作的。所以讲，咱这维生素的成药二号016-008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0002号。所以讲，咱这种合法的，弄这个有身份证就对啦。包括要广告在咧介绍一个成分，伊的效果够对，我也袂在咧夸大啊。实时来行，到这个产品的确实有这个效果，我来介绍给你知影，给你选用啊。要顾身体，要疼身体，有下症状的真正，你也赶紧投资落去。
介玻璃古乐医生家，内底古板六角国际林松这四味，这古板会当在咱滋阴一回六角大补阳气、生津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林松来一气在咱补气生血，啊，这个国际来辅助古乐的补阴补阳啊，所以讲足调和。哦，所以你呐年岁较济啊，气血失调。骨质的痛疼、筋络的酸疼、四肢的酸软、脚头有无力变形、两骨无力会疼、规天会酸、会抽、会疼、会麻，你万不爱来参咧搞尾啊吼！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又派去要换，换无较快活啦。换了若好就好，换了若歹，都要换第二摆咧加忝的吼。食加啦，哦，这一罐3500块，甘愿哦，钱艰苦，万哦难艰苦吼。食加吼。啊，厝内坐人在食，了一边灌六罐吼，较会好。找林小姐，啊，着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升六二二空一四八空空和高雄市广告二二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三号食胃散。主治脾胃虚弱，食着饭食着老食袂掉白个饭，拢放安尼汤汤水水的食食胃散，收缩这个老血，真好用。这1500块，啊，着有少药啊，食少散。这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拢会当食。这维生素星药二号空一四七四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三号。伫昏少、感冒少，都兼会当在咱化痰、清气、润气、固气功啦。1500块尔，有需要打卡电话来吼。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8，找林小姐订购以上广告。来，再来当听建中，来当唱歌好啊！哦，还要讲一个新闻哦。好啦，先唱一个歌好啊。再唱一首啊，许，柯太太吼，柯太太点的吼，柯太太点一首《妈妈》来建中来唱来。

0: 柯太太哦，是啦吼，是的啊，无叫毋对啦吼，妈妈的歌曲啊，我那谢谢恁的鼓励吼，这蔡太太在拍波啊吼，主人庙的啊，九四九三的吼啊，这个汤小姐吼，汤小姐我那真久无来坐，吼，啊，的好小姑哦，2007的啊，3065的吼。啊，得578个啊，这柯大姐啊，吼，啊林大姐吼，啊7793的吼，8169的3065的吼，拢谢谢恁的普阿兄的鼓励加油哦，这建中啊，伫遮逐日感恩，祝大家身体健康。但是诈骗的部分爱说，伊诈骗集团即马都作个骗咯吼，迄、那个。诈骗集团长报案的342件，骗8400万，礼拜较少人骗，因为银行无开啊。啊，若拜一开始哦，银行若开啊，哦，骗都足够骗的啊咧，爱注意哦。哦，诈骗集团即马法官有哪较会当当判好啦？哦，像今仔我看到一个啦，做车手，迄种判几落当？即款的。即款啊，驾驶一个好咧，骗20个人，骗134万，这三个车手拢来谈判高档，判高档啊！所以讲哦，万箭头讲要对了诈骗集团咧做车手的，即马暑假到啊，迄囡仔若讲想要打工啊，要食头路，要做工，要打工的啊！你是大人哦，咱毋是讲要将囡仔饲甲像马包共款啦哦。啊，若会当的话哦，迄是大人对来看卖下一个，看做一间公司是毋是正常公司啊？迄话讲伫路边啊咧应征的啦，火车头咧应征的啦，迄作者拢是诈骗集团咧应征车手的呢。伊怎啊骗无钱哦？骗你人来投啊，哦，所以讲这我那做一个哦。那暑假到啊，厝内底囡仔咱也关心一下，这是建中伫遮。来，大家做报告提醒一下啦吼。迄、那个流浪的人生，流浪的人生，我啊这嘛，迄、那个要安怎称呼去啊吼？我要来问无着啦吼。电话改成是5782啦吼，尾啊5782安尼吼。我要来帮你唱啊，要来唱这首的啦。罗德林先生，谢谢你的破声吼！哎，要接电话，喂，你好
1: 哦。肯定哦。
0: 哟，
1: 你好。
0: 林先生，你嘛点歌哦？今仔袂赴啊啦，明仔载啊啦。
1: 哦，啊，恁个拢遐紧，就结束啊嘞。
0: 哎呦，啊，都，恁的热情啦，感谢啦，歹势。
1: 拢才15分尔哦。
0: 嘿吼，拢才15分，5分钟就完啦，对。
1: 安尼哦。
0: 系啊，较早来啦。歹势啦哈，谢谢吼，歹势服务较无周到吼，体谅一下哈，谢谢，流浪的人生来，建中啊来唱来。流浪的人生来，林玉英的歌。

谢谢哈，啊、哦，这阮朋友蔡太太拍波啊啦吼，谢谢啦吼、哦，啊，你的鼓励，哦，无毋对，啊，这个拍波，哦，毋对，啊，语念毋对去，啊，谢谢哈，啊啊，小桃子啦吼，啊，都是，都是，小桃子啊，都阿虎啊啦吼，啊，都这个朱南苗大姐哈。啊，恁的婆仔现在加油鼓励，啊，那产品要带咱加油鼓励，就那做需要哦。哎，产品要鼓励，就要靠咱林小姐，靠咱林小姐。即摆大组的吼，明仔载最后一天，啊，要大组的，啊，两组有上大组的这个，明仔载这最后一天哦，靠林小姐，台南，请直播5703368。哦，5703368，啊，那高雄地区打卡7477288吼，买大组的，啊，甲送的大组的，迄种包装拢共款的，哦，袂讲送的讲送较歹的，我无咧做迄个代志的，你安心啊，来搭照顾，啊，这是我个人有哪拢有在使用的产品，哦，做有信心在咧推荐。哦，但靠咱林小姐吼，靠咱林小姐吼，建中啊，也是伫遮，逐日讲谢谢啊，真感谢恁的支持啦吼，啊，感谢啊，讲到即个诈骗集团这哦，讲现在诈骗集团因主要因做个包装啦，做个包装，我嘛捌想过吼，反正我嘛拄着诈骗集团啦，啊，但是哦，你讲叫我讲投资。要找钱到别人的裤头，啊，去咧投资，讲要趁钱的，迄我唔敢。哦，这点哦，千万唔通。所以讲，你若伫网络上熟悉的朋友要招你投资，稳赚无了的，爱讲你的钱爱下伫人的户头内底，伫别人也帮你投资的，迄唔通。这拄着诈骗集团的机会足悬，非常悬，非常非常非常的。管的水平拄着诈骗集团，就算做真正趁钱，连讲你若甲人变面啊，人毋承认啊，讲个钱伊个，你要安怎？你又能怎样？所以讲毋通啦哦，哦，拄一定有白纸黑字写清楚好势啊哦，簿仔啥个种种拢伫遮咧经，你伫遮咧迄落个，啊，我千万毋好哦。哦，这是我伫遮得借即个机会。啊，跟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关心提醒吼，因为即摆做者这个诈骗案件拢是安尼发生的吼，啊，千万爱注意着哦，尤其投资诈骗的金额上大宗，哦，所以讲你毋要伫你的身上发生即个代志吼。当来安边讲，这玉井的李小姐，啊，但其实我正个找，伫遐找无咧吼，啊，当来啊，哎，回来。

回来安平港吼，安平港我都找一个啦吼，哎，对啊，都找无咧吼，哎，帆来哦，帆来安平港，安平港，嘛是无哦，邓来帆来啊、哦，哎，回来嘛无，啊帆来嘛无，啊、哦。反来，哎，反来看用反来找看卖有无啦？邓来安无啦，找无啦。哦，安尼就只好啊，我先唱这首啊，等下时间无够，先唱迄个《痴情大西港》啊，我叫紧来找迄个邓来安平港哈、啊，谢谢，感谢你来，先唱这首《痴情大西港》来。

之前大西港这江山的谢小姐吼，交代要来欣赏的歌曲，阿有那建中用感情的演唱陪伴，谢谢哈、啊，感谢恁的支持鼓励，谢谢。再来进一段广告吼，要介绍的就是讲，咱对日本进口这个金细细 S 啊，加波顺通 S 加隐姬美吼。咱买大组的，买两组都上一组大组的，啊，这个回馈吼，剩明仔载最后一天，哦，那阿未定岗的，哦，啊，讲你要到药房遮关，请你爱卡电话来公司遮登记注文，哦，遮会当吼，绝对拢爱卡来公司遮注文遮有哦，到这个邮袋吼，台南地区请直拨570-3368。570-3368，咱伫高雄地区，请直播7477288，7477288，找咱林小姐带咱做服务吼。这建中有咧介绍诶，这个产品咧，得咱即款纯中药诶啊，铁剂诶。啊，即有那足侪，咱的好朋友拢长期在咱队，长期在咱食，啊有那食足久的呀，哦，像即个铁剂的，啊，伊即内底所采用的药材，拢是较补肾用，诶，药啊做主剂，肾啊，就是咱咧讲的药剂啦。所以讲，有人讲即个药啊入肾，就拢较补肾的药啊。我讲即查甫人在食，查某人袂当食，唔对吼。查甫人有药剂，查某人冇药剂啊。所以讲，这款铁剂，伊这所采用的药材，卡伊着补肾用的药啊做主剂，得配合其他是当在咱补肾健脾、养血化血理气，来在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肾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讲，铁剂伊这个药品呢，药力会入肾，在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来固养起来。气血提升，气血旺盛，气血通透，对咱身体帮助，尤其气血呐旺盛起来，咱人的精神都加做好。你袂神叨叨、软到到像独孤鸡共款。气血呐通透，你有一寡腰酸背痛、腰酸脚软，拢是因为气血无够力袂通，得牙酸牙痛。食纯中药的铁剂，药力来入身，带咱大补气血，这个气血呐带动会通啊。你这个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镜头就带你改善掉啊！所以讲，食铁剂真正袂歹，好好人买当食，唔免得爱等到有得腰酸背痛才来食铁剂。像我好好人，一讲才对一遍啊，那听来听来对来对，有够好哦，有够好啦！啊，你家己去体会看嘛，真正是袂歹。这铁剂啊，因为气血呐旺盛了后，迄人精神都几偌好诶。迄空位伫做心到遐，做到遐，几有够有喷味啦。食铁剂诶，食铁剂诶，哦，即个我那家己食几十冬诶时间啊咧，所以讲拢做信心来推荐介绍诶啦。吼、哦，铁剂这细罐诶，2500块，那大罐是5000。啊，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诶，伊个维生素诶生药药控13640哦。高雄市广告二号1081200530，拢合我咧啦。所以讲我介绍产品，你拢会当安心啊食得着吼。啊，若放尿有困扰，会泄尿、会漏尿、会高尿，食咱这款药品，这叫做神农，这是药品。这维生素生药二号0137030，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101号，神农官方名号做商标销售，商标销的药味就是当在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这个放油收缩节奏有力，油在放放的大干放的清气，油在紧紧的调，袂乎你到底下咧湿油啦、老油啦，常常靠在咧淡淡一工内裤，咁样换过来捏安尼吼。纯中药神农赶紧来食，这男女通用的。等到放油困了，拢会当来做挖壳的着。神农细罐来2500，大罐来5000哦。啊，那纯中药的速力通。这维生素生药二号0216264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011号，速力通这主要在治疗便秘，但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
清除咱体内一寡毒的毒素，尤其肠仔肠道，因为肠仔肠道你若有这毒素吼，你要它排出来到底来，在底下咧生头发、尾、生顶啊、生眼啊、生瓜有甜无淡啊，生着就烦恼啊，哦，所以讲爱食速力通，将这个排便哒、排尿通透，这毒素哒清清平平，这纯中药，好好人就当来来补充啊。哦，无便秘买当食啦，都跟他清这肠仔肠道毒素都解得啦，清白光俩。啊，啊，都有这个保华膏，这维生素生育鱼儿控15511号，高雄市广告鱼儿10000011号，这在咱头痛、肌肉酸痛、颔关紧按的晕车的晕船、推拿刮痧来的滋润啊，肌浆拢会当一罐500。啊，都有咱这个大组这个优待吼，这要定讲的，你得赶紧把明仔载最后一讲啊，哦，要大组要两组上一组大组的这个活动到明仔载尔。台南直播570-3368，高雄直播74772-88，以上广告。感谢你啊，来玉井的李小姐，哎，我有吹到啊，吹到啊，吹到吼、哦。奇怪，这用电脑吹吹，无见人用掀的火掀到啊。哼，嘛是我目睭太好呀，是安那？哎呀，那唱歌都那吹歌呢？好不容易吹到，回来安平港来，我来唱啊！来哦，这个回来安平港哈。

0: 感谢您的婆家声的鼓励哈，来这今天给我那唱讲这首歌啦哈，我那感谢您呢，当然鼓励支持哈，哎，给你建中啊的介绍产品，我那哎给你当然鼓励支持，啊，吃好当然到介绍到广告这也真要紧哈。啊，产品的部分，到那要了解、要询问、要订购，拢欢迎你来卡电的来公司家吼。咱这个节目时间短短时间尔，但是服务的时间真长，对，透早九点到暗时十点哦，这拢无咧休困的吼。透早九点到暗时十点，台南请你直播57033368，57033368，啊那高雄请直播吼74772888，74772888，建中大家谢谢，感谢你的支持，感恩哈，祝大家身体健康，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空中再相。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2: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啊！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5: 啊？什么是一定干活？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活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活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兼配画，画山画水，画好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闲来。

民所空中好朋友，继续是伫咱的拜一的时间收听到咱有闲来坐。逐天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到十二点，啊，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拢总会当听到咱的节目来放送。今仔日七月六号礼拜一，农历来到着五月二日，是合岁时过穿合中。禁忌的是出行甲做庙，喜神伫西南边，财神伫正东，煞着东边，冲着三十二岁上低的朋友。今仔日的好喜神，等一下是中昼十一点到过昼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阁有只剩五点到七点，即几个时间会当来利用。七月七号礼拜二，农历来到着五月二三，即天同时嘛是消暑的日子。最前呢是合最暑，最后呢，这是寿司的大凶啊。近期是开工甲过初，起神伫正南，财神嘛伫正南，煞着北边，冲着三十一岁上鸟车的朋友。啊，若拜二的好时辰呢，半暝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

讲到这个天气的部分，最主要就是要来注意到已经变作是强烈风台的八位啦，有可能要渐渐来挖对北边去啊。但是呢，若是拜三往北边的分量呢，愈挖愈早愈北的时阵呢，对台湾的影响会较少啦，吼。啊，若是安尼生呢，只对着这个台湾的东北部海面影响较大，啊，是拢会发布着海警甲陆上的警报啦，吼。啊，若是较晚我对北边去呢，只行吼，直接擦边球，还是甚至个来台湾吼，这两三天游玩是爱特别注意啦。啊，那是真正要影响到台湾，大概是拜四后，尤其是拜五那个影响上明显。今仔日到拜三呢，台湾这边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拢是坐云啊，这个好天到坐云，只剩着台东。甲恒春半岛有一寡短暂的阵雨，中昼过了后，北部、南投甲其他的山区毛局部短暂雷阵雨。拜四开始呢，桃园以北依然是有落雨啊，雷阵雨拢有可能。啊，那中昼过了后，南部甲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那是到了拜五，那个受到风台甲外围环流的影响，全省各地降雨的明显来增加了。北部甲宜兰有阵雨，也是雷雨，并且有大雨甲豪雨发生的几率。花莲甲中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雷雨，中南部甲花莲山区有大雨甲局部豪雨发生的这个时间啦。其他西区嘛有局部短暂阵雨雷雨。那到礼拜呢，风台渐渐来离开了。西北部甲台东有短暂阵雨雷雨，其他所在嘛有可能会落雨啦吼。啊，这个抗战呢，应该是无这个西南气流会引进到台湾。啊，这个风台中心今日礼拜呢，可能吼无排除，但是呢，咱是希望讲伊卖来入侵到台湾这边啦吼，因为。伊可能这两天啊，佫有机会增强，但是过了这个高峰点以后，伊是这个风力吼强啊，这个强度呢慢慢啊会下降啦吼，有可能是变作要我台湾的时阵，已经是这个强台的最下线的部分啦，无就是吼，中度台风，但是是较强的啦吼，中台的强。啊，强台的弱安尼啦吼，啊来，那是根据着中央气象署呢，未来一百二十点钟，也就是五天内风台暴风侵袭的范围呢，讲有八个县市破了五成，是倒八个县市呢，包括嘉南市、宜兰县吼，这两个县市会予伊台风影响的是超过着六成。那台北市、新北市、花莲县、桃园市、新竹县市拢是破五成的几率，啊，那是咱台南呢，只有25%的几率会予风台来侵袭着，高雄嘛只剩着24%而已哦。来，佮讲到根据农粮署的统计呢，受到六月底的核物影响呢，第一季的叶菜类受损40%，算讲是较严重啦。啊，那是花果类呢，因为落雨影响到叶授粉结果，近两礼拜的供应量嘛减了15%至20%。啊，那车仓呢受损是10%啦。啊，高冷的橄榄呢，主要的山区受损5%较。轻小看，啊，这个各区的这个蔬菜产区嘛，已经陆陆续续搁咧增长啦。啊，蔬菜呢也未复工，会当恢复到一般的供应的量呢。即马讲各风台要来啦，真济婆婆妈妈呢，赶紧，这两天啊天气搁会好的时阵呢，赶紧来买菜啦吼。啊，有人讲哦，顶礼拜去啊，拜五六啊去菜市啊买菜呢，各类菜一斤60，啊买一只。等于就要200多块啦，啊，西瓜啊，一斤60，
啊，牛番茄一斤八十，吼、哦，贵贵啊，但是嘛爱买，啊，无死到你搞这叶菜你个受损，农庄无法多食着这款的青菜啦，吼、哦，啊，所以呢，风太过了后，哦，要搞正经可能的有一些预期性的这个涨价，哦，啊，那嘛希望讲吼，诶、欸，有物件会当先买，但是有物件买开顿呢，其实是无介好啦，吼、哦，啊，嘛是看情形，吼、哦，要先买先买，啊，那无就去买一挂罐头。哦，防灾准备，咱嘛是一定爱来看哦。来安排着一首霓虹歌舞蹈，来听着这首霓虹歌的这个片恋酒。

线风筝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到玛利亚现场所来主持啊，在时即旁吼做现场下播，咱到这个吼中后啊录音的播出啦哈。即旁就是有影来坐，一天有三点钟，在时两点钟，下播一点钟，欢迎大家吼，那是要听歌要口音呢，吼拢是在时十。点半这旁来开放哦。讲到明仔在七月七号礼拜二啊，就是咱二十四节气的这个小暑啦。啊，有明日先咧讲咧，小暑是拜日土里讲吼，祈福纳财的好时机。即天的早时九点到十一点的正阳之气上旺，嘛是上盖好啊祭拜的时段啦。啊，讲吼，那是生肖上阳的后半年运势呢，对即时开始。由黑翻红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吼，咱要吼咱的这个节气有一寡对咱较好的部分呢，咱得爱做一寡行动啦吼，比如讲得爱清毒，啊，因为小暑就是讲湿热开始加重的节气啊，甲咱处理一寡过期的物件、食物啦吼，已经歹去的这个气味啦，啊，灶烤哦用到规年烫天，啊，那无就是用到你看过年有清到今嘛嘛变。我半年的时间吼，啊，拢会形成一寡较太高的一寡物件，啊，是讲一寡气味啦吼。包括着咱若有钱包内底有放过期的发票，无啥咧用的卡片、收据安尼乌白杂杂乱乱吼。这个时间就是提醒你爱去甲清清的啦吼。安尼后半年的清爽就对即时开始啦吼。啊，讲到小暑呢，就是对着拜二早时九点五十七分进入着啦哈。啊，所以呢，一年通天上盖落来，就是小暑甲大暑的这个时阵啦哈。啊，民间的这个谚语咧讲啦，小暑过气温一直来升悬，所以呢，则讲一日热三分。啊，小暑到呢，搁半个月就是大暑吼，时到日到可能会搁较热啦哈。啊，所以呢，这个时间讲爱少动多静，以免着勇气拢走走出去呀。伫活动的安排呢，尽量可以卖伤大的劳动啦，因为伫热人的时阵呢，咱能量消耗会较大啊。当而且生活作息得爱规律，爱有充足的睡眠。啊，那是要做较好运动量较大的这呢，爱小可控制，唔通过量。唔是袂当做，是唔通过量。饮食这方面呢，唔通食伤侪冰冷的啦吼，因为热人当然食凉凉是可以啦，但是少侪冰冷嘛，有可能伤害到咱的胃肠啦。啊，那清餐呢，唔通长时间去日头甲咱晒呢，啊，晒久了呢，啊，脱水掉酸，影响到体温调节的功能，嘛有可能造成到神经系统的受损。如果可以呢，选择讲会当吸湿排热、轻便舒服的衫裤，外出呢啊加减啊啊地帽啊，还是穿一个较浅的这个啊防晒的外套。啊，徛间呢，晚上长时间拢咧吹冷气啦，因为冷气呢吹吹凉凉啊，但是嘛引起着感冒。啊，感冒虽然是一年365天可能常常有啦，但是如果延误的治疗，引起着咳嗽。细胞感染、支气管炎，安尼就真正较歹势啊啦吼！啊，请大家嘛爱多多来注意着家己的身体健康。啊，过来呢，115年一二月份统一发票领奖的期限，只到着今仔日啦。讲也阁有四张的1000万的特别奖，三张200万的特别奖，也阁有7张云端发票100万拢总无人领，伫今仔日即个银行啊，是讲应该拢银行较济啦吼，营业时间内底无领的话呢，拢甲你充公下去啦。

然这个消息吼，有的人佫唔知讲家己的发票放对倒吼，啊，这可能就是买卖了吼，一张一张来倒，只凹遐凹，亲像拄只所讲的，背包内底你讲硬一张啊，啊，倒一个抽屉你佫啊藏一张啊，啊，结果就是唔知等去倒，安尼就伤脑筋啊啦吼。所以伫只吼，万里啊也是呼吁大家，如果有这个手机啊啦吼，上盖好去申请这个啊财政部的这个发票的云端的这个载具，啊，你以后要买物件，你个载具，互人去陆陆的刷一刷，啊，发票就放你内底，啊，甚至对这个月开始统一发票的这个 app 呢，有新增加真侪方便的功能。你要安怎转播？吼，甚至网络上买，啊，为发票送到你的这个电子信箱，这拢会当有一个叫做归户的一个动作啦，吼，啊，你唔免阁逐四季讲吼，哦，遮拢爱甲你吼发票爱甲。规个哦，规伫即个你某一个这个户头啦。啊，另外中奖以后呢，你买当设定讲中奖的即个发票奖金自动回到到一个口子，这真正是正里边的一项代志哦。来，继续咱来安排着一首国语歌曲，这首是李茂山所带的《多少柔情，多少泪》。

加减啊安排一寡吼，你放歌啦，过去歌曲啊无，正常有得讲吼，哦，我规半点钟拢咧讲话吼，唔是讲吼，惊大家听袂了啦，啊，咱人嘛在休困一下嘛吼，啊，所以一点啊安排歌曲，和大家来分享着。来，装着手机啊，只 Apple 呢，唔知你有定定咧吼下载，还是咧使用无啦吼？啊，今麦佫甲你推荐一个台电的这个 Apple 啦吼，这个台电的是台湾电力公司啊吼，啊，伊内底讲吼有一个省钱的功能吼，啊，咱逐个月还是讲两个月收到电费的小单啦吼，差哦，安尼看会遮贵啦吼，啊，倒一个网友讲吼，伊内底有一个吼，经典吼，就是讲你也是有参加着伊个活动，包括着住家节能预测啊、省电啊，种这啦吼，啊，省的扣开经典呢，伊个无啥物使用的期限，啊，有一个朋友就是吼，一个月可能几千块啦，啊，看讲对两三当中一定扣出来这个经典的这个点数呢，哇，已经有八百几块，一下就甲涌落去，哦，省八百几块。真欢喜啦吼！啊，有一种叫做银点吼，银点是讲会当抽奖啦、兑换券这换啦吼。但是银点一定对一月份都无啊，啊，所以呢，你那是有吼，我迄刚看到这个消息，我嘛赶紧去找看卖，真正是有啦吼。啊，如果你会使吼，下载这个台电的这个 app 呢，内底真正你那是有达到讲今年的工期比前啊旧年的工期有较省电，还是啥物吼？配合他的政策，还是讲有预约啊预测的这吼，参加一个无得卡，拢会当摕到这省钱的点数。啊，另外呢，台积电呢，伫七月初呢发放着旧年度后半部分的员工分红啦，算算的总共可能要分了1000过30亿啦，平均一个人会当摕到153万，吼吼，一单讲增加大概是30%，嘛比今年咧增加了40%啦吼。今年是增加40%，啊，今年吼算讲增加30%啦吼，增加了无增加吼，增加了较少啦吼，但是呢。有增加吼，有30%总比拢无，都较好嘛吼。啊，有员工讲吼，收到钱想要来去买这个好车吼，看到数字讲哦，好你家在伊讲哦，迄阵选伫台积电哦，无买无你什么无心无肝，因为可能做一休一也是做二休二这啦吼，当作实在是违反我们的这个生活作息，但是呢，有钱。你真正得拢好办事啦，吼！一人平均150万呢，咱一当敢赚有钱呢？有人有啦，有人无啦，吼！啊来，台铁呢，吼，讲也要来招考着司机员，正处45个，比处15个啦，吼！啊，开放报名只剩到今仔日下晡5点进行，有意思的朋友会当去到台铁的网站啦、啊。因为你若是有客群呢，先用着技术员的这个名称来甲你请，啊，起薪是42,000+。当然呢，开始上班以后，伊就甲你吼做着一寡训练，甲你培训啦。等待即个训练完成，伊嘛会协助你来考着一张即个驾驶赛火车的驾驶执照啦吼。啊，那是取得正式的列车驾驶工作。啊，本来技术员的该做司机员呐、啊，啊，起薪调整到50,000+200块，加了差不多要7,000-8,000块，安尼嘛是未歹的这个部分啦、啊、吼，那是吼、哦，感觉讲家己未歹哦，啊嘛，感觉讲台铁相对来说，也许也是一个铁饭碗，咱嘛会当赶紧的去到台铁家吼，来今仔日下晡5点进行网络先甲报名。是咧，时间要接近着10:30，啊，拄则未前未二十几分，就人咧敲电话啦吼，啊，这我拢无咧接，我的原则就是10:30较正式来开放着咱咧2358462的电话啦吼，提早我拢未接，我拢10:30。电台的台风过了后，咱才来接到
第一通call in的电话哦。

来讲到这个部分呢，咱最近重大的食安问题呢，较早什么什么苯、什么多氯联苯啊，吼，什么款地沟油吼，地沟油好像大陆的，但是你也知影讲这个食安问题吼，随时都爱注意啦。啊，这个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红染出有这个一级致癌物质呢，引起着民众的欢乐。我讲吼，我都已经听食了吧，你是要哪来补救呢？其实这款的这个吼。VAP 的这个物件呢，伊是无毒性，是经过着人体肝脏代谢呢，它变作有一个致癌性的物质啦。如果你把这个物件吃落去，同时过当吃另外其他的物件呢，同步安尼吼，卖互伊进入着肝脏来代谢呢，安尼咱就袂去吃着致癌物啦。有虾米款的物件会当配合来吃呢？也就是洋葱甲苹果，伊的这个表皮个伊，尤其洋葱整颗，然后弄这蟹皮素，伊会当减少着这款的 BAB 的致癌物含 DNA 来。结合啦，那是咖喱真呢有姜黄素，买单降低有害的这代谢物来生成，可以当食这个吼、青花椰菜，还是讲高丽菜，这十字花科有萝卜硫素，会当提升着解毒的加速的活性，加速着致癌物的排出来哈。这要食真呢是爱伫这个吼，食着有致癌物的物件，短时间内底个补充着，才会当伫第一个时间毒物。未完成到代谢进程来发挥作用啦吼，所以呢，嘿，平均的饮食也是相当的重要，唔通讲拢固定食某几项物件，一寡物件呢，时久离久吼，致癌物已经产生啊，才要来消毒，这无可能先像这个 NBF 啊，讲要甲呼呼掉，这是无可能的哟、哦。

来讲到这个致癌物吼，唔是干那伫油内底有看到啦吼，啊，民众啊，这个、专家有咧讲吼，有足一项物件咧，你逐天若有食着咧，致癌物累积会真惊人诶啦吼，啊，唔是即个烤肉嘛，唔是油，是咱逐天所食诶胖甲骨类啦，其实伊嘛掺有着即款诶致癌物，所以平常时要安怎来食，尽量卖去食着致癌的物品咧，当然。就是减少着接触，另外就是靠饮食来支持解毒甲抗氧化。咱有三个原则会当来遵守。饮食的原则就是讲减少食用直接火来烘的甲烟熏的高油脂的食物，因为油那滴着即个火，啊，一火佮烧起来。啊，甲你烧个臭灰搭，啊是讲伊个即挥发物啊，因为明火嘛吼，直接烧啊，伊个即个啊，即直接跑到这个食品上面，哎，愈臭灰搭诶，啊愈肥诶，愈挖紧火，即款诶致癌物是愈侪哦。啊，那是咧炒菜诶过程咧，专程上盖好伫开的油烟机啦吼，哎，因为讲吼烟雾即冇可能有一挂致癌物会产生，啊有一挂肺腺癌啥。就是拢烧过省电啊，拢无咧开着这个油烟机，结果拢是咱的细胞去甲接收着，吼、哦，当然有产生着一挂变故，就是安尼。平常时会当平均来摄取着十字花科啊，那是讲姜黄啦，啊，可以当加啉水，帮助身体的解毒甲抗氧化的这个系统咧运作，会当顺利来啊来启动着哦。简单介绍到这，来继续过来安排着的歌曲，也着是咱可乐的吼，咱、哦、嘛是做阿做的阿咧、啊、蔡大哥，讲要听桂金花的。为什么？

谢感谢咱阿玲蔡大哥来点播的这首桂金花的为什么？不为什么啦吼？全台湾讲上盖好的这医疗旅游国呢，竟然无台湾啦吼！有一个这个媒体呢发布的2026年全球十大医疗旅游目的地啦吼，有人去佚佗啊，有人就是讲先刷佚佗，先刷去做一挂医疗行为，包括医美这啦吼。第一名，好你要。到底是倒一个国家呢？这个国家呢，离咱讲远无远，讲短嘛无短啦吼，就是土耳其啦。讲伫遮呢，你治疗费用吼，真实际 CP 值很高，尤其个医疗技术甲服务呢，拢总是真好个啦吼。所以伊得到第一名啦，因为伊包括着伫美容、牙科治疗啊，一寡你个植发吼，就是讲头毛吼，你无啥物头毛要治遐吼，爱倒一下头毛个啦。吼，眼科的甲骨科的呢，伊伫即几方面算讲是技术袂歹，所以伊是第一名啦吼。虽然地当真济，但是伊现代化的科白医啦吼，有竞争力的医疗费用吼，所以伊是全世界第一名即医疗旅游的目的地。啊，第二名呢是泰国。泰国伊嘛真好诶，即个病医健康护理，包括着美容手术啦吼，讲形象袂歹，所以伊是即、這个医疗旅游目的地的第二名。啊，第三名竟然是印度呢，吼、可能想无一款咯吼。印度伊嘛有真济专业诶医生，先进诶医疗技术啦吼，因足厉害诶，包括着心脏、骨科、肿瘤科、器官移植。生育治疗甲其他吼介绍较悬的服务啦吼，那第四名甲第十名呢是墨西哥、南韩、马来西亚、哥斯达黎加、新加坡、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甲哥伦比亚吼，有的国家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先进啊，但是它居然是医疗这方面吼，大家。除了去佚佗，搁要医疗的吼，即、這个目的地呢，即、這个理由吼，竟然吼头前十名啦吼，无台湾这边啦。啊，来讲到台湾呢吼，最近有咧统计就是讲吼，真侪人放假，不管是一日游、半日游，还是讲几日工的啦吼，大家有可能爱去安尼行行看看看食物件啦。啊，观光署呢统计今年。1月份到4月份，台湾老街的观光人次呢，第一名就是彰化的鹿港老街啦哈，里头前四个月有907万人次来行呢。啊，第二名是包括着高雄啊老街的瑞芳风景特定区，嘛有756万人次来到遮。第三名就是最近有一条这个淡水大桥这啦哈，啊，就是。

0: 淡水金色水岸甲四级五元呢，嘛有521万人次来到遮。第四名是云林的斗六老街，第五名是桃园的啦。啊，那咱台南的有啦，台南是第十名。先来讲到第六名，到第九名是高雄的基山老街、桃园的大溪老街、新北的莺歌老街、甲三峡老街。啊，台南的哈、新化老街是第十名，哈、这是针对着老街的部分，前四个月上侪人去行行看看，就是这几个所在哦。来继续安排着歌曲，这首歌是由着咱客家李太太讲要听着的，同款是郭金发演唱的《为伊走千里》。
1: 先生，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会当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恁唱一段《为伊走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阴暗，我来酒店走唱，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驾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莲的爸母常常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力，煞来大走，一去无消息。以后我登去故乡，伊接到一张无白纸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气焰哩。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感谢观众好朋友来收听到咱每天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进行到十二点，有闲来坐下晡阁有三点到四点，不过下晡时间只是这个拜一到拜五啦吼，拜六得阁换做有闲来相会的这个部分啊。那是要点歌的朋友，咱拢维持伫拜一到拜五早时十点半即旁准时来开吼。讲到咱台湾做侪物件吼，受到外国的这个民众的介意啦。最近呢，日本人讲爱咱台湾两项的这复古风吼，包括荷兰和这是台湾 LV 的家居袋啊，啊个不锈钢汤匙呢，日本人讲拢足介意啊。现主席佮加上啥呢？阿嬷的面盆啊，佮拜拜所用的这塑加奖品盘呢，嘛受到关注哦，吼、哦、啊，一个面盆啊，吼、哦，前两礼拜即个金曲奖，诶，得奖诶，吼、哦，有着奖杯啦。我无得奖的呢，这个阿敏加这个其他原住民朋友讲，哎、欸，伊是一人得奖啊，每个人都得奖，迄个感觉，所以呢，当下无真正摕到奖杯呢，伊也送脸盆啊啦，吼，高级沙拉有啥物啦吼，真趣味的一届这個金曲奖颁奖典礼。佮讲到国内旅游的这季节来了哈，疾管署咧提醒大家，今年的恙虫病吼已经突破了100多例啦，创下四冬来同期的新高点。啊，过来嘿，暑假期间就是恙虫病的流行高峰哦，所以民众呐出去外口呢，爱注意着个人的防护措施，上盖好是穿长䊈啊、长衫裤，并且会当用着防蚊的药剂，避免去哦这个蚊虫咬着啦。啊，那是出现着类似的镜头呢，爱赶紧就医啊，甲医生讲你的旅游铺。入时哈，和医生两扎诊断加治疗。其实往年咧，咱都有这个恙虫病的病例。过去的资料显示，讲通报，而这个通报数呢，四五月就开始出来哦，一直到了六七月是高峰点。啊，伫东部甲离岛地区感染的病呢有较济。啊，今年呢，甲现主席吼，病例已经突破100案件啦。啊，可能讲吼，看声音现象有关系。所以疾管署呢呼吁大家，若是有去到草花埔呢，上盖好爱穿着这个浅色的长衫。灯口啊，长筒袜啊，它等的这个啊长靴啊，够这手套呢，保护咱的身躯啊，并且呢，裤管放入去迄个袜仔内底啦，尽量卖这个皮肤裸露在外。啊，若是要用到这个啊防蚊药剂呢，嘛用到近乎核准的哈啊使用诶，有诶只会当用喷的。衫裤顶面有诶会当喷伫即个皮肤吼，这两种是无相同诶，唔通讲吼外用的吼，把它喷在皮肤上，安尼是不可以诶哦。啊，若倒等于处理后呢，赶紧诶洗身躯，还是换洗全部诶衫裤吼，较以免有即个恙虫来啊调诶啊吼。啊，如果有一款吼无舒适诶状态，赶紧就医，安尼才舒适啦吼。啊，搁有除了恙虫病以外呢，最近袂少人一起床就大咧呛呛呛，啊，搁流鼻水啦吼，甚至半暝啊有当阵吼，塌掉的哦，鼻啊塌掉的吼，啊，袂困，啊是困袂好，有诶讲啊，敢是换季咧小感冒呢，但是呢，安那食药啊，拢一直牙起来啦。其实现主席自从梅雨季到现主席即个台风季啦，咱台湾这边的湿度、温度变化，佮加上尘螨吼，真活泼啦，这拢是引起着过敏性鼻炎容易恶化的原因。所以最近因为鼻啊塌掉的老鼻水、目睭鼻啊咧上吼，去就医的人明显来增加。讲到过敏性鼻炎是台湾常看到的一种慢性疾病啊，伫大人的流行率是两三成，儿童阁超过着三成。20岁以下族群呢，啊，有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将近着四成，然后差不多每五个人都有两个受到鼻炎过敏的困扰。过敏性鼻炎除了鼻炎会塌掉以外呢，嘛常常会拍卡像流鼻水，鼻啊呢，目睭呢，痒痒尿尿，有诶甚至合并着黑姑，也是异位性皮肤炎。引起过敏的原因除了尘螨甲温度变化，嘛可能含花粉、有饲
宠物哈，狗啊、猫啊，这些伊的魔法，甲海上贵宾有关系。啊，有的呢会透过着贵宾员的检测呢，了解讲什么物件会容易引起着咱贵宾啦。啊，平常时那是鼻啊一直在来过敏，啊，长期鼻啊塌掉的，影响着咱的睡眠品质甲生活呢。上盖好赶紧就医来做着评估，唔通甲长期鼻啊过敏当作是一个换季的小感冒哈。这过敏是有药能去处理了哈，啊，所以请大家多多注意啊，甲判断一个上盖好的是去侦测，咱对着什么款的物件过敏。平常时尽量卖过去接触到、哦，来安排着这首这个吼、哦，这首歌我话苗不是咱决定的，你放歌有打的版本哦。

今天你有闲来坐节目，特别伫遮过一段落咯。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那中昼有咱两个这个俱乐部的节目听完呢，啊，下晡一排啊，有闲来坐听完呢，咱等者四点有咱的文风文集，咱的新闻快报，五点有咱进行的街头巷尾，拢欢迎你继续收听。明仔同这时间空中万里啊，含你伫有闲来坐，继续来坐哦。

今仔日咱有缘来做这部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呢？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也阁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啊。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会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长喜礼拜日咱的节目休困，今仔去拜一，恢复到你我工作上班时间啦、啊。感谢着侪侪乡亲，咱的时代路边摊大头家小老板，有企业人生的婆婆妈妈，放上头的收音机准来听，激动新闻快报的节目，文风文旗联合支持。八空八本铺八八节，咱全部的产品，你咧腰带大精上，刀尾大精上，卡刀、手刀、尖刀、后刀、刀和做后刀，安尼哈，迄个三罐送一罐的啦，六罐送两罐的啦，咱的茶继续来你咧大精上，咱的化妆品，迄个五百、七百。一千个、两千个，全部拢是多买多赠送。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后，老李咧寄包裹的啊、哦，今仔一件，明仔载就到，今仔一件，明仔载就到。

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7日星期，7月7日星期一哈。啊，咱有诶听众朋友讲呢，咱诶产品来里咧买哈，啊，一当时呢，才会当个安尼买一万诶送2000诶，买万二诶送你2700。济济听友来里咧订货，咱陆续来甲你安排赠送，感谢你。今仔日农历就是5月2日哈，星期一。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7月7日哦，星期一。感谢你。昨礼拜日我来你咧看到礼拜日主文的产品吼、要寄包裹的。昨礼拜日有卡来咱的服务中心主文产品的，今仔日早啊拢已经给你寄出来。多谢老主顾，你的支持在白收听指教哈。啊，即马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八位洪台呢，拜五吼、可能会吸到这个绿地，台北有目放到这个洪台架。啊，所以今仔日第九号的洪台八位来势汹汹，目前向着西北沙来前进哦。如果若依照着目前的气象来日咧看，上紧初九你是就会发布着海上的洪台警报哈。初九甲这个初十你是啊，就会发布着迄个绿警。初九的暗时，驾到这个初十的绿色，发布着绿警。初十十一影响就是最激烈的两天。台北市长蒋万安今仔主持着八位洪台规个准备的会议，吼、市府持续密切咧注意，是不是停班停课依照着规定来办理哈？北北桃园的平时共同来讨论着这个意见啊，大家最关心的呢，当然风台天来，或者是杀着风台尾，这个台北车各地灾害应变中心呢，拢各处风台准备来勘查，当然要求各局处都是爱每一个吼，爱勘放较悬的都爱改审核案，不管是水利处、公园处、大地处，对着合管的地下道。边坡防护拢爱来加强，针对着13条的大水沟爱进行着清通。7月7日就已经告知着台北市12个行政区，这会属于一级的哈，一级的迄个淹水，地方清除着迄个大水沟。今仔日嘛出动着8000几个人次，2000几个车次，希望市民讲加一分的准备，减一分的迄个灾害。这个风台暴风圈有机会在拜五吸到迄个绿地，啊，当然关心的，啊，是不是会吸到迄个风台架？台北市长讲哈，这是密切来你咧关注。听友要放掉风台架无？这是国每一个县市政由这个行政首长来你咧决定的哈。一切拢依照着相关规定来办理，根据着基北北桃4个县市共同讨论交换着迄个意见，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代志。啊，另外今仔日的这个大风波，今仔日这个大风波就是这个毒油的代志风波，造成着总统下令救济。啊，老二咧讲哈，这该办就爱办，唔通拖拖缩缩咯。最起码讲有300几间业者中箭暴露尾落骨。地岩油咧烧着砖台，中检的开始来伊咧侦办，这个中年油剂吼，一定爱来大动法，同时检视着伊的制程是不是有符合着规定法定的检验，现作时的阶段，拢爱配合着迄个检方来侦办，侦办啊较好势啊，咱着老百姓较会放心，阁继续伫咧食油。使用着中流的问题油，中年的问题油，257斤。业者已经哈，拢来伫咧表露啊，着很名吼，拢点点啊做记号啊。实验室的要求，今仔日以前爱下架，公布着问题产品，拢一定爱报好价，非常的详细哈。啊，这个小食店的夜市啊，摊贩的便当店的，啊，包括着咱这个国军伫咧用的油。各有这个学校内底，吼，而这个营养午餐，而这个油是要如何你来用？当然咯、啊，这拢是拢爱公开的，这拢是公开性的哈。今仔日阁有1500个人呢，河南被刀山呢，吼，分段的发票来诈骗，啊，一直来你咧下钱啦，骗钱啦，骗6000几万啦。听众朋友，有诶诈骗团发送着中奖钓鱼诶邮件，民众以为讲领奖，误信着着，添着迄个信用卡诶资讯哈，啊，
结果呢，拢已经上吊啊，就对啦。条件朋友普通哦，你那是，你那钓钓迄个，咱讲的吼，就是迄个中奖的迄个号码呢，伊袂写明信片给你，你唔通讲，咱伫咧钓迄个发票，伊袂写明信片给你哈。诈骗集团都是利用着一个月25日发票开奖的时阵，民众期待的心理，大量发送着假中奖的信件通过，所以有50%是假冒着财政部的名义，其他拢是假啊哈。用迄个卖场啦、网购平台，以着办理奖金利息为由，诱拐着你被害人的账户。所以说，财政部讲吼，因无咧发批通知的啦，唔通要求民众吼误点着迄个链接办理几号，唔通信用，唔通吼索取着迄个信用卡去讨着迄个详细资讯，你戆戆对人去背蒙，啊，互人骗骗去。咱若是接收到任何手机啊短信，一定都是爱斟酌想看卖的哈。咱爱经过着理智的判断，唔通遐尼那轻易呢，啊，就互人骗走着你的西车钱，无这实在是呀，做唔敢的代志对唔对？咱台南2141808，2141808，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一到，感谢到咱嘉义公园吼，原地的你咧卖，原地的豆花黄先生，你当兵塞到这台的三轮车才是哦，黄大哥来收。

空八分铺 GMP 五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风文旗联合主持，感谢你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今仔这是拜一的工作天，祝咱大家事事如意，合家平安，大家金银财宝赚到归厝庆。今仔这咱股市的行情开盘走低，尾盘跌落来224.23，加权指数46,556.39，成交量是一条过196.66哦。也若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入来哦，15630卖出。16630，今仔只黄金一钱买入来，15630块，卖出16630，比迄个拜六起起来，20块哈。八空八本铺，一年一度八八节，咱优良的产品全部拢来伫咧斗大大精上，脚斗手斗肩斗后斗斗合作后斗安尼啦。咱美容的化妆品，洗面的500块，抹面的700块，毛1000的，毛2000的，感谢乡亲的，你的支持在。

长好长起些嘞，礼拜日啦，好啊，礼拜日都来报一袋呢。惊死我们下个新闻消息呢！啊，一对个男女拢伫咧食毒，啊，结果吼，这个查某食毒死啊，中毒的这个查甫人呢，买着迄个乌的塑胶袋啊，佮用迄个冰镇袋啊，佮冰尸体，夭寿哦！啊，冰到迄个尸体拢变旧啊，色个变乌的，一个查某人魂断离在迄个摩天轮呐，迄个肉体吼，佮冷冻，冷冻到呢，安尼变旧啊，色个。迄老爸死者老爸吼，道理咧讲，讲啊，我都甲阮祖囝苦劝啊，讲吼，迄都唔通叫伊，佮即个查甫人来往，因为迄个查甫人呐，旧年的时阵，甲因查某囝暴力，用迄个家刀来剁伊后壁阿妈棍吼，送去病院呢，佮伫家护病房住袂久的时间呢，啊好了后呢，伊的查某囝啦，佮继续嫁即个该害死的查甫人，安尼佮佮伊斗阵。无偌久尔，无一年尔，阿姨的查某囝，就和这个食毒的查甫人害死。如今这个中毒的查甫人涉嫌以着死的罪，全部而来刑啊！这是屏东县屏东市汽车旅馆摩铁旅馆发生着摩国苏联冰镇地下尸体命案。35岁姓林的女子，被人发觉丁尸里在迄个摩铁，尸体里在迄个碰层内底哈，啊，伊坐迄个盘坐安尼，像咱咧坐船安尼就对哈。迄、啊那个冰哦冰哦，咱的冰，咱的冰啊骨遐，啊，就开始呢，拢该浸迄个冰角落去，全部拢封装，立在迄个冰的乌色的塑胶袋啊，敢那露出了一个头壳。人死得足可怜啊！啊，佮用冰捂伊迄个尸体。啊，最主要哈，郭大雄就伫咧分析啦，伊讲就是惊迄个尸体臭味毛，所以用尸体来佮冷冻安尼啦。啊，警方赶到了后，房间内底有毒品，因为这个嫌犯呢，而在3-4天前就家己吼，安尼装出唔装入，家己装来装去啦。迄、那个房间服务中心的人员在里咧讲，讲奇怪，拢看到查甫的装来装去，装来装去，惊来惊去，拢无看到查某的。3-4天拢无看到查某的，刚看到这个查甫的细撮的查甫人，安尼家己一个人装来装去，唔知咧装啥。啊，要发觉到尸体迄天呢，迄个查甫人迄天吼特别的奇怪哦，迄天就是特别的奇怪哦。未来你好来。

谢咱桂林摇蛋、桂林摇板哈，咱这个苦三河听众朋友来给咱买到六罐送两罐，八空八嘞，金四丝买八罐万二八八七买起来哈，这个金四丝啊，搁再一组三罐送一罐，三罐送一罐，八空八嘞，新气完谢谢喽，给你感恩啊。出代志迄天的迄个嫌犯，伊的面色都特别的迄个做出心虚安尼，啊，都惊来惊去吼，都惊出你大门啦。服务人员都看讲，这个查甫人的面色怪怪吼，甲袂输咧讲做什么种亏心事安尼啦。啊，奇怪，那查甫的出来，查某的无出来。尾啊，服务人员呢，饭店的服务人员都卡入去房间遐，搁找看讲有人来接电话无？啊，喂喂喂，杨贵宝库拢无人接。吼、哦，阿妹啊，服务人员呢？饭店的服务人员的开锁匙，你咪看讲安尼话，这个查某已经死翘翘。搁偌恐怖的呢？这个尸体啦，搁坐伫迄个椅啊，盘坐啊，剩露一粒头，吼、哦，有够恐怖，讲惊一个恐吓跳。哦，这是冰镇的。地啊，尸体命用乌色的塑胶地啊，安尼解困解绑啊，啊塑胶地啊内底，佮解藏足侪冰夹。35岁姓林的女子被人发觉，丁尸立在摩提，尸体立在迄个碰层内底，展现了迄个盘坐的着啊，边啊滚落来，全部拢封立在装满着冰夹乌色的粪扫地啊，敢那露出着迄个头壳。房间的较奇怪的呢，足侪迄个毒品。而且阁是迄个毒药品，吼、哦，有够侪迄个药品就对。死者就是45岁姓蔡男朋友涉有重嫌，被逮捕了后被检方来审啊，法院今仔日二来裁准啊。死者姓蔡男朋友落网了后被依犯着药事法家庭暴力，依起着尸体罪移送侦办。这个警方咧办案偌紧呢？因为这个蔡男伊杀死人了后走。啊，警方就伫咧算，伊一定会阁转来处理这个尸体，伊安尼可能就是要气死。结果警方吼，针对着伊这个车牌的号码，去台军装，惊倒人。伊一冰冻的车哦，伊开来到这个高雄的大厦，搁伫迄个大厦咧观看着荒郊野外地点，准备要气死安尼啦。啊，警方先早一步抓到这个嫌犯。所以人讲刀割一尺，毛割一丈啦，吼，唔通讲世间以为哦，你上高上高算啊。检方复讯了后，认定蔡男涉有重大嫌就对啦，吼，死者死因不明，所以这得个破破验尸。到底是吃毒死的，或者是有什么种的原因？哎，都唔知啊。但是该看呢，尸体啊，都是无有迄个外伤的着。啊，死者的老爸讲，我都来讲啊，阮祖囝去年回暴力了后，抬一个阿妈死，你在家伙病房待几个月呢？啊，出来时阵，哦，老爸就甲查囝讲，哦，你对这公的查甫人吼、哦、有吃毒品哦，唔通佮伊做伙哦，危险哦。因查某囝佮讲好啦，结果摊摊的，佮气气佮瓦气的着，啊，结果一个瓦。已经一秒哦安葬。这个世间呐、啊，上界最残忍的吼，都是白发人送到黑发人安尼。啊，警方在调查，吼、哦，迄饭店内底藏了海洛因呐、啊、玉弹呐、啊、吼、分弹啦、伊托米子啦、啊、半成品大量的毒品呐、啊。所以警方就讲吼，伊这里那侪毒品可能都是咧卖毒的，死状无单纯。虽然这个查甫的到即马吼，拢无讲伊是查某的安怎样死的，拢无讲。但是这都爱破验尸，才阁有法度通知影。但是这台车内底，伊查扣着毒品，有迄个吸食器、针筒，阁另外有迄个火炭，吼、哦，啊，阁有黑色的塑胶袋啊，类似犯案的个工具啊。咱这吼，介侪查甫查某足奇怪哦，底下欠交济哈。人讲底下欠什么人的债安尼啦，底下欠高债啦，啊，都小欠债啦。但是你若碰到迄遇人不淑的，真正讲啊，都惨，爱着较惨的死哦。

乐有两首歌，安排不完。有一首的红豆嫁到幸福咯，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拢是咱北控八的金丝丝，爸爸切的大精上，买咱北控八本土优良的产品的大精上，金丝丝买六罐送两罐，买六罐送两罐是金的呀，北控八的金丝丝。百分百的班利用完，咱来吃滋阴壮阳的新高油脂金用的六百粒装，两千七两点更。百分百的班利用完，啊，用光完，这个天来吃上好，啊，用光完，保鲜固精温馨作用，保骨质，强筋壮骨，高油脂金用专治你的骨刺的。百分百的用光完，哦，吹的大口臭，做热做热呢，辛苦哦。迄咱讲的百度百。哎，了百度百钙，迄个用光丸，你爱家食毒素较怕会出哩。迄身躯酷个白酷个张，迄都是你肝毒清无哩哈。阿来你咧做穑人呢？你在日头中啊，你咧做穑人，会晓热着。热着的时阵，念念紧食百控百的用光丸来消钙哈。你若西药食一咩，拢食咱百控百的用光丸、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行未起，食咱百控百的疏通丸，百控百的精干面膜丸，固心固肝固眼底，食好目睭金酷酷。百控百的加味欢笑丸，加味都无加钱的，轻脑欢笑。百控百的加味欢笑丸，该食好笑果果果，放尿要互你会顺顺顺的，放无尿尿放未出来，呕闪尿出尿的，捏好山珠宝，捏好山专门科。百控百新荣新气丸啊，马代茶。马代茶一天泡三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沟。马代茶加了加量加强版的马代茶，一克啊清理马代茶，消暑止咳，消毒着你的疲劳，洗顶止咳，饮落去偌好，你敢知？马代茶。你买找文宏文吉台南2148-0818

龙头 GMP 优良药厂，甲咱每一项产品拢是生无可比，因有出厂的，所以让你食得了安心可靠，相点国家级的认证。百分百本土的地少散，百分百的病危散，百分百蓝桂枝让你用的固骨素固骨的，百分百的钙固筋来吃固筋的，安安困的。百分百的活力好眠，脑血大，有时阵吼，出去干那胖起个，等下甲捡到个，困未起，未困一个哦。啊，就是忘东又忘西个，徛咧无完气，坐咧就下去倒个，佮困未起，熬搞超烦呢。活力好眠，换来吃，活力清的丹参纳豆激酶，咱就是来清三个啊。百分百的大树枝贴有无？咱美容的化妆品，洗面的500块，抹面的700块，咱的乳液。700块，嘛有迄个1000块的抹面的，2000块的乌头挂，乌头挂2000块的，咱要安那倒安那送，拢找文宏文吉哈，咱台南的电话，2141-8082141-808，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

0: AM 一零七一。
1: 高雄一个六十几岁男子债务的纠纷，结果让人堵堵死。涉案的一对情侣出嫌犯离在东港的所在来落网。这是高雄市顶几天啊发生着这个债务的纠纷吼，引起着地面冲突的代志。六十岁细胞的男子呢，离在新兴区徛家厝，被人举刀刺杀身亡。高雄市警察局开始来伫咧，组成着刑警大队专案小组来伫咧查。离在凤山区滨东东港的所在，查出着四个涉案的人员，其中涉嫌举刀啊刑凶现场的男子，类似就是这个案的主嫌犯呢，哈。啊，为着这个债务啦，债务吼，听众朋友，你这爱甲人讲好清楚，有责任无责任，唔通像牛仔囝安尼，啊来稳蹲秘里老母的后边，叫人个甲你处理哈，啊，这拢唔是唔对的代志哈，啊是。咱这人哦，听众朋友呢，有少都有行哈，啊无少呢，无少，迄嘛未讲小感情，未伤感情。这个借钱的问题，有少迄是小情，无少是人的本分。啊，这个案件都是卡里在迄个十万块的债务的纠纷，死者报男甲生。因为查甫人因为债务的纠纷，到去人厝的讨笑啊，结果引发着哈，一句都未好啦，引发着冲突。张男即是夜到啊，毒杀着布男，会较接听。随后呢，隔离在凤山区抓住了两个人。这若为着债务的纠纷吼，夜到啊杀人哦，这是千万唔通的代志哦。罗南，迄个罗网，迄个张南讲吼，案发的当时啊，现场一片的混乱呐、啊。因为有个人讲爱拍爱拍，想袂到布南呢，真正重伤安尼死翘翘。

0: 讲起来是第五关啊，到底关八关啊，还是
1: 关？对啊。
0: 对哦。嘿，
1: 你是对号对尾。
0: 是中正路。
1: 中正路。
0: 哎。
1: 好，啊，阮今麦随来提过中正路，你今麦随过来提。
0: 无，我来四点半过。
1: 你四点外号，你今麦都要买几罐，包几罐？
0: 他们正常。

0: 对，用起来较有那个
1: 感觉啦。
0: 嗯，好，
1: 我拢戴蓝光镜，看目睭啦。
0: 安尼好。
1: 系啊。
0: 好。
1: 做人了啊。
0: 好。请问您今麦当是有办两万大罐的三罐、三滴罐？
2: 嘿，对，
0: 安尼我要叫两组。
2: 嗯，好。
0: 啊，这样就可以了。
2: 嗯，好，感谢。
0: 好。
3: 是新大学机车坐电啦。
2: 嘿。
3: 我要来买金属丝，买四罐送一罐呐、啊。
2: 无买金属丝，买五送一嘞。
3: 哎、欸，买五罐送一罐呐、啊。
2: 好
3: 好。你讲好啦，啊，我要来，你要，你讲要听什么歌？
4: 中午一缸。
3: 中午一缸啊。
2: 好。
3: 哎、
2: 欸。那是有一缸啊。嗯。金属丝
0: 的。哦。啊，我跟你讲几条歌，我走见。
2: 好、哦，点什么歌？
0: 红粉红花哦。
2: 有啊，我有讲哦。
0: 啊，迄、那个你讲挂几罐送几罐，我昨下听你讲一个讲八罐万二啊。
2: 哎呀，买六罐送两罐啊，八罐万二啊。
0: 你讲过诶。
2: 啊，你好，感谢你，感谢你。啊，你讲要听红粉红花啊，五点半要听啊。
0: 你来上暗啦，啊，我四点我。
2: 哦，那四点啦、啊、哈。
0: 足早就去远诶啦，我
2: 知。你讲洋河什么花啊？
0: 洋河山。
2: 洋河山哦。
0: 河
2: 章，河章
0: 中的章
2: 哦，永和章哦，
0: 永和章
2: 哦，永和章哦，哦，
0: 你好，你好，
2: 有啦有啦有啦，永和章有啦，
0: 呀，啊，我爱买买你的，
2: 爱买我的金属丝哈，
0: 哦，
2: 哦，
0: 啊，阮孙在遐买下下，我先我替我伊，
2: 啊，你好，伊几岁啊嘞？
0: 阮孙二年啊，大汉二年，
2: 哦，大汉二年的哦，哦，你还听孙哦，
0: 他们以后要管你的呀，
2: 对啦。啊！咧，我都真甲你写着对啦。
0: 我明仔过会写袂，后袂甲讲咧，就甲你讲咧，袂问阮老的。
2: 啊，你好，好啦，好啦。
0: 你讲送啦，
2: 你都六罐送两罐，啊，搁送你一包茅台茶，啊，搁送你
0: 白公八罐，
2: 万二吧。嘿，对啊，送茅台茶，送西哥，送什么？

金四岁，金四岁，爸爸坐咧大金上，买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八罐万里。感谢着阿爸阿母，吃好着咱八空八的金四岁哈。楼顶就楼卡，阿爸就阿母来给咱道介绍，讲着无量哦。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耷耷，阿母啊像个眯眯眼，爱老爸又生目屎哥，也那糖尿病、糖分也管所引起的，目睭耷耷黏黏哦，和咱的血糖较稳定的，内底成分都是有苦瓜酸。稳定着你的血糖，和你新陈代谢好。八空八个金四烯内底成分，够高贵的百里芦醇，日本的叶黄素哦，够山生剂，山生剂含的开发能机的飞行员都爱吃。八空八个金四烯哈，咱是采着德国的迄个配方来的，所以是上精华的，上新的新处方，咱的成分加入。八空八个金四烯的金四烯，吃好有效较要紧啊！买六罐送两罐，阿爸目睭吼雾沙沙，看耳朵摆啊出力呢，拢看无三分八个这啊！八空八个金四烯罐来吃，台东路的阿伯今仔只个甲咱出门金四烯，八空八个新荣新气丸，来放尿好顺顺顺呢，放尿那袂顺，要放尿会顺顺顺，甲咱吃八空八个新荣新气丸，阿母啊熬出尿姜到底就下。不够多，侬个人吃八空八的，心凉心气完。八空八，南瓜子和你用的骨骨锁来固骨，徛咧想要坐咧坐咧，想要倒咧倒咧都唔叮当啊！要和你的脚骨有力咯，徛的久，行的远，保着你的体力固骨咧。八空八，和你用的骨骨锁。空白和你用的高骨素一罐百二粒一罐两千来对成分有骨板有鹿茸有凝珍子有玛卡有芝麻素有蓝桂枝八空白蓝桂枝和你用的高骨素同款买六罐送两罐六罐送两罐八空白的钙固金

经过的退化，钙的流失，钙就是造骨的细胞，经过的发炎百病就较高，骨质疏松你就来八空八的钙过筋啊，六罐送两罐，八空八的钙过筋，和你请来丹山纳豆激酶来清三个啊，啊六罐送两罐，八罐万里哈，像文峰安尼，大家要一杯牛奶，纳豆红曲该拉拉该啉落去就对，和你请来丹山纳豆激酶。每顿困得爱困，困未起，未困者，安安困，先困到底呢？甲咱食八困八咧，活力好眠，互你一醒到天光，较袂安尼搞忧愁、搞操烦。困未起，未困者，先困到底呢？八困八，活力好眠，八困八咧，活力好眠。拢嘛多谢老祖哥你的支持哈！啊，咱有时阵咧，听种朋友讲，啊，我困未起咩？爱了去有医生检查，啊，医生检查讲刷落去啦，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啦，那无就是迄个忧郁症啦。啊，食定静剂，食安眠药，食一暝，啊，过天光起来，佮像个黑眼圈安尼，愈食愈严重，愈食愈无头神的哈。你甲咱改食，安安困。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啊，先困到底呢，一罐是清热哦，拢伫咧大精上，以上功格。

拜六听众朋友敢会买点播的。啊，搁有这个新台福济点公司呢，这个老董会甲咱买五罐送一罐百分百的金丝丝，搁有咱的婆婆妈妈甲咱买六罐送两罐的金丝丝，办用完、用光完、疏通完哈，家里的烦笑完要收听到分中花。那今仔日安排无完的歌曲，咱就拜一个来给你播送，感谢你的收听。听友，咱在这个日常的工作生活内底啦，你来你有心机伫咧听啦，拍开着报纸看电视啦，拢容易被迄个名人的八卦。讲这个八卦吼，讲到咱这个红海的郭台铭吼，即马呢，佮熟悉到迄个小白球的妹妹啊，而且小白球的妹妹呢，比伊进娶的这个真心银的这个某佮较侪岁哈。但是这是安尼啦，人拢总是缘分啦，毋过。一礼拜吼，拍三届球已经腻我，这个感情不是普通的这个感情的对。啊，搁最近吼，这个八卦都是过档的排里第一。啊，政治的这个纷争，政治的纷争都是什么呢？嘿，年底搁要来选举呀。咱四周围的世界内底不断要求吼，有一挂你看到、听到、想到的，拢会容易含义在咱头壳的迄个思想。啊，迄个思想拢会安尼，这是对还是对？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安尼，大多数拢会分散到咱迄个注意力的对。听友，万物，所以在咱的争夺的迄个注意力，哦，像最近的足大条的，大条界大条的，就是咱吃的迄个油，惊到人。迄油吼，无论是大间店、小间店呢，迄那用迄个沙拉油、迄地盐，迄是爱人命的呢，哈！啊，那食久真恐怖的代志呢。所以，咱这个注意力都会去集中啊。当咱真正活在当下，咱就爱清醒，爱来。爱来迄个讲哦，什么回事会当保护咱呢？所以咱的意识，咱有一种的意识的对，迄、那个意识内底，咱要如何来生活？就是爱护咱爱脚踏实地，专注于现实的环境。你我大家知识小讲话，多谢着老主角支持栽培收听照顾，激动轰动武林，惊动万教。4点到5点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宏文杰连。

本部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多谢老师哥你的支持，才被收听指导。今仔这是国历号115年国历号，啊，到7月7日呢，啊，就是拜一，也是农历的5月14号。啊，咱的听众朋友讲吼，无啦，这个吼，咱一天过一天，明仔载就是小暑要到啊呢，哈，啊，小暑若要到，就真正伊个热到要崩皮啊啦，哈，小暑大暑唔是暑啦，初暑则是初暑的对，迄行个鸟鼠啊，哈，要过街路就真正腾腾是啊呢，小暑就是立在迄个荷花盛开的季节，小水。那西南阴小桥，大树西南大日腰，西南就是指着西南风，三伏天吹起着西南风，容易落大雨。所以咱这个拜四拜五，可能会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午后有雷阵雨。较早古早时代吼，小树那是小热呢，迄、那个田园都未结实。如果大树那个无傲热。安尼，今年的冬天一定雨多雪多，哈、哦。小树那无啥热，大树就会作热，农作物才会好收成。小树的日出是下早起5点9分，大树比着小树晚8分钟。小树的日历是下晡的6点48分，大树总是爱提早着4分钟。分散掉你的注意力的，咱最近被迄个癌，被迄个癌油的风暴烧掉哈。迄、那个泡面的土地公呢，紧急下架掉迄个魏王的三棍三种的泡面啦，啊去烧掉呢。南投中寮赵良江，赵良江哦，伊拢奉献掉迄个魏王的迄个泡面，啊拢夹要规清箱的，啊拢和闲人进入家。啊，伊嘛唔知影，伊嘛唔知讲这个米王的泡面有问题啊。结果看一个讲，紧下架落来，安尼哈。听众朋友，你来买泡面，啊嘛是爱小心呢。啊，足侪人拢唔知影，大油小油呢，大间店小小间店喏，拢食到几千多，真正拢食落去在咱迄个巴肚内底啊。啊，这要如何你来消解？唯一的就是一滴哈，一滴啉，一滴啉，哈，一滴啉啦。较早吼，即、这个六合彩风行的时阵，四周围的庙、生理店，有诶拿来庙的求拜拜的，半暝啊来的，啊拢巴肚会枵枵啊，拜拜完了后巴肚会枵枵啊，啊所以为了方便，迄、那个庙师都主动提供着迄个独家提供的，像咱这样咧，独家提供着迄个泡面，啊多年来即个时尚，啊就开始一直伫咧盛传。啊，这三天内底吼，惊多人啦、啊！迄、那个泡面讲有诶食偌济包，啊，结果看起来哇，有诶拢买着迄个米王诶，啊，讲着爱下架哈、啊。所以听众朋友买物件，我那就是爱目睭金，目睭金着爱上好金。新台福坐点公司上烟斗诶，老董诶，林德制定药房替你点播诶，那是有一天。

今仔日呢，有这个车手，三个车手都被判伊重刑啊，炸掉二十几个人，炸掉了134万，结果三个车手全部重判到9年以上。即马车手要做车手呢，愈判刑愈重哦，要小心。

支持在白收听，咱就随着这首，若是有一天咱的节目时间抱着依然吃激情，甲你讲一句珍重再见。你我期待明下播四点到五点本台本周日新闻快报的节目。文涵文琪联合主持这个来，咱的西面的五百，外面的七百，还有一千的乌头挂是两千的，八八折，咱全部的产品多买多赠送，感谢大家，线卡来电话，甲你买。台南2141-808，买6000元14寸的大机电风，会记得退回来哦。台南2141-808。

0: 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伫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5: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7: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阿曼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视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两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恁看成，望恁听受。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药品本部，明辉的酸痛药部，进行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有够赞，赶紧带回家。咱的日月清波精进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看家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冲一刷。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俊贤甲你做生日。对着俊贤产品有爱用爱关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你也关掉，因为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环境着巴巴者。俊贤的产品咱来讲过，买满4000块加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10000你赚3000，加产品也可以直接加，通通带回家。咱规组工价钱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加5组加完即止，卡就赶紧把握你的机会，赶紧带回家。准先开套单无休困，电话做你拨通，大家赚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16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甲带回家。每一工讲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尊贤祝大家，人和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黄三元的歌曲，可爱的小姑娘。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那里的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关在咧听筋骨酸痛，安尼风湿酸甲痛甲，铁拍酸伤，困了无拄好加劳真济。阿妈讲筋甲眼睛甲头安尼揪揪，骹手筋甲骹脚甲大麻咧酸麻咧痛，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牌子哦，顺汉了上顶的中药材你也买着，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佮兼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介好，大过了嘛，讲赞。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的大大包的。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好用，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迄一摆所在，兄弟家咧无够侪，一定爱坚持个知名，大声大听，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若准成个纳豆激酶进口原料，高单位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个足实在，进口原料够赞哦。规道当应收较侪，大鱼大肉买菜加哇，爱食肉，无肉袂欢喜，三顿爱食肉，无肉不欢喜，分酒卖过量。爱小个日子要运动，阿无不时咧有蠓仔叮、幼草啦、重咸重口味啦，迄种类行个钱会赚，爱控制。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暗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循环的赞嘛，水更了两粒，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咱这个再加强培养 Q 10 pump 正干有力咯。银杏银杏单三甲红景天通通有大豆卵磷脂赶紧关掉准成的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五罐6000块等于四罐赚一罐哦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公会交数理的税条够赞哦每个这行叫三个来个纳豆激酶你带回家来行的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哦你直接讲阿要优待也可以直接半组也可以赶紧带回家这教完了这只卡手赶紧哦我把你的机会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一块清一块的清一块清非常完整的成分水价是有感觉如电的叶黄素红素三生剂维生素、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素，通通有。搁再添加着维他命 B 群，才有赞哦。专完营养素完全吸收，你免搁家己本官咱家着有。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真正赞。另外，请小朋友还是囡仔赞唔一粒，迄大家食完清赞了都非常之好。更加需要赞买两粒，饭前饭后不要紧。尤其关到当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操作机械、顾机械啊、顾几工啊，该休困啊休困，电话要开一下，无不时抓网拍网，日月清寒贴无网，疼惜是了，保护是了有够赞。这玻璃甲砌到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是彩色，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赶紧带回家。内行的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我加就赶紧哦，两组就外清，两组纳豆激酶，赶快。三组你要赚一组，好你加好你倒，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HACCP 拢甲你做保证，男女都有年岁较有，老大年人好，不管几岁啊，都含慢吞含慢补，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便要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大家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广东的友好不要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介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的保证你管着。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准成的保证你赶掉，一组两组吃过你就知算赢。一家10罐赚800，五啊一组3000块，同款三组赚1组，
五组你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现赚万五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个加数，一工一包就可以，好食好用哦，好个好赚。唔免跑，唔免闹，唔免摇，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这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酵素都嘛伫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好，一工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型的酵素关掉，互咱讲掉受伤，真正好用啊！迄排外清气，人才健康啊！有只包春呢，有出来有进呢，体重就袂走精，青春的美丽是嘛多。准型的价数，一克七百，三盒价一粒，一组四克啊，2100元，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苗药新准型的准，立阁阁哦，新准阁对家来拢总高的，通通带回家。我准生规套单无休困，同款亲切个你做服务都讲过，感谢着咱辛苦阿爸、杜桑、欧志刚的三妈，大家拢辛苦，感恩落来谢谢。如果要准生的产品4000块以上的价收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一万你赚3000，共价钱互你加互你倒，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哦，你若讲阿罗无要看一组，半组也可以。优待可以，赶紧哦！这教完了，这只要卡手赶紧哦，电话赶紧拨通，准行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16，健康一路发，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今日来到民国115年，公元行到2026年生日，来到7月7日，好、哦，今日礼拜一过了，行到5月20日，今日算新十日赎金的计算嘛，真好真水吼。阿那明仔载，等来到新历7月7日礼拜日过了，行到5月23日。明仔算任我哩赎罪日子，就较无个事，较不宜。明仔干咱说个，祭祖拜拜，交易立财可以，不过尽量较卖探病。明仔较好，这个时辰哩，这个饮食，透在3点行到这5点，两天跟包包时，明仔这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过来上午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后来不含我美食1点，行到这3点，明仔拢总会当做利用。那喜神甲财神拢是正人，从小处的31岁，率这北平，西冲这里刷，哦，从这主席，下面11点，行到透早这1点，冲刷掉。恶神啊，伫西北平啊，不过明仔哦，嘛是教咱24这个小数。日头出来是早起5点过9分，日头落山暗头啊6点过48分。台湾的时间只是上午9点过57分，就来到小暑这个节气。哦，天气炎热哦，对明仔在古历5月23日子时车，经过半个月就到节气的大暑。过半个月就到这个月入秋啊，哦，秋天就到过一个月哦。古历6月25日戌时节，整个整个月叫做一米月，嘛叫做贵下月，哦，热天这个下月，嘛叫做来月，来季的来月。哦，这个月算这西平，哦，咱就提醒做参考。对明仔小暑节气开始，一个月内底的正式已经进入到一米月，三大生肖未歹，哦，做参考。小猪、小兔、小羊拢未歹，哦，对家一个小狗嘛算不错，会当参考。不过小暑、大暑有米嘛分大煮。对明仔小暑开始一天热三分哦，古早人的地位哦，这爱传承啊，为人唔知哦。当然啦，古早人的地位就讲，哇，这开一到小暑以后，天气一天比一天更加热哦。哦，小暑就惊东风，大暑就惊红霞。咱讲过，小暑若透东风，哦，明仔若透东风啊，大暑暗头啊，若红霞半天啊，就是拢透风台哦。不过这风台看起来有机会来哦。简单来讲，啊，那6月7日，哦，古历6月7日，爱你这个后礼拜拜你啊。古历那6月7日，那单雷讲哦，哦，人讲一雷就地高台，啊，无雷就透风台，哦，就是讲哦，古历6月7日，那讲话单雷讲雷公死啦，就较无风台啊。啊，那无单雷讲哦，哇，啊，就透风台。哦，照古早人的地位是安尼，啊，古历6月6日落雨，6月6日落讲千草水比台北，哦，这热天时啊，一挂消暑的物件啦吼，大家做参考。小暑、大暑有米嘛？分段，如果话天气热个，大家啊分段，较男性较分段叮当哦，啊，落热热者吼，大家安尼哦，无啥想要叮当，我想要吹冷气啊，当然。所以三段的分段住啊。小暑阁过了，大暑，大暑若热无头，大水风台到，大暑就大落哦。明仔小暑小落哦，啊，大暑就大落哦。所以若热有到吼，气候就正常；若热无到，哇，下半年可能有水灾，还是风台吼、哦。希望卖阁做水灾啊。好啦，即礼拜这是咱的课最贵吼，比较比较无日子，明仔拜二是小暑即个最贵吼，明仔拜二较无尔，其他的课。拢算袂歹，拢总会当做利用，我来继续提供咱天气的概况。
即阵准先查着整个台南天气嘛，阁足好吼，热甲翕甲30度左右。啊，但是哦，高气压发威啦，哇，全台湾今仔袂输咧寒寒时同款啦，拢是热应当中啊，海应哦，啊，这是热应哦，足热，热甲安尼天气炎热。气象署针对全台湾13县市嘛是同款发布高温的特报。甚至你当时咱南部台南嘛，好啊，可能阁热到38度，唔啊奇怪。台南拢比其他县市较热呢，极端的高温呢，一定要提高警觉，补充水分，注意防晒，茫热着茫着煞。哦，包括新北、台中、云林、嘉义、高雄、屏东、宜兰、花莲，皆拢36度，还阁比台南嘛无热。台南真正热到38度，会惊人哦，保重身体。注意通风，关心着咱老大年人，阿爷也同款哦。慢性病病患3个患者拢甲恁关心，大家平安。不过即条八位的风台搁在增强，暴风圈搁在扩大。气象署有高无排除，即礼拜星期是下晡开始，可能会发布风台警报。虽然小可有上北，但风台即摆有小路线是对北部小可掠过。但是因这是强度化，乌鸡赛事足大间，这大粒个宏观哦，外围拢算影响到整个台湾哦。但是对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可能有70%影响机会，整个台湾16县市5%的机会影响着。哦，希望卖来啦，但是即马甲看起来卫生温度讲路线可能对北部、台北、新北、基隆这些我咧熟过啦。上好是卖来，我无个个落雨，个做水灾也袂得啦。顶政府啊，一定要注意啊！即做所在哦，一定要加强赶紧啦，准备好啊，抽水机啊啦，哦，大沟水沟啊啦，排水系统啊，一定要赶紧啊！莫讲到时个话，风台卖来啊，那落雨，还是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哦，落个安尼积水啊，唔茫个饮水，茫个积水啊！风台强度足强哦，所以靠近台湾一定带来足大风雨。距离台湾上近是拜五甲拜六，敢有机会去放假？无排除啊，因为这是强度风台，目前这路线阁有无？陆续阁观察当中。哦，啊，但是气象署就讲哦，上较紧星期是因为海洋风大嘛，海上风台警报就发布。哦，这渔船啊，袂当出海啊，当然啊，风台啊，要出国的人嘛，注意着航班的消息。哦，这个八位现在距离鄂南边东南单平差不多2600公里。这个风台今年排第九了啊，惊讨人。迄、那个暴风半径是350公里啊，哦，你看扫到偌大了。我希望卖来，继续，大家平安，回来。台湾股市今拢总收盘博224亿，加权指数46556点，成交量10000过217亿以上。我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卖做注意。另外。黄金这价钱，今仔小可起起20块，一钱你若要买，啊，今仔店要去甲买，16630。我、啊、你若要客去买，一钱剩15630，小小寡半尔。好啦，民生的问题，搁再提供。汽油今仔日落6角，柴油落7角，哇，连续3礼拜拢落价哦。我即马汽油应该落到2.6块哦。啊，柴油2到2.7，连续2礼拜拢落1块嘛，哦，所以落袂少哦。哦，这礼拜搁再落，所以讲汽油落6角，柴油落7角，会当来加油，加减性袂歹。我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甲拜咱每工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成。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全部这个时间。有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个药品广播，明辉的生听药播，进行那多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 Q 10有够赞，赶着。另外，请甲保证进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参加指教，问个详细户外的记忆时长的算。台港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我进行给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听不详细不清楚，指定店里都唔知影，较无免出门。附近无指定店，拢总来就不进行轨道，当讲过无休困，亲切，拢给你服务到非常。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有主文会当给你出，赶紧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讲到地岩的油，啊，这地岩的油现在食品药物管理署的部来召开记者会，拄则署长强志刚搁在指出，伫明仔在七月七日之前，爱完成所有整个台湾乱有风性，爱甲起来落价，包括。资料要公布的情形，拢总来回进整理好。食品药物管理署、食药署的公布，因为到现在哇，无调查，尔是调查，迄已经甲下游哇业者大大细大拢差不多，即嘛是360多间啊。你食药署网络的网站、官方的网站，有一个专区，每一工会当更新，你会当去遐看。哦，对，这也才用着，不过这拢已经全部拢停用回收啊，搭配来检验。哦，受影响实在太济啦，吼、哦，啥物件啊，这物件就是安尼无法度啊。啊，食品药物管理署署长强志刚要求四大油厂搭配一定要检查清楚。当然啦、啊，这物件毋是讲哇，你无可能逐工伊食，逐工伊食，当然是讲啊，莫食过量，爱运动。爱新陈代谢爱好，循环爱好，老汗流出来也好啦吼，排泄出来也好啦。规工食物件，坐下说讲吼，每人讲三四工、五六工，规礼拜哦，无排袂使哦。有即摆有厝出来，你爱排哦。哦，本来一挂物件哦，爱排出来，多数个爱排啊，当然啦，啊，白滚水加啉寡，青菜水果加减食。嘛，促进着这胃肠的循环代谢较好啦。哦，所以循环一定爱好，一定爱放，而且爱放。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上厕所安尼啊。哦，啊，人爱健康嘛，所以讲加减运动的老倌，来新陈代谢，来摆一挂讲无的物件出来啊。

去影响其他的农产哦，即马怪手拢开哦，因流出去哦，流去别位吼，卖影响到这吼所种的这农作物嘛。哦，这至少讲一单喷一两摆哦，万单你会说，搁再喷完，我爱小心，我大概要注意。好来，学生囡仔要考试，目前拜六礼拜七月十一、七月十二。大学哦，分科测验嘛，八礼拜要定调，咱就定礼拜讲，啊，到底如果若风台影响北部，北部要安怎？无可能讲北部科无科啊，南部科是无可能啊。整个台湾拢爱统一嘛，所以学生囡仔即摆等待，即礼拜星期四哦，上紧了七月七八，拜三拜四吼，咱过来，较会来讲哦。宣布是不是讲这考试要延期？好、哦，所以这个拜拜三大课的中心该来研究哦，会来公布啊。先囡仔注意，家长嘛要注意，要无大家家长紧张讲，我痛了吼，我、啊、是变怎考试？啊，当然啦、啊，啊无来延期啊，啊无拜人来靠近台湾，那我安尼要拜礼拜要考试，还嘛啊嘛危险嘛，当然是安尼，对北部啊。这风台看起来是对北部那些我可能掠过啊，风台的这个中心跟那个大粒目睭哦，应该是袂去影响到台湾，但是伊若讲边啊影响到哦，火海嘛是会惊人哦。外围的宽流哦，风安尼，澎湖应该大嘛是紧张啦吼、哦，大家平安啊，祈祷讲哦，祈福吼讲啊，风台卖来，大家拢平平安安，好来。过去啦，就品牌啊，唔管啥物件，百唔百拢同款啦，大大小大同款啦。这品牌商标，哇，那做加工哦，红起来、青起来啊，厝内底兄弟姐妹有东西啊，当然会争取。啊，争取了安怎？哦，这品牌到时就分开嘛。哦、啊，兄弟啊，你姊妹分家啊，大家都共同经营啊，无就分业经营，换一个名，哦，足侪啦，大甲大公司啊，小甲迄碗粿嘛同款啊，细大大大拢同款啊，大家要清楚这个商标。不过哦，大家即卖做方便，网络拢知，哦，在恁个人要食倒一搭。台南市有一间阿霞饭店，这咱台南市创立超过一甲子的老字号台菜餐厅哇，大家了个生意就好。过去人讲，我总统饭店，我总统也来哦，唔管倒是任的总统也去甲安尼啊，食食伊这台菜，啊物件最好食。啊，过去了为着安尼商标啊，这个阿霞饭店四大哩吼，就咧争取啊，有官司纠纷。已经卡现在第四代哦，啊第四代即嘛是主任的厨师哦，兼总经理哦，这个。啊，伊就伫网络。啊来公告啊今嘛协议讲要来分业经营，意思讲啊可能讲哦啊都兄弟姐妹好啦吼、哦、共生好啦分开来经营啦吼、哦、包括讲哦店面也好网络也好啦吼、哦、电商也好啦实体餐厅也好啦啊拢总可能要分开来经营啊当然大家协调好就好啦啊，这物件拢卖改变哦，啊，大家继续接，继续帮着，安尼嘛是足好。哇、哦啊，因为这做料嘛真好啊，所以讲这个商标这个名啊，大家都讲哦，会来争取嘛，争取这个名啦。哦，啊，今仔共同声明，拢感谢各界关心支持，分开来经营，啊，互相尊重，啊，其实拢共事嘛，当然是安尼啊。哦，这是讲来工作有增加，大家争取啦吼。哦我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故乡的黄昏啊。

讲过，不是伊只嘛咧酸，遐咧疼，规身躯酸透透，肩骨疼了了，哇，酸过来疼过去，关节咧疼，筋骨酸疼。困了无拄好，家老真济，阿妈滚去男男肩胛头揪揪，剃把酸伤，骹手肩胛骹只甲蛋嘛咧酸嘛咧疼，哇，恁去忙吹过头呢，无放心，嘛酸甲疼甲。五千银会止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酸疼，赶紧。五十瓦当作老白子笋，咱要上等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作，明火酸疼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疼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日这身体全部好利利哦，轻松舒服，个减松快，起码几多是不能样，好个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买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哦。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好用，免费的身体又无较紧，买来个大。我一直办手在箱里，夹咧毛够济，赶紧带回家。啊，那进行那多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咱这正确原料，较紧赶，较紧改善。尤其搁再加强配方啊，喷普力哦 ，Q 电哦，银杏、金杏、灵火、火白，搁再安冻冻，丹参、红景天、贝酸、贝关酸有需要。尤其这大豆卵磷脂补充个对。我那无出门一个。所以袂给你扎手机啊，袂给你啊，哇，今天袂给你扎。大豆卵磷脂里加补充对有够好。应酬较济，大鱼大肉买菜糕，三顿爱食吧，无吧袂欢喜济啦。分酒卖过量，喊个钱会知。油炒重咸重口味同款，我无不需要帮啊，顶爱控制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咱带回家，咱是纳豆激酶哦。再唔食饭饱能量。调整着体质有够好用，促进着新陈代谢，真正赞的循环有够好啊嘛！所以讲水更来柔嫩，水才会通啊，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较紧赶，较紧改善，咱真快完了有够赞。好、哦，这一罐是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等于四罐你要赚一罐。好、哦、啊，当然。一组两组，才会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行叫三个六个啊。纳豆激酶你带回家，内行了嘛，三组赚一组，四大组你现赚6000块，五组你赚两组，现赚12000块，十组你赚五组，你现赚30000块，赶紧带回家。好、哦，这教完了，这几卡就了，赶紧。好、哦，要直接优待啊，可以赶半组嘛，可以哦，赶紧带回家。我那准生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进口的肉完全吸收，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才有好用嘛，中华营养素啊，完全吸收啊，免搁家己本官咱只调 B 1 B 2 B 3 B 十二通通有，维他命 A、维他命 E、枸杞、葡萄籽、叶黄素、绿地叶黄素、叶黄素、三生剂、金针花、贝塔胡萝卜素、各维生素。该话拢总有啊，小朋友啊，生囡仔早唔是了就可以吼，更加需要爱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尤其关到当操作机械、顾机械、顾电脑、顾电视、顾手机啊，哇！你来我来，大家来开工，顾平板电脑好啊。电话开一无，不是抓网拍网，如果请关掉无网，听说是了保护是了有够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人生的看干的哦，也就是咱的就话清，就话来清，一罐2000块，你生硬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挣6000块，赶紧带回家。好、哦、来，阿妈三组加一组，五组加两组，十组要赚五组，通通带回家。好、哦，两组你话清，两组纳豆子没讲价钱，赶快赚6000块，四大组你带回家。好，较紧看到。啊，那准生的酵素，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赞，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哦。专家推荐分解酵素拢买来吃，数十种精华萃取，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背汤。准生的酵素，和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哦。排位清气，人家健康嘛，有几包出，出到有几包排位清气啊。
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时髦多。准先个价数一克啊700，三啊价一粒，一组四克啊2100块，通通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新准阁药品分部，新丹苗药的新准先的准入阁，刚好新准阁对接来，隆重较好嘞。准先规套单无休困，隆重亲切甲你服务到非常。欢庆着爸爸节，感谢规套单辛苦咱的乌豆上阿爸，大家拢辛苦，乌子干的三马的事，阿母也蛮辛苦。那准先产品每满4000块，加收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1万赚3000。哦，你直接加产品也可以哦，讲开始用啊。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你要直接优待啊，广播组嘛可以，赶紧带回家，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赚健康，2118268228268健康一路啊，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0: 转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那个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嘅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就因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嘅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你顶爱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即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4: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3: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5: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呢？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收听来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时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相，望您听相。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铁药部、俊贤的纳豆激酶，就话请咱的保证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俊贤看家指教。问解详细好歹的记忆时冲你说，开讲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俊贤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阿英爱管有需要爱带回家，为健康爱管着，因咱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疼惜在地少人，尽情亲切甲你服务，轨道但无休困哦。电话这里拨通，大家来探健康，服务马上到。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台南市交通公安呢，因为今嘛铁路地下化，我每年这运阁要做啊，是要做5栋啊10栋，希望爱赶紧完成。头一条要做尔，啊你若讲哇，这运哦，若做5-6条啊，红线、绿线、哪线、什么线，若做好唔得爱做数10栋，哦，做甲为下人可能头毛水就白啊。所以这运到底当时做好，这唔知每年甲要做头一条尔。不过起码啊，就这所在搁咧做咯，铁路搁地下化，希望拢赶紧完工。啊，无交通工话呢，乱糟糟，开车加车搁在提醒，行路啊，赶快注意安全，千万拜托。慢讲手机啊，看手机啊，耍手机啊，拜托，千万拜托，加车开车拢赶快，专心开车，专心开车，行路啊，专心嘛。哦，一边行路啊，一边看手机啊，耳机搁倒伫耳啊，我怎啊听音乐啊？啊，怎啊无听到边啊咧叭叭？你看安尼过马路危险，尽量甲莫用迄个耳机哦，安尼听，无你听一边，啊，不然是喇叭，安尼较有听着。好来，台南的这个交通当然即摆铁路地下化是希望赶紧完工啊，不过这哪个做了吼？可能啊，那个交通的忘记啊。国道一路台南人德国交流道，因为周边重的区在开发，长期因为占用的时段，交通嘛是哇乱糟糟、瘫痪，严重影响的重灾区啊！好、哦，这才是交通哦，要改善，要安怎改善哦，才是永远做不完的工程啊！好、哦，所以大家开车、驾车，就家己注意安全啊！过去高雄做这位嘛是做安尼吼，一二十栋做甲。会惊人啊！啊，即马地方积极要争取哦。即马南下出口认得者新增加一个匝道，一个道路来接到文山路，希望透过车流来分开啊，解决地方大塞车迄个恶梦啊。另外，交通委员会当然就开始啊，即马哦，当场来台南会间。工程经费若要做，差不多9500万。哦，啊，希望中央支持，赶紧推动哦。啊，所以讲哦，你要改善这塞车，当然该做爱做。不过，长期塞车哦，啊，就赶紧做呀。若要做，就较紧啊，慢个拖。工程的进度一定爱做完满，做安全啊。啊，当然说都买较紧啊。哦，现在。规划讲未来啦，完工以后车辆会当提载伫整个车道正弯文山路直接到好尾了，唔免阁甲人客另外一条交流道中山路文德路路口，安尼路南的车就袂离啊大塞车，塞甲真正废话一样。哦，迄塞车若要落交流道，每一个交流道吼，全台拢同款啦，要上交流道、落交流道拢会塞车较济啊。尤其上下班、上下课的时间哦，啊，所以台南的交通希望爱规划好好啦，啊，赶紧来完成啊！哦，忙个在哦，哇，安尼个拖，好来。澳洲的昆士兰州是海边啊，哇，陆续发现讲6大粒哦，足大粒，足大粒哦。唔捌看过咧物件，唔知啥亲像铁球同款，足大根的铁球啊，啊比篮球啊大根哦，啊奇形怪状哦，新皮的铁球啊，即马袂当确认是毋是讲危险性，到底是毋是炸弹嘛？看起来嘛毋是啊，啊着奇怪的形状啊，但亲像球体同款圆圆就对啦。澳洲的太空总署已经证实。即马设着警戒区，甲只海边封起来，要求住伫遐民众撤离开。目前甲只6大粒的铁球回收，讲敢会是外太空的外星人UFO？哦 ，ET 哦，外星人即马真正，敢是开始走过去了？啊，美国嘛公布资料啊，情报啊，啊，机密的、秘密的档案拢嘛公布出来，真正确实讲啊，外星人呢，外太空有人啊。啊，什么人了？太空人啊，唔当什么人啊？
澳洲的太空总署证实后，这神秘的铁球啊，可能是外太空哦，火箭啊，咧推动迄个系统还是机械啊？即马专属回收咧做安尼调查当中。哦，啊，这人看着都奇怪啊！啊，官方即马嘛证实这台自外太空诶，来，这到底是毋是？倒一个国家是澳洲还是美国的太空总署吼？迄火箭射去外太空落来物件吼，安尼无要紧啊。我也毋是安尼，当然来研究一下哦。到底毋是外星人的哦？开安尼落去地球了底啊吼，啊调查当中，我、啊、所以讲吼，啥物代志都有哦，不可思议啊。起码讲二十一世纪啊，无可能的拢会发生啊。不可说的代志拢会发生啊！吼，当然，大家平安吼，来先提供到这安排。好听的歌曲，你用歌打吼，戴祖龙。

可是呢，我看咪，带住龙好听的用歌单，后来进行广告。不是这么的酸，遐的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搁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母较病干过病人，嘛咧酸嘛咧听，要减轻着这酸痛，缓解各种的痛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柱笋，那你要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造，免费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嘛打。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哦，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包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内行的拢嘛可以大包的，厝内底不时空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用要打的有。大小的跟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嘛好做你个大。要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个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阁无臭味，加强配方真正赞，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哦。咱有 Q10 泵浦正杠有力咯。银杏金星、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通通由嘉玲好你管着，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嘛，循环就好啊。水更个能量，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甲管着，这一罐1500块有够好用吼，一组五罐6000块，等于四罐你赚一罐。一组两组吃过做检查，数理的讲的招，数理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三个啊六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你带回家，内行的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的一外清一外的清一外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咱都讲过，搁再添加点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免搁家己笨瓜 B1、B2、B3、B12、维他命 A、维他命 E。未上好小上大，随食随有感觉。规道当操作机啊，顾机啊，顾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安尼顾几工。该药群啊，药群电话开一下，无不是抓棒拍棒。另外，清寒着讲无棒，疼惜是了，保是了讲有够赞的哦。也就是咱另外清，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是了的清，是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着看头前，人生着是彩色的，也就是咱的另外清。一罐2000块，年生宴2000块，三罐加一罐哦，一组四罐赚6000块，赶紧带回家。内行的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男女都有年岁，到有老大年，不管几岁，含慢吞啊慢补。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啊照顾，欠款营养营养无够，拢总有需要，一天一罐安尼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 更加好啊，免讲等下冬天归到等下补充啊，维他命的 B12 哦。帮助睾丸蛋白形成，帮助蛋白质的形成，尤其咱长辈足重要。中华营养素，够快乐的成分，减缓忧虑的感觉。四五加五味剂，葡萄籽红景天，外国人逐天拢爱使用的莓果类里加，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准成的保证你带回家，配合其他的产品更加赞的。娶老家啊，寡淡友好白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准成的保证你管着，一支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价数，一天一包就可以，好食好用够好赞，和咱亲像食果冻同款，足方便呢。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介绍这分解价数拢在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嘛，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哦，让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成的加速，让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的，百货的清气，人家的健康嘛，
有几包出，出来有几包，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水马多，准型的架数带回家，一克啊700，三啊价钱啊，一组4克啊2100块。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生准个药品，哦，本部对接来，仙丹妙药的仙，准型的准入个个，哦，生准个，哦，对接来，拢总搞的通通带回家，环境的爸爸节，感谢咱辛苦阿爸，好多上。我只看得上嘛，大家感恩落来，谢谢。你各位进行的产品4000块，咱就加收音机，5000赚1000，6000赚2000，7万你赚3000，直接加产品给你，也可以。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10组要加5组，赶紧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个十号姚德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药局。欢迎喜鹊啊，平行路来华兴药局，家定伫妈祖庙边来信南。南区大同路二段尾尾，罗德的庄名、冈山的庄名、高雄桥仔头龙的边啊，一安同药局，阿联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奇啊、新和德、李赞行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寮良金、西港市场边的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的嘉义药局、嘉义市场的安心、中正路236号大同银行边的天边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饼来重逢，里海电路四段专门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顶山的顶山峰的峰顶峰药局，永康麦当劳厝对面下班，大湾市场到大湾小东路光明街到王药局，崇德市场边来怀仁，公路尾来信泰，文仁路高站厝对面来惠光。南区这新兴路车把卡西门边的大街，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的新龙安，西门路大川药房，新华来顺治，满道来信兴，药证破坏堂，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号掉，电话赶紧拨通，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G18G6822182268，健康一路花，卡紧个。带回家，有阿公小恩啊。

后来讲这两讲话发生安尼恐怖、恐怖、足恐怖的事件，高雄三民区中澳一路，哇，安尼发生一件的凶杀，65岁，一个姓薄的男子，叫五个男子，一个女子，冲入去徛街以后，我杀害，恐怖。事发经过41点钟以后，警方伫滨东关杀掉这个姓张的凶手，包括一个姓郭的女子，两个人是男女朋友。坦白承认有影响，啊是安怎？即卖咧调查当中啊，实在是恐怖，即卖人哦，足恐怖啊！啊，这凶手杀掉以后，用警方坦白承认，就是家己动手啊，甲这人杀害的人啦。伊讲因为这个姓薄男子欠伊10万块，哇，为着10万块的债务，下手啊，落影响啊。即马以上地检署收押当中，即马各两名共犯咧逃，咧追捕当中，我赶紧就杀掉，恐怖。我、最近啊呢，凶杀案够侪。我伫屏东啊，一间汽车旅馆，哇，啊一对男女朋友，安尼讲离一间汽车旅馆住几个月，唔来，安、用一天啊这个。男朋友就订吼，迄男性大做伊安尼离开。啊，这汽车旅馆摩托路，哇，迄柜台讲啊奇怪，这查甫囡仔离开啊，另外佫毋是佫一个女朋友来底吼。啊，怎市电联卡电话啊无人要开啦？怎报警？啊，门开入去，哇，惊倒人啊！这女子向用袋啊来底进冰夹。用冰夹哦，哇！安尼个包里安尼碰伊顶面，惊倒人，人已经无命。哦，看一看一个咧柜台人员哦，惊到皮皮抓。警方即马咧调查，无偌久就杀掉。男朋友即马嘛是收押当中，到底为何唔知？但是杀掉男朋友啊，超出着毒品啊，有做一项侦科啊，即马依然发办啊。到底是唔是讲去食毒，引起着无命？啊，是讲其他原因去害男朋友所害，唔知哦，足恐怖。啊，人安尼用冰夹，安尼用袋啊，甲安尼甲包条啊，囥伫旁边安尼惊倒人啊，到底是已经安尼无命偌久啊？唔知啊，警方调查，吼、足恐怖。社会治安来改善啊，后来大家平平安安提供到这，感谢你。

最近咱咧地岩的这个油啊，安尼一直咧调查，即马360多斤，一定阁会调查。我不过食品药物管理署讲过，网站到时拢会公布。到明仔之前，全台湾一定爱维修清洁哦，无杀掉就对哦。当然啦、啊，就会做处罚。因为如此的油拢是加工食品较济。我即马专家医生就咧讲啊，讲我咧加工食品哦，逐天食有风险。不是咧食加工食品的物件哦，食愈济，讲我除了讲三高啊，各位糖高啊，各位脂，各位心血管的疾病，包括我咧体格就较好嘛，较肥胖。食愈济，有当时啊，迄喙齿牙齿也无好哦，无洗好清气哦，不是咧酒气。湿地症、油物症，这跟加食加工的食品有差，不是讲袂当食。专家医生讲，卖逐天食。哦，当然啦、啊。啊无，油物症、焦虑症，包括癌症，这种风险。哦，专家医生是来讲啊，营养师建议讲是食一寡较圆形的食物，减少加工，哦，安尼比较较好。哦，做提醒啦。哦，当然啦、啊。大家保重身体啊！要我讲就爱动啊，活动爱运动。我不过即个天气热吼，卖伫中昼时啊，无中昼时热干吼，忙去钓煞，忙热钓。哦，大家保重身体，爱补充水分，地汤一定爱补充。哦，注意防晒。中昼时啊，搁再关心提醒小朋友，忙做就叫咧活动甲运动啦吼、哦。当然，啊，这条风台专家伊咧讲，哇，真正大了个强咧，真正为这温度看起来哦，哇，是一个台湾的几啊倍，这大坑咧。八位风台上届进去上数嘛讲，星期四海上禁无要摆渡哦，那接触着陆地啊，陆上禁无卖做法哦，哦，对北部可能哦，影响会较大，我、哦、希望拢卖影响上好啊。哦，大家注意安全哦，顶上一定要注意，茫过安尼哦，积水啊、饮水啊，千万拜托提供到遮，祖庙雷魂啊。

广告，不是这马咧松，遐咧听规身躯松，到头兼过听了了，我松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吵较舞较平康，袂比了马咧松马咧听，要来大声大听，缓解各种的痛听，赶紧。五十话当作老白子顺安药，上顶的中药材不要掉，免费的松听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打。拍通着你的会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哦，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佮减爽快，金毛子的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讲赞。用过的多说好，多说棒。细胞两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是咱空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家己加。哦，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嘛，我做你个大。坚持个知名，随大咱就随在。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无用，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纳多激酶高单位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专业的技术，进口原料有够赞的，较紧赶较紧改善，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哦。调整着体质嘛，有够好用诶！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赞诶！循环也好，水更了就能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搁再加强配方 Q 10，咱也讲过碰扑正干有力，银杏金英，零好后背搁再安动动，丹参甲红景天，爬山爬。

常完整的行为，都该话通通有。小朋友啊，生囡仔即嘛嘛爱安尼顾电脑、顾电视哦，赶快啊有需要暂时了就可以。我会大概食完清餐好了，啊那规道当咧顾机来操作机来好，顾平板电脑、顾手机啊、顾电视诶，赶快该要困爱要困哦，电话爱开者，无不时抓网拍网，热啊清寒着无网，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迄玻璃砌到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人生就看工的，也就是咱的日月清，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唔免搁家己本瓜，通通有。我那日月清进口料啊，一罐2000元，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元，较紧带回家。啊，那尊贤的保证是来自德国的原料，绝无来哦。国际 ISO HACCP 给你做保证，一天一罐就可以，好饮好用好吸收，够方便。咱所需要营养素嘛，对来到我给咱好好啊照顾。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看当个友好白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尊贤的保证你管得着。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话，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尊贤的保证关对啊，一克啊，10罐增800，5盒1组3000元，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买到5组，通通带回家。我那尊贤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够好杂。和咱亲像咧食果冻，感觉非常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和专家推荐介绍分解酵素拢嘛伫遮，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有够赞，也就是准型的酵素，唔免泡，免拉，免行，一天一包，方便使用，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顾袂动，准型的酵素关掉，和咱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哦，拜会清气人家健康哦，青春而美丽，时髦多。体重就袂走精，有入有出，有出了有入。尊贤的酵素你带回家，一克啊700，3盒加1盒，一组4克啊2100元，较紧赶掉。南仁公路257的咱新俊阁药品分部，新丹苗药的新，尊贤的尊，立哥哥和新俊阁对接来，隆重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尊贤规套单无药群，咱来讲过。头一摆要做输赢，附近无指定店，寒无买无。较不方便出门，拢总来照顾。规工电话做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带了碳健康，带南的电话，2018-18-22-18-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我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小欠债啊。

讲着。哦，过来有一间哇，足大间公司，叫做中盈集团。啊，中盈集团创办人张英发，伊个中主叫做张国华。我今仔招收检调安尼哦，玉潭嘛在调查。有人指控，哦，这个、中盈集团的中主张国华，包括第三个。诶，公主吼，因第三公主张国政，佮中营的董事郭丽金，顶顶有够的人哦。敢是闪着内线交易，哇，安尼就讲出云几摆个海运的股票，即马咧做比格约谈，有人甲指控，哦，即马咧调查当中，我惊倒人，即大间公司哦，中营集团，后阵啊，华林基啊，当然，哦，不过专案。那是内线交易是违反证交法，罪嫌方向侦办。中盈海运公司表示专案配合调查，营运正常，工作对无内线交易。哦啊，即马当然要谈当中啊。好来，西藏上界有名一个佛教，大家知啊，瓦布啊，专世叫做达赖喇嘛哇，足久无听到个消息。达赖喇嘛今年91岁啊！哇，生日快乐！西藏政府拉达克佛教协会，伫印度达兰赛拉替着这个瓦布达赖喇嘛举办91岁啊！啊，生日了，隆重的庆典，哦，不简单哦！坐几工拜几工哦，真济嘛，打坐啊！啊！着拜拢爱哦，西藏佛教咧拜是哇，规身躯爱拍落迄种诶哦，五体投地哦，头啊、手啊，规身躯拢爱拍落涂骹哦，啊咧拜咧拜啊拜工吼，涂骹拢已经拜出一个分家出来啊。哦，不过安尼身体阁做好哦，但是听讲最近达赖喇嘛91岁啊嘛，顶个月敢若伫印度讲才受着倒。倒脚吼，脚头的手术，哦，这就是退化。啊，因这拢跪嘛，坐甲跪跪跪工个啊，拜跪工。啊，所以讲吼、哦，最近身体有较差淡薄，不过嘛较祝福。因为达赖喇嘛一世人拢是安尼提倡哦，全世界讲爱和平啊，爱和谐理念嘛。啊，西藏藏传的佛教。印度总理马叫莫迪马加祝福，讲祝这个达赖喇嘛健康长命寿哦，91岁哦，达赖喇嘛哦，无简单哦。其实因这个藏传的佛教啊，主要拢是西藏、青海、蒙古、喜马拉雅山。其实佛教拢是来自，人咧讲较简单讲印度教，印度教叫大乘的佛教。金刚乘的密法，包括西藏本土信仰，啊，就分几大派啊，暗派啦、吼、哦、灰派啦、白派啦、甲黄派啊，哦，主要四大教派啊。不过，因这拢总哦，有600多年历史哦，因为这瓦本哦，因讲拢会转世哦，啊，所以达赖喇嘛嘛是转世哦，瓦不转世哦。已经600多年那里是转世吼，众团不高。这个制度未来瓦布刚个转世，你达赖喇嘛以后到底个会继续存在无？达赖喇嘛表示讲，哦，那是讲伊个继承者是诞生于自由的世界，有可能哦，这是达赖喇嘛讲的。无多讲是一个女性哦，话未来话不可能啊，女性哦，伊安尼讲啦，我这是唔知啦吼。600多年啊，过去因众团的不高吼、哦，哦，这话不专些，林马、萨迦、格举、格鲁哦，因这些种的名啦，吼、哦，当然起码是达赖喇嘛哦，91岁不简单，哦，恭喜生日啦吼、哦，提供到这，心所爱的人啊。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佳佳》过一段了，咱全部这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俊哥药品本部，新丹苗药的新俊贤的俊立哥哥，吼，新俊哥对这拢总搞咧，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生听一部。顺行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培养 Q 10，然后泵浦正干有咧有够赞，关掉真正赞。咱来一话清一话咧，清一话清顺行的保证，顺行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环境的爸爸节，感谢龟头当辛苦，咱来有多上阿爸，拢辛苦阿母阿妈辛苦。买包顺行三片4000块，加收音机。5000赚一千，6000赚2000，7万你赚3000，3组赚1组，5组赚2组，10组加5组，直接加产品也可以，互你优待嘛可以，哦，要赶半组也可以，通通带回家。哦，再加完再记台南的电话，进行几道单无休困，几一八几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化卡金。带回家，尽情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高雄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工在魔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男的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绝对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是敖，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是大手面，趁这大阿大嫂大姊小妹吼，逐工无啥气焰，全开恁家来，你要收听伊着望你看成啊，万金
1: 阿
0: 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
1: 产生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咱这爸母啊，恁今仔听规工教这个节目啦吼、嗯、啊，这个。这个先来，咱今仔所推出的这植物链啊，完数拢无够，也阁无够啦
1: 吼，
0: 也无够，真感谢。因为我来讲，其实啦，阮党啊，你甲今仔才甲我讲一句话啊，伊讲阿红，我甲算这咱今仔这植物链啊，根本无趁钱。吼、哦，我差不多啦，啊一趟安尼，你着做，你着，咱要短细管未看钱啦，
1: 嗯，
0: 要短大管，你嘛都要一个分量啦，
1: 对。
0: 吼、哦、啊，要有哟，咱这爸母啊。不但分量爱足，内底物件爱阁实啦，吼爱阁实啦。啊，我先甲咱遮个长辈时代讲，迄卖啦，迄款个卖套伤济物件，迄拉起来真可，吼、哦、真可啊，300cc 啊足可哦。啊，迄、那个啥呢？诶、这个植物链吼，较久来遮嘞，一工甲遮两三下，无跟迄足少，
1: 足少，无啥物滋味啦。
0: 啊，无啥物滋味吼。
1: 对啦。
0: 哦，最主要无啥物滋味。
1: 讲食无滋味，
0: 哎，你食这搞看啦，啊，无滋无味，伊歹食个。我若甲你南糖啊，我若甲你南糖南无甜甜甜，你讲伤甜啊啦，食到着糖尿病啦。
1: 对啦。
0: 对无，
1: 咱我无，
0: 咱的物件咱无法度做到100%，
1: 大家满意啦。
0: 啊，其实爱食上济，
1: 你等下要南，哎啦，他
0: 你等下要南八行拢会南一啦，
1: 吼。
0: 来，啊，因为今仔日咱。有邀请到特别来宾的现场吼，啊，恁等下才爱注意听。啊，我先来甲咱这爸母啊讲，这两天啊报纸新闻，逐天咧讲的，就是讲这个致癌的油，吼、哦，这每一人拢接到，吼、哦，都唔免小骗啊，讲有300斤的厂商拢有用到这个物件啦，吼、哦。啊，即卖啊，咱的食药署，吼、哦，食药署就是讲致癌油的第二站的加工食品。明仔载进前一定要全部落落来，吼、哦，全部落落来。
1: 伊只要做蒸，伊只
0: 个
1: 工定啦。
0: 这个蒸，这个需要你讲个，就是要精准下只，未使全部拢落来，啥物拢丢，含泡面都丢，咱个饼都丢，咱个五七级个下饭，下个食饭个所在饭店有嘛丢，迄、那个米其林个啊，米其林个物件足贵个贵。伊话拢总丢啦，我拢丢啦。
1: 啊，大家走未去，总大家拢走未过啦。
0: 大细人拢赶快
1: 做总，拢丢
0: 做总统的啊，安尼啦，啊做这，因为我来讲，其实需要事嘛，你讲真正咱唔知咩，伊嘛做一来严啊严啊，啊你若留啊无注意嘞吼，就是会出这个代志，爱做注意的啊。那黄豆伊内底这边南的这个叫做苯偏比啦。哦，本片比这直接讲真正生癌啦，哦，所以
1: 会记哦。你也不怪讲你啊，即卖癌的遐杂堆，
0: 实在真正
1: 啊。啊，
0: 所以我咧甲咱这爸母啊讲啊，恁家如果你有利用大豆沙拉油相关的，只要是大豆爱混合油，你唔能够啊，我这是大豆油，我这是蔬菜油，但是你要注意看成分内底有大豆油无？你买到的橄榄油内底成分有大豆油无？
1: 嗯，
0: 有人讲啊，橄榄油内底敢会淋咩？迄叫做混合油。
1: 对。
0: 吼、哦，我刚都甲你讲啊，报纸嘛看咧，咱台湾橄榄油嘛足侪假安尼混合，橄榄油放较淡，但是伊淋一挂大豆油，啥物油甲拉拉做伙，甲你冻做，吼、哦，拢，迄款拢袂接近啊。
1: 拢混合对啊啦，啊无拢完全要甲你做。做拢做咧橄榄油，伊可能会卖你这个介绍会较上配。
0: 对啦，
1: 所以你老要烧啊啊，要爱要爱个大罐啊，要
0: 个爱个。这嘛未使讲一分钱一分嘞，其实厂商嘛未去想着讲会买来发生这个代志啦。
1: 对啦。
0: 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吼，家己较保重啊，等于你要看一个来，未使只卖，
1: 咱就甲
0: 提掉啦吼，卖用啦，去买。啊，要去买咱台湾的，在台湾油就好啦，
1: 嗯、
0: 哦，食下较安全啦。
1: 咱
0: 台湾家己本身的有诶物件，你唔吃好诶物件，你唔吃，哦，流传几百年诶，你唔吃，你来，咱来因为时间的关，咱来欣赏这首吼，这个一粒刘青梁山所唱的吼、哦，来。嗯

0: 咱现场啊，邀请到咱医学专家，吼、哦，拥有中西医医学完整的学经历的吼、哦，这正港的医生啦，吼、哦，唔是干那做医生呀，又过去日本啦，他用这个啊做日本生活习惯医习惯病医学，美国预防医学、免疫医学，吼、哦，德国抗老化医学，吼、哦，所以这是咱台湾足少的拥有这个完整中西医学经历背景。澳洲自然医学临床30年的实际经验，咱来听讲，伊做过医生所遇到的糖尿的毛病，伊拢安怎处理？好、哦，来，咱来欢迎到咱的医学专家黄康宁黄博士啦，黄博士啊，黄医师啊，
1: 哎、欸欸，主持人好，哎、欸，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哦、
0: 来，这个咱咧讲吼，即卖人啊，台湾啊。糖尿病是足严重的啦，吼！
1: 世界性的，
0: 世界性的，而且咱台湾佫特别比外国国家高。
1: 啊，对不？
0: 我咱讲实在，这是真正的哦。咱台湾人比外国也佫较高调哦。
2: 台湾人比外国人较高
0: 调。来，所以第一点嘛，咱来请教这个黄医师啦，吼。在你行医这侪年啦，包括你的经验啦，
1: 对，
0: 咱是安怎，人是安怎去带着这个糖尿病？
1: 我你讲吼，一般来讲糖尿病吼，跟他5%吼，是基因缺陷啦，5%，你像咱一般伫差不多15岁以前吼，都拢开始咧注胰岛素，因为伊家己无得做袂出来，吼，90%以上吼，拢都是异型的吼，
0: 异型的，
1: 伊好像叫做胰岛素阻抗性，所以叫阻抗性，我你讲啦，就是你的迄、那个尿球吼。就是长期的发炎啦，
0: 哦，
1: 啊，发炎以后，伊的功能受伤吼，伊做无啥出来，这第二长期发炎久，你的要求会打起，会缩起来，会死去，
0: 哦，
1: 所以你若有糖尿病，若控制无好，你若唔相信，糖尿病若病速病死啦吼，超过10年以上吼，你就电脑断层吼，你有发现你的迄个要求吼。能存差不多一半，甲存2%尔，上严重的存一半，就是你打气、缩气、萎缩气，迄真严重。你若看电脑断层，你看我会惊嘞。
0: 安尼哦，
1: 嘿，真正，迄足恐怖。我你讲，尤其糖尿病人咧拖吼，我你讲，你若唔相信，你问医生哦，问两句就好啊。啊，我食这药爱食偌久会好？医生甲你讲，歹势，这是甲你控制，爱食一世人会好。哦，啊，食到尾安怎？食到尾就是注胰岛素，叫做不归路啦。
0: 哎呀，就反正糖尿病一旦带掉啊，你就是爱归死人啊啦。
1: 对，
0: 对不？无法度过反头啊啦。哦，这是算讲
1: 目前医学哦，诶，盲点诶困扰，
0: 对，
1: 都是无法度，
0: 都是
1: 无法度治好啦，
0: 就是靠我度控制啊啦。
1: 系啦，控制。
0: 你都安怎食，就是控制啊啦，无第二条路通好行啦。
1: 无，目前无。
0: 后来。对啦，啊，即卖问题就讲，你甲看吼，咱人啊，你看糖尿病人足济哦，而且即个啥，即个伊所产生的并发症骨济哦，对不？
1: 足恐怖的。我讲吼，我伫即个临床吼，病院咧服务30几年吼，
0: 对，
1: 我有时咧看啥子啊？上加讲要死吼，要断开的，底下咧破落来，
0: 对啦，
1: 底下咧接破，我咧讲啥？把酒吹没啦，西游记啦，
0: 对，
1: 阿无就是卡烂吼，高度截肢哦，几个杯啊，我你讲吼，几个杯啊，一个卡拢记无去，变残废，半残废。
0: 对，这
1: 啊，这我你讲吼，这就叫做悲哀啊。
0: 哦，
1: 嘿，讲到我家那叫做悲哀啦。
0: 我即马来请教朴叔，大家较想要了解。
1: 是，
0: 如果讲我都家己本身安尼，平常时你食饭都正常，
1: 行
0: 都正常，我要安除了检查身体以外嘛，吼。当然，有当时啊，检查身体嘛，无一定会迄款的啦吼。要来请教博士，如果讲我家本身要安怎在咱的生活中，要安怎家己知影讲我有可能已经带着糖尿病。
1: 我讲吼，糖尿病的人吼，咱来药剂已经就是糖分上济吼，
0: 对，
1: 药剂的功能就特别降低啊吼，糖分就一直会尿出来，你这叫做糖尿。
0: 哦，
1: 有迄个尿嘛？
0: 对
1: 啊，意思我你讲吼，糖尿病人你的厕所咧放尿的所在，我你讲高压特别侪，伊 也对迄个糖分，伊一定糖哦，糖吼，因会做敏感的。本来我你讲你内裤若无洗吼，扛一工吼，我你讲，你内裤内边都高压吼，都拢受一闻到糖分哦，那就会那就会胖去要闻到迄蜜感款啊咧吼，伊个敏感是足悬的，所以你就知道，啊，但做做来就知道，你会感觉讲吼，啊，你足好嘴大，一直咧灌水。啊，灌水我你讲，你足够放，够吃够放，啊，一直散落，啊，体内一直摆落，啊，然后人一直吸落，呵
0: 呵，这就标准的糖尿，条要带糖尿，
1: 已经初期啊，啊，另外一点，你也感觉讲吼，哎，奇怪，啊，这个吃这个营养，吃那个营养，很贵的酒，为了白初期就是皮肤酒，因为你够吃够放嘛，
0: 对，
1: 吼，所以你那里脱水嘛，所以你诶皮肤会变大起，痒，就开始痒啊。嘿，阿伯就开始一讲，我不如咧反正吼，讲的吼，咬过头就是食饭时间那多代志吼，啊咬过头吼，规个四肢无力啦，伊想讲是中风，唔是，伊是低血糖吼，啊造成头痛头晕啊咧，人昏去四肢无力啦。
0: 哦，这我嘛听
1: 啊，有啦，非常管个肌肉袂使哩啦。
0: 就那你讲这头。两脚怎啊向阳云倒？
1: 哎，对，有啊，对啊。
0: 来啊，即卖就是讲，朴叔啊，咱你讲这糖尿啦，
1: 是嘿。
0: 一般除了腰椎以外，你甲看到尾啊，为人糖尿病，到尾你像你讲甲控制啊嘛，无啥物无啥物糖尿医啊嘛。
1: 有啊，甲你控制吼。
0: 对。
1: 啊，都一个缺点就是讲，阮伫西医来讲吼，糖尿病有啊，也控有神经管。普通一般，即马初期甲你开吼，拢差不多三年五年吼，一直甲你加量，加量以后都加油啊，不用管再食一种，变食两种，食三种吼。啊，因为控油先管，你才要食十五年以上吼，到尾油啊无好，你就开始注胰岛素啊。
0: 胰岛素，
1: 就是叫你吼，哎呀，唔相信，开始要注胰岛素进前，你去照一下迄个电脑断层的吼，你看，你的要求吼，人一般的要求，你差不多你的要求拢剩一半。
0: 对，
1: 打气、缩气、救气，这真恐怖。
0: 哦，咱在长辈时代吼，这个博士你讲安尼，大家应该拢听，因为伊这做医生的人吼，因为你讲就是含你周边，你来我看，我甲你讲，你这是安那造成的嘛，对不？
1: 对。
0: 啊，你药效，第二型的这个糖尿病啊，做阻抗性嘛。
1: 对，阻抗。
0: 好，阻抗性嘛。
1: 占90%以上。
0: 占90%嘛。啊，阻抗性的就是代表你药效出问题。
1: 发炎。
0: 发炎嘛。
1: 低保血压。
0: 对。所以在咱根本来讲，糖尿病在咱台湾这普遍，过来年岁愈来愈降低。吼、哦，我都跟你讲过啊，这班球一个学校都捌拄到啊，一个学生囡啊，叫运动伊绝对无啊，因为受大苦。啊，伊就是安那，就是拢爱食甜的、啉凉的，
1: 哦，
0: 水果杯，食甲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是大人甲看到烦恼啊。十二岁，你看这个药啊，吃落啊，哦，伊这个黄医师啊，就是讲药啊，若吃落，你有糖尿病，不管你几岁吃落，就是规世人啊，就对啦。
1: 我你讲吼，其实咱的卫福部有通给过，
0: 哎，对，
1: 咱的这个国小的小学生啊，
0: 嗯。
1: 四个里面一个体重过重，就是糖分拢食伤过济。
0: 哦，
1: 啊，尤其我你讲嘛，咱台湾一个全世界有名，叫做手摇杯。
0: 手摇杯，
1: 啊，手摇杯里面伊里面可能糖吼，叫做高浓度果浆吼，阮伫伊阿上叫做代糖啦。代糖就是讲你食的落，你放袂出来。
0: 哦，
1: 啊，伊就变成脂肪肝。嘿，因为伊托你的肝脏功能变无好，啊，迄个代糖吼，走较多伊，塞较多伊。嘿，所以迄个高浓度，伊主要被高浓度诶迄个果糖，伊讲好听叫做果糖，其实阮伫伊阿上叫做代糖。
0: 哦，对啦，一般你若伫外口，你做好食是拢用果糖，无唔对啦。
1: 含空巴饭内面都是肯冰糖。
0: 啊牛！
1: 所以这个糖吼，
0: 嗯，
1: 在各种食物里边吼，伊是隐性。啊，咱人若做起个时阵吼，伊是一个假象，伊是未健康食物。咱人种血型在做糖吼，
0: 哎、欸、对，
1: 葡萄糖也活化脑细胞，嘿是第什么？所以糖吼，跟你食薰食酒同款，也成瘾性哦。
0: 啊、
1: 哦，嘿、欸，无成瘾嘿，你做阿就想要食糖，无糖你就感觉讲啊，人做
0: 咩？无糖咱个未使，
1: 对，都未使，
0: 都未使。 啊，你搁食伤济，搁袂使。哎、
1: 欸，对。
0: 啊，足济人，拄啊，博士，你讲一句话啦。人这内行的，就是内行的。你甲看你，你讲我唔捌咧食水煮杯，唔捌咧食啥，我嘛是咧钓汤
1: 的。你看，
0: 好、
1: 哦，刚才水果吼，你来看，人叫做高糖分、高油脂的吼，来讲吼，一大堆哦。所以像了阮医生咧讲吼，咱咧食水果有分饭前食、饭后食吼。
0: 对对。
1: 就是糖分高的哈，你的饭前你会当食一撮撮啊，
0: 哦，食一撮
1: 撮。啊，纤维质的多，是饭后食。啊，有的人拢颠倒变，食饱了才来食水果，啊，食的水果拢食迄个瓜啊类的哈。
0: 哎、欸，对，我知。
1: 啊，病讲起来，咱伫医学上讲一个叫做糖尿病哈，震荡，震荡就是讲咱咧坐营销火车哈，
0: 哎、
1: 欸，那么快，那么快，那么快，那么快哦。我咧讲，你一定决定就糖尿病啊。就是你的血糖忽高忽低，忽高忽低，那你坐营销火车吼，其实你食水果是饭后咧，食水果你是爱食 DGI， 就是低糖分的，
0: 低糖分的
1: 纤维质较济，啊，袂使你伫康宝伫咧食遐淀粉济物件。
0: 我讲讲这大家拢知啦，但是我讲水果无甜就无人爱食、
1: 欸。对，就是
0: 咧，
1: 台湾的水果拢做甜的。
0: 对，啊，即卖为了医学啦吼，咱请教博士啦。你若像我咧讲，大家都闪袂过嘛。台湾的水果，你我来讲，较早我咧食土巴啦是涩，个
1: 涩，
0: 个酸，会食。啊，伊
1: 讲，即卖农药因为太发达咧。
0: 对，啊，即卖大家咧食，无甜伊唔爱食。
1: 啊，我讲咧补充一下吼，其实咱若健康，而且咧要求若健康诶吼，咱人体有一个奇妙诶平衡机制吼。伊有分泌就是胰岛素，人叫做 insulin 嘛，哈。
0: 嗯。
1: 其实人健康的人吼，你糖分也莫伤过超过吼，你的要求也无咧发炎吼。伊有一个物件叫做 glucose 吼 ，glucose 就是降糖素，
0: 伊
1: 个咧自动平衡。
0: 哦。
1: 其实咱有时的话，稍微吃糖，稍微吃多一点哈，它这个平衡机制就是讲，你糖是不够。我就给你升糖，不要你戆嘛，不要你孤单嘛，
0: 哎、欸，
1: 啊你管我给你降低，它有一个自动调整机制，咱身体有一种机制的。问题是你咧长期特工安尼个食，我捌一遍伫咧缴迄个电信费哦，
0: 嗯嗯，
1: 啊有一个少年家一排吼，挂一手的手摇杯，我看差不多十二杯，我问个少年讲，啊你拢无咧食水哦，伊讲无咧。我拢食饮料，讲啊，你一天上侪食几杯？伊讲我一天上侪食三杯。哎、啊，我讲哎，温死
0: 啊！温掉诶！
1: 哎、欸，这超过二十通血呢！我你讲那超十年吼，伊就搞到都是糖尿病，大家食药啊！
0: 啊，你
1: 伊无咧食水啦！伊讲伊一天上
0: 到我一天食
1: 三杯，诶，六百 CC 诶，迄个饮料啦，系啦。
0: 啊，
1: 我跟你讲，我一个患者因长期咧做营造咧基础诶。无你食水的啦，隔了七八月就糖尿病啊！
2: 你讲哦，这迄条，你会记咱你那啊，迄一个迄个因上因这，伊嘛是你做基础的遐上迄，
0: 嗯，
2: 佮伊嘛是拢歪食茶，嘛食迄饮料，
1: 对啊，
2: 佮嘛是糖分，即个西游记，
0: 即卖西游记的，我来讲，伊
2: 食咩遐因起啊？
0: 系啊，系西游记的，我来讲哦。
2: 伊嘛不爱食饮料，
0: 拢不爱食饮料，
1: 伊不爱食白的，伊不爱食白的，拢
2: 不爱饮料。
1: 干杯，水要啥较方便？啊，饮料买的咧食，啊，饮料会掉的嘛？
0: 对对对，
1: 饮料会掉的啊。饮
2: 料会掉
1: 掉。
2: 系
1: 啊，
0: 来，好，因为朴叔啊，
1: 嗯，
0: 你若像我咧讲啦，如果讲我已经有糖分啦，除了食西药以外啦，吼。在你的经验啦，吼、哦，你做预防医，预防医学你做遐久啊，保健你做遐久啊，哎、欸，你是保健的百科全书呢。
1: 哦，
0: 这咱讲阿方跟咱讲这句是足实在，因为黄医师自退休了开始拢伫植物这方面，蔬菜水果这方面一直咧研究着这个保健的方法，尽量卖去吸着西药，吼、哦，用保健的方法来依照你的经验啦。咱来讲啊，我都糖分啦。哦、我要安怎除了食西药以外，我要安怎来搞我这个糖分？哦、我这个糖分保持哦，卖去注意多少，卖去西药剂。
1: 我伫这个中介长庚医院哈、哦，
0: 嗯，
1: 有做一个糖尿病亚临床啦哈、
0: 哦。哎，对，
1: 就是讲你跟糖尿病啊，医生叫你要吃药啊，伫你第一年。好、哦，就是要吃药啊，你就准备爱吃一世人啊嘛哈、
0: 哦。对，
1: 这个就是讲伊糖尿病一年的。糖尿病三年诶，糖尿病五年诶， 糖尿病十年的，糖尿病十五年的吼，阮有这五种的对象吼，
0: 哎对，
1: 就是目的就是讲要安怎讲，卖完全靠药啊来控制，
0: 对，会
1: 当甲药啊减量，因为我你讲糖尿病较上尾一步就是注胰岛素嘛，再来就是糖尿病，台湾差不多有50%的这个尿毒症的吼。拢糖尿病引起嘛，嘛引起咱对咱国家来讲是一个严重的负担嘛。
0: 对。
1: 因为你食药食一世人也好，还是西药治西一世人也好吼，咱的这个健保的支出吼，几落百呢吼，所以这政府嘛拢有咧负担。啊，我做这个亚临床的发现吼，你伫糖尿病的初期吼，你若即摆伫这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一个上先进的物件吼，伊有法度伫你初期还袂食药进前，你食这个物件吼。你会当脱离卖食药啊这条路，吼、哦！啊，你若食三年、五年、十年的，你食这项物件，伊会当医生，医生我你讲，医生伊就是你两个月回诊一遍吼、哦，看你的血糖甲糖化血色素哪里降哦，伊会甲你减药啊量，就减药会甲你减，吼、哦！啊，这个物件就是开始安内在，伊甲你稳糖、控糖，迅速甲你改善这个糖化血色素。再来一个上厉害就是讲，你原底你这个。要求吼，诶，细胞吼，无法度，就是讲你无法度拍开，和这个胰岛素入去，和这个糖分入去，对咱身体做燃烧作用嘛，吼。伊对咱的细胞会当提高对这个葡萄糖的敏感性吼，也拍开，那是有这个门甲你拍开，和咱的葡萄糖会入去咱的细胞，和咱的粒线体会当燃烧，做咱的能量，做咱的热量。哎、欸，安尼、哦，啊，你慢慢你就恢复健康啊！
0: 哦，啊来，这咱博士啊，我请教你，
1: 是，
0: 你像安尼讲啦，我咧食西药啊，对，啊，我要阁食这个第二种，到温
1: 点改善的
0: 改善血糖的这个物件啦，依恁的经验啦吼，你像我咧甲看吼，即卖足济啊，外口足济嘛，拢叫做啥？叫做苦瓜生态嘛，
1: 对
0: 哇，啊，苦瓜生态。都啊！你我咧甲你请教你嘛？啊，迄有够济问题，要安那有法度达到这个保健，佮兼甲你顾好稳定的这个指数的，是爱几种物件。
1: 我讲吼，对咱上爱认就是讲吼，一个物件好无好吼。

0: AM 一零七一。
1: 好，第二我你讲吼，不管啥物件，咱要食入去咱的现菇的吼，一定就是伊的安全性啊，足重要的吼。
2: 对，
1: 袂使你讲会产生有啥物副作用后遗症嘛吼。第三来讲就是讲吼，一个物件咧食有效无啊？我你讲，你个试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吼，做比对，你要食真正你验。食了你都验，你就发现，哎、欸，有影，哎、欸，你讲有影呢，这真正有啊！我的糖化血色素，我有一个患者，伊就是安尼，伊原来伊的糖化血色素吼，已经要接近九啊！我讲吼，你糖化血色素那超过九到十，我你讲，你就差不多爱去西药剂啊！
2: 哇，真正哦！
1: 啊，伊在咧烦恼讲，伊袂使哩，伊讲吼，我袂使你西药剂，我来西药剂我就悲哀咯。伊听我的话就吃物件哦，两个月以后伊都去验吼。伊糖化血色素吼，为9.2吼，降到剩差不多6.2，减三度啦，三单位啦。
2: 三单位。伊
1: 出一条讲，哎、欸，这个物件，啊，而且我跟你讲，伊的症状嘛改善，伊较早吼拢足够喙大，啊，拢食低食惯时啊吼，都不但多，伊就是尾发现讲，哎、欸，即摆在食在啉嘛正常啉，袂讲熬啉熬放袂。袂疲劳，吼、哦、啊！人袂讲吼虚胖，啊嘛袂讲啊！你感觉人安尼神神点点吼，当然我这点我你讲，你糖尿病初期吼，你会感觉你的人真恶杂的，是安怎？因为你的器官拢泡伫糖水吼，伊咧运算伊就问题啊嘛，足容易宕机的嘛，所以人会感觉足够发脾气的。
2: 哦，所以咱男咧讲啥？糖尿病来讲，唔是。当然啦，你药啊，甲食落就是无啊多啊嘛。
1: 药啊是辅助啦，
2: 辅助。你即摆
1: 给你帮助，你袂使你讲食药啊为主。你食药你若唔相信，你药啊量一定愈来愈食愈重。倒来我你讲医生一定一个你加药啊，一项无啊变两项，两项无变三。食差不多15年哦，我你讲你若唔相信，你去做电脑断层哦，你的药效吼，差不多大个速哦，存超一倍的尔。
2: 对啊，
1: 有
2: 出问题了，就变油脂出问题
1: 啊！啊，我你讲吼，因为我你讲，所有地内面前的讲，我伫日本咧研究这个生活习惯病医学吼，一排第一名讲叫做糖尿病，现在，以前咱咧刚才国病叫做肝病，即卖国病叫做糖尿病，现在，因为糖的物件吼，拢不知不觉吼，伫咱的食物中吼，咱达工吼啊，无都袂使哩吼，啊，伊糖会。成瘾嘛，哈，
2: 对对。
1: 啊，尤其我咧讲诶，高浓度诶，迄个果浆哈，叫做呆糖啥意思？都人欠你钱收未，等下叫做呆账。啊，你库存的物件卖未出，叫做呆库存。
2: 对。
1: 啊，你食你变菇办未出来，我咧讲，第一就是做脂肪肝嘛，第二就是你要求哈，一直想要做未出来的时候，要求就一直发炎嘛，啊发炎久啊，伊就派去。的功能受损嘛，哈，啊，就萎缩嘛，啊，就死亡嘛，哈。
2: 对对。
1: 啊，所以现在就是我讲，现在就是讲，伫这个全世界拢在研究这个物件，因为咱台湾边境一点钟都有一个糖尿病人哈，因为并发症死亡的。
2: 啊，没
1: 有。而且你讲这条糖尿病死亡的这条路哈，我讲要排哦，哦，排到你看未到，排种远的，一点钟死一个啊。
2: 吓死人！你甲听，
1: 恐怖啊！
2: 所以糖尿病算是一种足恐怖的毛病。
1: 足恐怖的。
2: 后来糖尿病拄啊，博士嘛，甲恁讲个足详细。第一项叫做遗传嘛，
1: 对，
2: 哦，遗传嘛，
1: 你五派
2: 的，你五派的嘛。啊，剩的会掉掉的，你有糖分呢，其实拢是
1: 生活习惯，
2: 对。啊，所以博士你讲，你除了食西药，当然。有啊，伊做医生做30几年，这以为伊就讲，伊拄啊讲伊过了上次啊，上实在啊，你就只要食着药啊，你就一世人就是
1: 食、啊、一世人
2: 啊啦。啊，你若个控制无好势，就你讲的几年内底，你若控制无好势，药啊加重嘛，
1: 加量，
2: 骨啦加量嘛，啊愈食愈严重嘛，到尾啊注胰岛素嘛，胰岛素若注袂好势，就变成敢若讲爱安怎，
1: 西药剂，
2: 西药剂啊，
1: 西药剂啊都特别严重的吼、
2: 哦。
1: 在我的临床吼，在台湾啦吼，
2: 这
1: 两三年，我甲统计吼，上严重的有一个迄个主科的工程师吼，伊胰脏癌吼，未发现的时候末期啊，啊发现末期甲死吼，然后才4个月，吼，啊，会记咱较早一个迄个选迄个咱的环保署署长，叫做李应年吼，伊捌选过台北市的市长吼。 伊65岁，伊就是胰脏癌过身的。啊，因为足侪胰脏癌伊的症状吼，伊一个特色啦，伊会念咪好，念咪无好，好无好，好无好。啊，一般医生啊，较无甲你验吼，伊甲你当作胃肠病的治疗。啊，等下已经严重了，已经严重了吼，已经末期啊。
2: 对吧？就是一般像你讲，拢当作
1: 肠胃病、
2: 肠胃病来治疗。
1: 一个地方，伊本身发炎，一般都是急性发炎，变慢性。啊，你们好，无好，我好好哦。到尾啊，你去照那个电脑断层哦，发现你的骨右侧哦，大体缩起哦，全部到一半。
2: 安尼哦，
1: 哎，就严重
2: 了。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听好势哦嘿。啊，咱以上啊是健康常识。咱朴素过来，咱这爸母啊，吼，我跟你讲，你第一点钟啊听了，你第二点钟，咱朴素会阁甲咱做较精准，甲你讲爱食啥物，才有法度预防糖尿病发生。你即摆已经有糖尿病，爱安怎去保养？等下第二点钟，朴素会阁甲咱讲较详细咧，吼。我跟你讲啦，这真正正港的医生啦，哦，这退休落来，伊含社会都唔敢吧。来，咱来欣赏一首歌，文霞老师所唱的《再来甘岛》。

0: 东德文啊老师所唱的吼、哦，来，咱这的爸母啊，对着糖尿病，你来惊，你后点钟一定爱负责听，吼、哦，等下黄康林医师也负责甲你讲来，哦啊，我甲咱这的爸母啊讲吼，糖尿病人人惊啦，无对的，你都要保养，有对的，你都要顾好势，吼、哦、来，所以咱这的爸母啊，恁已经食足济啊，咱来进一个广告下。来，要进广告的时阵啊，阿峰先甲你讲，咱的云糖素，因为我这是原料啊，对美国之外，哦，对美国之外，世界六个医药博士专门的研究出来，得到国际专利的这支产品。哦，来，咱讲广告啊，咱诶拜六广告了，因咱礼拜节目啦，吼、哦，拜六广告的时阵啊，恁注意听后嘿，这台北一个李大哥啊，伊半年前去检查身体。伊的糖化血色素来到6.8，医生要开药吃，伊唔敢吃，伊讲吃了惊。捌听咱的节目讲6.8啊，来依照饮食来改变就有法度啊。哦，其实足济人因为安尼去吃药就带糖尿病啦。哦，伊的糖化血色素6.8，医生要开药吃，伊唔敢吃。半年前听到咱的节目了，敲电话来恁问啦。我若讲安尼啦，你慢些食药啊。其实你食药啦，食落拄啊，我嘛请教黄医师啊。伊讲药啊，若食落，你拢唔免阁讲啊，就是免阁讲啊。你的药效食落出问题啊，来你就无法度啊。你讲你阁外高强，外高高，你就是糖尿病啊啦。后来李大哥半年前开始来甲咱请教，咱叫伊食咱这支云糖素。我甲讲，你做你家食，你买一盒就好，当做你3800，何阿芳骗你？我来讲，我骗你3000，我嘛甲讲骗你3800啊，中碳的我嘛袂好惹啦，哦，因为我做的是实在在的物件，所以伊开始食后，迄盒食袂完啦，伊就家己去哦，过去啊，私人的检验所检验，你敢知？你我改善一下，你我改变一下呀，你敢知道？迄盒食未完咯、哦，食未完咯、哦，伊个糖化血色素降落来，加剩5.5啦，标准啦、啊。伊讲阿王好加在，互你救一条命。无我迄阵啊，医生开予我6.8时阵，医生开予我的药啊，我直接就甲接落，我就是糖尿病，我讲对。我用我的朋友的例讲互伊听嘛，我朋友就是安尼啊，200杯医生去甲注意到所爱的严重啊。台中营中啊，医生要200杯一定注意多少的嘛？注入了，回来开始吃糙米，开始改变生活习惯。我啊，糖化逐工吃血糖拢是100，糖化血色素拢是5。来搞看阿公，我无糖尿病啊。我讲你唔好停哦，你若停嘞，免一日，免超过一礼拜，15天，上久15天，你就送急诊啦。伊讲无可能啦、啊，我都即卖拢控制到剩糖化血色素5.5。逐天查迄个啥血糖未超过100，安尼有标准无？做标准的啊！但是伊进前已经药啊食规半年的啊！我甲讲唔相信，药啊医生药啊无食，偌久？无，敢那第8天啊，第9天就挂急诊啊，就去大医院
1: 啊！
0: 你敢知是安怎？你食啥物都无效啦！你听无？你只要食到医生的药啊，你的药效。你的药效就开始袂分，迄个胰岛素就拢总无拢乱去啊啦。后来，这是咱台北李大哥，我即摆阁讲一个，咱哩在一两间啊推出，咱这个台中东区一个阿姐，伊拢买足济，那即阵啊来听咱的节目嘛，买真济嘛，半年前听到的，伊啊来甲我问一句话啦，阿翁啊，咱别人得糖尿病讲会散，我是安那愈。
1: 愈食愈
0: 大苦啦！
1: 啊，
0: 我食药嘛，你食呢？拢你看的是那一大大苦。我甲讲，你这叫做肥胖型的，哦，肥胖型的糖尿病。
1: 对啊，
0: 你讲熬这个，我来就这样。
1: 还有一个大哥也是讲，安尼讲嘛。

0: 讲哦，伊半年前来讲，我甲解说好听。我讲你食我一支云糖素，你听我的名就知，糖会稳定。后壁伊素啊，就是会当互你散。迄就是啥？内底我有放白心豆啦。哦，白心豆哩内底，我甲你讲哦，伊食大组一组，甲我讲安怎呢？夭寿。中昼食两粒，暗顿食饱食两粒尔呢。伊食外，咱讲在食外照食后诶，啊，但是你食外哪食哪轻。伊哦，甲我讲安怎呢？拄啊，迄组大组食未完啦，规个人瘦到看啦。规个人瘦到快，好、哦，咱这个运动素真正唔是乌白讲的啦，好、哦、来，所以讲啊，启动着咱调控咱血糖的关键的锁匙，逆转糖尿病恶化的代谢率，就对这支国际专利的苦瓜生态开始啊，咱的运动素来，咱这爸母啊，咱因为我今仔日国广告咧都无啊。哦，个都无，我手内底剩十八组尔，吼、哦，剩十八组，即每一盒，吼、哦，咱诶是三百粒，啊，但是我诶三百粒是拍规片诶，吼、哦，一片十粒，吼、哦，啊，阮伫西药房藏诶是规罐诶，三百粒是规罐诶，吼、哦，规罐诶，我是安怎，因为咱逐工爱带摕来摕去啦，你甲想咱台湾诶海岛型诶，只要三百粒爱食偌久，一工四粒，你甲算看卖。
1: 三百了，
0: 对哦，来家算我食偌久。来，我跟你讲，你提来提去，尤其是鸟人一定会湿痰嘛，湿痰你就害呀，对不对？所以我拢甲做片啊，吼，拢甲做一片一片，你会当慢慢啊，食免惊会出问题。来，伊规罐的哦，规罐的三百了，离咱南部有五间的因，阮这间 GMP 的药厂家己开的药房内底有你卖，只。都卖你5980啊！好、哦、来，今仔日来，你注意听好嘿。你若甲阿峰买，因为我来讲，我看足济有够济啊。咱一个听友讲，因孙啊八岁，你洗油剂，注意多少？注意多少？伊讲要注甲当时啦。伊个遗传的，你听无？我讲，其实这有我多一款的，你拢好食这個。哦，囡仔食，你嘛爱好食啦。人伊食了啊，八岁哦，开始煮胰岛素。伊阿公是烦恼，甲讲阿公，你甲看，即要煮甲当时才会老啦。哦，八岁啊呢，啊伊这算遗传的，阿公是安尼话要烦恼死。哦，所以伊阿公啊，赶紧啦，打电话来甲我问我，你一工哦，下早时食一粒，暗时食一粒，因为囡仔吸收率较好。我来讲，食甲即卖胰岛素，摕起来。食有你食无唔对，来你注意听好嘿，食内底300粒，伊为你3800块，有够优惠的啊！哦，真正有够优惠的，一罐食食要3个月，你若有在了摕着，即条就对啦，你逐工甲食啦，你逐工甲顾啦，你的身体绝对会愈来愈健康啦！来，你注意听好嘿，食。300粒有你3800，两盒是咪7000粒？来，你注意听，要照顾坐咱这长辈时代，咱这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尤其是囡仔嘛，同款糖尿病，伫咱台湾是足严重的啊！卫生部嘛统计，咱一年用掉的糖尿病，是咱所有的劳健保用开上济啊，开上济哦，所以咱这爸母啊。爱食啦！你问阿公，我那无，我都跟你讲过，我嘛无呢，我嘛无，我逐天嘛食。是安那讲，挂一个保证的，挂一个保证啦，挂一个安心啦，免惊带着糖尿病，带糖尿病是足麻烦的啦。来，所以你注意听啊，两盒原价爱7600对无？你今仔若靠通，甲你优惠你7000块，两盒600粒，优惠7000。真正要来照顾这长辈时代，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伊这拢专利的哦，这国际专利的，拄啊，你有听咱黄医师你讲无？要摕国际专利，一定要临床3期才会再摕到。才会使申请到迄个专利，咱这就是拢经有这个迄款的出来啊，所以你爱紧哦，爱紧哦。我讲啊，我讲剩还佫剩13组，还有13组哦。你若细组就是一盒就300粒啊， 哦，是三百粒嘛，优惠你三千八，两盒七千粒，优惠你七千。好、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若讲我本身无糖尿病，我咧预防呀。你中昼顿，中昼顿饭前，你甲要食饭之前，甲食一粒就好啊，甲顾咧就好啊。甲顾咧就好啦，这世人我咧讲糖分绝对找无你啦，哦，着糖尿病是大家惊的啦。后来买电话机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哎，今仔个因为我趁即几组今仔就全部结束啊，后个趁即几组调就全部结束。哦，咱这个爸母啊，你爱紧。哦，啊！你第二听第二点钟的人，你若要阁进一步预防针，来以上广告吼，来，那咱这爸母啊吼，卖电话紧甲卡，因为你甲看，咱台中这刘大姐拄啊阁卡来讲，阿红我咧讲，你若真正哦，你有甜粉了，人伊来行起来哦，真正食恁这组差足济，吼、哦、差有够济济，我甲讲你家己，你安尼有感觉无？伊阁报因大兄大嫂来买。伊讲哪呢？伊甲因大爷大嫂讲吼，食咧啦，一工甲食一粒啊啦，挂一个啥？会当讲挂一个无事牌伫身躯啦。吼、哦，你免惊，佮带着
1: 食吓啦，
0: 啊，唔免惊啦。这顿绝对，我甲你讲，你今仔听到这个节目，真正你放心啦。我会当甲你讲，啥物人有材料摕到遮好的成分呢？过来，伊这是标靶精准的哦。标靶精准的哦，就是讲食嘞，绝对对这个方面类解款的。我讲足侪人食，食甲搞款啊。阿公，你这吼、哦，我就是食你这组糖化血色素，拢顾甲足稳定的，吼、哦，顾甲足稳定的。哦，你唔好惊啊！你讲啊，这啊，我啥，哎呀，这血糖都未稳定。其实血糖本来就未稳定啊啦。你就食较甜，明仔载就擦落就较悬
1: 啦。
0: 今仔去食较正嘞，卖食较甜。你明仔载插落去都迄款嘞，过来我甲你讲啦，咱人有一个机制啦，这我嘛捌甲恁讲过，咱人肝本身就会代谢掉这个肝糖啊，
1: 哦，
0: 会就代谢啦。我说恁这爸母啊，糖分到底偌恐怖？来，卖讲咱这个年岁啦，咱台湾呐、啊，少年啊、哦，甲囡仔哦。超二十万人有得糖尿病，家己唔知啦，谁人唔知？你看恁的囝都，迄位囡仔唔食茶呢？
1: 对啊，唔
0: 食茶呢？
1: 伊有随手买只灌水吧，啊！你食茶变无滋无味，
0: 无滋无味唔食呢？唔
1: 食，
0: 系啊。拢食啥？拢食随手买。
1: 对啊。
0: 我就甲你讲，我较早阮厝边啊，两个查囝，一个后生，
1: 嗯，
0: 拢总一口十五个，
1: 嗯，
0: 啊，阮。住隔壁呀，迄阵阿峰当起来台中拢共睡住，吼啊隔壁。
1: 伊嘛睡住，都
0: 睡。你嘛睡住，
1: 吼
0: 拢共拢共离隔壁。
1: 嗯。
0: 五个，阮因在你开讲的中间，啊，就你讲，阮阿华你甲问讲，啊恁煮拢家己煮饭呢？伊讲家己煮啦，啊，阮伊就讲啊炒菜炒菜都啊免煮汤，啊你免煮汤，啊你免煮汤拢食啥？歹势，食饭虽然头前菜一杯啦，一人头前菜一杯啦，
1: 迄必惯习。
0: 拢无爱食汤，拢啉迄，你做汤。好，到尾啊，
1: 啊，大家个拢
0: 个，到尾啊，拢大将队啦。那啊，到尾啊，阮搬走了后，足久才阁拄着我，拄着因老爸，这个他们当时做我隔壁这个杂波的，我甲恁太太咧，在这里啊。在这里啊，家里讲，唉，规内面拢糖尿病啦。我甲恁阿公阿妈敢有无啊？阮祖先拢无糖尿病，啊，我就甲讲，恁都食饭无咧煮汤诶。伊讲啊，阮有做食这，迄囡仔食着白开水都未，食着茶水啊，无爱啉啊。
1: 啊，有食无注意啊，因为你随手杯食较好食，有甜啊，
0: 佮
1: 冰冰凉凉啊。
0: 囡仔呀，都开始拢得糖尿病啊。所以咱遮个长辈时代，我先来讲，你人好好，就是爱保养，
1: 莫
0: 去大掉。将来你爱天万地， 再来你请新民关东基门来问，迄拢上万啊啦。来，你今仔有听到电话机来给警察卡号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啊，你若有糖分的人，我跟你讲吼，你已经你食处方签呢，你就是下早迄个中昼顿食饭饱，迄食饭前食两粒，半点钟进前食两粒，暗顿要食饭进前啊，半点钟甲食两粒。哦，咱台北一个林大哥，迄阵你讲阿峰，你若爱进前，才甲我讲，我敲电话起来甲伊进前，伊讲伊食有够济，糖化血色素唔捌稳定过。拄我看了一支尔，糖化血色素乃稳定啊，乃稳定。我甲你讲，西游记都无你的稳，注意多数都无你的稳。来，买电话机来警察卡，干那最后一间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来讲这支产品啊，伊这对美国之外中。做一款的啦，拢咱这边也阁检查过的啦，吼、哦。啊，伊这阁摕到世界足济专利阁大奖的啦，
1: 对啦。
0: 哦，这成分绝对，这苦瓜足济人有，苦瓜生态你听足济啊。啊，你要食到即型的，是无可能。这叫做标靶精准型的啦，吼、哦。即卖台湾干啦，为家即间油厂你一年啦，吼、哦，干啦即间油厂你一年。啊，是啊，台湾人一定爱食，因为台湾人啊太爱食甜的。咱台湾这个水果杯是太恐怖了，真正太恐怖了。哦，这真正是囡仔爱、老伙仔爱，像黄医师拄仔咧讲的安尼，迄内底拢藏个呆糖，藏个呆糖，你袂惊吗？啊，我讲这项物件你若袂晓要食，无法度啊啦。哦，你会记哩，一定食中昼加暗顿，中昼加暗顿，会食饭半点钟前。你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你像我，我要食饭进前，我出门含，我出门，我车底嘛藏咧。我若要食饭进前，先甲食一粒袂。我礼拜食饭，我都甲你讲过，即卖炒菜，大行都拢甜的啦，无人你用味素啊啦。餐厅无人你用味素。好来，所以啊，买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警察卡吼，电话警察卡，因为我来讲吼，咱今仔去最后一工，哦，提到是你福气啦吼，提到是你福气，这支产品，我所在即卖要找上咱这个配方的啊，足少的，大家拢嘛是讲啊，有得，我来讲其实真正爱有效的，精准的。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吼、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教育部多出新鞋啊，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生计。
7: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8: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9: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来哦，咱敬爱长辈时代爸母啊、阿公阿嬷、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感谢咱长辈时代每一个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啊，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阿曼，大家好哦！我是阿发。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即个亲啊，阿伯阿姆阿姨，一定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啊，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0: 啊，今日呢，赶快呢，每一天呢，吼，拢非常的快乐。阿妈非常荣幸会当吼，伫只陪伴咱的爸爸妈妈两点钟、三点钟的时间啦吼。咱吼嘛感谢咱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啊，咱的足侪长辈时代来甲我们拍波啊、打卡起赞啦。现场唔免投资的电话：0800-097-098
1: 0800-097-098。
0: 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哇、哦，我呢这部一开始就咱呢电话并并叫，安尼接落来着。阿妈感谢咱长辈时代吼，每一工暗时的收听。啊，当然有任何问题，也是讲咱产品唔知咩如何使用，咱为透早九点以后啦，恁拢总会使敲电话来询问的。啊，当然啦，你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咱节目进行的同时，你随时会当打电话起来点歌开讲。啊，阿伟、阿发、阿仔、甲家宏拢非常欢迎咱爸爸妈妈哦，诶，有闲都会使打电话起来啦。
1: 啊，啊感谢所有咱专工吼，啊，即、这个长辈时代啊，一路行来甲将士吼，啊，有缘逐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要来听，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啊，家宏阿伟啊，阿发阿仔吼啊，来为咱全国的乡亲长辈时代啊做陪伴啊。伫即个气候的变迁啊，今年气候特别较无同吼，因为今年闰月啊，寒了有较慢
0: 是
1: 啊，但是日时伤热，暗时伤寒啊，即、這个时间上容易引起咱所有。啊，真侪镜头吼，尤其你亲像今年这个流感啊嘛真严重，啊爸爸妈妈咱要预防流感无啥物撇步啦吼，老实讲啊，家己提升家己的抵抗力、免疫力啊，然后啊爱啊勤洗手啊，公共场所尽量啊较卖去咧吼，嘴暗暗咧，
0: 对
1: 啊，对方将士吼啊，有一个叫做梅将军。啊，那对的人拢扫架要扫死，
0: 足恐怖的。
1: 哎呀、有的人我也捌听朋友讲扫三个月、扫四个月吼。啊，伫这个社会文明病真济，但是有缘也是一挂老镜头啊。伫气候变迁，有缘会压起来。啊，过来就是少年的时阵，爸爸妈妈拢用劳力啊，用苦力、用血汗去咧换钱啊，大家拢打打地当。啊，大家拢会堪日讲实在吼，较早的人咧做工课像个牛咧啦吼，啊，做暝做日，讲实在，敢若惊客无钱，倒来照顾家庭咧啊。啊，因为较早的人啊，较未晓节约，拢生较济，
0: 是啊，
1: 啊，生愈济负担就愈大，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拢非常的辛苦，啊，阮三个过一个，伫遮啊，拢非常的当感受啊，爸爸妈妈。自少年拍拼趁钱，啊，最后换来一身的啥老骨头啦。
0: 对，
1: 哎呀，啊，这尤其家宏上会当体会吼。我顶礼拜我妈妈啊，佮甲我讲吼，讲干那阮庄的啦吼，超过八十岁，还佮300几个。
0: 哦，要300几个哦。我咧算我中秋的一个传，这庄个头呢。
1: 阮庄头500多个人呢。啊，这嘛佮有一个现象啦吼。少年的拢出外去咧拍拼趁食，啊，即马有诶拢啊慢慢啊咧回乡，经济属实无好，啊，然后恁换来一身诶老骨头，啊，你甲看吼，砖卡 我讲装卡什么人上济，老人甲外劳上济。
0: 啊，对啦，哎呀，
1: 愈装卡愈偏僻。啊，因为啥啦？拢外劳咧照顾遮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全拢少年拍拼袂行的啦，中风的啦，吼、哦，啊是半身不遂的啦，吼、哦，啊主要啊，正济就是拢恁较早担担地当袂晓保养，啊，一挂骨头毛啊拢叫地变去，啊，然后骨头含烧拍讲。哦，大家什么镜头都有，五十斤啦，啊，金毛粘连啦，吼，啊，五路交来，啊，气路、骨路、血路、神经路，啊，各项都拢总带着。啊，我讲今日啊，我有一人产品啊，嘛是因为阿伟啊这边暗时吼啊，都拢由阿伟、阿发、阿仔啊，因咧服务咱空中的时段较济，啊，我当然是做节目。挂服务啦，吼、嗯，啊，这嘛是我的要职之一。啊，但是吼，啊，因这边的听友啊，嘛是我介意的，嘛是我敬重的爸爸妈妈啊，有一直咧甲因反映，因为这边的电话拢因咧接听较济，啊，一直咧讨我第一个后生啦，吼、
0: 嗯，
1: 啊，我第一个后生吼，啊，下做孤陋寡闻，
0: 对，
1: 啊，我想要讲，伊是我的第一个后生。啊、我当时靠我这个产品，敢那研发的过程当中有两档啦吼。啊、这两档来一直开发未出来迄个剂型，啊、然后好不容易叫我开发出来，啊、我含着生物科技厂，含着康百氏药厂，做伙共同来研发，做出第一名的产品。
0: 是。
1: 伫电视台，我先来讲是我第一个生的后生，啊、因为我。当时要甲卖予人，我非常的唔甘啊，非常的痛苦，因为像哪讲，这是我人生打拼啊的生物科技，我要听，这听看卖下来啦吼，来为你有请听友吼，
3: 喂，
1: 哎妈妈，
3: 啊我来先来点，给你点一条歌无？
1: 哎、欸、呦、哦，欢迎啊！欸啊你要唱什么歌？
3: 叫《上人金堂》。
1: 上人金堂。
0: 妈妈，咱大户人到位
3: 啊！
0: 咱大户人到位。
3: 你讲
1: 啦，你住云林倒位啊？
3: 我倒南啦。
0: 哦，倒南去哦。
1: 哦。
0: 嘿。倒南
1: 啊，
0: 倒
1: 南。
3: 我今
1: 仔逐暝
3: 都
1: 拢
3: 咧听你的节目了。
1: 多谢，感谢你啊！你温情比天悬，比海深吼、哦，特别甲你感谢啊！早暗衫裤爱穿啊，妈妈，啊，你要哪穿哦？
3: 你硬讲阿爸会丢。
1: 硬暗下啦。
3: 嘿。
1: 啊，要哪甲你穿哦？
3: 我身高。
0: 高哦，嘿啊。
3: 嗯。
0: 哦、好好。
3: 叫我。阿祖就好啦。
0: 阿祖，你几岁？
3: 哈？
0: 你几岁？你即马几岁？
3: 我哦。
0: 嘿。
3: 我六十啊，六十出来。
1: 六十出来少年嘞啦，叫妈妈嘞，你比阮老母，叫阮老母二十外岁嘞。
0: 嘿啊。
3: 你讲你敢教人吗？
1: 我教人本人。
3: 哦。
1: 嘿啊。啊，你也做教妈。
3: 我每天先去查查去。
1: 安尼吼，教妈妈啦吼。
3: 你应该唔当。甲我报看下电
1: 话。好啦，好，我尽量。
3: 但如果是甲你订奖品，我这边。
1: 拜托
3: 要叫你
1: 甲
3: 我
1: 寄。好啦，尽量甲甲你安排，好
3: 无？好，
1: 好啊，我尽量甲你安排。今日若无报名，那在啦哈。
3: 阿姨哦，以后我有在食爱困牛啊，安尼黑是变哪只？
1: 不要紧，来你电话给我，变甲你服务哈。啊，来，喂，你有小桃吗？小桃妈妈。
4: 你家
1: 好。嘿，我家红本人。
4: 哎，我要甲点一首歌来
1: 塞无？哎呦，欢迎。
0: 嘿。
4: 我只代理，诶，我只要点一支咧红的红，迄落你唱的迄落温暖的山色。
1: 好，温暖的山色。好，只甲你做时间安排，今若无今日就明仔载，吼。
4: 哦，好。
1: 嘿啊，多谢啊，祝身体健康啊，早暗衫裤爱穿吼。
4: 哦。
1: 嘿啊，好好好，
0: 谢谢啊，好，拜拜哈。
4: 拜拜。
0: 哦，啊，今日无忙啊，咱感谢咱
1: 做老人的啦，吼。
0: 系啊，
1: 啊，这场愈济人卡愈旺。
0: 是。
1: 啊，嘛愈济人收听，大家。啊，人讲三甲市啦，吼、
0: 嗯，
1: 啊，阮是无一定爱做生意。啊，我讲我头拄啊讲到一半吼，啊，因为当时我开发这个产品开有够侪钱，啊，开发出来伫市面上热卖大卖，啊，卖到拢无货，做卖富通卖，
0: 是是，
1: 啊，尾啊去互电视台。甲我买去，去阮头家甲我卖，我是安尼用要甲扯干胶，
0: 唔甘丢丢，
1: 哎呀，
0: 对
1: 啊，我唔甘诶，唔是钱诶问题。啊！这是我第一期做人生第一期的产品，竟然会当伫电视啊，受到超越的妈妈甲黄世田大哥的肯定吼。
0: 是啊。
1: 啊，因两个拢是互因妈妈 啊，巧药给妈妈吃了好，啊，然后免费给我代言。
0: 嗯，
1: 啊，过来第二就是黄世田大哥，啊，伊招聘全台湾365个乡镇做啊行行出状元，
0: 做状元，
1: 超地状元，做23年的节目，上山落海靠啥？靠家宏的孤陋寡闻。啊，这个物件。伫电视台，逐天都搞尽拢啊，搁咧广告吼。
0: 是。
1: 全国伫电视台广告上登秀的产品，咱算排其中之一。
0: 好对。
1: 所以讲，这是家宏本身个人一种骄傲。这有诶，互足侪人，几啊千人，甚至数万人啦吼。我敢安尼大声甲恁讲，要换软骨诶无换，卖爬楼梯诶爬楼梯，卖旧咧洗衫诶卖，迄个。啊，
0: 背袂起来，
1: 对，吼、嗯哦，啊，我就讲啊，
0: 对对对，压
1: 三脚，加压四脚，伊啊，敢若为着安尼股票上生意加做好诶，吓、
0: 嗯嗯、
1: 啊，拢总互因摕去啊，迄、那个股票上单调袂调诶，有够侪，啊，所以讲伫遮啊，今日啊，为着讲一直足侪人咧讨这个产品啦，
0: 对啊，
1: 啊，所以讲我就特别啊，甲电视台争取。因为阮这权利已经袂予别人啦吼，
0: 哎呀、
1: 啊，来啊，来小慧妈妈，
0: 喂，
1: 啊这边拍这边
0: 打卡，拍卡，
1: 啊以后咱卖这个打卡吼，这安尼嘛真
0: 麻烦吼，
1: 啊，
0: 不然因为两两声就好啦，
1: 吼、啊，你若讲两声，我三声才接完咧，
0: 系啦，
1: 这算较复杂啦，吼，哎呀，因为这有讲两声要接，讲三声唔接的，啊，这到底唔知变啦，哎呀，那卖要透过零分钱的，
0: 来
1: 拢总会使接啦，吼，啊，直接再次感谢爸爸妈妈，今日恁认真听，啊，家宏绝对给恁一个啊，恁喜欢的物件，啊，你到哪有骨头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性关节炎、腱酸、酸骨轮、腱疼、贴骨折。要换人工观察的，教红我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哈，物件会吃一个，咱爱用吃的，吃无效的，咱再来用煮的，煮无效，再考虑开刀，
0: 再用换。
1: 哦，系啊，因为吃了生出来物件，这是永远咱家己的。即我要奉劝所有的长辈时代，啊阿伟吼，啊咱去点一首歌，啊咱就。啊，互伊先来演唱一下啦，吼、嗯！啊，阿伟未来将来若有机会，啊，公司则甲安排来出唱片，哎呀、啊，但是迄间公司若甲出唱片，可能会无啥当得到啊。
0: 在地可在地可能爱非常的上一路啦，上好
1: 就我讲声，就我阿伟唱歌真好听嘛，真深受爸爸妈妈的介意啦，吼！啊，而且再次感谢所有全国听小家宏、听小阿伟、听小阿发。听小阿仔，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的支持甲收听啦，吼。再次甲恁感谢，啊，和阿秀一，哎呦，阿伟唱一首歌，嗯、咱再个等下节目的现场啦。
0: 后来这首歌是杨哲上新的歌曲，叫做《喜呀、温呀、明呀》，来邀请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

0: 来，这首歌叫做《死呀、温呀、命呀、非我所能呀》。啊，后边这句我改记啦。
1: 我形容当作杨哲来的，嘿啊，无举头起来看，
0: 嘿啊，
1: 举头起来看，才看到阿伟，
0: 嘿啊，差伤济，
1: 一声啊大声差济，不啦，真好听。
0: 你来听，
1: 我是讲歌声啦，嘿啊。啊，而且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啊，今日这个产品。啊，真正伫专攻吼，消山消海。
0: 哦、真
1: 啊，恁老咧看三立、看明视、看 TVBS， 包括看超市、台视、花环啊，拢总有咧报上吼。啊，一个古乐机档。啊，我讲过去古板甲乐港吼，五千年来的历史啊，我就讲啊，经济无好的人无在了食。
0: 是
1: 啊，那会当食到古板乐港。孙六角啦吼，啊，少年六角，一处六角，啊，然后啊，古板爱用金针菇，吼、哦，这每一项物件啊，有作用无同吼。我讲总共啊，全世界有60-60一种的菇种啊，咱这是其中一种，啊，就是上好的，伊的价值上悬。啊，我和我家己一个母鱼啊，甲我的母菇啊，拢卡头乌。本来要去换人工关节，无换，过来啊，一个是要换大骨轮头啊，嘛本来要换人工关节，嘛无换，
0: 过
1: 来第三，我当时想要开发这个产品，我有讲过吼，我家己双脚啊，拢人工骨头，我拢去做过修补，啊，迄个时阵，我就深深自做囡仔，看到爸爸啊咧讲酸痛，妈妈咧讲酸痛。较早拢欠饭店靠咧无钱啦吼，欠饭店靠咧啊排骨扛两块马当骨啦吼，扛两块做药引啊青草啊，伫咧啉人讲嘿，当治好骨头酸痛。实在讲诶，啊，咱咧做囡仔，咱咧家境实在困苦，爸爸妈妈啊去共做土水做小工啊，请养六个囡仔大汉，世间根本有比这较伟大诶爸爸妈妈。所以讲，我一世人啊，对爸爸。对妈妈啊，永远拢是抱着感恩的心。我讲，如果人生啦吼啊，若有机会啊，后世人愿意互我做囝，我讲我前几工啊吼，即摆人拢有咧生脸书啦吼。
0: 嗯，对。
1: 啊，我顶礼拜妈妈来啊，我带去百货公司，我足少咧出门的吼。啊，因为气候咧变迁啊，带去买衫啊，竟然我有法度去买到啊，阮母仔囝。穿同款的一件衫，我讲实在，当下的感动吼，啊，只有无流目屎尔。因为讲真正，我无想过讲，我年过半百，啊，要到将近50岁，会当含即卖少年的讲遐做母子装啦，
0: 亲
1: 子装啦，吼。
0: 嗯嗯。
1: 啊，我当时伫要开发这个产品进程，啊，我就是先甲咱康百氏药厂啊买古板六角。啊，然后要安怎来还原，做做，互恁会当唔免跑，啊，唔免沉，就会当偷来食。啊，尾啊，西丁兄较早就是甲我讲，啊，伊骨头属实硬病啦。
0: 嗯。
1: 西丁兄37年厝的吼，
0: 伊
1: 捌上过我日时的节目，啊，伊家己亲身体会。伊讲吼，伊当时足早就要退休啊，啊，迄个时阵，阮拄啊开发出来。伊怎啊搞钱，佫无退休？你看伊最近拍一支啊阿叔的片
0: 吼，
1: 啊，那像迄少年家咧，拍一支阮的条条通，嘛是拢食我的产品。啊，西丁兄代言吼，500,000，你要请伊甲你代言一支产品，500,000。佫来第二，伊是一个人格者，伊毋是你500,000要请伊甲你代言，伊、就要甲你代言。伊的物件爱真材实料，爱确实咯，食了有效，啊，伊才要甲你代言。爸爸妈妈，你这个时间点，你若去上台咧做啊，讲事实啦吼啊，你应该今日你爱好啊听这个物件的制定啊，甲然后伊的原理是安怎来吼啊？尤其乔月妈妈种差不多4-5家的山仔园，还是啊几十家的挂柏兰
0: 园，挂柏兰
1: 园，系啊，因妈妈啊，拢总啊，靠咱这个产品，伊讲啊，会当用迄、那个。
0: 啊，巧用嘛有，
1: 吼、哦，会当用迄、那个、迄、那个 啊，游的蛇啊，吼，咧压水的蛇啊，水缸吼，一届游几啊十米的，
0: 哎呀，一共百几米咧，
1: 哦，百几米哈，哎呀，我无详细甲听，啊，这拢是真实的故事，啊，咱先来甲听这段吼，这是电视消山消海啊，这段广告，恁伫电视哪有听到，恁会感觉真熟悉，啊，我今日恁听会到，绝对赚会到，因为我有甲咱的共同研发的厂商叫来。啊，阮做一个电视台啊，阿金啦吼，啊，我家己个用小弟是提供原物料，啊，然后阮来共同研究，做甲正是全国电视销售第一名，嘿啊，请请咧欠会吼，啊，咱来听看因
0: 的
1: 电视，
0: 妈妈，
1: 嘿啊，安怎广告啦吼，
0: 好来，
2: 哦，你等下啊你，
3: 哎呀，
2: 好啊，你讲啥啦？
3: 这有几落重啊，要互你保养诶。
4: 我细汉看到阮阿公阿妈，啊来跟阮爸爸妈妈，哦咧做生活足辛苦诶。进前阮妈妈搁为着要包山药，搁为腿顶悬摔落来，足严重诶。啊，尤其是若山药期诶时阵啊，恁阮咧背悬背低，骨头诶方面吼，毋知要安怎来甲伊做照顾。
5: 退化性的关节炎拢是老岁仔人的镜头，啊！但是今麦吼，咱伫咧病医咧看诊的时阵吼，那愈来愈侪少年人有这类病症，因为退化唔是干那年岁较侪才会发生的病，较大颗有慢性病、姿势无正常、过度的运动吼，拢会造成咱关节的部分吼提早的退化。
6: 新时代新科技，老祖先的智慧唔通放袂记，今麦有一个新的选择，龟鹿启动，就是这包。让你方便炸出门，轻松做保养。
4: 喂，妈哦，哦，好啦，好，好啊，对啊，你讲我有搁订两箱迄个骨碌冻哦，这两天会寄到位，你小可注意一下，好，好，拜拜。
7: 你讲的是迄个果冻型的龟鹿启动
4: 哦？系啊，你怎知？
7: 因为顶一次的广告我有去拍，我嘛要我妈妈讲，效果真正足好诶呢。
4: 对啊，因为我妈妈吼，就是看到迄个广告内底吼，有一个饲蛤蟆迄个妈妈，伊讲吼，苦啦就是伊的全部。
8: 要顾好跩苦啦，爱先顾好我家己的身体，今日是说买骨碌冻，互我食，我的身体才会动，才尔啊用，我食有效，才敢介绍大家食。
4: 因为我妈妈嘛食了足好。啊！我怎啊主动哦，甲这个厂商来甲伊做联络，免费呢，要来甲伊做代言，因为这个物件真正有够好，我希望会当更加侪人知这个这么好的物件。
9: 我讲啊，我这吼，大家拢爱转油啊，那爬起爬落啊，爬起连个爬了好三四届，啊，大家来哦，大家就爱搁加，啊，搁包，拢爱行几啊十回就对啊，以后拢我咧转哦。啊，搁有一届包在特地的时阵，那三脚腿踩无好吧，啊，怎啊安尼溜落？啊！这脚让我拽落啦，哦，我疼呢。
10: 二十几年来，多多少少会有很多职业病啊。应该从你扛落，然后要爬开，迄、那个是咪就假烂嘞？这个腰骨拢听起来酸疼。
11: 骨碌医生家吼，伊就是骨板六甲、人参啊、加枸杞这四种的中药材，做伙加伊炼、加伊熬七日七夜，然后再加伊冷却变作块状，啊，过来伊个只搞工。
5: 龟鹿启动，同时含有中医的龟鹿成分，也有西医学的葡萄糖胺及胶原蛋白，可以同时提供骨关节的全方面保健。
12: 以我的经验，有吃就有保养，保养就有效。朋友介绍我吃这个龟鹿启动，吃了感觉效果真好，真赞。
10: 龟鹿启动，哎，我吃一阵仔了后呢，我感觉我的手袂麻呢，啊，搁我的腰加足爽快啊。啊，既然安尼有这个龟鹿启动，啊无。都加减做嘛好啦，
13: 阿敏啊，你唔爱记你食这支，等下补得变怎？
14: 啊，我都拢食这哦。
13: 哦，
14: 你骨碌冻啊？
13: 哦，阿妈介绍的伊啦。哦，
14: 脚无紧啦。
13: 感谢你啦，啊，无一双脚吼，真正够惨的呢。
15: 啊，就是我人听人报这边吼，骨碌冻吼，真正有效的啦，我唔在报恁家。
13: 要挂，我拢随身携带啦。
9: 我就是自从食这骨碌冻了吼，吼。真正有够好个啦！啊，我甲我个查某囝乔佑讲，叫爱分享大家知，因为我嘛有甲我遐网友讲啊，因大家做讲脚哦啊，要用酸甲，啊因讲好哦，要参考看卖啊。
4: 因为这是阮个作业啦，爸爸妈妈个心过来认为酸盐粉是因全部，但是伫我个心内，我的爸爸妈妈是我个全部，所以为着因个身体呢，我一定爱甲因个身体顾好。
1: 无论是手袂遐悬，脚袂自然， 骨的肉爬不起来，卖骨卖下卖徛卖坐，脚骨的点会长会酸会抽，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来吃咱骨碌冻，会当乎你真紧的时间，就来缓解你酸抽痛麻痹的症头。
4: 巧友要给大家真心做推荐，咱的骨碌冻。不管你是酸骨轮、痛骨仔，要来固筋骨、固骨头，拢会当来吃到咱的骨碌冻，让你方便再出门，轻松做保养哦。
5: 龟鹿启动，独特的果冻剂型，方便携带，轻松保养，我个人非常推荐。
1: 卫生贴专线，
16: 空八空空。
0: 好啦，好、哦，这就是巧友帮咱做代言的龟鹿启动啦。
1: 哎呀、啊，啊，咱等下第二点钟，咱再去换来报。啊，这个
0: 这边
1: 兄哥，吼、哦、啊，甲一挂爸爸妈妈因食过真正的体验。啊，我讲咱这个骨碌冻吼，啊，讲实的，就是互你随食，当工食，当工互你见效。啊，你若要换人工关节的爸爸妈妈，你暂时爱靠三脚架，爱靠四脚椅啊，甚至你咧坐轮椅，你脚袂自然，会软脚，会旧筋的脚底会点会麻会擦的，长辈是大。骨碌冻是你上好的选择，即伫电视已经你甲想啦，若无效要安怎卖将近要两冬，

0: AM 一零七一，
1: 来个改变制型，就是要大家方便揸好使用。阿金对古板落脚是专家啦吼。咱来欢迎咱康百事药厂的总经理阿金兄来到现场，阿金你好。
2: 高兄、欧兄啊，以及咧阿仔、阿发吼，各位观众的爸爸妈妈，大家安，大家好。
1: 当时咱共同开发这个产品非常的辛苦啦，
2: 是是
1: 大家安尼真正无眠无日两年敢那做好做了，制型无好的敢那饲的，唔知饲几档去啦吼。讲实在，唔知开了几千万呢，才开发这个产品开发成功，就是为着要爸爸妈妈方便揸好使用，互你有诶唔免阁沉啦吼。有诶就讲古板落脚脚着阁沉。有诶，着搁泡汤，吼、哦，无方便。有诶，家己一个伫厝，你讲是要炖一个尾当骨，反正着啉咧骨力羹。唔免安尼，你着一包一包，甲炸咧，行到底，食到底，喝到底，骨头酸痛诶。过来，你骹尾、手尾恁支支，你来甲食这個，因为这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我甲你讲吼，咱人一定爱有阴阳调和才有宇宙的存在。咱人嘛有阴阳吼，你像讲咱的腰子属阴，肝属阳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腰子嘛分阴阳呢，一边阴一边阳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咱必须拢爱去了解。先啊，你骨头的酸痛，人会讲肝主筋，心主骨，即连肝心都甲你顾咧。所以讲你伫即个气候，你甲食第一袂动火。第二，寡人会乎你脚尾、手尾恁支支。当时阿仁提供的是甚么款的古板甲六角？这五千年的历史，阿仁做古板六角家做将近三十年以上啊啦吼。
2: 是。
1: 咱乎阿仁来甲咱介绍者。
2: 讲遐其实吼，咱这支古六机档吼，这就是咱含过去无同的，就是过去咱传统的做法嘛，对吧？咱即嘛，这叫做科技归路啦。
1: 是，
2: 吼、哦，咱是用上新的科技，
1: 甲
2: 古老变成上好的有效的产品。
1: 是，
2: 为什么叫做科技古老？因为咱用着咱公司的专利制定，
1: 吼、
2: 哦，甲这个六角，吼、哦。伊咧用超低温咧，甲即个六角内底诶天冬氨酸吼，用甲用滴诶，
1: 是
2: 用落吹落滴，
1: 是
2: 用一百迄个低温咧落吹甲滴出来，吼、哦，了来，佮佮甲即个骨板有无吼？我们来用低温咧，甲骨板咧内底即个角质蛋白，
1: 甲
2: 揉出来，
1: 是
2: 咱要爱是袂爱这個，
1: 是、哦、
2: 啊，你过去较早咱咧传统咧做诶时阵吼，伊无啊多。甲这两项物件揪出来，
1: 啊，
2: 这两项物件要创啥？天冬氨酸就是高兄对你对我讲的，就是有法度随食随消炎止痛，
1: 是
2: 冬干随消炎止痛，
1: 是
2: 啊，这个随乎你脚会肌力会行，
1: 是哦，
2: 啊，这个骨板内底这个角质蛋白是要创啥？伊就是要甲咱骨头内底是不拢有，咱其实咯，咱这骨头啊内底拢有网啊肉，你知无？
1: 是
2: 哦，啊，咱这网啊肉就是啥？要甲这个网啊肉佮生下肉嘞。袂输那，甲你的骨头内底绑较侪铁筋伫内底，甲咱像咱起厝，你绑铁筋绑愈侪，你即个啥，你即个厝就愈用，
1: 对，
2: 吼、哦，啊你骨头内底，你的网啊绑愈绑，吼、哦，愈绑哦，你爬啊，讲个有些爬啊，人即个，伊个爬啊年纪，有些是跋倒无代志，唔过咱跋倒，咱就哇，咱就有时啊吼，无咧保养，啊退化。伊即个网啊骨肉吼，网啊肉叫洗去，叫洗去的时阵吼，你跋倒吼，有时啊难免就出代志。
1: 对，
2: 吼啊，所以讲咱这個科技归路，就是要把这两个成分给拖倒出来。
1: 是，
2: 咱用着超低温的吼，负零下196度，用低温的哦，当然唔是用高温的。
1: 是，
2: 啊，这个低温的落去吹落滴滴出。精华的骨碌冻，唔是，咱唔是用传统的用矿诶，所以
1: 讲，
2: 伊即无去破坏着伊六角，伊本身的再生分子，所有全世界吼动物性吼，上界厉害的就是六角吼，伊的再生因子是上厉害，
1: 哦，
2: 伊包括吼，伊要对咱个人体骨头要再造再生吼，六角是上紧的，因为伊有六角，你甲想，当然，伊有法度伫短诶。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
1: 是
2: 胃头壳顶拢无物件，
1: 是
2: 你发出 一过遐过，要5-6 kilo 的落角。
1: 对。
2: 讲啊，这啥物？叫做再生啦、啊。
1: 是。
2: 这个叫再生因子。是。这个再生因子，伊就是赶快咱人体把这个成分甲扭出来了，
1: 是。
2: 来服用到咱个人体的时阵，伊咱个人体要再造咱个骨折、骨膜、筋骨，咱。一杯中，
1: 要甲你生骨浆、透骨浆啦吼，甲你定软骨胶布，啊，就是爱靠啊骨板落加加。
2: 是，
1: 我讲全世界的骨头药啊吼，有缘啊，绝对是骨板落加加甲做疼底。你剩的再过来吃别项筋骨路的药啊，啊来甲做搭配啦吼。啊，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我就讲啊，科技骨碌，就是阮公司研究出来。然后，阮当时做诶卖哦，电视台啊，当然电视台啊，就是股东之一啦吼啊，伫遮再次甲感谢，今日也无甲拜托啊，阮董事长是无开放互阮卖啦，
3: 嘛买同意我啦，
1: 系啊，因为阮大概拢讲卖比电视台较俗啦吼啊，因为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诶老母83岁，我甲讲你逐工一定爱食，阮妈妈到正时阁会当饲4-5家诶蛤蟆。吼、哦，啊，唔是讲我不好爱做工课，是因为伊会惊会走。啊，老实讲，伊若到这个年纪会惊会走，不管你有趁钱无趁钱，咱都讲吼做一个姨娘，吼、哦，安尼身体较袂败害。啊，有诶，真侪看到阮老母偌心酸呢，讲因老母平平83岁，因老母咧坐轮椅，因老母咧举三脚架，咧举四脚椅啊，咧请外劳。阮老母安尼耳朵歹徛咧，安尼扑悬扑低，吼，讲、真正诶，我诶妈妈身体确实真健康。啊，我讲5000年诶历史，古板六角加着对啊啦吼。你若食会着，长期加咧甲食，长期有经济通甲食，你即世人骨头酸痛绝对无你诶份。啊，所以讲当时咱诶原物料，着是有着全国啊上优良诶吼。暂时我敢甲恁肯定，古板六角就对啊，无一间正港是药厂空出来，都我敢那康百氏啊，这是咱上好的靠山啦吼。啊，所以讲咱对康百氏，因咧正有请到药教，会当控古板甲六角。啊，咱这个是伫纽西兰放养的六角哦，吼，因咧拢是啊，伫原生种，伫空气上好的当中啊，萃取的。啊，咱诶，迄个金针菇啊，你讲伊关顶有一个啊，
2: 巴肚有一个，那一个那存在古钱
1: 金钱，古钱金钱啦，
2: 你电话甲抽落吼，另外透光伊看个，用要看个北来
1: 啊。对，啊，所以讲咱控出来古板六角啊，都、就是好撇色的，包括咱的古六档啊，嘛是好撇色金半金黄色的啦，吼，较深金黄色。啊，今日爸爸妈妈，你若暗时。早暗酸痛疼麻痹，健酸酸骨轮，健疼疼骨折，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冰箱时酸痛痛疼，甚至会脚尾手尾冷起起。今日咱的骨碌动，你若有这个福气，买会到，安尼我甲你恭喜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那买无到，卖生气。电视台同款有咧卖吼，电视台逐工都有咧广告，你逐工都看会到。你只要咧看三立、明视啊、甲台视、甲 TVBS。噶即马恁咧看迄出连续剧啊，做阿杰个超市，恁拢看到超市是超级电视，唔是超市个哦，哎呀，唔是西门那种超市，恁莫走遐要搞咩？吼啊，长辈时代，今日安尼啦吼，啊阿杰兄都有来啊啦吼，
2: 是
1: 啊嘛有甲电视台头家讲好啊。
2: 其实当天我甲你讲一个，

0: 所以說，
1: 而且吃一包健康哈，爸爸妈妈，你无论你骨头酸偌久、痛偌久，你甲吃一包啊，足严重的吃两包。啊，你那迄种软骨磨损的，医生叫你要开刀的啦吼。啊，啊是讲软骨烧地，软骨膜啊叫地无伊的，尤其你骨头高含少怕空的吼。
0: 是
1: 啊，轻轻你骨折啦吼。啊，啊是讲到手咧压袂悬啦吼，筋骨路咧酸痛的，我讲酸到底。听到对，吃到对，喝到对。
0: 是
1: 啊、今日给我一百组，
0: 一百组。
1: 哎、
0: 欸，无啦，讲呀。
1: 啊，无咧。
0: 我今仔日都含你讲好啊，都三十组。
1: 哎、欸，反正你经验有够侪台啊，半个台湾以上啊
2: 咧。几台啊？
1: 我只要西半部拢听会着啊咧。
0: 对对，是。
1: 我后个月搁连累了，差不多全国连播啦。
0: 哇哇！
1: 啊，你真是要我几啊？
0: 哎，讲呀。嘛是，互你先互你三十啦，
1: 三十，
0: 一个这
1: 啊好来，三十啊，恁的定价咧，
0: 定价两千，
1: 两千，
0: 对，
1: 啊，恁电视优惠偌济？
0: 哦，电视我甲伊讲，电视的部分咱是袂，阮迄边阮有做，
1: 那有做优惠的时阵，
0: 做有特别做优惠的时阵是1600，
1: 一千六啊八，
2: 1680啦，
1: 啊，今日呐两阿得3300啦，
0: 对对对，
1: 安尼咱今日得甲算3000啦。哦，你到我三十组呢啊！哎呀，啊你有来啊？你一个偷鸡人啊！你到我来雇佣小弟。
0: 电视台骗有交代讲，我来介绍爱卖冤家。
1: 无啦，这听友拢未讲啦。
2: 系啊，
1: 因未确定你去甲电视台讲你卖冤家。
2: 你交通要好啊，保守秘密啦。
1: 这话，因为咱要救因的骨头酸痛，因绝对袂甲咱泄露出去。
2: 是，
0: 袂安尼吼。
1: 系啦，
0: 哇，两阿三千哦。
1: 系啦，
0: 两阿三千，阿三十组得。
1: 三十组，
0: 好不？
1: 啊！你做头家人送一啦，
0: 啊，
1: 让因听几年当的吼，啊，当然暗场是8月份开始啦，
2: 吼，对不对？
1: 啊，做到这个时间，这几个月来，啊嘛，旧年尾新年头，啊，或者爸爸妈妈疼惜，明年让因一个平安的、全新的用骨头啦，吼，老骨头，甲恁换少年的骨头啦，剩三千，
0: 剩三千，啊，送一啦，啊，送一啦，
1: 三十组，
0: 三千三十组，好。安尼食，
1: 安尼一句话啦吼，啊来人啊啊任都送一啦啦吼，啊啊恁两个咧，
3: 我钱已经领着啊，会使送袂啊，
1: 会使送
2: 啊，你知袂
1: 啊吼，啊安尼阿华佫送一啦，就买两盒，送两盒啦吼，
2: 安尼阿华来都送，阿辉也赶快嘛佫送一盒，
1: 安尼送三盒，
2: 对，
1: 啊恁拢送啊，高雄若无送，人讲哦，输人唔输阵，输阵就按鸟面啦，高雄赶快送啊！今日买两盒，送四盒，六盒，3000啊！电视台一盒卖2000，优惠1680。我今日总共就对啊，爸爸妈妈，买两盒送四盒，上优惠啊！但是点点啊买，电话0800-0097-0098，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一包一点钟、两点钟，要让你健脑啊！那无健脑，骨头酸痛，无甲你生软骨，无甲你生骨少、吐骨少，甲你治好你的酸痛症。你家庭的人甲我干交，人电视台会当卖到消山消海一模一样的物件啊！电话0800-0097-0098，今日爸爸妈妈一世人你唔捌食过科技骨肉，这透开就会使食，唔免泡唔免炖啊！一包一包。随时甲炸嘞，随时都会使食，食到阁会互你规身躯烧温啦。来，喂了，
4: 喂了，
1: 来妈妈，来了，要孤落鸡蛋吼，
4: 嘿，
1: 来好，电话下来吼，啊，这孤落蛋电视广告有够大吼，全国都对啊，孤落蛋的广告拍上大，卖上好，因为大家食食嘞免去开刀，食食嘞免阁去看骨科，食食嘞手会举悬，脚会起来，骨会落爬起来，来喂了。
4: 喂，
1: 王大姐要鼓落几档吼？
4: 嘿，
1: 来电话下来吼，
2: 系
1: 啊，啊来喂，
2: 无啦，
1: 啊外口接面吼，啊感谢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全面满线，30组呢哈，旧版六甲家人讲太结婚人面红，乌中有白，白中有乌，旧版六甲两个合作位，就是属人面红啊，来，
2: 来喂你好，
1: 啊来喂你好，新听友吼，来买一组吼，来电话下来吼，哎呀，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1: 迄
4: 骨
1: 肉冻帮
4: 我
1: 加。好，来电话下来吼，你这讲话无咱无呢，爱食这骨肉冻啊，嘿啊，这食这，甲你补气来，来请我来，爸爸。来，你要骨肉冻吼。 哦，来电来夹咧哈，啊，这电视有咧

0: 广告哈，我都跟你讲啊，古乐机档、恩西电、超越全力甲咱代言、全力甲咱支持的产品啦、啊、吼。我家己的妈妈，我都讲啊，八十三岁，食咱的古乐机档，食到连厝边啊，大家都甲问讲，恁囝是咧卖啥？恁囝是咧，互你食啥？你食，你怎样用？就是食我的古乐机档啊，免怀疑，吼、哦，用一处乐角、少年乐角，啊甲啊同学的。金鸡菇啦，
1: 吼，
0: 这是拢有够好的物件。啊，我跟你讲，这本钱就对啦。你今日我卖你三千块，你是电视买无两盒；我今日卖你六盒三千块，中不时到爸爸妈妈，干那一个观念，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酸痛，你偌久无去？你甲你姑妈商量嘛。你若放尿，暗时干那要行便所，行袂到喘尿啦。来位，你好，四哥。
2: 哎，你好，我要一个。
0: 有吃过哦？
2: 有啊，当然嘛有。
0: 吃了好无？
2: 袂
0: 歹
2: 啊！
0: 即饲鸡自头，我卖几落几档，逐概卖，逐概拢甲我卖有够济啦。
2: 当时要卖拢欠货。
0: 嘿啊！啊，着电视台不准阮卖，嘿啊，伊无爱付阮。
2: 啊，我先留，帮我留啦。
0: 好，来来，你等下行咧
1: 吼。
0: 嘿啊，来为你而来，先听伊吼。
3: 嘿，我。
0: 哎，要几落档吼？
3: 嘿，
0: 来等下行咧吼。
3: 大
0: 组诶。好好，来，
4: 准备大组诶，
0: 你先下去，我等下甲阿金讨啊。啊，来为你妈妈。哦，妈妈你好，
3: 嘿啊！你甲我寄两组来好无？
0: 寄一组倒好啦。
3: 无啦啊！我甲你买两组啦，我都有听到你咧卖，赶紧来遐，我安尼先甲你买啊，食了有效吼。
0: 嘿。
3: 安尼，迄个镜头加速软软的啦。
0: 嘿嘿嘿。
3: 哦，安加速轻松。
0: 好。
3: 安尼我倒来，安尼我倒加正好势。
0: 安尼吼。好，好，好，
3: 好
0: 啦，
4: 好，好，好，好，好，
0: 来，你等下个咧，好，好，好，
1: 谢谢，
0: 好，来，喂，你好，来，小聪妈妈，喂，
3: 啊，
0: 这小刚的是妈妈，
3: 哎，
0: 来，你别孤了单哦，
3: 哎，
0: 来，等下个咧哈，啊，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喂，你好，玉龙妈妈，来，别一组哦，来，等下个咧哈，啊，你们拢咧偷大组的，
1: 哎呀，都要大组的哦，
0: 啊，今日安尼啦，大组的同款哦，我三十组啦。哎呀、啊，啊我想安尼啦吼，大组咧，互我三十组。
1: 啊、哦，无啦，咁样，即、
4: 啊，人拢咧拖大组哩。
0: 因为囝仔变变叫紧的啦，拜托一个啦。即要救人的命，即个拢是我敬重的爸爸妈妈，伊拢把咱当作后生查囝咧疼惜啦。
1: 三十组，无啦，我收者，安尼，无咁样。十五给你啦，
0: 十五组，
1: 好不好？
0: 啊，十五组就是两小组，十二啊，六千块啦，吼。
1: 是。
0: 啊，你嘛搁送一啦。
1: 哈，我搁送。
0: 嘿啦，今日来特别大放送的，这来搁来，当半当当一当的当卖，无人知啊。嘿啊。
1: 这你一只介绍个卖啊俗，
0: 卖啦，今日拢无人知，真正啦，无人
4: 在电视台讲啊。
1: 哎，电视台边，
0: 卖保证卖讲啦，我保证保证卖讲。
1: 冇啦，
0: 嘿啊，不要紧啦，
1: 送
0: 一啦。
1: 我去送，
0: 系啦，
1: 啊，十外组卖完就好。
0: 好啦，好，
1: 好，
0: 未
1: 使个，啊，佫无佫套哟。
0: 好啦，
1: 哦，好，安尼无我去送只。
0: 好，
4: 好，安尼，安尼送只，阿伟今晚佫送只。
0: 啊，够嘛，带你送一下，安尼大组就是两小组，十二下加送三十五下，六千块，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了，先听伊吼。嘿，来了要几落单吼？来电来加咧吼，啊，来喂了阿文阿妈妈。来，你要要攰落动吼。
3: 我们说做。
0: 好，来电话夹咧吼。我讲诶，今日买会着，赚会着啦。我今日教恁欠钱，欠骨本，着咧欠老本啦。咱唔通以后要去换人工关节，换一届开几廿万，住一届玻尿酸开五廿万，住住咧半冬后三个月爱搁去住。
4: 东
0: 北是大爸爸妈妈，骨头只要生出来，才咱家己诶；软骨只要生出来，才咱家己诶。咱会当活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啦。我著甲你讲，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咱甲哥改做啊做科技重要，科技的古乐堂，当袂时代爸爸妈妈，袂久袂下，袂徛袂坐，袂翻身，袂平平，平平就酸，就抽，就疼，就麻啦。当袂时代爸爸妈妈，旧办落家家，甲你生骨长，吐骨长，甲你补两骨，甲你补骨髓，补骨头，拢总补哈。来为了阿甘大哥。
5: 哎，
0: 嘿，爸爸，来了，要几落单吼？嘿，来等下行咧吼。嘿，来为了来割完。
6: 哎，
0: 割完。
6: 嘿，请问
0: 妈妈，
6: 要订
0: 好，来几落档来，你行咧哈，等你行咧，等你行咧，等你行咧，你甲我交代吼。来，秀聪啊，秀聪啊，妈妈，来盖大灶好，来等你行咧吼。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有几界机会，我来讲啊，听家宏的电台，就是会捡到好康的，捡到会当甲你照顾身体啦。爸爸妈妈，骨头药啊，爱食真正话话啦，咱唔通乌白听乌白买。家宏、阿伟、阿发、阿财。阿金信用保证哈，来东北时代，来秀桃啊妈妈，
5: 嘿，
0: 来了，要过落冬吼。
5: 嘿，我问你吼，像我脚头，我拢徛袂久，啊，脚后边筋拢按按安尼。
0: 嘿，按按，就是我甲你讲吼，你筋络慢按，你无到骨张，无到骨伤才按呐。
1: 对。
0: 嘿啊，吼，啊，即甲你伸骨张、透骨伤，嘿啊，甲你撑筋、串筋啊，收筋活血。
1: 三工就甲你改善
0: 了。来，
1: 等你行咧啊。改善
0: 了。来，来，来，四哥。
5: 我惊无回啊，
4: 真诶！哦，电话无线
0: 啊，吓啊，都拢听袂你，吓啊，来你电话起来，好，好，好，来回了，来要过落档，好，来电话起来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吼，今日咱诶过落档电视有咧广告，你今日若买无，唔免生气嘛，免烦恼，你诶骨头无得救，你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哈，我正推荐恁甲电视台买，电视台买好产品。好、哦、啊，这是阮今日甲电视台播的，这是家宏第一个生出来的囝，就是我开发人生第一支骨头救人命的产品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只要买会到，我保证你袂阁酸、袂阁抽、袂阁疼、袂阁麻、袂阁痹啦，旧的落爬起来，来回了。来要过落档，好大组来电话行咧吼，啊，这电话拢满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有几界机会，人生就是爱听到电台啦。电台若听会到，你就买到好产品，你就会救到你这用七八十年、用六七十年的老骨头，咱拢甲你换少年骨头，换二十岁，哪像当初的少年家，哪像当初的阿兵哥，哪像当初咧做糟囡仔的骨头感官安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兼互你食，你寒人袂脚尾手尾冷叽叽，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黄西电超药推荐的古乐鸡蛋，就是咱今日咧卖哈，来你耳边话时段。
6: 嘿，
0: 嘿，来你耳边古乐鸡蛋吼。
6: 嘿，来。伊个交几包哈？
0: 一盒十包，嘿啊，三十毛的哈，嘿啊，这食有够量的，来你电话行咧哈。啊，来为你耳新听友吼。嘿，来你耳边古乐蛋吼。
6: 我
0: 甲
6: 你叫
0: 叫
6: 阿姑
4: 阿奶
6: 未来，
0: 来你电
4: 话起来咯，我来操作吼。
0: 来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好啊，爸啊，干那小组的三十组，大组的十五组，今日一人一千，原价两千块，今日甲恁优惠一千六啊，白两啊，三千三啊六，甲恁优惠三千块，买两啊送四啊，大组的是十二啊，送三啊，六千块，小组的三千啦，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4: 啊，都叫
0: 电话，挂了线，恁家己赶紧看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骨头酸痛，像你脚袂拗翘，袂久袂啊。暗时我都讲啊，袂翻身，袂冰冰，干那落眠床要打出去，迄波轻轻的软脚，轻轻的旧筋呢，打袂到变数就踹着的啦。啊，我都讲旧的变数的旧的落爬袂起来，袂穿衫，袂冷裤的。长辈时代，所有的骨头酸痛症，食咱的骨碌鸡蛋。一定有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黄西田三十七年厝的，几岁啊？你甲看伊进，还搁咧拍片，人还搁咧趁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食到遮尼好。超越的妈妈六七十岁，还搁种十外家的山啊，甲
4: 白啦
0: 啦吼，甲因爸爸拢同款。
4: 是、
0: 哦、啊，我家己的妈妈就好啊，八十三岁，长辈时代。饲四五家的蛤蟆呢，我的妈妈外用，你知无？就是食咱的好产品。长辈时代，家宏来自农村，我知影爸爸妈妈酸抽疼麻痹的痛苦，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折，旧的落都爬袂起来，袂久袂硬袂徛袂坐，脚底会点会擦会麻会烧会红。我就甲你讲啊，食咱的骨碌鸡蛋，甲你生骨长吐骨长。伊若有去检查，着讲你有骨质疏松症诶，讲你软骨退化要换人工关节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敲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为你阿甘大哥。
4: 嘿，你要改大组诺？
7: 阿发啦。
4: 啊，无你等我一下吼。
1: 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哦未久未啊未翻身未变变的，尤其你若哭都无在避开，电话赶紧吼，喂你好，
0: 玉珍妈妈，来你好妈妈你好，我教。哎，好，再来一下，
1: 来，谢谢，
0: 来，秀桃啊，妈妈，啊，你唔收卡？
5: 甲方派小我甲问吼，我像你这订的两个拢有顾着吼。
1: 对，
0: 做伙食，订两个照顾啊。
5: 啊，像阮昨天要给我迄钙粉，唔得唔卖。
0: 迄钙粉买晒食啦，做伙食不要紧，钙粉食食了以后卖个买啊，食这得。嘿啊，来电来个咧吼！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时间连咪要交予电台工商插播啊！哈，一点钟嘛，差不多卖咧，就得要煞，啊，就去想一个办法咧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你偌久唔捌去，甲恁讲嘛声音啊啦，久袂落，爬袂起来，会袂久袂啊，袂翻身，袂变平，只要你敲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唔免去找骨科啦。唔免叫咧食类固醇，唔免叫咧食止痛药啊！上肝上个子，食咱个骨碌气筒。电话空嘛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插播线卡服务，空嘛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真有负担呢？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小孩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啊。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责任不如创意，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鱼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5: 别生气啦，就因为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4: 这么严重哦？
5: 对啊，
4: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你顶爱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空七一。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爸母啊，咱阿公阿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我顶一点钟电话变变叫啊，当然啦，拄只没有着甲你恭喜啊，因为吼，
1: 着要卖生气，
0: 因为吼、哦、真正租数阁无啊，
1: 表面的骨啊租，
0: 系
1: 啊，咱嘛欢迎咱的中部电台、南都电台啦吼，
0: 加入咱的大家庭，
1: 加入咱这个大家庭，啊，加入阮的节目。啊，各位，咱最敬爱的长辈乡亲啊，即个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我家宏啦吼，
0: 我也为啦吼，
1: 伫只甲各位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我讲家宏啊，长期来伫播音界啊，卖遮侪种产品吼，我的产品有百几种，
0: 是
1: 啊，这支产品是我第一支耗尽几啊年，阮敢若开发这个制型开发两冬。啊，中途浪费的时间唔知有几冬啦吼，但是这个产品啊嘛确实，那像我第一个后生啊，未予人去做镜啊，非常的唔甘啊。但是伫电视台，我这个后生无予我闹开，啊，已经报将近要两冬，就是咱黄西电啊、西电大哥啊，以及甲咱乔友啊、山野公主啦吼、芒果公主啊，甲咱代言的啊，拢免费的。啊，是安那，伊做一个艺人，本来代言唱歌就是要以赚钱为主。是安那，伊要免费甲咱代言，因为因家己本身，我先互因食，食了真好，啊，然后伊甲咱受肯定，啊，当初都有讲好啊，啊，恁若食好，恁免费甲我代言，啊，我互恁食免钱安尼啦。
0: 系啊系啊，
1: 来话了。
2: 你好，我要一
1: 组大组
2: 的
1: 骨头。咩一组大组的进步？你先写药味的，先写起来，我甲阿金讨
0: 哈。大哥，你捌食过无？
1: 你捌食过无？
2: 有啊有啊。
1: 食了好无？
2: 有啊，哎，食半冬我拢真好。
1: 食半冬我安怎好？
2: 真
1: 好，
2: 我筋骨拢加做
1: 好吼。嘿啊，这都会寸筋串骨、缩筋活血，甲你生骨长、吐骨长，嘿啊，甲你定软骨照顾啦吼。来，你等下。好，来你等下夹咧哈。
0: 好，
1: 我当时就是和我的母鱼啊，夹四卡个啊，食甲好去。啊，我的母菇啊，原本啊要去换人工骨头啊，一个住伫高雄，一个住伫东石五股农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这遮好的产品，当时阮开发制型开有够侪钱，啊，要搁找顶油做古板六角的厂商。搁爱找上好诶，我讲真侪物件是天安排啦吼，啊天安排我啊，找着我诶故乡小弟阿金、啊、做古板六角，已经有三十年诶历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人爱带阴阳调和，咱才有法度形成一个家庭，搁来宇宙才会形成。长辈时代。咱人的器官嘛分阴阳，吼、哦，人讲肝主筋，心主骨，伊即会甲你入肝入心，所以讲你伫即个天气食，不但骨头酸痛还好，然后你脚尾手尾嘛袂搁再冷叽叽。啊，即我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当时阮开发这个产品，咱等下我先来，因为这个电视广告吼。哦讲过一段时间，真大段啦
0: 吼，
1: 啊嘛卖到有够好，啊时不时咧欠货，啊电视一拉是不二价，两千块啦吼，然后当时啊做特价是一拉一千六啊八，啊我今日用啥物介绍卖恁，我头拄有搁再甲阿金参详一寡啦吼，点点钟都卖了了，
0: 系啊，搁欠人诶咧，
1: 系啊吼，啊我家己啊搁再厝甲拜托吼，甲、哦、因为电视台有股东啊有权利。甲因讲一寡，即个家己亲戚朋友要食诶，但是恁有买到诶，互我千拜托万拜托，恁唔好卡电话去电视台，讲讲你买偌济，哦，因为即违反着啊，阮甲电视台诶签约，
0: 诶、哦、
1: 还加互去往罚钱，
0: 拍卖行情
1: 啊，啊，即法律不得了啦，吼、
3: 啊啊。啊，有时啊，我真正嘛做为难诶。
1: 啊，即个明年阿金他都有讲吼，啊，即明年日本
3: 啊，什么川桥骨科医院，
1: 系啊，日本上大诶骨科啦，
3: 上大第一名诶骨科。
1: 啊，咱来听讲啊，黄西田食了安怎好？阿乔的妈妈吃了安怎好啦哈？
0: 好来，咱来听哈。
4: 真正有效的龟鹿启动，让你的健康启动，筋骨少病痛， 让你活得好，动得好，人不老，和咱台湾的永伯啊、永姐啊，一起天天开心，动动动，耶！
5: 忘掉，和咱筋骨愈来愈健康，就是咱真正和你最有效的规律启动。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和你的筋骨、行动力和外表，看起来愈来愈一种少年款。袂过参与迄种年岁那高就老老老的感觉，所以咱就爱运用这六国十项专利的龟鹿启动，来把你的老骨头做一个恢复年轻健康的启动。
6: 对啊，所以咱筋骨爱补的，就是这个加强型、及时型，真正合你较有效的龟鹿启动，那是会使合你脚骨更加有力，连讲话嘛就有开力，才袂不时安尼人嘻嘻，走路喘皮皮，规工神叨叨，讲软到到。
7: 对哦。所以呢，注玻尿酸跟咱这龟鹿启动互相比较来讲，等于是一个单兵对付一个完整的健康医药团队，而且伊吸收紧，互你食偌济，你就补偌济，免讲嘛随食随有感觉。
5: 龟鹿启动一开即时，效果即时。
8: 较早是用爱搁在规地落去拉，拉甲散了，啊，才用来啉，即下无同啊，即摆呢吼，啊你甲挤出来。随时会当食，哎，尤其是放在落地啊吼，啊是讲话咱有迄个放迄个包包啦吼，啊来甲落咧，行较地，咱听个食较地，好食，大人也爱食，囡仔嘛爱食，就是我安尼外境上山下海哦，23年啊，23年来我嘛是拢爱靠这個，你爱流量嘛，所以有保养甲无保养哦，就是差伫个遮啦。啊嘛变老讲，今日时节去烦恼，啊你买当安尼哦，到处去佚佗，行东往西哦，安偌好诶。
9: 咱筋骨吼，若顾好，就算讲有辛苦病痛，咱嘛当家己去看医生，唔免人看，嘛唔免人扶。人听你讲吼，饭后走一走，活到99，像我妈妈安尼啦，用咱的骨碌当了后呢，今麦你个看有够流利啊啦，对无嘛？
10: 像我出去运动，就安尼左去右回，啊啦，跟人去佚佗吼，就早上去，下午回，心情偌好，拢拨人用咧。啊啦，筋骨无好，食饱是变啊四界行。
9: 就是讲啊，你若筋骨无好，啊，佮无法度运动，啊，佮无咧活动，哦，你身体真正会愈来愈害。即个时阵，你要赶紧的来用这种，互你食了真正有效的龟鹿启动。
10: 对。啊，即地了外园啊，啊做20年啊，啊，若要放佫唔甘。啊，唔到啊，再有食到这个骨碌当了吼，吼、哦，真正差有够济啦，做拢袂忝啦。有一天我做到12点，佫无等我走，囝等来找我，佮来别来园找我。讲妈，你哪要回当来？我讲我都唔知几点，我去骨头轻松一直做啊，无像较早啊，做到9点外就要回去啊，就受食这龟鹿启动啊。啊，你敢知我咧游游索啊，拢游百外米哦。迄若看少年，那看有法度无？啊，佮古人咧割草，迄有哪有偌粗重呢？脚都安尼行咧行咧，嘛是照常安尼咧割。较早阮早囝讲妈，啊你面头拢无笑容，啊都腰酸背痛，要哪有笑容？吼、哦，我较早有这个骨碌重啊。真的啦，啊，我可能会当去加做120啦。
11: 啊，大家拢唔好我做，啊，我嘛是原在要做啦，所以就骨碌加重，迄安倒我食食啊，好快，真佫加食熬做，拢叫我忙做，我嘛是放袂落啦。我真唔知有通安压力起来，压力起来，我拢也有法度好做，拢唔免佫少年倒个用我家己做，拢家用家做，拢也有法度。我真只85咯，拢无感觉讲会酸会艰苦。
12: 人生吼、哦，欠钱无路用啦。啊，咱就爱会行会走，唔通唔忘行伊孙啊吼，塞咧行啦。这骨碌重，我食到这个时吼，身体健壮，85啊，对咧百分之二几。
13: 今年母亲节，啊，囡仔带客一客啊，这个骨碌重转来给我食，结果食两三届啊了，真正改善有够多。啊，无看我都像这皮啊车，一工来要120车，嘛是拢要靠着这腰力，吼，啊无就是咱这手的手力。较有法度安尼对桶仔底甲勾起来到外口，莫重的、揢粗重的，吼、哦，还是莫悬莫低，拢已经是加足轻松、加足快活。
14: 对，若是要用到这個、真正互你食有效的龟鹿启动啊，你就要认明是启动生物科技出品的，这是我黄世田用心比较唯一推荐的补骨配方哦。
5: 请赶紧靠咱主。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吼，这是三立明视 TVBS 台视，啊，佮有即马阿叔超市啊吼，啊，迄期连续剧拢总有咧广告，非凡啊嘛拢有咧广告吼，各大电视台啊烧钱甲阮摕去广告，啊卖了有够赞，我就讲啊，一支产品会当伫电视卖2档， 你甲想啦，爸爸妈妈，若无广告费贵三三，人早人就无爱买啊。啊，销售量确实消山消海，吼，逐天都有人来买无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家宏好不容易，啊，受各位长辈这些爸爸妈妈的疼惜，我讲恁的酸痛，上上清楚，家宏上了解啦。因为我来自家己的农村，我自做囡仔就看爸爸。看妈妈用苦力、用努力打拼，倒来咧饲这个家庭，逐天爱酸痛。讲实在，较早讲要食一个孤乐家，怨叹无钱通食。暂时咱甲开发着啊，这个孤乐蛋会当互你随透随食，唔免冰、唔免空、唔免沉，透开随一包甲食落，一点钟至两点钟，要甲你消炎止痛，食一个小组。以上啦吼，上少要甲你生骨浆、透骨髓，互你的软骨再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孤乐堂的好用。啊，我讲啊，你都若卖久卖啊，就是你的内底欠骨浆、欠骨髓，要甲你生骨浆、生骨髓，甲你寸筋串骨、收筋活血。你的脚麻、手臂，你的软骨会歪斜，你的软骨会跌扁去，就是软骨磨损。啊，咱啊骨质疏松，吼、哦，骨头含烧拍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跋倒唔是咧空生笑。啊，咱今日这个孤乐鸡蛋，伫电视已经卖有够久啊！我相信恁后咧看电视的人，嘛唔免我介绍，有食过的人，更加唔免我阁甲恁讲啦吼。你偌久无去，你甲你的公妈烧香，偌久无爬楼梯啊？你旧便所爬袂起来，讲真正都欢离欢别。爸爸妈妈，人生辛苦归世人诶，人生打拼归世人诶。人讲顾骨本着咧顾老本，当当有人替人打，当病无人替人病啦。吼、哦，啊小病毋医，大病则要关当机。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感谢阿金啊，即、這个孤板六角啦吼。
3: 是
1: 阿金用着啥物孤板六角，咱请阿金佫介绍一下。哎呀、啊，这吼伊上了解吼，因为阮无了时提供。啊，这型是阮共同开发的。
3: 对，刚才咱甲这空中吼，这大哥大姐时段吼，伊个讲这咱这古板六角吼，来自的六角，咱就是用着吼，生联络吼，生联络就是迄、那个伊第一届发六角这件吼，算拢六七六以上的六角吼、啊，伊这六角生伊第一摆发的，伊是啥物？再生因素是算上悬的。
1: 是。
3: 啊，这个菇板吼、哦，用到咱这个金针菇啦，
1: 是，
3: 吼、哦，咱这个金针菇就是麦多边吼，伊有一个金针，
1: 是，
3: 吼、哦，啊，一个菇钱啊咧，
1: 是，
3: 吼、哦，啊，伊讲个伊这个这個，咱过来咱拄啊讲个就讲，咱第一点钟就讲过，即马佫补充者吼，即个听友听袂到，
1: 第二点钟才对来，
15: 吼，是
3: 是，是是，咱这叫做科技归路啦，
1: 是是
3: 科技的菇咯，吼、哦，你甲过去。伊个恁咱咧所捌到的骨碌是无共，咱个科技骨碌，咱是最主要，咱是用冷冻的方法，吼、哦、冷压式的方法，甲伊即个天冬氨酸，即、這个六角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天冬氨酸，
1: 吼、哦、
3: 天冬氨酸你甲用冷萃甲摇出来，
1: 是，
3: 伊、啊、这你一定要用冷的哦，
1: 是，
3: 你用烧的行哦，
1: 是，
3: 伊甲落遐出加一领，
1: 是，
3: 伊无法度遐出天冬氨酸，
1: 是，
3: 啊，这天冬氨酸食落，有法度互你冬干就是啊，天然的消炎，
1: 是，
3: 哦，冬干你咧对咧酸咧痛，
1: 是，
3: 冬干伊有法度就有法度随酸随止痛止酸，
1: 是，
3: 哦，啊，过来，伊这个骨板，骨板内底有一个角质蛋白哦，
1: 是，
3: 哦，这个。是
1: 来喂了，来燕娟妈妈。
16: 喂，阿、啊、兄，你先是安怎买啊？
1: 不咯，等来，我去外口甲你介绍哈、啊。来，你等下哈，因为正我还阁还袂套着咧，吼，来电来个咧。
3: 哦，刚才我拄啊讲咧，咱这菇板吼，你这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角质蛋白啦。
1: 是。
3: 吼、哦，这个菇板你甲规地甲拆开哦，规地伊是十二地，那菇板你甲规地哦，好好哦，你甲拆开，伊是十二地组成。
1: 是。
3: 啊，为什么这个菇伊有法度安尼？即、这个拆开即个所在，你袂输，搁咱靠古早咱啥物，诶，咧起厝的方法，咱用拆笋，
1: 是，
3: 咱用拆笋拆到入去，啊，伊万年、千年、万年安尼，伊即个袂去互裂开，伊内底就是有即个角质蛋白，啊，即、这个角质蛋白就是要用啥，咱零下196度落去负压落去冷萃落去，甲即个骨肉壳 甲扭出来，变成骨肉蛋，
1: 啊，甲
3: 这个角质蛋白，甲这个天然氨酸来结合起来，吼，咱要爱这个科技骨肉，有法度吼你当工吃，当工就会有最有感觉，
1: 是哦，啊，所以讲今日咱这个骨肉鸡蛋。啊！伫电视广告甲小山小海，啊，食好数千人，反正数万人啦吼。啊，咱无法度去统计，但是我敢若知影，逐工出来出袂离啦吼。啊，今日阿仁既然来啊啦吼，啊，咱顶点钟啊，三十组小组的十五组大组的拢卖了了。啊，正干了外口，唔知欠人几组，啊，正欠人的拢总算伫啊顶点钟的啊啦吼。啊，咱这个时间安尼啦，阿仁。
3: 是，
1: 四组的啊，同款要我五十组啊，是。
3: 因为我其实我唔知讲，原来咱第二点钟够
15: 够愈多人收听，
3: 啊，无实在讲的，我实在无多个哦，你说说。
1: 无啦，这动
3: 作啊。第二点钟已经，
1: 因为我知影这做为难的，这已经，这都未输吼。啊，咱物件袂人阁去人抢翻头同款，啊，但是我为着即个爸爸妈妈啊，诶骨头酸痛，就为着要因免去挨刀啊吧，吼，开刀毋是咧讲生笑，两个去开刀有可能会半身不遂，脚去开刀同款的，像我较早家己退化性，去我家己迄个骨头含手拍讲，去开咧变退化性关节炎，即种痛苦家红拢知影，看我的爸母阁家己发生伫我的身躯，啊，咱今日安尼啦。
3: 是。
1: 大组的、小组的，没有我几啊？
3: 小组的哦，刚刚来到第二点钟无，人工智能麦克存安尼套啦，
1: 无啦，刚刚三十组啦，
15: 系啊，
1: 麦克家己套五十啦。
15: 有新朋友加入咧。
3: 我实在唔，我想拄下了三十组卖完就好啦。啊，安尼我对电视台这边实在
1: 不要紧啦，因为
3: 我实在有答应电视台遐讲。三十组后来加，
1: 无啦，袂啦，因袂开讲，你放心啦。
15: 无啦，你顶一点钟都歹势啊，无差这第二届啦，同款啦，因为咱有新朋友。
1: 啊，这届就好，哦，咱讲实在。
3: 啊，哦，这届就好哦。啊，今日我爱甲你抱歉，因为咱实在这支哦，每年已经签好迄个全球这个骨科病院，
1: 是
3: 啊嘞，系啊。
1: 台湾敢那互因迄边总代理啦，吼，台湾同款啊，是咱电视公司咧卖啦，吼。
3: 对，未来台湾这边的数量会减少，
1: 是
15: 量会愈欠啦。
1: 对，啊，定价2000块，啊，有当时啊促销是
15: 1600块
1: 啦，吼。
3: 对，
1: 啊，咱今日2盒3300人，
3: 是
1: 啊，同款照顶点钟安尼拖啊，行共咯，剩3000啦。
3: 三千，
1: 啊，你同款送一盒啦，吼。
3: 诶，加顶点钟个同款咯，我个送。
15: 系啦，系啦，系啦，啊，你三十组得，系啦，
1: 啊，三十组得
3: ，
1: 啊，咧，啊，为，迄个阿仁买两盒，3300啦，吼，啊，阿仁，啊，甲你买两盒，送一盒啦，吼，啊，阿伟咧，
15: 阿伟也同款，佫有送，
1: 啊，来，准备时段，一点钟就对啦，吼，阿发，出去咧斗听电话叫闪过吼，我替阮头家送一盒，嘉宏送一盒。安尼多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电话0800-0997-0998来喂了。
17: 喂，你好，我是做大组的。
1: 好，来大组的，大组搁你套咧，你等一下啊。啊，你看人这特别爱大组的啊啦吼。啊，大组的咱台湾土话行共路。
3: 大组了。
1: 三十组还是十五组？
3: 诶，
1: 三十啦。
3: 无啦，空了，十五哩啦。
1: 十五。
3: 无，十五多。
1: 啊，同款两小组十二盒啦吼。啊！你赶快去甲送一啦！
3: 大组我搁送哦。
1: 嘿啦，啊！就十五组尔，哪有堪这個？对不？咱拢大头家人，哪有差呀？
3: 啊！十五组得。
1: 嘿啦，好，十五组大组的啦，吼！安尼啊，好耶！
15: 赶快
1: 来！安尼大组的，就是十二啊，两小组啊，金送一啦，灰送一啦，加红送一啦，十五啊，6000块，电视爱卖几啊万的物件，电话0800-0997-0998
15: 来喂了。
18: 喂，我
1: 要一组。好，来电来个咧啊！啊，来为了来妈妈，
15: 来天总大哥。
19: 小组叫一组。
1: 好，来电来个咧哈！啊，来为了来妈妈。
18: 喂，你好。
1: 哎。
18: 啊，我刚
1: 有
18: 叠大组。
1: 叠大组的哦，叠大组的阿金敢有我多个？
3: 诶，叠大组的哦。
1: 诶，
3: 叠大组的无啦，
1: 够。安尼来，好，不要紧，来妈妈，你先甲写起来吼。来，叠大组的我家己安尼啦，今日你来。要爱特大组的就对啊，然后表示恁有吃过，代表恁对家宏的信任。 家宏家己开放十组啊，我家己出啊，两大组30万对无？
15: 对，
1: 万二块，家宏家己送你5万，第二块要空空，35万万二哦。中辈时代你家己去算啊，电视优惠1600块，我今日卖你35万，万2块，爸爸妈妈有够本钱无？倒了钱卖恁，为着要救恁这身躯的老骨头，为着要让恁的行会走，为着不让恁举三脚架不举四脚椅啊，为着不让恁坐轮椅。中辈时代，电话0800-0097-098，今日就对啊，这个机会你爱把握，电视咧卖贵三三啦。啊，家宏唔甘恁开这个钱，恁只要电话卡会通，电话0800-0097-098，大细组只要你买会到，你骨头酸痛症会好哩哩啊！来位了，
15: 妈妈你好，
20: 大
1: 组的骨肉
20: 启动，
1: 哦，
15: 你捌食过哦？
20: 有啊，
1: 有啊，好，
20: 食了食了嘿啊，不得卡头乌吼，拢安尼酸甲，
1: 可能会酸会袂拗翘的，甲食一定有效。哎呀、
20: 啊，
1: 好哇、啊、吼，
20: 好，继续
1: 再
20: 家己
1: 买。好，来，等下，
15: 谢谢，
1: 好，等下，
15: 谢谢，
1: 好，来，为了来，妈妈。
20: 来，我要买大组的。
1: 买大组的好，来，等下，家咧哈。
20: 好，谢谢。
15: 好，来，妈妈，等下。
1: 啊，来，为了来买古乐鸡蛋吼。哎呀，阿得拢满线，哎呀。好，来等下家咧哈，
15: 来等下啊，
1: 来为了来起价。
20: 我
1: 买
20: 两组特大组
1: 的。哦，你买两组特大组的，惊死人！
15: 我十组俩。
20: 我
1: 今天无货，个个拢爱等下久。这真正内行的，真正拢咧欠货啦。啊，大部分是得人卡来咧讨，系
20: 啊。
1: 好啦，好，多谢你的支持哈。来，威六，来啊，来威六。
20: 喂，我们是做大
1: 手诶。哦，好，来电话下咧，
15: 好。
1: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电视黄西电超越代言的骨碌鸡蛋，食你的酸骨轮，痛骨在风湿性关节炎，酸到底，痛到底，两点钟互你见效啊！你收到透气就会使随家食啊，好白色的正黄金比例，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生骨长，吐骨长，医生若叫你要换软骨的，慢吃嘞啊，先甲食一组看卖，食食嘞，你唔免去挨刀啊吧，你唔免换软骨啦啦，来围了玉龙大姐。
21: 喂，
1: 我该做做无？来电话吼，啊，电话0800-0097-098，我就讲啊。我家己的阿姨牙四脚架，本来要换软骨无牙。我家己的母骨大骨轮头，食食的本来要换人工关节啦，食食的全啊唔免换。加上家己退化型的关节炎，我才会极力来研究这个骨碌鸡蛋，要让恁方便吃、好使用，唔免头、唔免炖啦，透气就会使吃。5000年老祖先的智慧，咱唔通甲放袂去一日啊！骨板肉甲家恁也会嚼，食会嚼啦。骨头要酸痛疼都唔吃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放心啊，甲吃，安心啊，甲吃，要吃你骨头用，骨头顶，骨头要吃你好骨髓，两骨硬啦，熬工熬做工过，佫袂破病。长辈时代电话0800-0097-098，
15: 来位了，
1: 妹妹。
22: 喂，嘿，我要食大
1: 枣
22: 的一
1: 组哈。食大枣的妹妹有吃过哈？
22: 有啊，自较早就拢甲恁买啊，啊拢有继续个食，啊你个定定欠货安尼。
15: 系啊，啊所以哦，大概你也买买来袂有脚温。
1: 这下袂像电视，伊就开始买食进啦。
22: 系。系啊，好，食食，我即马拢嘛手加做个啊，脚嘛加做搞起来，啊加做啊。
15: 对啊，尤其你袂。
22: 做工课嘛拢加做流利。
15: 你袂面个脚骨拢会变做迄落啊，足底筋膜炎呐。
22: 系啊，我进前个是有。足底筋膜炎啊，尾啊，食恁的物件，食食的，佮拢改善啊。
1: 今
22: 我加外高起来嘛，拢袂疼。
1: 安尼吼，好啦，阿妈做较少咧，吼。
15: 好
1: 来，等下加咧，
22: 吼。
1: 好好，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啦，吼。爸爸妈妈椎间盘突出，所有的骨头酸痛症，你只要老祖先的智慧，骨碌鸡蛋，你甲买转来食，爸爸妈妈。今日甲恁卖只优惠，电视台我都讲啊，一盒定价2000块，优惠卖1600块。我今日2盒3300，然后我卖你3000块，买2盒送4盒，大组的就是等于2小组，佮加送3盒，15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2大组30盒，加送你5盒，卖你12000块。爸爸妈妈，这连有够本钱都无，啊你若会晓买，电话赶紧卡。电话拢满线，新听友有够多吼，因为阮即几个月来，逐天新的听友拢有够多，啊，逐个老听友食过嘛，搁再买， 只要阮买到的好产品，大家拢一定阁回转来买，拢袂是大。啊，今日这人生你要把握你的骨头、筋骨路袂阁再酸痛，袂阁酸骨轮，袂阁痛骨折，袂阁袂爬楼梯、袂久袂硬。我著讲啊，脚骨会点、会擦、会软卡，袂翻身、袂冰冰，咧困爱叹气声的就对啊。爸爸妈妈，做你家买古乐鸡蛋转来吃，这古乐蛋全国独一无二的哈，干那阮家有咧卖尔哈。别人咧卖绝对是仿的，吼、哦！只有黄西田介绍，甲嘉宏阿伟介绍是真的，吼、哦！全国就对啦，干阿阮有开发这独一的制型啊，今日互你随透随食随有效，唔免阁等伫遐炖、伫遐控、伫遐泡啦，吼、哦！啊，我就讲啊，寒人食这你卖脚尾、手尾、恁自己，伊会甲你入你的肝心，人讲肝主筋、心主骨，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恁阿唔捌食过骨碌鸡蛋。你卖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药啊？啊，一世人你若食骨碌蛋，你袂搁再酸骨轮痛骨折，你绝对袂去挨刀啊吧？你绝对免乱人工关节。我著讲啊，你真若脚袂自然无力的筋骨咯袂了灵的，你甲食咱的骨碌蛋，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视有咧广告，啊无恁会当甲电视买啊？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有咧卖。来袂了。
0: 哎，你好，我要去做洗澡诶。
1: 好，来等你下咧哈，即台南永康诶，来袂了妈妈。
0: 哎，你好。哎，啊，我要爱着大组诶。
1: 要爱着大组诶吼，内行诶吼，即要着大组诶，真正赚有够侪啦。
15: 好，来，
1: 我袂甲你骗诶吼。
0: 都真好咧。
15: 嘿，啊，你啊，
1: 你有食过哦？
0: 我以前吼，迄骨头啊，拢会伫遐磨啊，会疼啊。
1: 嗯嗯。
0: 磨顺磨久啊吼，拢轻快轻快。
1: 对，惊到心酸叫诶。
0: 嘿，我食这了吼。拢
1: 无
0: 啊！
1: 迄就是软骨磨损，啊软骨就甲你生出来啊，嘿啊！啊所以讲你着袂甲骨，你骨甲骨袂消磨啊，嘿啊！伫遮在厝甲你感谢哈，聪明的啦，你真正有智慧的，即今日着大组迄个社会啊、标会啊，甲厝边借钱都爱借来买啦，嘿啊！来等你家咧吼，好，多谢，好，感谢吼。
15: 咱今日介绍咱这骨碌蛋哦，是随身包，所以爸爸妈妈你拢免炖免煎哦，拢嘛免泡烧滚水，只要拍开就会当食。你若保养一天一包、两包拢可以，甚至讲咱本身已经走路会酸痛，啊，甚至咱走路会脚骨会点点、会麻麻、会擦擦的，你就照三顿来个做保养，拍开就会当食吼，真简单方便。0800-097-098喂你好，
1: 喂你好，
2: 哎呀，我要大
1: 组的，要大组的啦吼，来电来压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祖数都特别无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好好啊把握，人生买物件吼，敢若一个机会，啊，要互家己的身体健康嘛，家己一个机会，咱家己种一丛开啊，以后去咧养别人，咱唔免养咱的子孙，人工会甲咱砍子孙，会甲咱杀啦。拢总唔免，咱要食到一百岁，要互你的骨头用到一百岁，拢会当行动自如，会当对人来游山玩水，唔好讲干那去拢咧雇游览车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健身酸骨轮，健听听骨在袂久袂硬。我台北一个米粉阿妈妈，已经请外劳，请30吨啦。外劳回去了后，伊一工拢食我的骨碌鸡蛋，食食咧香香吼。伊讲伊料理台30年，毋捌洗过啊。家己第一届下落要洗料理台，煞惊着，讲伊那压会落啦。本来拢袂压呢，啊我讲的这千真万确。啊我家己老母83岁，还搁咧食骨碌蛋，食到会当过4-5家的蛤蟆。巧有伊妈妈，你甲想啦，会当种10多家的酸仔园、甲白仔园，靠啥？靠骨碌蛋。黄西田，头拄仔你有听着伊讲无？伊会当23吨上山落海，就是靠古板甲鹿角啦。啊，当然，阮这个制型是即马才开发出来的，
15: 是
1: 甲5000年以前的老祖先留落来做法一模一样。阮只是甲改变，互你唔免用泡的，互你唔免用炖的，会当随时炸出门，方便做使用。长辈时代，行到对，生到对，听到对，食到对，喝到对啦哈。
15: 来，喂，你好。
4: 啊，我要。订迄个一组的
1: 骨碌蛋，来爸爸，你有食过无？
4: 有啊，我经常食。
1: 食了好无？
4: 食袂了，我骨头真好啊。
1: 真好吼，好，甲你恭喜哦吼，啊继续食，继续保养吼，哎呀，来等你家咧吼，啊来为了。
23: 喂，嘉宏，歹势，我要问你问题。
1: 来。
23: 嘿，我阿
22: 姑讲吼，伊讲叫我甲你问卡定，我甲伊讲吼，迄配迄骨头无好，啊个配迄土龙王，啊也是有只骨生拢配这会使。
1: 哦，一杯一中，
3: 哦，这是个
1: 路径。
22: 我系讲叫我过来卡定。
1: 本来这客运本来这。

0: AM 1071。
1: 爸爸妈妈，你若买无到，有可能爱等半年、等一年，无一定会买啦吼。因为这已经卖予电视台啊哈。
2: 来，喂了。
3: 喂，我是中华大洲的哦。
1: 好，来电来夹咧吼。啊，你今日若买无到，会记住，甲电视台买就有啊。啊，阮的电话今日优惠的专线啦吼，70啊伫电视台买，爱偌35啊伫电视台买，爱偌济钱？啊，大洲的啊，爱70000块。
2: 嘿。
1: 哦，啊，我今日卖你12000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了钱加房甘愿，因为这我生出来的囝，这我家己一手栽培、一手研究出来，甲阮的医疗团队、甲阮的医生团队、甲阿仁做伙共同研究，
2: 是
1: 开发全国第一支孤乐鸡蛋，计就是阮做出来。啊，所有全国的对啊啦吼，将士的农会嘛拢有甲阮做经销，吼、哦、啊，我就讲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无爱搁再骨头酸痛，酸骨轮痛骨折，吼、哦、要大灾好来电话行咧吼，
2: 系、哦、
1: 啊，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酸抽痛麻痹，我要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当不是大爸爸妈妈，电话只要甲靠通，骨头酸痛无你的份啊啦，只要你电话若卡会通，你的30年的酸抽痛麻痹。吃什么都吃不好，医生要叫你去换人工关节，你稍等一下，给你自己一次机会嘛，给家宏一个机会，不用去换啦，换骨头，换人工骨头，换完了你以后还要换第二，换他没给你保证你会好啦，啊，咱这吃的生出来，为骨头生出来都是咱自己的啦。
2: 嘿，
1: 来，喂，你好，来，文章时代。
2: 喂，妈妈你好。
3: 好
2: 弟弟。嘿嘿嘿，对，你买骨肉蛋吼。
3: 阿威，我讲你听啦，我更唔捌买，我更唔捌甲恁买着这啦
2: 吼。嘿嘿。
3: 我讲你听
1: 啦。来，你等我个，我等你去弄我耍。
2: 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3: 你好，哎，第大组搞假事做
1: 啊。好，来，等下个，来阿妹，你捌吃过呢？
3: 哎呀，我甲恁订几啊届啊。
1: 啊，吃了啦。
3: 老会员，哎呀。
1: 吃了啦。
3: 我之前拢订细组的，啊，即摆拢订到第大组啊。
1: 啊，吃了啦。
3: 吃了袂歹啊，筋骨好就济，无之前脚拢较酸软去啊。
1: 好好好好，安尼好赞哈。
2: 后来你准备起来哦，二帮你打开哈。
1: 哎，来喂了。
4: 诶，买一座特大厝诶。
1: 特大厝诶哈，有吃过无？
4: 因为在有买新屋加啊，进想讲来配这。
1: 哦，一杯一中，
2: 气候如何？
1: 哪个男的接得对啊啦？这世人生听无你的份啊，嘿啊，哈，好来等你起来
2: 哈。来等你起来哈。
1: 啊，来喂了。
4: 你好，我要
1: 一个水槽诶。好，来，等下，
2: 好，谢谢，
1: 感谢全国听众，不时大，等下0800-097-098啦，吼，爸爸妈妈，酸痛要互你好哩哩，食到底，我著甲你讲啊，你随透早甲收着，甲透咧，两点钟内若无甲你改善就对啊，两点钟内若无甲你收翻，你甲物件寄转来还我，人这电视台消山消海，吼，啊，你爱电话关心卡，0800-097-098。来喂了，
5: 喂，
1: 嘿，来了，
5: 该特大组诶，
1: 好，来下面啦，
2: 谢谢。
1: 啊，我来讲啊，这电视台真正未够够大诶啦，吼，来喂了。
5: 诶，微路启动，甲我寄一座大组诶来啦。
1: 好好好好，多谢，
2: 好来电话起来吼。
1: 这足惊买无，讲啊千斤斤，嘿啊，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
6: 首先就做数，
1: 嘛真正无啊。
2: 哦，对啦，拄只同拄只阿发有哩要讲啊，
6: 先
2: 讲迄落大组已经超过5组，啊，第大超过2组啊，
1: 啊，不要紧啦，先下啦，阿姐咪打，阿姐若无打，我只做咧还咪来甲阮头家啊，
6: 清
1: 负荆请罪，
2: 为着
1: 要哦爸爸妈妈身体健康，无少代价，无少一切，你看家宏家己互你两个第大组，我家己送你五啊。迄拢是我家己落地下的钱，我为着要感谢这个爸爸妈妈对阮长期的疼惜，恁拢若像我家己的老爸老母，我一定爱照顾恁的骨头酸痛，互恁的骨头酸痛好哩哩。来，喂了，
2: 来，喂了。
7: 你要讲迄个
1: 骨了鸡蛋诶，
2: 嘿，
7: 嗯，
1: 来，好来，新朋友哈，嘿，新朋友来，这爸爸来，喂了。
8: 诶，我要买大
1: 组诶！买大组好，来电来夹咧吼。
2: 好，谢谢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大家拢来行诶啦。啊，我著讲啊，会晓买赶紧卡，啊，若未晓买，我嘛无法度。未晓买，等你若想好，你才卡电话去甲电视台买。我无反对，但是我今日是上用优惠诶，只要我若来就节目，一定是优惠招待先啦。
2: 对，无唔对。
1: 啊，要大家拢食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吃好你袂搁再酸，袂搁再抽，袂搁再麻，袂搁再痛，会当久啊， 会当爬楼梯啊，你会卡来讲交通啊，我会行呢，交通我免夹四夹椅啊呢，我免夹三夹架，我会爬楼梯啊呢，安尼我就爽啊啦。
2: 是。
1: 哦，来维六，
2: 来，
6: 哎，
2: 维六，
6: 维六，
1: 接唔到线啦，来维六。
8: 大组要
1: 改成
8: 大
1: 组，哦好，内行的啦吼，哎呀、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2: 啊
1: 最后啦吼，啊人头卖一直害啦，啊一直讲叫我卖个价啦，
9: 哎呀、
1: 啊，
9: 做数超过唔好个
1: 价，无啦，不要紧啦，先个接落，
9: 拜托，
1: 啊，伫只再次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啦吼，电话0800-0097-098，古乐堂、恩西店、甲桥友，甲咱特别推荐的啊。西电影37年厝的，食甲上山落海拍片，不如少年家啦，吼、哦，不输少年家。
2: 对哦，
1: 来喂了。
10: 喂，我要一组迄特大组的哦。
1: 哦，要特大组的吼、哦，我要过年，无要来要特大。哎
10: 呀，我进前就是食了袂歹啊。
1: 当然袂歹。
10: 我要甲阮朋友讲，同齐买啦。
1: 哦。
10: 我
1: 进
10: 前暗时困卡拢会救筋。
1: 哦，啊，这食救筋一工就好啊啦。今日食，
10: 手指头无，手指拢会拔啦。
1: 哎吼。即摆拢
10: 袂拔。
1: 啊，这的麻痹食拢有效。哎呀、啊，这有够赞的吼！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啊，我就讲啊，这甲你生骨长、透骨长，甲你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你有慢性的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爸爸妈妈软骨退化，要让你骨再生就对啊啦，软骨再生，啊，定骨嘛再生，吼、哦，拢唔免去靠西药的方式。我甲你讲，慢慢去做福建啊，你都食咱的骨碌鸡蛋。咱保证诶，啊，这随透气，随会食进吼，等于唔免沉，你唔好搁起去沉，唔免搁起去包咧。
2: 唔免唔免啦，
1: 透气就会食进啦吼。
2: 嗯。
1: 你若伫电视有看到咧广告，恩西电甲巧药，甲咱代言诶，就是咱诶古乐堂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再次甲恁做感谢，感谢咱全国最长辈时代遮热情诶定岗。啊，事实物件会真少，因为阮已经卖互电视台啊吼。啊，讲实在，阮要搁卖恁。啊，做数啊有限啦吼！啊，因为一届拢会当啊电视台讨一寡来，互即个长辈时代听说完的爸爸妈妈，甲恁做优惠，即拢偷偷啊优惠的，吼！即、哦、真正的，即有卖恁有够俗的，迄电视台咧卖上俗优惠1600八，两盒都要3300啊！我卖你3000买两盒，佮送四盒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着知影家宏啊阿伟对恁的孝心。啊，我希望恁会当感受啦，吼！来维六，来维六，喂
2: 喂
1: 喂
11: 喂，我刚买归路大组的，
1: 好好好，电脑拿着哈，
9: 谢谢。
1: 来，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這個、爸爸妈妈啊，对家宏啊，对阿伟阿发阿仔的疼惜啦，吼！啊嘛，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长期的收听。啊，恁听阮的节目，就是会当捡到好康，食好你骨头，袂阁再酸，袂阁再抽，袂阁再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做大优惠啊！最后的介绍，细组的，一盒1600八，优惠啦，电视咧优惠的时阵啦，吼。啊，旧年尾新年头，两盒3300。优惠你3000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6000，12盒加送三盒，特大组的就是12000，30盒搁加送5盒，35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食的拄啊好，免去开刀，食食的拄啊好，骨头拢生出来，软骨嘛生出来，来喂了。
8: 喂，你好，
1: 哎、
8: 欸，我要
1: 甲
8: 我订三
1: 组
8: 的大
1: 组的，
8: 好
1: 无？无，哦，你订啊三组大组的，你甲外口门口有租数无啊？系 啊，你这三组大组的。
8: 是啦，阮甲阮同事要同齐买。
1: 啊，有食过呢啦。
8: 就是食过袂歹啦。
1: 哦吼。哎、哦、呀。
8: 安
1: 怎袂歹？
8: 进前就是去
1: 检
8: 查骨质疏
1: 松啦。啊，骨质疏松食
9: 这
1: 正
9: 办
1: 的，
9: 这
1: 上上好诶。对
8: 啊，食诶去骨质密度有较好哦。
1: 哦，好好好。好
8: 安尼吼，
1: 好啦好，来安尼你定定行咧吼，为着你学了做嘴软功德，好，来，
2: 来维尼，
1: 来请我啦，哎，爸爸，
2: 爸爸，
12: 我大拖，
1: 好来定定行咧，
9: 谢谢
2: 维尼哈，
1: 来维尼，
12: 维尼，
1: 哎，
12: 你我咧只骨碌蛋。

0: 九七零九八古乐堂啊，红色电车我介绍的，无论你升过人跳过再升到底跳到底，要让你食到底喝到底，袂久袂下袂徛袂爬袂爬啦，吼、哦、啊袂爬楼梯的，袂洗身躯的，袂穿衫的，我咧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上便所无在条咱课的，电话做你甲卡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为了。哎，
2: 一
1: 个
2: 大，这边大组的两组来啊。
0: 两组的吼，好来电话
1: 过来吼。哦，
0: 这大家拢免两组。
1: 这真正无，咱只歌未使啦。
0: 听歌听歌，系
1: 啦。
3: 系啊，
1: 唔
3: 好。
1: 好来，我来听歌吼。这种不是大爸爸妈妈同齐做
0: 事。阿姐，你够开的啦。
1: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系你嘅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阿你嘛？啊，阮外口电话变变叫阮外口助理都唔敢接电话呢。
1: 经过一番嘅参详吼，啊，我用乡亲嘅心感动阿任啦吼。啊，我讲阿任家己嘛为庄卡来自嘉峪关布地镇过沟，啊，我来自嘉峪关东石乡永顿村，啊，感谢所有全国长辈世代。啊，我农村的囡啊，啊，所以讲我讲话真实在，老母甲我教的吼，趁头就落头，咱秀才嘛爱秀名声，啊，咱要做一支顾名声的产品，啊，咱一定爱互叫好，啊，这吼、哦、我就电视第一支产品，啊，受尽全国这的听友，啊，甲所有的观众，拢甲咱认同，甲咱肯定，因讲唔捌食过骨头药啊，这么好的，过去有诶互骗甲会惊。多食到家宏的产品，大家拢肯定我。啊，这就是我电台会当伫全国，我敢安尼讲吼。啊，全国电台正是啊，那收入买上济啊，要讲买比我搁较济爱惊人啊。吼、嗯哦，所以讲我的节目啊，为透早六点到暗时十二点遍及全国，啊，就是拢介绍好产品。啊，这物件就是安尼，食好人就会烧饱烧落，像今日这个咕噜鸡蛋。啊，食甲我家己妈妈都会爱食，因为伊的口感好，过来第二效果赞。吼、哦，我来讲，我的早囝几公分，你知无？我的早囝国小五年140几公分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自细汉我都爱食咕噜蛋，嘿啊！伊自国小的我就开始拢了食。吼、哦，啊，我来讲啊，这当甲你生骨浆、吐骨肠。老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咱来先来甲练甲熬，然后才阁来做动静的，互恁随透随会当食。长辈时代，今日老恁写到最后啊，时间也到，最后五分钟就算啊。
0: 来，我们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哎，你好，我阁一组特大组诶。
1: 我们阁一组特大组诶、哦，你有食过啊？
2: 有啊，啊！就朋友看食了袂歹，讲伊也要买啊。
1: 哦，这大家拢会烧报呢，啊！这都甲电视台买嘛有，你甲恁朋友讲，那食了好，甲电视台买嘛有，只是阮袂较熟电视台啊。
2: 哎呀，我知啊。
1: 嘿啦，电视台是合理的介绍啦。哎呀，吼，好来电来行咧吼，啊，好哥拢同款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来维六最后五分钟啊，来维六。
3: 你好。
1: 嘿，来于小姐。
3: 好，你
1: 好。要归路启动哦。好，来电来行咧哈。
0: 好，电来电来电来三千哈。喂，你好，
1: 你好来。
3: 你好，我
1: 要买
3: 几组，
1: 嘿
3: 特大哦。
1: 好，特大来电来行咧哈。来，最后五分钟，长辈时段，我甲恁介绍一个哈，一盒原价原本是2000块，电视正是优惠1600，两盒3300，优惠长辈时段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阁加送3盒，特大组的家宏家己处理啊！特大组的就是30盒，加送5盒，拢总家宏家己吸收12000，互你骨头酸痛好哩哩，走路比比白白，甩甩甩甩，袂爬楼梯，脚袂拗翘，袂久袂硬，袂坐袂徛袂行。长辈时代连中风者都有效哈。中风者手若翘，手筋若翘，伊会当甲你舒筋活血、寸筋串骨、生骨长、透骨长，互你食了好利利啦。
0: 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位你好。
3: 喂，我要一
1: 组，
3: 大
1: 组的哦。来，电话给你哈。哎呀，我来讲啊，像我吼太济人，几啊千人，几啊万人，食骨头酸痛，食好，食甲唔免去开刀。吼、哦，我来讲啊，我要讲的咧太济咧，讲袂完啦。足济妈妈本来拢医生交代讲要安排要换人工关节啦，食咱的骨碌当食食咧，脚头乌拢无去开刀，大骨轮头嘛无去开刀，有诶连骨刺嘛无去开刀，有诶我甲你讲退化性的关节炎，食甲袂痛，食甲酸痛痛麻痹拢好去啦，来位了。
3: 喂，
1: 嘿，来了
0: 妈
1: 妈，
0: 你好，
1: 好，来电来行咧吼，
4: 谢谢，
1: 啊、来位了。
5: 哎，你好，要一
1: 个第十组的。好，来电来行咧哈。
0: 谢谢，
1: 谢谢。大哥马上登记来支持哦。好，我来讲啊，这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后咧食，家宏我来讲啊，我两支大骨轮退骨退化性关节炎，啊骨头药啊，那找家宏买绝对无唔对啊。哎呀，家宏对骨头药啊一杯一中的啦，来，美丽啊妈妈。
3: 哎，我叫孟姐啊。
4: 我昨天买了那款的那个咯。
0: 哦，来，无要紧，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5: 我要买特大组的。
1: 好，来，谢谢哈。好，好来行的，来行的，这要买特大，一定有买过的啦哈。
0: 嘿，好来，
5: 有买过哈，
1: 啊，一了呐。
5: 食了真好，脚拢较会煮啦，爬楼梯拢袂酸痛。
1: 对，爱、就是袂煮，来就是无骨伤、无骨伤，软骨磨损来电来夹咧哈。哎呀，
0: 好来哦，哈，
1: 来喂你好，来。
6: 喂，我要特大两组。
1: 来，要特大两组，哦，
0: 啊，你特大啥物啊？两组。
6: 特大
0: 组
6: 是甲阮订两组啊。
1: 你捌买过呢？
6: 嘿，我感觉我进前就是脚床头遐有无？
1: 嘿。
6: 脚床头拢足酸诶。
1: 嘿。啊，即嘛咧，
6: 食好，我拢在食保养。
1: 哦，即若食腰骨酸软的啦，软脚的啦，有够好用的，嘿啊，
6: 好，就用的。
1: 好，好，来，等一下咧，等一下咧，吼。啊，最后你看开放金，这五分钟中陪时段爸爸妈妈，啊，最后剩三分尔哈。啊，这三分钟你若写会着，甲你恭喜；写袂着，卖生气啦，吼。中陪时段爸爸妈妈，人讲物件就是贵无的啦。啊，今日我用上优惠的介绍。啊，为着感谢长辈时代长期对阮的支持照顾，我甲电视台的物件一盒一千六啊百，你看起来才卖恁偌济啦，吼，卖恁遮尼优惠，吼，细组的两盒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十二盒加送三盒，啊，那特大组的三十盒加送五盒，三千六千万二，长辈时代开万二，吼，你所有的骨头酸痛症好利利啊！今日就靠这个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今日我是咧教恁欠钱啊，人讲欠骨本，就是咧欠老本啦、啊。你唔好到时食老咧未行咧未无在条行动咧请外劳，吼、哦、啊咧加三脚架咧坐轮椅咧加四脚架，才知影讲啊较早若听教皇下倒啊，互我这骨头未受伤，软骨会再生。安尼，我都唔免今日咧坐轮椅咧夹拐啊咧请外劳。我甲你讲，人生就对啊啦，骨头无可能食哪老哪样，你一定爱靠咱的食补，靠咱的骨板、肋骨、肋骨连做啊，这个骨肉蛋，吼、哦，安尼一杯一重来回。你古城大哥，
7: 你是
1: 嘉宏，
7: 嘉宏哦，嘉宏，我是做细组啊，
1: 吼、哦，你是做细组啊，吼、
7: 哦，啊，我讲哦，那个我拜二主持啦。
1: 哦好，来你讲，你先
7: 讲。
1: 好，你先讲广告，讲你先讲广告，
0: 讲你讲回来讲。
1: 来，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最后两分钟，爸爸妈妈，写有就写，写无卖生气啊啦哈。啊，咱的节目组数今日也超过有够多，
0: 是啊。
1: 本来干那要卖六七十组，卖啊几百组的呀，
0: 吼。
1: 啊，已经写超过有够多啊，啊，这卖哪多了，愈多啦。来，燕娟妈妈。来，你要买迄个古乐堂哦。好，来等等下咧，等等下咧，吼、哦！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今日会晓买，就像安尼加买一撮啊，这才是聪明的啦。人讲吼、哦，啊，戆的顾家伙，啊，聪明的顾身体啦，吼、哦！啊，钱留伫厝内，寄伫银行无人看，脚行勇行，用性命，人看会到，会惊会走，才是健康。来源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会当像乔燕妈妈讲啊，带人去游览，早上去晚上回，啊像咱西电兄讲的会当上山下海二十三档，靠啥物？靠孤独档。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产品电视广告有够大，电视嘛卖了有够好，大家吃了效果有够赞，才会当卖两档啦。吼、哦，已经卖两档的产品，你看伫电视销售量偌大。会当卖两年，吼、哦！啊，这古板六角是愈去愈贵，吼、哦！啊，讲实在，电视卖恁嘛合理的介绍，啊，只是阮伫电台嘛，爸爸妈妈遮尼疼惜我，甲阿伟、甲阿发、阿财，拢甲阮当作家己后生咧疼惜，啊，阮嘛甲你当作恁是阮家己再生的爸母，啊，咧甲阮疼惜，啊，阮用上少的介绍卖恁，
0: 互
1: 恁大家卖骨头酸痛，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每个在做气象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靠这个机会啊！细组的买两盒送四盒三千块，大组的十二盒送三盒六千，就大组的三十盒送五盒万二块。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骨头酸痛症，只要你甲食两点钟就好啊！时间啊，听两点钟的已经到站，啊，哪个有后两点钟的继续听啦吼！ 啊，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啊，有啥物问题，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而且再次感谢各位，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收听。啊，若阁有后一点钟诶，
0: 咱继续同收听吼、哦。
8: 谢谢。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工商插播。

0: 天光到暗暝，上雪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教育部督促新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联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啊。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就先卡，252-5500。来，感谢好朋友来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那么若是要我甲你寄产品的朋友，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但那边电话我关机要卡，头前空就先卡252-5500。这风台啊，风台要迄个影响台湾，这差不多几率高达到90%啊，吼、哦。那么这个几率高达到90%的影响是影响到多位，吼、哦，啊，伊的动向有会去影响偌大？伊个吼要走人对去，我想伊即个风台入来吼，就算影响无足大个范围内底，嘛会带来大风大雨啦。若无影响足大个话啦，嘛会影响，嘛会带来大风大雨。拜四会正式来接近台湾啦。啊，即个拜五开始整个台湾都会。隆重影响啊，吼、哦！后来这个风台的这个部分，我来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伊这个风台吼、哦，第一个涨啊，啊来影响到关岛。强烈的风台包围啊，啊伫涨，影响到关岛东北边的罗塔岛。嘿吼、哦，伫当地啊。带来毁灭性的风暴，因已经吼、哦、超过强烈的风台，叫做飓风啊，飓风里边啊边啊一个加固的固啊，或者固风，已经来到固风的级数，就是讲吼、哦，在因讲起来讲这极度危险的风暴了，因所带来灾难甲破坏讲够可怕的对了。伊讲连气象的雷达都歹，这个风台大甲连因迄个关岛气象的雷达都规组拢歹了，对啦。哦，所以这两天的好天气爱注意，过来差不多拜三四啊遐都爱注意大风大雨啊。来，即卖来看伊影响到关岛了，就开始要影响台湾了。关岛影响了，就要影响台湾了。这个八位风台啊，以最新的路径，来，我讲我咱的好朋友了解哈。伊真正会产生到台湾真正出状况的日子，是伫拜五甲拜六两天啊。上我近台湾的时间，就是开始，和我近到台湾，和咱台湾有感觉到风台的时阵是拜四。啊，来影响台湾上食来的就是拜五啊，拜六两日啊。那么伊所因为风台半径太大了，虽然伊个方向是我按迄个台湾头去，但是整个台湾拢着着。而且吼、哦，伊这个风台扫掉的所在，整个台湾拢中着着了。风台头到风台尾，全部拢着。所以吼、哦，咱台湾呐、啊，即届甲看起来的状况啊，要闪是闪袂过啊。 尤其吼、哦，迄、那个北部啦、基隆啦、吼、哦，啊，包含着宜兰啦、南投啦，吼、哦，这方面啦，迄拢着着啦。哦，花莲、台东啊，这拢摇摇摇。所以这个风台吼、哦，这个部分会影响着整个的台湾拢着着着。即卖伊距离着咱台湾差不多2680公里。每点钟伊就时速25公里的速度向前前进啦。那么这个向着西北西的方向进行，通过着关岛了后啊，迄、那个结果拢无变，同款变强啊，变有力，所以迄个杀伤力差不多伫拜五暗时，拜五暗时开始，一直到半暝啊，伊就接触着咱台湾。所以这个拜五六啊，这两天啊是非常吃力的两日的，供咱的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吼、哦。这个拜五六啊，上吃力。啊来的过了，拜六过了后礼拜的库存一挂红尾啊加火尾安尼啊啦，哦，真正对咱台湾大影响的时间是迄、那个，这个拜五拜六两天啊。好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啊，若要有问题来寄产品的朋友，你电话给他卡入来，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当然，要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着先卡252-55-00。来，听一下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嘿。我们地我哪里？
0: 一罐三五，一届寄三罐。
1: 一
0: 家寄三罐，迄一罐六公斤的，
1: 六公斤啊咧，
0: 对对，
1: 按到三罐就算一千啊点啊，
0: 无啦，三罐1500啦，
1: 1500啊咧，
0: 有，
1: 一家寄三罐啊，好啦，我无你寄三罐的话啦，我自己有哩，
0: 好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1: 丁如侯，张玉侯，傅月玉，阿和平的侯，
0: 张阿傅月玉，
1: 哎，阿和平的侯。
0: 和平的和，啊，超级电话。
1: 哎，对，这个电话对。
0: 好，啊，你外公，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来抄主机哈。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抄主机哈。我有事情我等一下，哎，等我。
1: 等我，
0: 慢挂断哦。哦，好来安排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快乐的农家》。快乐农家这首歌曲，咱的金花姐啊，伫咱德国树林的路尾商场店闽东台有叫，各位田埔柯正源、甲田埔郭老员拢要大官的，交代要听快乐的农家，多谢。

0: 好来，感谢，谢谢。啊，这样呢，节目一开始，真侪咱这的好朋友拢卡电话入来买产品，足努力啦，足多谢。这咱节目的进行哦，爱靠大家听众的支持。这听众朋友若无支持啊，咱就会花去啊你哦。所以听众朋友爱敢支持，爱敢鼓励。爱敢听笑，吼、哦！好，咱的节目会当安尼绵延后续，会当安尼继续来改进行，真感恩啦、啊，哈、啊！事实咱这个节目咧进行的当中，阮家人呢，这么努力，这么用心咧做节目，寄望咱听众朋友啊，爱得爱敢多多的听谈，多多的支持甲鼓励。这个台东一个新名单，平常时啊，拢咧替人借盖个门书。你好，
1: 你好，嘿，你工作啊？
0: 是。
1: 啊，我跟你讲哦，我只草屯陈明美。
0: 陈明美，嘿。
1: 嘿，啊，要寄两罐那个养龙丸。
0: 养龙丸两罐。
1: 嘿，啊，一罐目睭药啊。
0: 目睭药啊，一罐。
1: 啊，芬兰白药一罐。
0: 芬兰白药一罐。
1: 嘿，
0: 安尼。好，谢谢。好，感谢你。
1: 喂。好，
0: 谢谢，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这台东哦，这个新名单，啊，这个姓叶的。伊拢假新名的代言人呐，简单讲就是假动机。这假动机做作动呢，伊假借着新名啊来讲诈骗，伊唔知影讲这假动机的业障偌大。阿明，新名将着伊的代言人来选择你。叫你来做新名的代言人，替伊来做事。结果，你利用新名的名利，无影代价，黑白讲伊新名代价，讲白贼，啊黑白讲诈骗，而且迄个信徒安尼破财，啊搁再哄骗色。这伫伊诶无数劫以来，迄业种足重诶啦。伊哦，毋是讲落十八层地角尔，伊是每一层诶地角所受诶刑罚，伊拢总爱受着。无论是抱抱东挑、溜长刀、顾鸡顾肉，啊，互伊安尼未食未困，啥物拢未动，啊，家己嘴更尖。啊，齿挂断，喙齿卡掉，啊，目睭乌出来，啊，哦，耳仔挂掉，耳孔乌老血，啊，鼻仔挂掉，迄种人哦，落地甲了，万事不能超生，因为吼、哦，伊假做着，假用着新名诶，即个力量啊。啊！来骗这些信徒，这种人啊，上界无目无泪的。宗教是予人一种虔诚的信仰，会当予人伫迄个所在无助的时阵呢，啊，将着伊的心灵寄托，予心灵来甲倒卡手。啊，心灵用伊上界慈悲的心。来关怀着伊个信徒，伊个落下，伊个善男信女，爱着甲伊消灾解厄，啊，将着伊心肝内疑惑甲伊解掉。这啊，实实在在替神明咧做代志，这呢才是有福报。 啊，那介绍神明诶，嘴来咧念财，这种人啊，是六十八层地狱受到无限诶痛苦处罚，啊，才可以啊，重新投胎转世，出世做蚊虫。啊！咧轮回，伫无数劫以后，较出世做众生。最后一世轮回众生是做猪咧。啊了，出世做猪了，后一世较出世做人。啊，出世做人，佫互伊受尽苦楚，啊咧不断，伊个轮回，甲伊伫个所有的业障。拢该下毒掉，较好回归去出世咱正常的家庭。所以听众朋友，千千万万唔通去作恶作毒，去作恶作毒一定有恶报。你唔通看了讲啊，现实报无到，我来讲伊死了啊，伊落地甲了，伊的报应受够济济啦。和你每一天目睭背金拢重复在你的脑海当中不断来出现着你用你去可能去灵地苦毒啊受刑罚的过程，迄气挂了，痛疼，佮生出来，佮挂，耳根挂了，佮生出来，佮挂，安尼和你不断来忍受着遐痛苦。啊！甲你挂肉，甲你留长刀，啊！甲你迄个破铜条，啊！互你遐生火刀。我你讲迄吼，迄款的胳膊，迄落地甲了的，即款受苦，迄毋是用想的着的，尤其是用心明啊，假心明的话来咧骗财骗色的，即种的啊，上界故事人员。所以吼，伊受的报应，唔是干呐讲伊在生时受报应，伊死了会搁再搁加倍，再加倍严重，再严重的报应。这个台东开神明团的这个姓蔡啊，利用着信徒相信伊啊，啊信徒厝内有无事事，啊是人无爽快无事事啊，啊来咧问事的时阵，伊甲伊讲哦，伊互放符啊啦，伊去卡着歹物啊。啊！你后来控制这个信徒，所以去甲这个信徒讲：你也我用，你无我用，你迄个苦，你迄个恶煞伫你身躯顶当中啊！你无我甲你啥款，你无我甲你倒落去，你的这个体内的这个歹物啊，哦，这个腐煞拢无我多通来甲伊消毒咧。你我用一届，绝对啊会当甲你消毒。这个左囡啊，安尼戆戆啊，互伊安尼砍，啊，互伊乌龙蛇刀，互伊不但消磨用手，该生心啊，害伊我，佮用伊的迄、那个啊罗棒，该生心害。最后，这个左囡啊报案了后，法医将着这个肾叶的，这个假动机啊，依照强制性交罪，将这个肾叶的判四年八个月徒刑。这叫神明的，迄、那个假叫神明的名义来咧骗食乖迄种的，这种人啊，迄种人吼、哦，伊的报应是绝对足可怕的报应啊！有的是现世报，有的是落地狱才去报，有的是哈、啊，互伊安尼不断的轮回，啊来受尽苦楚，啊了才去出世做人，过来呀、啊，吃尽苦楚，安尼。所以啊，唔忙绝对唔忙，千千万万忙做歹代志。你忙想讲法律无拢甲你制裁，未来啊，你的迄个死了后，你每一世的累劫拢会甲你报应的。哦，来安排着好听歌曲，首歌曲叫做《爱情无秘密》。咱的来播保健药局，保健敢若有那环球嘛，有一间保健来歹势哈。因为保健伊无讲伊倒一间保健啦，所以德嘉有两间保健，伫内埔派出所对面是保健，啊，环桥邮局的隔壁嘛是保健，这两间保健啦吼。 这两间保健拢有当买着咱公司的产品，啊，因为伊无讲伊对一间保健，所以我只有甲咱好比讲伫保健，我要填保过那完蛋先，甲咱交代要听爱情，无要买，好比用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0: 风格。
1: 你别及格等于谁话过？
2: 我说阿伯一个月。阿芬，我最近吼，是我有食过唔吼，有食过啊！伊即卖我头前迄个唔吼，我有喙齿也有包起来，啊！我甲看讲我的喙齿吼，差不多两三四齿下齿下齿底迄拢安尼乌乌，啊！我拢安尼甲，逐日就甲洗，逐日就甲洗，一日拢洗两三个洗洗吼，啊！把我当好去，伊个喙齿个齿根。
1: 你讲伊较早咧行路袂使熟悉啊，即摆行了已经较好啊。你
3: 较早要行，规只脚拢会酸，无力通行。啊，即摆会行。
1: 行完了全部好顺完。
3: 是啊，常常会停落啊。
1: 你讲伊今年几岁啊？

0: AM 1071。
1: 啊，你潮州吼？
2: 哎，
1: 潮州，
2: 潮州东梁、惠安、
1: 新安、
2: 新安拢有。
1: 三间拢有。
2: 哎，三间拢有啦。
1: 好生活拢有。
2: 好生活拢有，嘿。
1: 好，谢谢
2: 哦。谢谢哦，多谢哈。
1: 好，谢谢。
2: 再见，再见。
0: 天保好正元，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弯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慢，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谷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去，削断去，骨浆骨浆脆，生无起来。你那是说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有的人比如三楼的骨质疏松，今年期的骨质疏松，拢来吃这款天保好正丸。那么咱的天保好正丸会当甲咱滋身水、补真阴、益骨髓、生气血、消肿痛、强筋骨。从着咱的骨浆、骨精粹来给伊补充，给伊把定酸痛症、筋络病都会好哩哩。迄过去，迄、那个骨头要叫削断伊嘿，故乡老爸母不三时在咧牙起来疼。咱的天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迄、那个吃效果足好。啊，那天保过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关节的硬的硬筋，脚手的麻，血压袂悬，食天保固脑丸。迄、那个龟哥血流血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头重，啊，造成着咱的血路循环袂通透。天保固脑丸，你甲买转来食，哦，迄、那个食效果足好诶。哦，天保固。脑纹，啊，若有迄款习惯性的头壳痛，旧年长期的头壳痛，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食天保固脑纹。啊，这个天保固脑纹，伊会当你若歹困、歹落眠的朋友，天保固脑纹来食。足好用诶！天保养龙丸，你当若放尿未顺时、未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未成到便所尿就出来，放尿放那个滴出来，高尿、垂尿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球出来的闪尿，你啊即个紧着闪出来，尿尿尿未掉，天保养龙丸。迄、那个肾气不足、下元虚弱，天保养龙丸，利水消肿、温心化气。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保养龙丸。天保利金配，天保利金配，你若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要过咧爱困，天保利金配。夜生活熬夜交济，应酬饮酒，酒醉醉过工，暗时晚困呢，天保利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无法通困呢，天保利金配。一罐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啊，一个敢买2罐，阮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啊，你敲电话入来，阮甲你寄。2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00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则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安排歌曲做心头肉，心头肉就歌曲，这是咱的老小姐，老小姐伫桂林市场当兵，民谣得摇脚，个别填报好正员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 在咱的东港中心路东华药局，搁要填报好证员吴大哥。啊，咱这个邦寮吉川药局，搁要填报好证员李先生，拢做来听这首《心头目》，多谢。

0: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啊，真歹势，头拄爱通电话吼，啊，你卡来我无接到，啊，我卡去你无接到，所以我即摆无大人去卡去接电话啊，先报一下新闻诶，无人讲拢你拢无咧报新闻，拢敢若戆接电话。这个苗栗县47岁姓张的食酒了后啊，将别人的旅行车开走，结果警方接到报案，随时啊，甲包围啊。这个姓张的酒驾落去，啥物人拢无人比较大，公袂叫上大，吼、哦，从红灯冲过来的，最后伫巷仔内叫警方甲杀掉。这个姓张的毒了啊，食酒开车以外，佫食毒开车，叫警方啊，甲伊抓起来了后。依照着这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切到公共危险，啊，甲着这个违反毒品防治条例洗钱，定这个罪名，将伊来甲伊依上法办呐。那么又牵涉毒品甲洗钱的案件的通缉，已经逮捕归案。这个47岁姓张，这个我看这些人啊，差不多扣高油啊。另外，来甲讲着韦瑞瑞呐。发生着连环的地震啊！已经死亡的有3342个，有16470个人受伤啊！17345个人无家可归。这个委内瑞拉这个所在啊，发生着超大的地震啊，造成着因国内大量的死亡，因国家内底面的民众批评政府无作为啊！在迄个救灾，国外的救援来到地进前，完全救灾不力了。连续两届发生着强烈的大地震，作假了。即卖目前啊，有17345个人无家可归。啊，即卖整个的灾情也搁持续啊，伫咧进行灾后抢救当中。25250，带来个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了声卡，诶，头拄啊卡电话，你把这个朋友哦，这个号码几号啊？我看者，0921的这个朋友啊，0921的朋友，歹势哈，你麻烦你个顶卡一下哦，因为你卡来我无接到，我卡去你无接，哈，就歹势来。甲咱安排着即个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呀，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边顾问公司诶产品，我甲你行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诶所在甲关，甲袂叫买毋着。天顶天公诶天，保庇平安诶保，天宝甲伊叫，是天宝才甲伊关，毋是天宝咱卖关。那市面上吼，看我的产品干名诶，足济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吼，阿姐妈，喂你好，
1: 啊，吴先生啊，
0: 是，
1: 我这个台中代理李太太啊，
0: 李太太嘿，
1: 啊，就是我晚上一过来，
0: 台目睭目睭遐呢，
1: 系啦，啊，我当然你都无啊吼，
0: 好好，我就来拜三搞啊，
1: 人民就秋天，人民就不合理了些啦，
0: 啊，这下咧反应的过程吼，迄个家又起起落落，要一段时间才会恢复正常哦。
1: 我含即阵就无关了呢。
0: 吼吼，啊，迄一段时间会起起落落哈，即卖都在治疗，即三个月来拢会起起落落哈。
1: 好，谢谢哈，
0: 谢谢谢谢，
1: 拜拜哈。
0: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广告。
2: 退化无看吼，啊，就买来煮啊，食甲真有看安尼。

0: 睭油啊，咱的目睭油啊呀，
1: 是哦，目睭油啊，
0: 哦，
1: 啊，食个真有看呀啦，
0: 安尼哦，
1: 嗯，
0: 哦，
1: 啊我头一个拢照刷当吃啦，啊真有看呀，我怎啊吃保养的，
0: 安尼，
1: 饮食啊，甲在时啊，吃得了安尼啦，
0: 哦，
1: 啊我真好。是，我那小姐的家里，佮挂出来的好我吃啦。
0: 啊，你好。
1: 嗯。
0: 哦，我你改好啦。
1: 啊，我这个目睭退化哩，啊，我来吃安尼，有当看这路，有当看字，安尼就好啊。
0: 好啊。
1: 啊，真会看电视，有当看啦。
0: 安尼哦，哦，我这真进步啊。
1: 是啊。
0: 对，恭喜啊。
1: 目睭都退化，我拢无看哩。啊，无看字哩，
0: 啊你，
1: 嗯啊，啊真有看呀啦，
0: 哎呦，恭喜恭喜，好，
1: 啊迄个真，迄个阮小姐讲到我着食保养的啦，
0: 啊你，
1: 就啊伊伫家里关出来咧好啊食啦，
0: 啊你，
1: 嗯，
0: 好，谢谢啊，
1: 好，
2: 这个阿嬷食阮的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伊吼。目睭安尼雾煞煞，讲完全拢看无路啊啦，完全拢看无路，规个拢总干那剩光光尔，拢无看啥了对啦。啊，听我咧介绍天宝清怡明目丸好用，伊单买天宝清怡明目丸当伊食，啊食甲伊一开始个囡仔时阵拢无食呢，拢无食。啊，食甲尾啊，目睭讲，哎呦，佮看着路，佮看有呢，啊，看着人形体，佮看有呢。哦，爱得安尼欢喜起来，讲个囡仔是谁，听囡仔是谁吼。哇，单甲关灯要食呢，食甲即摆目睭吼，讲拢看物件，拢已经拢无足清楚，但是拢看有人形啊啦，啊嘛看有路痕啊，哦，啊得安尼足欢喜。天宝清怡明目丸即罐专门咧顾眼底。像这个阿嬷九十多，啊，食到目睭阁小可有快，算无简单啦，哦。目睭模糊、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色阁老老，目睭大黏条、白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尿条乱三八，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煞煞，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老目油，生着风个老目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即款你甲买转来食，眼底甲顾咧，目睭只系金，眼底甲顾咧，目睭只系明，目睭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关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也当保咱目睭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净白来降个黄斑部病变，要治好着你的目睭，增加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呢，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个，正卡手的麻花也未关，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头壳疼，头壳戆万民，精神恍惚啦，注意啦，未集中，食天宝过脑丸。啊，你若是迄个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暗时睏袂去的，食天宝固脑丸。啊，若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拽着，人五股老倒，久久卡紧，行路行，行路行两步，着软脚稳了，爬袂起来。天宝好正丸，啊，若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到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了闪了，你若一个紧着闪出来，捏了捏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卡寒寒水水正推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走了险天宝雍容丸。啊啦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是用着200控制种蔬菜果子的加速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的帮助消化。 啊，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迄个几啊，刚开区诊所，区一届，每一届区诊所拢开一包久的天宝益生菌，啊，即款你该买转来吃。安尼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工，经过你咧区诊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包。你啊，一届该买两克啊，阮算你3500。外面无等买，买啊！你卡电话来，我甲你寄。05250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0600卡。来1800啊，1800啊，叫咱寄填报清义明博园两关交代，要听痴情大西港。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规天在魔灰啦，你看她又在那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别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4: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好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到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叫好，是天保才甲伊关，毋是天保咱卖关，好好打来。啊，即、這个头拄啊头一点钟，咱有讲到即个气象。啊，即卖咱闽南遐头第一点钟，咱有讲到风台啦。啊，即卖第二点钟吼，咱来跟好朋友报告即个气象的部分啦，哦。来，这个气象的部分，气象的部分，这，哎啦，拢一直咧报风台呢，无咧报气象。好，看麦啊，哦，这个无讲到，这到底落雨啥话拢无啦，拢无。拢无迄种歹势啊！安尼气象今仔无人报，全部拢咧讲风台的部分，拢无讲到迄个有落雨无落雨，温度几度拢无，没有。所以只有干咧好朋友来歹势一下，今仔日拢总无讲到气象啥货无，无歹势啊！安尼好，今仔日全部气象拢无讲，拢咧讲风台，哦，拢咧讲拜五风台会影响台湾的部分。安尼好，袂当无歌，无迄个无气象安排吼，报歌来安排首歌曲做探戈情缘。这个探戈情缘，这个探戈情缘，这是咱的明朝仔啊。明朝仔啊，叫咱公司寄天宝青衣明目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那你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带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感谢，谢谢。

来继续来甲进行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有一个精神病患者，那么伊吼，拢伫高雄甲屏东这个方面，啊，看到左肩啊，低个心都压起来，啊，就甲伊路旁拖出来，啊，拖出来迄个左肩啊看。啊！看无人看到，这个左眼啊，家一人伫遐，就鬼眼蒙灵，那共成交了。这个啊，姓赵，或者赵俊峰。这个赵俊峰啊，伫屏东定居迄段时间，家一人我都爱徛咧，来到屏东公园遐乱乱踅。拄啊伫公内看到一个查某伫公内底遐。鸡婆去甲问路，即卖一个鸡婆要甲问路时阵，我见这个查某是诶时啊，伸手甲蒙拎了，怎啊走？我都卖徛着走，这个查某着报案呐，报案了后，警方巡线将着这赵俊峰甲抓着，抓着了后，一个甲查起来，甲查讲原来啊，这个高人啊已经陆陆续续犯过十几届，共成交了案件。啊，因为他个破又病啊，伊就始终哦，看到查某伊就冲崩，诶，这个情形。啊，你卖伊就看到这个查某的冲崩吼，伊就会去甲人安尼消磨，啊，那无得闹伊鸟啊，红看呢。即卖伊过去就曾经捌互人治疗过，治疗效果拢无好啦。伊那边那是卡的案件的上底了，边那卡的案件上底了，拢总无见功效啦。都只要那看到查某的低个性的牙起来，爱就把伊路旁拖出来，把他成交了案件卡十一斩呢。即个，即、这个法官都袂当把伊轻饶啊啦。法官认为讲，即、这个卡小伊本身。伊已经爱用强制治疗方式，所以即个法官个判了各位，未使伊去话禁爱关，无单禁，伊爱阁进入到相当的场所来进行迄、那个来甲伊做强制治疗啊，强制就医的着。所以即个高人啊，即个去关了各位出来了后，伊送伊到一定的场所，即个法官是甲判决爱。治疗甲，互伊对女性看到拢袂冲崩，才会使互伊出院啊。哦，所以这个赵俊峰诶，即届个入面可能要阁出来共吓惊，要阁出来共乌白帮诶机会已经真少啊。因为即届法官甲伊强制治疗，爱治疗甲会好去，才会使出来啊，无这個。连续敢那共消磨消磨再改啊！歇落的期间，一群学生囡仔小招来到屏东东港南平海岸去遐耍水。本来伊是伫个清净的所在耍水，但是因为迄个海涌有起落嘛，也有南流啊甲科流嘛，啊这科流的时阵。咱人是不是伫迄个所在咧徛，感觉假假呢？但是伊咧随着海水的起落，慢慢啊南流的时啊，啊因更唔知影个底下算，汹汹海涌一个来啊，因为最近伊就知影风台嘛，啊汹汹一个海涌来，当啊夹梗呢，其中一个十七岁高中生啊，叫海水盖了，当无起来，那么盖起了无起来。因在做伙朋友赶紧伫遐划来要救，结果海巡来到现场救人，一个人救着，该活起来硬死啊，已经不幸死亡啊。所以咱们古早人有一句话咧讲，讲少年若无一解讲路边闹遮济游泳公，就讲耍水有游泳池会使去耍，危险的所在袂当去。这种众人知诶，而且伊阁食到十七岁啊！大家嘛知影讲，你要去耍水，要去海水浴场，你爱找有救生员诶所在。
啊，伊毋是啊，伊去生水的所在无人行脚到，结果啊，风台扫大影，将着伊卷落去，人一命呜呼哀哉的。所以啊，奉劝咱遮个空中好朋友，把你个囝儿时势提醒，若要生水，毋通去海墘啊，迄个完全拢无人去的所在啊。要生水，就爱去游泳池，吼、哦，迄有人咧顾的所在，较无危险。最近有一种发票中奖的诈骗，过去这个代志永远无可能发生啊。但是自从有分段的发票了，开始有这个代志发生。你要相信哦，我去买物件，伊甲问讲发票要印出来，或者是要欠分段，我将来拢印出来。有诶，比如讲，文杰啊，你讲偷这遐个纸，造成环保的问题，我工作参考啦吼，工作参考。较早阿未有分段这种物件时阵，较早阿未有分段这种物件时，请问迄、那个发票，林凯龙捌去讲过啥物？迄、那个环保问题，即卖有分段啊，你著讲吼，安尼发票会造成啥物款的问题？较早。啊，未有这款发票，用迄个来处理的发票的时，迄种发票拢无代志，属实属实。怎样为了来处理的发票，伊就讲爱换爱改。时代的进步吼，分段确实足方便，买单节省足侪纸。买单吼，减少环保的问题，这无唔对。但像这分段发票的诈骗，我讲这个分段发票的诈骗的时阵，听众朋友你就知影讲我咧讲啥吼。中部一名资深的工程师收到诈骗集团传简讯，甲伊讲伊分段发票掉1000块啊。听到没有？那你听到分段发票掉1000块，你是不是很欢喜？是不是开始就买领这条1000块的发票去领奖了嘛？好，你敢知影讲，伊顶管传来迄个假简讯，伊叫你啊填资料，入去一个诈骗的网站填资料，将伊个人的，该个人哦。将伊个人的资讯全部拢填落去这个网站内底，那么对方用到这个工程师所填来的这些资讯，在网络的所在开网络银行，打开网络银行，然后将到这个对方的钱啊，来给套路，总共入12届，入78万。当当伊个钱叫用入78万去了后，伊拢也阁唔知影讲伊个钱叫用入就是78万哦。这个工程师伊第一张迄、那个信用卡叫用套路的时阵，电信公司有甲传简讯来哦，甲讲你的卡伫不明的所在外口外国，去有人甲你套路钱，伊拢唔知哦。这个工程师还阁戆戆，一直伫遐咧操作。伊个发票1000块，伊要搁伫个所在操作伊个发票1000块啦。咱若入信用卡，信用卡公司拢会传简讯来你个手内，甲你讲，讲有人甲你套路你个卡，你爱注意。有人甲你入你个卡，你爱注意啊，是毋是你入个？若毋是，你爱紧讲，通互因阻止啊。结果即个工程师因为一直咧。因为对方伊家伊迄个对方诈骗集团一直家讲，伊填的资料有问题，伊的信用卡有问题，钱汇袂入来，结果重新不断的操作，
这个工程师一直听对方的指示，一直在误操作啦，误操作，一直照对方的操作，都要操作十二届，撸七十八万贵出去了。伊家己的钱一直撸出去，伊唔知啊，一直在操作，安尼。结果人伊不断已经伫海外，一直在家己投入信用卡内底的钱，伊拢嘛唔知，拢唔知。结果拢用撸七十八万呀。当当伊发现讲，这个统一发票，伊撸到尾啊，拢无钱入来时，伊才发现讲，伊叫人投入七十八万去啊，拢未付啊，因为。信用卡的公司有发简讯给你通知哦，是你家己无看到的，所以七十八万你家己爱了。听到没有？如果今仔日若无分端的这个问题，那有可能有分端的诈骗。像我第一，我无要用分端发票，我无要用分端，因为我一日套单，一个月去用无超过十张发票啊。我还能去超商买物件，足少呀，足少去超商买物件。啊，你也看，我用的发票十挂偌张，十通张啊，我该用伫个分端内底，无意义。好，我唔是叫你袂使用分端啦，是我要讲来讲分端这个物件，有伊个风险伫个。要提高家己的境界啊！我唔是要甲你教你讲，未使用分端哦。哎，你蛮误会哦。我只是要甲你听众朋友提醒讲，分端是有风险的。你要用分端，我无意见啊，对吧？好，我嘛无咧用信用卡，因为我认为信用卡是咧逼你消费的一种物件。我有现金，开偌济算偌济，我未开过头呀。但我入信用卡的时阵，一无钱出去，一入了3万，你无感觉？但是你入出来一3万，你还行呢？你无行，你还拿利息，迄利息足可怕的，十几趴，足恐怖的。所以听到没有？唔茫滚生笑哦！我咧只甲你提醒，这个分端，这个物件欠我票。这是可以的，我不是说不行，我只是来跟你提醒说你要注意，要注意那个分端，已经有人用分端在跟你诈骗了，说你得奖，叫你要注意、哦、这现在那款分端呢，因为咱不用过，很多人不用过网络这种东西，所以网络这种东西是很新的东西，你很容易的叫网络跟你说说说来说你、哦，唔是叫你未使用分端哦，蛮误会我意思哦。我只是要甲你提醒，讲分端爱细腻啊，哦，爱注意，爱提高警觉。高雄有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是读大学，爱伊女朋友同时啊，甲伊斗阵的时阵17岁尔，未成年呐。两个人斗阵了后，这个查囡仔有囡仔，最后因两个人结婚，生一个囡仔。两个人生囡仔生了。因为那个囡仔已经伫巴肚内底未退出来嘛，即、这个大学生到尾有甲带了，差不多囡仔出世无偌久，两个月时间，因两个阿母就离婚啊。即、这个大学生因前某透过着伊个朋友甲伊讲，甲伊骗啦，骗讲个囡仔毋是伊个啊。即、这个大学生受气个，俩讲，单甲因某讲，讲你手来啊。有你的形影像在这啊，哦，你出来跟我讲清楚哦，那无啊，你哦后世的人嘛无好过。你哪能样惊？因太太、因前某向着法院提出告诉。这个法官依照着儿童少年刑北社防治条例，将着这个大学生，甲判刑1年3个月，缓刑3冬。因为这个大学生一直超级要跟因前某和解，因前某和解经验讲未好势，因两个人啊，翁仔某和解经验讲未好势，啊，这个囡仔其实是这个大学生的，无唔对啦，啊，伊就是要甲这个大学生气啦，要甲激，讲迄个把这个囡仔唔是伊的，
所以才造成了这个大学生的恐吓，哈、啊，这少年啊，非得哦，总共一句，即卖少年啊，拢上随便啊，随便惯习啊，才造成了这个有诶无诶代志发生啊。非得总共一句吼，甲好朋友提醒啦，哦，家己爱注意家己诶安全呐、啊。这有心提囡仔，对咱诶身体是作顺诶。哦，即人讲，咱诶好朋友来了解。多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再次跟好朋友强调哈，我毋是甲恁讲云端未使用哦，哦，我嘛毋是鼓励叫你卖用云端哦，我只是要来提醒讲，云端即个物件你爱设立，你爱注意。来，听众朋友，过尾咱公司诶产品，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诶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夕阳下的祝福》。这个潮州啊，西南药局，各位天宝顾老员老小姐，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夕阳下的祝福》。啊，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甲赶甲袂叫买唔到。啊，那潮州三湘百货对面啊，这个。不好意思，潮州大菜市场边啊，沙家塘信安药局哦，信安药局各位填报顾老员老小姐啊，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夕阳下的祝福》。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广告。好、哦，你要吃。
1: 饭前吃好正丸啊，饭后吃那个果篮丸。
0: 好、哦，饭前吃好正丸，饭后吃果篮丸。
1: 本来我是大家讲，
0: 嘿，
1: 拢会戆啊，迄个要吃果篮丸才最好。
0: 好、哦，阿、啊、无你本来拢会戆哦。嘿，
1: 戆。
0: 阿戆足久啊，你啊？
1: 戆可能一两年啊。
0: 戆一两单哦。
1: 哎、
0: 欸，好安尼啊！
1: 啊，即个食起，我食得感觉足好诶，
0: 食得足好吼、
1: 哦。哎、
0: 欸，迄罐仔丸真正是药爱解好呢。
1: 食有影真好。
0: 啊，
1: 啊因为吼、
0: 哦，
1: 嘿、欸，我是好生丸，迄个米丸无食哩啦。
0: 好、哦，米丸带蛋。
1: 啊，丸无食就去丸林遐米，我有一米老食啦。
0: 好、
1: 哦。啊，伊讲家己讲，唔知影讲无甲讲讲，可以去丸林遐米啦。
0: 好好好。
1: 伊丸林我介绍将迄个个药啊吼。
0: 嘿。
1: 啊，伊讲啊，你那伊那你不甲米你无甲讲，我就米丸食得好啊。啊！伊比我来个白白白就对啦。
0: 好好好。
1: 啊，食得无，伊讲食得无效咧。啊，我只能其他都个比一罐咧。

0: AM 1071。
1: 你便宜提示就对了。
2: 我那两三个感觉是这样，我那有事哦，我拢改好灵
1: 诶。安尼哦。
2: 我拢改食迄个高油脂诶吼。
1: 嘿嘿。
2: 啊，食迄安那丸啦
1: 吼。哦，食高那丸。
2: 啊，我骨自己拢会食一阵肝油安尼
1: 啊。好安尼啊。
2: 我别食几回，我要常专食咧。我再时常拢会去万年贵啊，就是挂用啦吼。
1: 嘿嘿。
2: 万九啊吼。
1: 嘿。
2: 真好啊。
1: 安尼哦。
2: 哎呀，我都你大家搞我的姑娘。
1: 卫
2: 生员，嘿嘿嘿嘿，啊，这要明白，你还要一
1: 万分
2: 呢？
1: 一万分，
2: 不介意我讲，啊，天不冷，阿里没气，我就一万明白。
1: 啊，你好。
2: 哎，我上个月我去叫我这里介绍工人呢。
1: 啊，你啊，你是拢去中部做咩呀？
2: 我拢去平湖那里。
1: 哦，拢去平湖那里。
2: 啊，我是阿弟拢去介绍。
1: 哦，阿弟，今嘛你八十几岁，只要介绍吼。
2: 啊，我最爱赚钱哩。
1: 啊，你好。
2: 今年我嘛是。几个十万呢？我一个孤独人，我呢，我两三个囡
1: 仔。安尼吼。
2: 啊，我不含遐囡仔做食，我食少吼，我拢去食少食点啊。
1: 对啦，咱家己爱食啥吼？啊，主要是安尼啦，身体爱、身体爱健康吼。
2: 我明白啦。
1: 啊，你讲有啊明白吼？
2: 一条事，我要一餐食的，我
1: 对啦，
2: 我能教吼，我遐囡仔吼。
1: 好好好。
2: 啊，我跟你讲，就教我弟弟做咧。
1: 好安尼啊。
2: 啊，我一个月老人，我安尼七千嘞。
1: 安尼吼，何先生啊，何先生啊，你安尼讲，大家拢有听的吼，谢谢啊。我阿姐那是讲镜头，
2: 这都是话，我阿姐咧，我都可以听啦。
1: 安尼吼，安尼吼，
3: 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透个听，透个讲，乌暗行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买咱的天宝果脑丸转来食，足好用。伊这个天宝果脑丸，伊内底面有一个天麻的成分，这个天麻叫做天麻定风草，伊针对着头壳疼、头壳晕、眼晕、困未起、失眠，有足大的功效啊。你甲买顿来食，足好用。花果、花螺、花壳、胆固醇、参酸、甘油酯、过头重，啊，要来帮助着咱的血液循环好。天宝果脑丸，你甲买顿来食，足赞足好用。啊，若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当若放尿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一、那个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球出来的闪尿，你若是紧着闪出来，捏尿捏袂掉，天宝养龙丸。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寒汗水，水蒸对家去，放尿白尿起泡出来险，天宝养龙丸。天宝好生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情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走路安尼哔哔瘪瘪，时时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长骨长细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人朋友生后骨质疏松，经年期骨质疏松，拢该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啊，若天宝清耳平无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用着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防风、石块、明山枇杷等珍贵的汉药来治好着你的目睭青。搁再。啊，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来补充咱目睭需要的营养素。要治好着咱的目睭青，食天宝清益明目丸。来欣赏个结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听过时间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025255000，当然要电话挂关机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无名乱歌》。家你菜车内面清河开安心药，叫各位填报好正丸林太太， 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个歌曲。啊，伫咧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人隔壁陈炳耀叫我要填报好声员填报青年兵员陈女士，听这首好听个歌曲《无名乱歌》。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高阳镇镇西港发现着一个查甫诶浮尸。那么高阳镇镇江西码头巷道发现着一个浮尸，经过火起来认证了后，确认是一个70岁查甫诶啦。

出金的车手，搁再去予人判一年八个月，搁赔390万，看这有好歹啊无？所以为虾米爱推动变形？好朋友，推动变形是要互因惊，互因付出相当的代价。你入去关，有个人唔惊关啊！我即卖举一个来讲啊，已经伫外口有路无厝，浪流连啊！你未来对关，一个颠倒啊，有所在通住，有饭通食，所以关对来讲，并唔是处罚啦，是替伊找一个温暖的收啦。好、哦，那么因为我无钱无身嘛，你甲我判赔390万，含赔3900万的意思拢相像，因为我无半角银啊，我也无钱啊，我放出来，我会去还袂？会啊，我也袂惊啊，阮兜也无财无产啊，一个人尔，互你走啦，我你咪乖，我即摆伫外口浪流连哦，爱去为着三顿来烦恼哦。即摆我入面内底有人叫，有人住，有人困，都唔免烦恼，只是无自由尔。啊，外口面若像伊安尼个人，过种自由的生活，对伊来讲嘛无什么作用啊。所以关对伊来讲，唔是处罚，关对伊来讲是一种加奖，因为伊袂惊嘛。所以推动变形，为什么要推动变形？你罚钱关，对伊来讲伊都未惊，为什么？罚钱我无钱啊！你罚你个罚3900万，罚3亿900万，对我来讲嘛无什么无什么影响，因为我一个人浪流连，另外我死，我今日死死抛弃家乡，我没烦恼，我死得煞。好，所以如果今仔日这个人，伊那是390万，判一个五遍，一届伊就惊死啊！伊就唔敢再去做歹代志啊！因为伊现在敢做诈骗集团的车手，你讲伊好歹戆生，伊为着无一撮钱，啊来去了。但是你甲我想讲，伊有个人是故意要让你咪乖啊，因为我着浪流连的啊，所以不管他到底是安怎的情形，只要人是像这個，伊做车手掠着害人损失390万，判一年八个月，先甲你讲五遍，互你使着拢出出，伊着袂过去犯啊。所以看一直在二三，一直有人做诈骗集团的车手。一定有人袂靠坐，为虾米？因袂惊，天不怕地不怕，这种人惊讲，你甲讲甲笑，笑到会做告白，摇摆都唔敢去介绍啊，惊怕，恶人惊怕，所以推动变形，即卖已经离脱，然后三出通过，到时阵那个实现。不管是实现危险无危险，反正不管他，上个起码有一段时间，上少啦，吼伊啊，伫遐危险无危险，伫遐咧落你落雪的时阵，伫遐咧拖的时间，上个起码迄段时间，大家人都会惊，因为因无惊关，因惊讲。我听人讲，要个你咪关着，还佫先讲。我感觉惊着死啊！我就唔敢去做诈骗集团的车手啊！安尼推动通过了，伊两工啊，就有一段时间就做平静的，因为已经无人敢去做车手啊嘛，无人佫敢袂靠坐啊。所以有人讲，爱关安那样，我添都我添，因为好关啊，轻松，找到一个挖壳的所在。那么这姓的查某的，伊。配合着诈骗集团做七级出金的车手，就是讲用诈骗集团给伊的钱，转去被害者的口袋，让被害者认为讲有钱赚。

0: 害者认为安尼有钱赚，伊阁继续一直轰炸骗，一直轰炸骗，六届卡去我们骗390万，所以这出金的车手去换一个判关一年八个月，伊也袂惊，一个判十年八个月嘛袂惊，找一个好好的所在咱困。来，所以哦，爱推动变形啊，安尼伊才会惊。足侪人都唔惊关系，25500，带来麦电话外关区060卡。头一边国光公司的产品反价，后一间要关起啊，起来到指定的所在关，卡袂买唔到。广告，
1: 你讲食田埔永良丸，食到袂歹啊？
2: 我田埔永良丸是即马食第三罐啊，吼。
1: 好好好。
2: 头一届我叫你寄是寄四罐的吧，2000块的吧。
1: 好好好。
2: 哎，田埔干是永良丸，干是无大罐的。
1: 对，无大罐的。
2: 是嘛？哎呀、啊，我着第三罐啊，吼。
1: 好、
2: 哦。哎，食了尿真清啊，无较早尿拢会白落啊。
1: 拢白落吼。
2: 我着听一日都有用，我拍开，我着就会想着，哎呦，哦，我大概的时间拢较无用啦，因为我拢听可可的，就听了就拢无用哦，迄类。哎。现在都听你的了后。哇！我即摆有介绍真侪朋友食你的药啊！
1: 啊，你哦，
2: 系啊！啊，我即摆要请问你吼，我即摆厝的嘛去看一罐五年解毒丸啦吼。
1: 嗯。
2: 啊，这内面拢都无点数呢。
1: 无。你听我讲吼，一个田埔永良丸爱食偌久啊？
3: 食第三罐啦咧。
1: 食第三罐啦。
3: 我算跟管理一样的啦。
1: 哦，啊，无你管理是肌酸酐的毒素较悬呐。
3: 你最主要就是1.5
1: 啊。啊，1.5吼。
3: 系啊，这么算1.0贵啊。
1: 哦，较进步啦，较进步。
3: OK， 系啊，这么简
1: 单。啊，所以吼，啊，你食食哦，佮调一下，佮调一下吼。
3: 系。
1: 安尼会更加好啊。
3: 我讲你个肾素就过滤率嘛，就哦嘛，就嘛，因为嘛就嘛超级啊，因为就吼，感觉讲我感觉放哦，迄个叫做大概的啦。
1: 叫做大补吼。
3: 诶、欸，暗时，马上出，今晚来食来，拢在，都拢在，因为个一届就好啊。
1: 对啊，免起来几啊届对不？
3: 我无拢，我无拢个两三届。
1: 对啊，所以即款田埔永良丸好用啊。
3: 系。
1: 啊，你有不能食
3: 无？诶，一条问题开始，一条问题开始，因为我目睭啊，看白，啊，就要食，迄个，安内在，阿温贵吧？
1: 诶，甲人一个。
3: 人才一点钟，
1: 人才一点钟，你搞糖尿病？
3: 冇咧，
1: 你冇糖尿病啊？
3: 系啊，
1: 你讲只一点钟啊咧，吓，
3: 阿你好，好，
0: 好，所以我咧天宝永良丸食个效果真好。本来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几啊遍，啊，结果买我咧天宝永良丸转去食了后，即卖放尿拢足顺时啊。你若交流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买天宝永良丸当来吃。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放就出来，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热热泡泡配配，放了卡前油，天宝永良丸。咱的那迄个放了放袂顺的这天宝永良丸，你家食暗时咧困，就咪起来放了放过来变，食天宝永良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人个软骨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时时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你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去，骨长骨精脆，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个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人，比如三老岁骨质疏松，经年期骨质疏松，中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个关节炎，拢个买即款天宝好正丸当来食。啊，若是咱个天宝过哪丸，血络循环歹，血络循环袂通透， 妈妈赶紧按硬正脚手的麻花也袂关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古年当家头壳疼，头壳戆万平，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果脑丸。安尼呐，迄、那个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果脑丸，暗时也袂困，是当期失眠的，食天宝果脑丸。那天宝五年阶段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济，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鬼面，嘴大过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阶段，嘴大那灌得来袂止，嘴大天宝五年阶段。啊！那天宝养心丸，胸坎安然，八百心肝头，在心脏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到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走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到真开，袂接袂后开。天宝养心丸，记地歹，记得检体无，记地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有力力，心肝胆也心神袂定，够紧张够当下。天宝养心丸，迄、那个做牛搞面忙忙东忙西，忙个忙二东二西搞得二。天宝养心丸。大家拜托听歌曲，无爱较快活。二五二五五空空，大家买电话，我关机空六声卡。

行为不注意，你将你会快乐切合这的话语，你即将满丢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各位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运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逐工无三气闲，全开恁家的来旅游，收听又着望你看成的哈曼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爸母啊吼，长辈时代吼，因为最近啊，卖讲最近啊，这几十年来啊，咱台湾啊，一项毛病，对，本来讲啊，做老岁仔人才会得的，哦，叫做新陈代谢病，哦啊，即卖来慢慢嘿，慢慢到即卖含这个咱的囡仔都拢总得着啊，哦，我所在啊，报纸新闻捌咧看，你邦桥一间国小啊，内底有一个学生囡仔十二岁，严重的糖尿病、脂肪肝。各位啊，啊是安怎食食带来？
1: 哎，三顿拢食油炸的款吧。
0: 对，啊，咱的人客啊，我阿芳在遮做节目做这几年，我所拄到的啊，囡仔上就有本身糖尿病八岁，你注意多少？我住台南，吼，住台南高雄那边的。啊是安怎呢？这不是这个囡仔贪食，所以我来讲这两种，邦桥迄个是病从口入的，台南这个啊，伊是。
1: 遗传，
0: 吼、哦，迄就无法度啊。后、哦、来，所以，但是遗传性敢有法度去预防，同款有啦，吼、哦，同款也有法度。所以咱今仔日的节目中也有请到吼、哦，真出名的吼、哦，拥有中西医学完整一个学经历、临床实验实际经验吼、哦，超过30年。伊的专长啊，伊去日本啊，学着生去读啥日本生活习惯。习惯病医学、美国预防医学、免疫医学、医学、德国抗老化医学、吼、哦、基因精准的医学、干细胞再生的医学啊，吼、哦，这是咱的国内啦，吼、哦，咱讲实在啦，你不管你国内国外，包括你所有的这些节目，你无人听讲医生做30几年啊，家己阁有诊所，阁完整的学历来，你家己讲这個，其实。咱是邀请，我知伊对这方面的吼，对糖这方面的，诶糖尿这方面非常的厉害，吼、哦，而且伊在伊做医生的中间拄到的，诶，这个叫做啥？这个病床的病例太侪咧，今仔要甲你，伊要来甲你讲，是安怎你会得糖尿病？拄到糖尿病，食药啊，就是一世人。我拄啊含咧开讲，伊讲糖尿病也毋捌听食好的啦。哦，只有食到尾啊，西药剂啊，剩的拢总无第二条路啦。哦，啊，要安那去预防？当然钓钓啊，你袂使规，我咧甲问，我咧甲请教伊讲，袂使规世人啊，加靠糖、靠食药啊啦。哦，靠食药，绝对有办法甲你控制甲做好势啦。好、哦、来，哦，所以咱等下这首歌听完，咱再来邀请到刘美啊、刘美整合医迄个医学博士。哦，咱养生概念保健的专家，我来讲，伊敢那一本啥物，你知唔知？这俩做养生的百科全书啦。哦，真正一谈，伊做医生做阿久，啥物病情伊都看过啦，吼、哦。所以等下，咱的医学专家黄刚连黄博士在咱现场。哦，所以咱这爸母啊，等下你耳孔爱摇来，啊，甲记咧，是安怎你会带这个病？带着啊，你要安那去含伊，要安那处理？等下，伊会甲咱讲较足详细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这是这个啊，做对，这大对。
1: 大迄落啊。
0: 家己吼，家己秀芬姐啊，所点的讲要听这首啊，做无人爱。这应该是这个做张燕青吼。
1: 嘿，对。
0: 张燕青的歌吼，来、做无人爱啦吼，来，咱来欣赏这首歌吼。

0: 即咱家己即个西区吼，诶，秀文这啊点诶，讲要听无人爱啦吼。这是张彦青所唱诶，来，咱现场啊邀请到咱医学专家吼，拥有中西医医学完整诶学经历诶吼，即正港诶医生啦吼，毋是干那做医生呀，又搁去日本啦，他用即个啊做日本生活习惯医习惯病医学。美国预防医学、免疫医学和德国抗老化医学，所以这是咱台湾足少的拥有这个完整中西医学经历背景，澳洲自然医学临床30年的实际经验，咱来听讲伊做过医生所遇到的糖尿的毛病，因拢安怎处理？哦，来，咱来欢迎到咱的医学专家黄康林黄博士啦，黄博士啊。黄医师啊，
1: 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来，这个咱咧讲吼，即卖人啊，台湾啊，糖尿病是足严重的啦吼，
1: 世界性的
0: ，而且咱台湾佫特别比外国国家高。
1: 啊，对不？
0: 好，咱讲实在，这是真正有影哦。咱台湾人比外国也佫较贤对哦。
2: 咱台湾人比外国人
0: 较贤食。对，来，所以第一点嘛，咱来请教这个黄医师啦。哦，在你行医遮侪年啦，包括你的经验啦，
1: 对，
0: 咱是安怎，人是安怎去带着这个糖尿病？
1: 我跟你讲吼，一般来讲糖尿病吼，佮咱5%吼。是基因缺陷啦，5%，你像容易破底，差不多15岁以前吼，都各大拢开始咧注胰岛素，因为家己无得做袂出来，吼，90%以上吼，拢都是二型的吼，
0: 二型的，
1: 以后上叫做胰岛素阻抗性，什么叫阻抗性？我跟你讲啦，就是你的迄个月球吼，就是长期的发炎啦，
0: 哦，
1: 发炎以后，伊的功能受伤吼，你做不出来，这第二长期发炎久，你的要求会打起，会缩起来，会死去。
0: 哦，
1: 所以你若有糖尿病，若控制不好，你若不相信糖尿病，若病死病死啊，哈，超过10年以上哈，你这个电脑断层哈，你会发现你的迄个要求哈，能存差不多一半，甲存2%尔，上严重的存一半。就是你打起缩起，
0: 缩起，
1: 萎缩起，迄真严重。你若看迄电脑断层，你看会惊咧。
0: 安尼哦，嘿，
1: 真正，足恐怖。我你讲，尤其糖尿病人咧拖吼，我你讲，你若唔相信，你问医生哦，问两句就好啊。啊，我食这药爱食偌久会好？医生甲你讲，歹势，这是甲你控制，爱食一世人会好。哦，啊，食到尾安怎？食到尾就是注胰岛素，叫做不归路啦。
0: 哎呀，
1: 嘿，安尼。
0: 就反正。糖尿病一旦带着啊，你就是爱规世人啊啦，
1: 对
0: 不？无法度过反头啊啦，哦，这是算讲
1: 目前医学哦，诶，盲点诶困扰，
0: 对，
1: 都是无法度，
0: 都是
1: 无法度治好啦，
0: 都是靠我度控制啊啦，
1: 控制
0: 你都安怎食，都是控制啊啦，无第二条路通好行啦，
1: 无啊，
0: 后来对啦，啊，即卖问题就讲，你甲看吼，咱人啊，你看糖尿病人足济哦。而且这个啥，这个伊所产生的并发症骨折哦，对不？
1: 足恐怖的。我讲吼，我伫这个临床吼，病院咧服务30几年吼，
0: 对。
1: 我有时咧看啥子啊？上惊讲要死吼，要断开的，底下咧破坏，
0: 对啦，
1: 底下咧折破。我讲啥？目睭青眉啦，西游记啦，
0: 对。
1: 啊，无就是脚烂吼，高度截肢哦。几个月啊！我跟你讲吼，几个月啊，一只脚拢记无去，变残废，半残废。
0: 对对，
1: 这我跟你讲吼，这就叫做悲哀啊！
0: 哦，
1: 嘿，人那我讲那叫做悲哀啦。
0: 我即马来请教朴叔，大家较想要了解。
1: 是，
0: 如果讲我都家己本身安尼，平常时你食饭都正常，
1: 行
0: 都正常，我要安除了检查身体以外嘛，吼。当然，有当时啊，检查身体嘛，无一定会迄款的啦吼。要来请教博士，如果讲我家本身要安怎在咱的生活中，要安怎家己知影讲我有可能已经带着糖尿病。
1: 你讲吼，糖尿病人吼，咱来药剂已经就是糖分上济吼，
0: 对，
1: 药剂的功能就特别降低啊吼，糖分就一直流出来，唔则叫做糖尿。 有迄个尿嘛。啥意思？我跟你讲吼，糖尿病人你，你的厕所你放尿的所在，我跟你讲高压特别多，也对迄个糖分，伊一定糖糖吼，因会做敏感的。本来我跟你讲，你内裤那无洗吼，扛一工吼，我跟你讲，你的内裤内面都高压吼，都拢受一片着糖分哦，那像迄胖吉要闻到迄蜜同款啊咧吼，伊个敏感性足悬的，嘿，所以你就知道，啊，但做来是啊，你会感觉讲吼，啊，你足好嘴大，一直咧灌水，啊，灌水，我你讲你足好放，高价高放，啊，一直散落，啊，体内一直败落，啊，然后人一直虚落，
0: 这就标准的糖尿，只要要带糖尿，
1: 你跟初期啊，啊，另外一点，你会感觉讲吼，奇怪，啊，这个吃这个营养，吃那个营养，很贵的酒，那个白初期就是皮肤酒。因为你高切高白嘛，
0: 对、哦，
1: 好、哦，所以你那里脱水嘛，所以你会皮肤会变大起，一痒就开始痒啊，嘿，阿伯就开始会讲，我捌有位患者吼，讲的吼，咬过头就是食饭时间那多代志吼，啊咬过头吼，规个四肢无力啦，伊想讲是中风，唔是，伊是低血糖吼，啊造成。头痛头晕啊！咧，人昏去，四肢无力啦。
0: 哦，这我嘛听
1: 啊。有啦，非常管个肌肉袂使
0: 你
1: 啦。
0: 对，那你讲这头两脚怎啊向阳昏倒？
1: 哎，对，有啊，有啊，对啊。
0: 来啊，即卖就是讲，朴叔啊，那你讲这糖尿啦，
1: 是嘿。
0: 一般除了腰椎以外，你甲看到尾啊，有人糖尿病，到尾你像你讲甲控制啊嘛，无啥物无啥物糖尿病
1: 啊
0: 嘛。
1: 有啊，甲你控制吼。啊，都一个缺点就是讲，阮伫西医来讲吼，糖尿病药啊，伊个控药性真高。普通一般即马初期甲你开吼，拢差不多三年五年吼，一直甲你加量，加量以后都加药啊，比如原底食一种，变食两种，食三种吼。啊，因为控药性高，你只要食十五年以上吼，到尾药啊无效，你就开始注胰岛素啊。
0: 胰岛素，
1: 哎，就是叫你吼，哎呀，唔相信。开始要注意导数进前，你去照一下迄个电脑断层的吼，你看，你的要求吼，人一般要求，你差不多你的要求拢剩一半，大气、缩气、旧气，迄真恐怖。
0: 哦，咱在长辈时代吼，这个朴叔你讲安尼，大家应该拢听，因为伊这做医生的人吼，因為你讲就是含你就变，你来我靠，我甲你讲，你这是安怎造成的嘛，对不？啊，你要求。第二型的这个糖尿病啊，做阻抗性嘛，
1: 对，阻抗，
0: 好，阻抗性嘛，
1: 占90%以上，
0: 占90%嘛，啊，阻抗性的就是代表你要求出问题，
1: 肺炎，
0: 发炎嘛，
1: 低保肺炎，
0: 对，所以在咱根本来讲，糖尿病在咱台湾这普遍，过来年岁愈来愈降低，吼，我都跟你讲过啊，这棒球一个学校都捌拄到啊，一个学生囡仔叫运动，伊绝对无爱，因为受大苦。啊，伊就是安那，就是拢爱食甜的、啉凉的，
1: 哦，
0: 水果杯，食到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是大人甲看到烦恼啊。十二岁，你看这个药啊，吃落啊，哦，伊这个黄医师啊，就是讲药啊，若吃落，你有糖尿病，不管你几岁，吃落就是规世人啊，就对啦。
1: 我你讲吼，其实咱的卫福部有通给过，
0: 哎，对，
1: 咱的这个国小的小学生啊，四个里面一个体重过重，就是糖分拢食伤过济。
0: 哦，
1: 啊，尤其我你讲嘛，咱台湾一个全世界有名，叫做手摇杯。
0: 手摇杯，
1: 啊，手摇杯里面伊里面放的糖吼，叫做高浓度果浆吼，阮伫药上叫做代糖啦。代糖就是讲你食的内里放不出来。
0: 哦，
1: 啊，伊就变成脂肪肝。嘿，因为伊头你的肝脏功能变无好，啊，迄个代糖吼，走较多伊，踢较多伊。嘿，所以迄个高浓度，伊所要杯高浓度的迄个果糖，伊讲好听叫做果糖，其实阮伫药上叫做代糖。
0: 哦，对啦，一般你若伫外口，你做好食是拢用果糖，无唔对啦。
1: 含空巴饭内边都是肯冰糖。
0: 啊，
1: 所以这个糖吼，在各种食物里边吼，伊是隐性。啊，咱人若做起个时阵吼，伊是一个假象，伊是未健康食物。那人就热心在做糖吼，
0: 哎对，
1: 葡萄糖也活化脑细胞，嘿是第三咩？所以糖吼，跟你食薰食酒同款，也成瘾性哦。
0: 啊，
1: 哎， 无成瘾，嘿，不你做爱食想要食糖，无食你就感觉讲啊，人足足足惨的，
0: 无糖咱阁袂使，
1: 对，都袂使，
0: 阁袂使，啊，你阁食伤济阁袂使，
1: 对，
0: 啊，足济人，拄啊，博士你讲一句话啦，人这内行的都是内行的，你甲看你，你讲我唔捌咧食水煮杯，唔捌咧食啥，我嘛是咧钓汤
1: 的，好，刚才水果吼，你来看，人叫做高糖分、高油炸的吼。来讲吼，一大堆哦，所以像那阮医生咧讲吼，咱咧食水果有分饭前食、饭后食吼。
0: 对对，
1: 就是糖分高的吼，你伫饭前你会当食一撮撮啊。
0: 哦，食一撮撮。
1: 啊，纤维质的多是饭后食。啊，有人拢颠倒变，食饱了才咧食水果，啊，食的水果拢食迄个瓜啊类的吼，甜的。
0: 对，我知。
1: 啊，并讲啥，咱伫医学上讲一个叫做糖尿病吼。震荡，震荡就是讲，那咧坐营销火车吼，那么快，那么低，那么快，那么低吼。我跟你讲，你一定足紧就糖尿病啊，就是你的血糖忽高忽低，忽高忽低。那咧坐营销火车吼，其实你食水果是饭后咧食水果，你是爱食 DGI， 就是低糖分的，
0: 低糖分的
1: 纤维质较济，啊，袂使你伫空腹就咧食遐甜分济物件。
0: 我讲讲这個大家拢知啦，但是我讲水果无甜，就无人爱食、
1: 欸。对，就是安尼。台湾的水果拢足甜的。
0: 对，啊，即卖为了医学啦吼，咱请教博士啦。你若像我咧讲，大家都想袂过嘛。台湾的水果，你我讲较早，我咧食土巴啦是涩，个
1: 涩，
0: 个酸。诶，只有阿姨
1: 讲，即摆诶农药因为太发达咧。
0: 对，啊，即摆大家咧食，无甜伊唔爱食。
1: 啊，我讲咧补充一下吼，其实咱若健康诶，即个要求若健康诶吼，咱人体有一个奇妙诶平衡机制吼，伊有分泌就是胰岛素，咱叫做 insulin 嘛吼。
0: 嗯。
1: 其实咱健康诶人吼，你糖分若卖伤过超过吼，你诶要求若无咧发炎吼。有一个物件叫做骨露控吼，骨露控就是降糖素，
0: 伊
1: 个咧自动平衡。
0: 哦，
1: 其实咱有时都话稍微吃糖，稍微吃多一点吼，它这个平衡机制就是讲，你糖是不够，我就给你升糖，不要你戆嘛，不要你胡乱嘛，啊你管我给你降低，它有一个自动调整机制，咱身体有一种机制的。问题是你长期逐天安尼个食，我捌一遍伫咧缴迄个电信费吼。
0: 嗯嗯。
1: 啊，有一个少年家入来吼，挂一手的塑料杯，我看差不多十二杯。我问个少年讲，啊，你拢无咧食水哦？伊讲无咧，我拢食饮料。我讲啊，你一天上侪食几杯？伊讲我一天上侪食三杯。哎、啊，我讲哎，温、啊、死
0: 的。温掉
1: 诶！哎、欸，这差不多二十通火的尔。我你讲，迄若走十年吼，伊就搞到就是糖尿病，大家食药啊。
0: 啊，那
1: 伊无咧食水啦。伊讲伊一天上
0: 头，
1: 伊
0: 一天食
1: 三杯。600cc 的迄个饮料啦，哎啦，
0: 啊，
1: 我们这里讲我一个患者，因先生咧做营造咧基础的，无咧食水的啦，隔了七个月就糖尿病啊。
2: 你讲哦，这迄条，你会记得你那啊，迄一个迄个营养营养，伊嘛是咧做基础的，上迄，
0: 嗯，
2: 佮伊嘛是拢买食茶，嘛食迄饮料，
1: 对啊，
2: 佮嘛是糖分，即个西药剂。
0: 什么西西游记的？我来讲。
2: 食面的遐引起啊，
0: 系啊。哎，西游记的，我来讲
2: 哦。伊嘛不爱食饮料，
0: 拢不爱食饮料，
1: 不爱食饮料。干爹哦，
2: 伊不爱食白的，拢食饮料。干爹
1: 水要啥较方便？啊，饮料白的在食，啊，伊食了会掉的嘛。
0: 对。
1: 食饮料会掉的啊。食
2: 了会掉掉。
1: 系啊。
0: 来，哦，因为朴叔啊，你若像我咧讲啦，如果讲我已经有糖分啦，除了食西药以外啦，吼。在你的经验啦，吼，你做预防医，预防医学，你做遐久啊，保健你做遐久啊，哎，你是保健的百科全书呢。
1: 哦，
0: 这咱讲阿方跟咱讲这句是足实在，因为黄医师自退休了开始，拢伫植物这方面，蔬菜水果这方面，一直咧研究着这个保健的方法，尽量卖去吸着西药，吼，用保健的方法来依照你的经验啦。咱来讲啊，我都糖分啦。好、哦，我要安怎除了食西药以外，我要安怎来搞我这个糖分？好、哦，我这个糖分保持哦，卖去注意多少，卖去西药剂。
1: 我伫这个中介长庚医院哈、哦，有做一个糖尿病亚临床啦哈、
0: 哦。哎，对，
1: 就是讲你已经糖尿病啊，医生叫你要吃药啊，伫你第一年 吼、哦，就是要食药啊，你就准备爱食一世人啊嘛，吼、
0: 哦。对，
1: 种个就是讲，伊糖尿病一年诶，糖尿病三年诶，糖尿病五年诶，糖尿病十年诶，糖尿病十五年诶，吼、哦。阮有这五种诶对象，吼、
0: 哦。诶，对。
1: 就是目的，就是讲要安怎讲，卖完全靠药啊来控制，
0: 对。会
1: 当甲药啊减量，因为我你讲糖尿病较上尾一步就是注胰岛素嘛，再来就是糖尿病。台湾差不多有50%的这个尿毒症的吼，拢糖尿病引起嘛，引起咱对咱国家来讲是一个严重的负担嘛。
0: 对，
1: 因为你食药食一世人也好，还是西药治西一世人也好吼，咱的这个健保的支出吼，几落百呢吼，所以这政府嘛拢有咧负担。啊，我做这个亚林村的发现吼，你伫糖尿病的初期吼，你若即摆伫这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一个上先进的物件吼。伊有法度伫你初期还袂食药进前，你食这个物件吼，你会当脱离卖食药这条路，吼、哦。啊，你若食三年、五年、十年的，你食这项物件，伊会当医生，我你讲医生，伊就是你两个月回诊一遍吼、哦，看你的血糖、甲糖化血色素哪里降吼，伊会给你减药量，就减药，会给你减，吼、哦。啊，这个物件就是开始安内在，伊给你稳糖、控糖。迅速给你改善这个糖化血色素，再来一个上厉害就是讲，你原底你这个要求吼的细胞吼，无法度就是讲你无法度拍开，和这个胰岛素入去，和这个糖分入去，在咱身体做燃烧作用嘛吼，伊对咱的细胞会当提高对这个葡萄糖的敏感性吼，也拍开，那是有这个门给你拍开，和咱的葡萄糖会入去咱的细胞。和咱的粒线体也当燃烧，做咱的能量，做咱的热量，诶、哦，啊，你慢慢你都恢复健康啊。
0: 哦，啊来，这咱博士啊，我请教你啦。
1: 是，
0: 你像安尼讲啦，我咧食西药啊，对唔？啊，我要阁食这个第二种，到温
1: 改善的
0: 改善血糖的这个物件啦。
1: 是，
0: 依恁的经验啦吼，你像我咧甲看吼，即卖足济啊，外口足济嘛。拢叫做啥？叫做苦瓜生态嘛。
1: 对
0: 、喔、啊，苦瓜生态，拄啊，你我咧甲你请教你嘛。啊，迄有够济问题，要安那有法度达到这个保健，佮兼甲你顾好稳定的这个指数的，是爱几种物件。
1: 我讲吼，第咱上爱认就是讲吼，一个物件好无好吼，我讲四种标准啦。第二就是要有国际专利啦，因为申请干了这个专利，伊就无简单，伊就是机能性专利。机能性专利就是要做人体临床，要做三期嘛，吼。
0: 对。
1: 认定讲有影，你真正是有效的吼。第二，我你讲吼，不管啥物件，咱要食入去咱的身躯的吼，一定就是伊的安全性啊，足重要的吼。
0: 对。
1: 袂使你讲会产生有啥物副作用、后遗症嘛，吼。第三来讲就是讲吼。一个物件咧食有效无效？我跟你讲，你甲试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吼，做比对。你要食进前你验，食了你都验，你就发现哎，有影哎，你讲有影呢？这真正有效。我的糖化血色素，我有一个患者，伊就是安尼。伊原来伊的糖化血色素吼，已经要接近九啊。我讲吼，你糖化血色素若超过九甲十，我跟你讲，你就差不多爱去西药治啊。
0: 哇，真正哦。
1: 啊，伊在咧烦恼讲，伊袂使哩。伊讲吼，我袂使你西药剂，我来西药剂，我就悲哀哦。伊听我的话就吃物件哦，两个月以后都去验吼，也糖化血色素吼，为9.2吼，降到剩差不多6.2，减三度啦，三单位啦。
0: 三单位。
1: 伊错一条讲，这个物件啊，而且我跟你讲，伊的症状嘛改善，伊较早吼拢足够嘴大，啊，拢食低食惯性啊吼，都。不但多，伊就是我发现讲，即摆袂咧食咧啉，嘛正常啉，袂讲熬啉熬放，袂疲劳，吼啊人袂讲吼虚胖，啊嘛袂讲安尼感觉人安尼神神点点吼。当然我一点我你讲，你糖尿病初期吼，你会感觉你的人真恶杂的，是安怎？因为你的器官拢泡伫糖水吼，伊咧运算伊就问题啊嘛，足容易宕机的嘛，所以人会感觉足够发脾气的。
0: 哦。所以咱若咧讲啥，糖尿病来讲，毋是当然啦，你药啊，甲食落就是无多啊嘛。
1: 药是辅助啦，
0: 辅助，你即摆
1: 给你帮助，你袂使你讲食药啊为主，你食药你若唔相信，你药啊量一定愈来愈食愈重。倒来我你讲医生一定伫给你加药啊，一项无啊变两项，两项无啊变三，食差不多十五年吼，我你讲你若唔相信，你去做电脑断层吼，你的药效吼，差不多打个缩吼，剩差一半了尔啦。
0: 对啊，药效出问题了，就变药剂出问题啊。
1: 啊，我你讲吼，因为我你讲，所有病内面，像咧讲，我伫日本咧研究这个生活习惯病医学吼，一排第一名讲叫做糖尿病的先生，以前咱咧较早果病叫做肝病，即卖果病叫做糖尿病先生。因为糖的物件吼，拢不知不觉吼，伫咱的食物中吼，咱达干吼啊，无都袂使哩吼，啊，伊糖会成瘾嘛吼。
0: 对对。
1: 啊，尤其我咧讲诶，高浓度诶，迄个果浆吼。叫做呆糖啥意思？都人欠你钱收袂回来，叫做呆账。啊，你库存的物件卖袂出去，叫做呆库存。
0: 对。
1: 啊，你食你要很久办袂出来，我你讲，第二就是做脂肪肝嘛，第二就是你要求吼，一直想要做袂出来的时阵，伊要求就一直发炎嘛。啊，发炎久啊，伊就派去，就功能受损嘛吼，啊就萎缩嘛，啊就死亡嘛吼。
0: 对对。
1: 啊，所以今麦就是我你讲，今麦就是讲，伫即个全世界。拢在研究这个物件，因为咱台湾平均一点钟都有一个糖尿病人吼，因为并发症死亡的。
0: 安尼哦。
1: 会使你讲这条糖尿病死亡的这条路吼，我讲要排吼，哦，要排到你看袂到，排种呢，一点钟死一个啊，
0: 惊死人！你甲听。
1: 恐怖啊！
0: 所以糖尿病算是一种足恐怖的毛病。
1: 足恐怖病。
0: 后来糖尿病拄啊，博士嘛，甲恁讲啊足详细。第一项叫做遗传嘛。
1: 哎、欸、对。
0: 哦，遗传嘛。
1: 你五趴的。
0: 你五趴的嘛。欸啊，剩的会掉掉的，你有糖分呢？其实拢是
1: 生活习惯
0: 啦，对。啊，所以朴叔你讲，你除了食西药，当然药啊，伊做医生做三十几年，退休的伊就讲，伊拄啊讲伊骨了上肢啊，上实在啊，你就只要食着药啊，你就一世人就是
1: 食、啊、一世人
0: 啊啦。啊，你若个控制无好势，就你讲的，几年内底你若控制无好势，药啊加重嘛。
1: 加量，
0: 骨啦加量嘛，啊，愈食愈严重嘛，到尾啊注胰岛素嘛，胰岛素啦注袂好势，就变成敢那讲爱安怎？
1: 西药剂，
0: 西药剂啊，
1: 西药剂，啊，都特别严重的吼。
0: 哎，
1: 伫阮的临床吼，伫台湾啦吼，近两三年，阮甲统计吼，上严重的有一个迄个主科的工程师吼，以胰脏癌吼，未发现的时候末期啊，啊，发现末期甲死吼，最后才四个月。好、哦，哎、啊，可以，咱较早一个迄、那个选迄、那个咱的环保署署长，叫做李应年吼，伊捌选过台北市市长吼，伊六十五岁，伊就是胰脏癌过身的，啊，因为足侪胰脏癌伊的症状吼，伊有一个特色啦，伊会念咪好，念咪无好，好无好，好无好，啊，一般医生啊，较无甲你验吼，伊甲你当作胃肠病的治疗。啊，等下已经严重了，已经严重了哦，已经末期啊，
0: 对吧？
1: 就是安尼。
0: 一般像你讲，拢当作肠胃病
1: 。肠病，因为一个地吼，伊本身发炎，一般都是急性发炎变本身。啊，你们好，无好，好无好哦。到尾啊，你去做迄个电脑断层吼，发现你的骨右侧吼，大起缩起吼。全部到一半，
0: 安尼哦，
1: 哎，就严重
0: 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听好势哦嘿。啊，咱以上啊是健康常识，咱哦黄医师休困一下吼，看伊今仔甲咱炸来啥物好物件。来，咱来欣赏客店啊所唱的《欢喜饮一杯》来。

0: 客店啊所唱的吼，欢喜啉一杯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这的长辈时段吼，如果你长期受了这个糖尿病啊，安尼药啊吃规世人啊，卡只逐工都心惊胆吓，明仔载插落腰瘦啊，百二百三。明仔来两个月、三个月来，予医生检查回诊的时阵，糖化血色素六点五、七点七，也甲八有够济济，你甲惊都惊死啊！我无骗你的。好、哦、来，所以啦，糖尿病啊，只要像朴叔你讲，只要卖去大掉啦，当然这个遗传的卖讲啦，你只要伫平常时爱食甜啦，爱食这有诶无诶物件，乌白沙乌白食，带着糖尿病了，我甲你讲啦。药啊，吸到啊，就是一世人啦。一世人，你永远都不袂离。但是啊，其实糖尿病最主要重在啥？重在控制。哦，你食西药有怎控制无？拄啊，这医生你讲的都上准的啊。伊在伊临床经验都那只药啊，那当食到无法度落来，逐工注意多少，佫无法度来就是安那，就是啊做西药剂。啊，若脚有问题，脚开始你害坏死啊！截肢、目睭无看、黄斑部病变，拢嘛是糖尿病所引起的。后来，咱拄啊，咱黄医师你讲啊，伊讲其实啊，糖分恐怖无唔对，但是也有法度去甲控制，甲讲你一世人反正含胰岛素都免做啦。后来，咱先来进一粒广告啊，来，这个博士啊，
1: 嗯，
0: 你讲。这么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大家都在等、
1: 我说因为咱全世界的这个医学博士也好、
0: 还
1: 是科学家也好、像咱台湾来说、这个因为咱台湾这个西游记的尿毒症的、

0: 研究这個、想要来控制这个糖分和温电，
1: 对
0: 哦，糖化血色素要那个控制和改善降下来标准，吼、哦，想要卖加去这个咱咧讲的这个并发症，吼、哦，所以伫这个全世界的研究内面，以这个欧洲甲美国因有合作研究一个物件，吼，就跟甲这个苦瓜生态，吼、
1: 哦，
0: 研究成叫做精准标靶型，
1: 哦，
0: 而你听到标靶，你就知道就是那咱即马。咱咧做化疗，
1: 化疗标靶，
0: 叫做标靶化疗嘛，哈。啊，伊这个精准，什么叫做精准？就是这个技术吼，做特殊精准的，伊这个国外叫做 IPS，IPS 就是那几枚核子飞弹。
1: 嗯，
0: 伊家里边就针对你的肝、你的胰脏、要求要求内面你有受伤的，胰岛素咧做较少的，吼，伊给你活化滋养，和你活起来，和你的功能会变正常。啊，然后你这这边。这个要求里面的这个胰岛细胞这边半死啊，吼，这边，这边翘起来的时阵，伊给你修复，给你修复到你活起来，和你慢慢的变正常。啊，一个人差不多要有10%、15%的功能的，伊都给你再生，都给你生新的，吼、哦。所以伊有这个活化，有这个修复，有这个再生功能。伊上厉害就是讲啥，伊的这个。胰岛素的分子结构吼，跟咱人体的胰岛素吼几乎嘿完全一样啦，
1: 好完全感觉，
0: 所以也是你讲，伊就是天然的精准标靶型的
1: 哦，
0: 植物的这个胰岛素，
1: 最主要
0: 这里啊，这里啊，这里啊，啊你我你即卖咧煮的人工的胰岛素，嘿，都是我你讲，你的煮的量会愈来愈多，
1: 愈来愈大，
0: 而且是天然的，伊是精准标靶型植物型的。胰岛素，所以伫全世界受到即个国家的重视，甲认为讲，哦，安尼，那即个阮即个患者吼，比如讲一年内边的啦，三年内边的啦，五年内边的，十年内边的，十五年的，药啊，来当慢慢来减少，上尾卖去注胰岛素，上尾卖去西药剂吼，会对咱政府的即个医疗袂造成一个真大负担哦。所以即摆伫即个全世界就受到真大真大的。重视啊！
1: 哦哦哦，来哦，就是咱的苦瓜生态，就是标，伊个做
0: 精准
1: 标靶型，这是世界专利的哦，
0: 世界专利，
1: 世界专利的。过来第二样，咱的六大元素嘛，一定爱有嘛，
0: 六大天龙成分哦，
1: 六大天龙咱拢有嘛，就是有 C 嘛，酵母铬嘛，酵母硒嘛，哦啊，过来咱内底够放白油、白顺道，
0: 哎对哎，
1: 三个够一项，这项嘛专利哦。抓纤维，好纤维，好、哦，这嘛是拢专利啦。啊，到底这个苦瓜生态，这个标靶型的，到底有偌厉害呢？
0: 来，我跟你讲吼，伊这个物件吼，我才讲会才够厉害。伊甚至你个注意看，咱伫台湾这种个人真济，
1: 对，
0: 叫做啥意思啊？叫做吼，迄、那个内脏脂肪加迄、那个。皮下脂肪，因为查甫吼，你个怀一千多吼，那怀孕三个月、五个月、七个月吼，迄个你讲迄种个人一般拢是糖尿病的准患者噻，因为伊当你的要求的长期的发炎吼，会影响到肝脏，伊无法度分解咱的胆固醇，
1: 对，
0: 啊胆固醇无法度分解，伊就变脂肪肝，伊就变脂肪肝，嘿，所以伊这个脂肪肝，你若有脂肪肝，你大部分来讲，你的迄、那个。体脂肪、内脏脂肪一般拢会超过，啊，就是那讲的一千多就对了吼。这就是拢带着糖尿病的这个后遗症。
1: 哦，莫怪你甲注意甲看，有糖分的人拢只要，有人拢会弄一千多。
0: 一千多啊，那是其实做歹过，其实是做无健康的。
1: 啊，那样。
0: 哎，对。
1: 好来，所以啊，咱这是即卖世界上先进的，
0: 上先进的，
1: 上先进的苦瓜生态。哦，伊是一种。标靶，这个
0: 精准的标靶型的，
1: 后、哦、来，啊，因为我来讲，到底偌厉害，我甲安博士在遮讲嘛无啊，其实啊，这支产品伫美国原料啊进入啊咱台湾 GMP 的药厂的时阵，伊都药房都拢有咧卖啊，啊，伫药房咧卖时阵，要这个头家来找我的时阵啊，我咧甲讲，我咧甲讲，你哪安尼，我不相信，因为阿讲台湾苦瓜生态满满是啦，接到的人有够济。有好不好？无人知道。来，啊，阮这啊，我就甲要求讲一项，就是要用试食。好来，咱先来听这个阿明这啊，伊食三，伊食一罐，迄因为伊进口入来是，伊来咱台湾咧卖是几罐的啊？好，咱甲听看卖下来。
2: 喂，陈大姐。

0: 你讲迄个食完了，迄个肠温顺，迄个苦瓜酸菜这个嘛吼，啊，都食了袂歹啦，吼。
1: 啊，我都早时两粒啦，吼。啊，暗时两粒啦。啊，我半点钟前食，空腹半点钟，你个半点钟前食，吼。啊，拢是啦，就是拢等。冬三遍啦吼，
0: 嘿，你擦个就对了啦，擦血糖安尼啦嘿。
1: 拢有当时啊一百空，啊一百十外呢，血糖我随时去检查才五点八呢。
0: 哦，安尼就最好个呢。
1: 啊，但都无啊，真早都无啊，啊我就是会等，等你啊，方看当时要卖。
0: 哦，好，哎呀，迄即几工啊呢啊哈，嘿，再甲你讲好不？是美国进口入来，吼、哦，美国进口入来，你即摆伫药房看有对的，拢规罐的，吼、哦、啊规罐的，我就嫌安怎，因为台湾海岛型的机油，你规罐的遐侪粒，伊这一盒内底300粒，一罐内底嘛300粒，食无完，咱台湾海岛型的机油较实，我惊去互歹的，所以这个 GMP 药厂来找我，讲我好，这个物件黄起价，大家拢学了。我甲讲安尼啦，吼，一句话啦，你甲我拍片啊，拍一片一片，吼、哦，拍一片一片。咱买一片十粒，安尼摕十粒，安尼摕，是毋是较袂去哦，潮湿伊。好、哦、来，所以咱这一盒你注意听好诶，内底拄啊好30片啦，拄啊30片，一片内底有十粒，一盒拄啊300粒。全国，你只要看到药房，你卖这支产品，只要就是定价就是5980块，哦，5980块。但是阿峰知影讲哦，糖分的人足严重诶，糖分的人愈来愈侪，所以啊，咱今仔日啦，我甲工厂讲，甲阮党诶讲，咱来依照上优惠诶价格来优惠哦，咱只中辈时代，好、哦、来。透早，你著留糖分的人，就是透早饭前两粒，对不？暗顿饭前两粒，后来你若保养的，特殊保养的，甲食几粒？
2: 保养的就是同款两粒甲四粒，我你讲吼，大部分的人吼，拢有糖分较侪啦，因为我台湾吼，像这个主科吼，我去做迄个检查吼。主科内面差不多每一四个都有一个脂肪肝
3: 啊！你看，啊，拢跟这有关系啊！
2: 好，是不简单。台湾的现在那边就是，这个手摇杯吼是全世界有名，大家拢糖分拢不知不觉吼，拢吃过量啊！
3: 讲交20万人唔知伊糖尿病。
2: 系啦系啦。
3: 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诶，一盒内底有300粒，原价5980，今仔日咱依照上优惠的价格啊，一盒300粒。优惠你话者3800块，哦，咱家用减价给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一盒300粒，透早饭前两粒，暗时饭前两粒，哦，一盒原价5960，优惠你3800。你若要大组的哦，买两盒拄啊600粒嘛，爱7600块，我当个特别交代，要大家照顾会起啊，两盒直接甲你优惠7000块。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哈，那买电话更加卡好嘿。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这目前咱外口包括我哩阿未买进前，阮都提供试食，佮包括含病院的医生，阮都拢拜托伊分落这伊的患者来试食，因为这食品啊，我。在阮咧做诶范围内底，就是讲食品要互有即个糖分诶人去试食，食看干啥？拄啊，博士嘛咧讲上重要，降咱诶糖化血色素啦。糖化血色素啦，控制无好势，你啥物都免讲啦。后来你若买，爱紧哦嘿，我先甲你讲诶，过去你食足济啊，拢总降袂落来；过去你擘足济啊，嘛拢总袂稳定诶，你会记哩？饭前两粒，
0: 吼，饭前两粒，下早是一盖，暗时饭前嘛两粒，你甲食一下巴看卖啊咧。三个月你甲食完了，你搁去甲检查，就亲像咱这个店长这個阿敏姐啊，你讲啊咧，真正降到你有看。伊讲啊，伊唔捌，伊自开始有带糖分啊，唔捌降落啊，伫六点五以下啦。食这食完，吼、哦，我迄阵进口以外是几罐的，哦、啊几罐的，我提一罐送伊食。哦，伊讲唔捌降落来，食这罐了，降落来剩五点八啦。哦，五点八，啊，你讲我也无，就是无你这么爱预防，吼、哦，无这么爱预防，你若去互钓钓啊，才想要来预防啊，你唔免阁食啦，我无便宜的啦。你我来讲，甲钓钓啊，医生开药啊，上博士对我咧讲啊，药啊，若甲剥落啊，甲剥落啊，就是等甲对一工，你怎知？等甲你惊，甲你讲，爸，火要来啊，你紧走，要走对倒去。迄工药啊，怎样断掉啦？对不？你规世人就是去学药啊，甲你控制掉咧啊啦。哦，啊，要咱人，你咱人啊，我咧讲，这个所有的物件都做好控制，上奇怪就是这个糖分上歹控制。
2: 即马全世界的即个医学博士吼，研究着即个物件，现在着国际即个专利一大堆吼。现在因为伊的胰岛素就叫做精准标靶型的吼，植物型的胰岛素吼。你普通你若即个糖化血色素吼，你若食差不多两盒吼，平均差不多会当降到差不多二至三啦。比如讲你我即马原底八，你食差不多两盒吼。所以拢会当降到差不多六以下，咱是五到六吼，就算
0: 健康
2: 标准啦。哎，五到六就安全啦。啊，你七八九，你超过九，我你讲，就差不多要准备西游记啊。
0: 啊，你看我，
2: 你的肾功能拢超存15%啦。
0: 对，
2: 因为伊是大意出去嘛。
0: 对，来，所以咱买电话机啊，加警察卡，0800-3189，0800-3189，我来讲哦，这300粒，你等于下早时2粒，暗时2粒，吼、哦，啊你安怎甲算，你都会好。而且我来讲，全国进目前啊，包括世界性的产品，这个物件也无人做这个形体的啦，这是头地基的啦。哦，啊这几粒原料啊，对美国进入来，哦，入来了，咱台湾伊本来是做几罐的。啊，因为我来讲规管的，我的感觉就是安怎，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嘛，你无可能讲一个月食一罐嘛，迄遮侪粒咧，对无？迄食了几啊个月，你甲想，逐工多倒，逐工多迄款的，啊，若叫大米，啥物人要负责？吼、哦，所以我尾啊，甲这个油厂讲，我你拍规片的，好规片啊，好规片，是不是？咱一片退十，咱要食一片十粒嘛？出国也会使炸弹，会使炸，要来佚佗会使炸，啊！你唔只系方便，所以咧，只系爸母啊，你若去学长期啊，拢去学这个甜分，甲你控制掉咧。长期啊，这个有指数拢未稳定的哦，指数拢未稳定的你嘛食有够济济啊！我甲咱只系爸母啊讲，一般啦，你看这个心情代谢科医生啊，拢会甲你讲一句话啦，如果你的糖、你的甜分啊，你控制袂好势，你一定爱阁找第二种的形态物件来甲你倒稳定糖分。哦，这支是上赞的呀！哦，这支上赞的呀！0800-3189，0800-3189来，咱准备交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敲下，我先甲你讲咧哦，恁拢会使你甲算。无人比这个较优惠的啊！哦，这真正有够优惠啊！要来照顾坐这长辈时代，哦，你身体健康，真正你爱食一支啦！好、哦、来，咱来准备交电台工商啊！咱工商的中间电话加起来紧卡，0800-3189。

人若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囝儿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这首是七龙啊所唱的，叫做《南湖的滋味》啦。好，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0800-318-009，来，咱这的长辈时段吼，你注意听好嘿。阿翁用一个新闻来甲咱这的爸母啊讲，这是今仔日啦，我拄啊好哩报纸新闻啦，看到一篇这个做健康的这个消息啦吼，这是一个医生啊，作者是咱这个这湾仁医生，伊个病院啊，迄、那个加医科的主任医生，吼、哦，加这个温腾啊，你温腾的吼。你温堂监当门诊的主任医生啦吼，伊咧讲啊，一个少年啊吼，这下当算少年啊呀啦，40多岁上班族啊，因为感冒，哦，所以拄啊，咱黄医师嘛咧讲，足济人已经糖尿病，伊唔知啦。后来恁注意听好诶，即今仔日报纸新闻刊诶吼，这个40多岁人啊，因为感冒嘛。去看医生，伊结果啊，感冒去看医生，医生才查出讲，看累了，医生，靠呀，你这有糖尿病，医生甲讲你这糖尿病，你敢知？伊唔知，哦，伊唔知，哦，伊原来讲，伊医生发现伊不但有糖尿病，而且伊个过一个体重阁足重的，才甲伊讨论讲，要安怎多元来温糖甲体重管理的方法。当医生甲讲到啥，讲到要食这个，这我唔捌啦，这等下黄医师这样甲恁讲，口服的肠泌素啦，口服的肠泌素，这个时阵啊，这个少年咧讲，伊来摇头，伊讲哦，我用过迄种药啊，食落伊来想要吐，而且食落了啊，完全拢食袂落，会影响到伊做工课甲日常的生活啦吼。这个咱这个长辈时代吼，伊这我咧讲恁就是，咱药啊一定爱经过医生开啦。伊这就是安那，伊家己去摕这个肠泌素啊，伊去对买，你敢知啊？伊唔是医生开予伊食啦。伊讲吼，伊这个少年啊，伊食这个口服肠泌素啊，是伤过悬，剂量伤过悬啊。哦，伊这有低剂量的啦。哦，伊这医生你讲有低剂量的啦。啊，你注意啊，看下，恁注意看，糖分的人啊，像这啊，若无感冒啦，你嘛唔知讲你有糖尿病。但是一旦你若去发觉，我甲恁这爸母啊讲哦，恁拢爱注意听，这点足重要。为人拢唔知已经有糖尿病，但是我唔知，当伊有一天去检查。啊！你都糖尿病的人啊！你是安那来？无你食药啊，无你用药啊，歹势啊！有可能你迄天去都要随注啥？注意多少？哦，我一个朋友住伫这个东海大学遐，伊平常时嘛无糖尿病哦。常常出门啊，要开车，暗时要开车，出入去奇怪，今仔看电话条，一支看做两支，一台车里啊来看做两台。夭壽啊！唔敢出门，过冬刚去台中营总检查，营总的医生甲讲你唔免回去啊，你直接就住院啊。唔知道糖尿病，向阳去检查嘞，糖化一个糖，一个做啥？血糖啊，测嘞300外、200倍、300外，未稳定，全要直接注意多少？直接注意多少？你看偌恐怖！所以咱黄医师你讲。台湾糖尿家己本身糖尿病人足济唔知影啦，啊未用去要去保养啦。哦，你像我，阮家己我拢足注意。我知影讲糖尿病是安那卖去大掉，尽量卖去大掉，有较稳啦。安那讲糖尿病只要药啊卡掉，只要你卡掉糖尿病药啊，医生开药啊开始予你吃，你就是一世人拢家己白条条啊啦。哦，你唔免阁去想讲啊，我卖吃敢袂使。绝对无可能啦，对不？来，所以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歌啊。等下，咱朴叔过来甲你讲一个较详细的，是安怎糖分的人遮歹控制？是安怎糖尿病？你甲看，
足济人嘛讲啊，我药啊拢照医生安尼规安尼食啊，啊我都唔捌安啊，迄我嘛唔敢食，这我嘛唔敢食啊。啊是安那，我到尾啊嘛是爱西药治，吼、哦、是安那来来，咱先来欣赏一首啦吼、哦，这是这个啊做啥？我来找一首吼、哦、新的歌手唱的歌，啊做啥呢？啊做半暝酒啦，好、哦、来。

0: 这首杨新华所唱的叫做《半米酒》啦，好，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这个咱这爸母啊吼，你爱听好详细哦，这是国内唯一一支叫做标靶精准型的，好，来，我拄啊含博士咧研究啦，伊讲哦，伊这美国设计三百粒是为原因的啦。
1: 有原因，
0: 真正有原因的啦。伊讲你甲食落，你就知。像你讲的，这款的进咱国内也无。拄啊一个妈妈起来，算有啦，较早咱拢是阿方食的人客。伊咧问讲哦，伊食足济啊，进前也毋捌食过咱的啦。博士甲讲，你甲食一下我看卖啊咧。但是你要食这个时阵，你袂使讲，那我咧食，我就杀咧外口杀咧甜杀咧来湖南咧。你的生活习惯嘛爱顾呢，对吧？
1: 要稍微注意，
0: 得爱注意。
1: 系啦，但是伊啊，老咧食这吼，因为伊活化咱的这个胰岛细胞吼，
0: 对对，
1: 因为伊是天然的精准标靶型的胰岛素吼，就是讲，嘛是爱稍微注意啦，啊，无像一般的糖尿病咧食药啊吼，伊的迄个较严格，就讲遐也袂当食，遐也袂当食吼。其实我你讲嘛，过个真艰苦啦，因为你是。随时拢感觉讲，巴肚拢咧枵的感觉，欠好钱做饭。
0: 对对，而且我咧讲，这吼，一边三百粒，等于啥物？等于人外口五罐济啦。哦，过来一点，你注意听啦。像博士你讲的讲，你呐，这三百粒，甲食完，你去检查啦。哦，你去检查，我咧讲，你的糖化血色素绝对降甲标准以下。你甲看拄喺阿明姐啊，吼，哦，这你有听的吼？这就是吃三百粒了后，伊去检查，伊家甲我讲一句话：过去我嘛吃足济啊。阿王，你进前你介绍恁公司内底介绍两支，我嘛拢有吃，但是拢对一支袂对啦。后来，啊，伊是安那有遮特殊的啊，博士。
1: 那我你讲吼，因为这个现在上新的啥，伊咧干那咧这个技术吼，伊唔是讲干那初期，伊初期都纯化吼，伊450公斤干来当做一公斤出来的，
0: 哦，
1: 而且伊是我你讲伊是精准标靶型的吼，伊内面的六大成分吼，卖讲啥质量都，但是实际上咧广告食物件叫做铬，像铬无吼，迄个物件我咧创啥，伊就是我你讲，伊就是话你提高你的细胞吼，对这个糖分的接受度，就那像一支锁匙。把这个门打开，你肺中的糖分交到入去你的细胞内，啊，然后立腺体个燃烧变咱的热能哈、哦。所以我讲，伊这个是属于全方位，因为你是顽固型的哈。那、哦、另外一种题材啥，就是我讲，咱一般糖尿病的遗传哈，一般来讲哈，伊是较会咱的人体的染色体无同哈，查甫查某无同哈。伊有的是伫年轻的时阵，伊是血糖是正常，但是伊有一个问题，叫咱伫医学上叫做高敏感度。只有人头拢差不多糖尿病，拢伫40岁开始就开始糖尿病。
0: 对对，
1: 因为伊是潜伏的啦，伊唔是显性的潜伏性的糖尿病，伊叫做阮伫医学上叫做高敏感度的吼。所以我讲，伊这种的人，不管讲你是5年、10年、15年的，已经食药食足久的吼，诶，顽固型的。伊咧改善的速度真紧，就是讲，伊是等于精准标靶型的这个植物的胰岛素，直接给你补充。
0: 对，
1: 伊唔是叫你食一世人，伊有跟你讲，伊第一就是活化嘛。你这个胰岛细胞有受伤啊，伊给你活化、修复、给你再生嘛。咱重点就是讲，爱会好较重要。
0: 对啦，对啦。
1: 欸、因为糖尿病有一个共病，糖尿病就会用到肝变脂肪肝，会用到油脂、西油脂，会用到心脏无力，会用到脑老年痴呆症，会用的是全面性的。
0: 哦，所以糖尿病一带来，唔是干那像咱咧想讲，伊变化真济啊。是几乎规身躯去高
1: 温区，对啊，你
0: 想嘛，对啦，
1: 你的器官拢泡伫糖水，
0: 对对，
1: 也袂出问题。
0: 哦，你甲想啊，所以啊，真济人，我有当时啊，我嘛定参咱黄医生咧讲啦，吼、哦，伊讲你甲看，阮做医生做遐久啦，拄着嘛拄足济啦，你甲讲哦，你就是袂听。哦，咱台湾人一个歹习惯，无见着观察，无流目屎啦。啊，单头老白晒都一切拢上万年啊！
1: 足简单诶啦，我讲你若亲戚朋友吼， 你若唔相信，你去迄个血液透析房咧西游记诶，
0: 西游记诶，
1: 这超过三年，大家拢乌打散，
0: 面
1: 拢无血，实在原因你知道啦。因为你若个问落吼，护理师伫西游记诶护理房诶护理师吼，那个西游记吼，你个听你就恐怖啦。伊问讲吼，你有招啊无招？那无招诶，拢爱洗一边爱洗2000cc、2500cc 吼，啊有招诶洗1000cc、600cc 都好。爱无招的就是完全伊的肾功能已经拢
0: 打不好呀，伊有几多包呀？
1: 嘿，拢存在了五趴、几趴。我跟你讲，嘿，伊的伊的影响就归因故，啊，迄种我跟你讲，嘛拢活袂久啦。
0: 对对对，啊，你啊，你也甲听真正恐怖嘞。所以咱这爸母啊，真济当然啦，爱顾身体的人真济啦。伊除了食西药，医生咧讲以外，啊，会人会阁找第二来保养的嘛真济啦。但是你找到的。有效甲无效差足济啦吼，咱你讲像咱你讲的，拄啊黄医师你讲讲这个苦瓜生态，这是专利的，伊是精准的
1: 标靶
0: 标靶型的。后来内底酵母个拢嘛是特殊的成分呢，虽然你大家有咧听，个会标我知个嘛足济种嘛。
1: 我电视特刚买咧广告。
0: 对啊，
1: 有个最好啊个。咱人体一定爱需要，啊！伊是我讲，伊是叫做必须微量元素吼。咱伫一般食物中要完全摄取吼，有想无多摄取有够。啊！伊在内面你个想嘛？你知道你讲的，下早两粒，暗时两粒，多一百，一百是咱人体每一家每需要啊，一百单位多多好一百单位，
0: 对，
1: 标准的。所以这你莫看这设计，这设计内面有这每每各讲吼，拢黄金比例啊。
0: 哦，就是安尼，莫怪伊讲爱用遮济粒，我又讲爱进入来，伊讲入来就是安尼啊，啊入来了就是安尼啊，啊伊我咧甲问，伊其实伊有
1: 像，这身份拢是完全为临床落去设计，你甲注意看，内行的你甲看到知，伊个各一粒25单位吼，
0: 对，
1: 讲你下早两粒，暗时两粒，四粒多100。一百就是咱人体每一天所需要，咱叫做必需微量元素。什么叫做必需？就是你家己包到制造爱外靠补充。啊，问题咱这卖人吼，不是欠营养，是营养不均衡。
0: 营养
1: 你无吃到。
0: 啊，哦，所以变成敢那讲，咱人你吃落营养，你都应该爱吃这個，你无吃，你都逐工都
1: 讲
0: 你
1: 吃平
0: 掉。我一个朋友吼。你有哪咧做这广播的啦？出门啊，你就是随手杯绝对无离手啦。食到尾啊，带糖分啦。较早我捌听一个来咱咧咧讲哦，讲你若糖分的人，脚若去踢正空有无？破空一空里啊，对迄空啊，囝会高甲规个脚盘会转哪来哪大空，高甲生糖你就会啦。
1: 你话你讲，伊严重吼糖分啊，侪时阵吼严重啥，伊先破坏咱的微细血管。
0: 对。
1: 啊，微细血管脱掉的时阵吼，你若扩伤吼，你容易发炎嘛吼，因为你无得愈合嘛吼。
0: 对。
1: 再来，我你讲你发炎的时阵，因为你微细血管拢脱掉的吼，我你讲你到尾你规只脚拢翻乌去，血未通嘛。哦翻乌去嘛，啊，到尾你来截肢嘛，啊，一般人的糖尿病，阮医生咧截肢哦，拢爱高位高度截肢。阮哪靠嘛一个患者，伊第一遍截肢差不多甲小腿嘛吼，
0: 对对。
1: 啊，因为有糖尿病人，咱那你也得较了解的话，你讲糖尿病是糖伤侪啊，糖伤少，都是细胞内的糖袂当滴吧？
0: 袂当滴吧？
1: 啊，肺内面的糖伤过侪，
0: 伤过侪。
1: 啊，所以这个时阵，伊也时常腰嘛，啊腰都黑也袂当吃，黑袂当吃吼。尾仔手伊第二遍吼，医生啊讲你这糖分伤高，头发就已经拢要甲到啊吼，都拢开始溃烂嘛。到尾第二遍要甲截肢，伊就问医生讲：啊，你要甲我截肢较多？伊讲你差不多半支脚拢爱截肢啊。两遍的量都半支脚拢无去啊！我你讲伊就讲啊，安尼我就惨啊，我就变半残废啊，我就爱装义肢啊。
0: 对啊，就这。记得就是残废啊啦，就是无效啊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你今仔日你若有这个糖分的问题，吼、哦、第一点，朴叔嘛跟你讲，
1: 要提早预防，提早改善，提早调理啦。
0: 过来第二点，你一旦甲掉啊， 你一旦甲掉啊，你若咧食西药，干那一项也就亲像朴叔你讲控制，我愈控制，我愈食愈济啊，
1: 一定的
0: 啊，啊抗药性悬啊，
1: 啊你若唔相信你，阮做伫中间做亚临床哦，就是找迄一年内面得糖尿病，三年得糖尿病，五年得糖尿病，十年得糖尿病，十五年。有糖尿病，哎，十五年有糖尿病，你那个做迄个电脑断层吼，我跟你讲，有几种大数吼，存半粒尔，存半粒，迄个不就是都拢爱西游记，
0: 拢爱西游记，
1: 系啊，啊你药啊你食，够可能食一世人，对。
0: 你甲看这個，所以
1: 这不是开玩笑呢，
0: 糖分是足恐怖的，而且即卖要闪过糖分的人足少的，
1: 真困难，
0: 真困难，
1: 因为糖分吼，咱讲叫有利有弊吼，
0: 对对对，
1: 你是短暂的，就是讲你那人疲劳点，食一撮糖分吼，伊都有迄个活化作用，
0: 诶，人
1: 都关起吼。但是伊个成瘾，你个物件像啊，我你讲，到尾诶，阮做医生来讲吼，有一句话啦，伊个糖尿病甲咧西药剂个，伊拢讲一句啦，无糖不欢啦，无滴讲无滴都无滋味啊，无滴咧食都无感觉。啊，这个我唔要讲着，我一个迄个。患者吼，一直做基础的嘛，营造嘛。那是因某甲我讲的，伊讲因阿唔捌咧啉水，拢去工地拢带饮料，
0: 拢带饮料，
1: 七个月就糖尿病啊！啊，即卖咧西药剂啊！
0: 啊，人生都害啊呢！
1: 啊，你趁偌济钱要创啥？
0: 哎，无啊！
1: 系啊！
0: 哦，所以糖尿病啊，咱来注意。我甲咱即个爸母啊讲吼，咱有糖分，你要安怎去预防糖分？要安怎去讲啊？我尽量。我会当闪的尽量闪，但是你闪的过无来，你注意听。好、哦、来，无你食早顿的会造成啥？哦，会造成人大颗糖尿病，这是第一步嘛？吼、
1: 哦，你那是无食早顿，这是一个足无好的习惯。你若唔相信，无食早顿的，伫早顿甲中昼顿做伙食，你看看，一般来讲拢是虚胖。
0: 哦，虚胖，
1: 啊，然后体力真歹哦，那个差不多中昼时啊，食饭饱就咧爱困啊，就咧忝啊。
0: 哦，这是无食早顿的，你爱注意。好来，第二样，高纤，啥物叫高纤？
1: 看鸡啦，看
0: 鸡啦，
1: 系啦，
0: 你食的物件看鸡啦，
1: 哦，
0: 你拢爱注意啊，因为伊热量足高，尽量卖食。好来，过来，你都像。咱就较卖食迄个水煮杯咧，较卖食迄个冰品咧，减少寒性嘅食品，迄尤其是鸡啊类
1: 嘅。啊，另外我糖尿病都一个问题吼，有潮嘅发炎就是啦，大细顿啦，下早无食，啊中昼凊彩食，啊暗时吼，食好好啊食，三餐不定时不定量啦。
0: 啊，过来第四项就是卖啉米露。因为米露较寒，
1: 对，米露寒，
0: 哎、哦，酒精类的吃一个多啊，
1: 酒精类吃伤多，要求较乖一点发炎。
0: 对，我跟你讲，这是无可能。台湾饮酒的习惯吼，你若捌去咧交际应酬了，咱讲台湾人，你真正咧交际应酬，饮烧酒的爱注意啦，吼、哦，来，过来，卖规工饮茶。泡茶啦，吼，茶类的甲咖啡，卖规工安尼，
1: 卖食伤济，卖食伤济，
0: 哎，因为伊这吼，拢会利尿嘛，吼，利尿，
1: 利尿都脱水啊，
0: 脱水吼，来，过来高糖食品，这大家拢知啦，吼，第六项就是高糖的物件，饮品尽量卖食，加工品尽量卖食，你看咱咧山啊干啦，吼，咱讲在，你拍的只要是拍干的，迄个水果，即摆食袂了会做干嘛，做蜜饯嘛，
1: 我厝附近吼，就是咧做笔针工地
0: 吼，
1: 我看伊咧做笔针真正足恐怖的，真正伊咧放个糖吼，拢用迄上少叫做人工代糖。哎，其实我你讲迄食了你排不出。
0: 哦，所以
1: 你有糖尿病，我你讲你胃糖啦，维持拢糖分较悬吼。你唔相信？你检查，大概拢脂肪肝。
0: 脂肪肝，
1: 对，拢脂肪肝。
0: 好、哦，来，过来第七人就是食饭，白米饭啊是。新冠咱的升糖指数上济上恐怖的食物啦，大家拢爱食，对不？
1: 以我的专业，我甲各位建议啦吼、嗯。其实食糖的食米饭的习惯吼，大家人拢错误，应该是下早吼，两份的蛋白质量，就是一份的这个淀粉， 啊，下早比如下早食一碗饭，中昼食半碗，暗时会使咧卖食饭，因为饭嘛是属于淀粉类。
0: 淀粉类对。
1: 啊，淀粉变唔是讲你下早卖食，啊中昼食一碗，啊暗时都好啊，甲推咧，足侪拢就是颠倒啦。
0: 对。
1: 饮食习惯颠倒而造成。
0: 后来，过来就是饮食过多，哦，食了大食大啉啦，诶，嘛唔好啦吼，饮酒伤过侪啦，困眠不足，这拢是促成糖尿病提早形成的一个这样做生活习惯啦，哦，这要注意啦吼。过来，你若因为糖尿病造成腰肌功能已经受损啊，应该爱开始减食啥高嘌呤的食物。
1: 我当然是嘿、哦，
0: 来。高嘌呤的食物就是火锅嘛，
1: 内脏类的，
0: 内脏类的嘛，
1: 内脏类上侪啊，到火锅，
0: 火锅，这拢尽量卖卡啦。好、嗯哦、来，过来糖尿病的人啊，你若有糖尿病的人，你注意听好嘿，尽量卖卡这十项、这十种的食物，肥肉，
1: 肥猪肉，
0: 肥猪肉，
1: 对嘿，
0: 猪米，
1: 哎对嘿，
0: 好来，煎的油炸粿，油条，好来，煎的薯片。哇、啊！迄、那个咱咧食，迄、那个
1: potato， 迄、那个我咧讲，迄盐分拢真高。
0: 对，来吼来，伊蚵啊，
1: 蚵啊嘛是哦，
0: 蚵啊嘛是，莲角，哎，甜菜，哎，香椿哦，是不？
1: 哎对，哎，
0: 香椿、韭菜、甘蔗，这十种食物尽量卖卡啦。
1: 咱哦，我咧讲吼，伫医学上来讲吼，要预防糖尿病吼。当然，咱来食对的物件，
0: 就
1: 是讲吼、哦、少量多样啦。阿麦讲爱食物件，我有一个患者，伊迄、那个囡仔15岁，伊就大肠癌，现在伊逐天拢咧食甜的物件，咧食迄个烟香的物件，食加工食品，就是讲麦逐天食，啊逐天拢大量食，像迄手摇杯我无讲过啊，迄电信人迄个。小弟我甲问，伊讲伊一工若热天热吼，伊无咧啉水，一工上济食三杯手摇杯，迄就是拢过量啊。
0: 那食伤济呀啦，无食
1: 不低不干，再讲迄以后拢足严重，到尾啊，迄就走10年、15年就拢糖尿病。
0: 迄无糖啊，无糖，伊叫伊食无滋味的茶，伊无爱啉啊啦，水嘛无爱啉啊啦吼。你像我都甲捌甲恁节目讲。我较早住哩白，刚睡厝的时候，那住哩白位啊，啊，柜内面你食物件吼，拢无哩创啥，你敢知啊？拢无哩煮汤诶，你食饭五个，遐老爸老母含囡仔，大家拢配饮料，结果五个拢啥，拢得糖尿病，五个拢糖尿病。哦，所以咱这爸母啊，糖尿病其实是足恐怖的一种病。伊娘讲第一点，干那有法度控制，无法度治疗，哦，无法度甲你。甲你治疗好势啦，到目前呢为止，全世界不管偌厉害的医生，糖尿病都是甲他控制，控制控制无好势，愈来愈严重，到尾就亲像你讲，注意多少，西药剂，无了
1: 脂肪肝，
0: 啊无了脂肪肝，
1: 啊无老人痴呆，
0: 啊无了老人痴呆，啊无了是安那，就是卡的记，啊无了是目睭无看。
1: 我真正一个亲戚吼，有一天伊。加一个白贴啊！我错一条呢。因囝吼，38岁吼，都因为糖尿病，不要变成尿毒症末期吼。一加白贴我错一条，哎，恁囝才38岁都无去啊！我感觉真正足可惜的，真
0: 正。啊，无多啊，即卖人。
1: 这真正属实，我咧讲这真正是属实的个案。
0: 所以咱这爸母啊，除了你食医生开予你的药啊，你要甲你的指数。血糖的指数、糖化血色素的指数，要顾会稳定的，一定要标靶精准型的苦瓜生态啦。好，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咱来欣赏这首蔡小虎所唱的《故乡的地图》。

0: 这个蔡小虎所唱的故乡的地图，来，咱这个长辈时代阿峰哥甲你讲一遍吼，你若有这个糖分的问题，住遐咧控制袂好势，你的啥物，你的糖化血色素是足重要的，降袂落来，你莫阁乌白食啦。啊药啊，医生的药啊爱食无来，这个咱来进一下广告啦吼，这个朴叔啊，我请教你啦，譬如讲啊，我即卖我都。医生药啊，开我吃。
1: 是
0: 嘿，哦来，啊，我就按我吃，都血糖都控制袂好势。你听无？啊，糖化血色素去检查的六啦、六点五啦、七啦、八啦，拢也悬。除了用咱这支稳糖素以外，吼、哦，有我都降这个真正，这我咧讲哦。这朴叔，你讲讲，伊这人这有经过临床实验的。
1: 对，这以我你讲，这是一个精准的、啊、吼，精准标靶植物型的胰岛素吼、
0: 啊。对，
1: 伊下面咧设计里头，伊就讲，你个食两盒吼。
0: 对，
1: 你的糖化血色素就超得降二至三单位吼、
0: 啊。对对，
1: 都稳定，啊，伊都稳定血糖、控糖，降低糖化血色素。伊对当活化你的胰岛细胞吼，和你的胰岛细胞伊的分泌胰岛素的量哦，慢慢啊增加吼。
0: 对，
1: 我你讲，你一定就是讲，咱糖分的物件吼，应用到咱身体哦，应用真大。我讲过啊，第你若唔相信去迄个洗肾室吼，迄种的我你讲。迄种无尿的吼，就是讲因为糖尿病引起的。
0: 对，
1: 无尿。
0: 啊哈。
1: 西药剂，西药剂
0: 是。西药剂无尿哪放的？
1: 无尿，伊就是完全无尿，完全伊若无西吼，伊就无得活的嘛。
0: 对对。
1: 就这种的吼，再来就是讲脂肪肝呢，再来就是我你讲的心血管疾病、心脏无力。伊个想嘛，你的肺内面拢糖水高高黏黏的物件，你的肺快要哪走？
0: 对
1: 对。你氧气量一定无够，再来你的脑一定长期缺氧。你的睡眠一定嘛无好诶，
0: 好啦，
1: 海洋你也不错啊。
0: 我咧讲哦，这临床因这有临床实验，你甲食两盒经过，你去检查，绝对你的糖化血色素绝对落来降落来二至两至三个单位落来。

0: 这个阿敏姐啊，你讲，伊讲伊安怎食就敢顾袂好势，食这一盒，迄阵我是用个规罐的，原装进口就系规罐的，互伊食。吼，伊讲你，你先试食，咱日后要推出，我会阁改变。你阿讲，我的人就是安尼，我无希望，因为这一罐啊，一罐啊，会当拄啊食一工四粒嘛，对不？一工四粒，一罐拄啊好食75g嘛，等于一盒。等于人的五罐多就对啦，吼、五罐多，吼、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呐糖分带咧控制袂好势，啊，逐工带擦擦甲你家己上，我来讲，
1: 真正可怜、啊，
0: 真正可怜呢、啊，迄无擦袂使呢，
1: 长期咧，对，咧住咧出国含出国吼，
0: 都袂好变，
1: 去变数咧住安尼吼，迄真正是足惊的，
0: 卖啊卖行到一步啦，吼、卖行到一步，朴树作推荐的这支标靶。标准，这俩做啥？
1: 精准标靶型的哦，
0: 精准标靶型的，
1: 天然的植物胰岛素哦，
0: 没啊，我这个
1: 安全啦、啊，有效啦，哦，啊，世界公认的啦，吼、
0: 哦，
1: 啊，我你讲，你若认真吃，我你讲，身体这边的呢，身体跟你顾啦，咱跟你咱都卖医啊，卖本金来负担嘛，我你讲，你截肢你都袂行啦，吼、
0: 哦，
1: 你西游记你都好。机器拔掉了呀啦！
0: 对对对，
1: 你脑的功能退化好啦哦、喔，心脏无啦啦好，我你讲，你食啦，我你讲，你拢爱请玛利亚来给你顾啦。
0: 对啦，这拢加艰苦的啦。来，我即卖甲咱只爸母啊讲哦嘿，这支产品，朴树都阿你讲，你到那白狗，你食较降落的标准啊，你嘛会使卖食啊。但是，咱讲实在啦，我的感觉啦，虽然降落的标准啊对无，那我的感觉。我本来吃四粒，我即马一感觉改吃两粒。
1: 你本来就是啊，
0: 对，甲保养的，甲保养的较重要啦。
1: 是啊，喏，伊要用六大成分哦。
0: 对，
1: 咱啊讲一句术语啦，吼，叫做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像我这临床专业30几年吼，
0: 对，
1: 即马电视上头拢咧讲，讲各有最好，先讲。因为咱人体每一工需要的必须就讲，你家己要做制造，爱外靠包装的吼。你一工你上无爱有100单位，爱一粒25单位嘛，
0: 会
1: 使两粒暗时两粒，四粒多100单位。伊也毋是凊彩坑的，伊有黄金比例，有做临床的。啊，咱若保养，咱保养咱就是食不中，后小可加减要食的住。你一工若加食两粒都50，
0: 哎，对，
1: 你糖尿病问题你就拢。未去找到你
0: 哦，来，我说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嘞，是啊，那这支产品会较强，因为伊内底苦瓜萃取的方法无同，哦，我拄啊再甲看，咱台湾萃取的真正对人袂对，哦，真正对袂对，来，这款萃取方法摕到世界各国的专，足济国的国际专利，啊，佫得到金牌奖的，
1: 对，
0: 就是干那这支呀，哦，干那这支呀，
1: 这支是上新的，上、哦、有效的。上安全的，吼、哦！啊，咱食个食一个疗程，欠麦欠个嘿，身体个顾好，以后不要变成子女的负担累赘了、哦。
0: 当然咯，当然咯，尤其我咧讲，咱讲实在啦，咱呐，咱大，咱是大人啦，得糖尿病，囡仔是上烦恼，因为糖尿病当时要发生什么病变，无人知影。
1: 因为我伫病院内面遐久30几年吼，我讲一句话啦，吼，讲实啦。艰苦病痛吼，无人替啦。
0: 对啦，
1: 有钱嘛，无得替你艰苦啊！要开刀，够有人替你开刀。
0: 对。
1: 要注射，够有人替你注射。艰苦病痛，我你讲，身体是你家己顾的啦。
0: 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嘿。咱的运糖素哈，运糖素来，这支啊，国内外真正无人对的着。一盒内底300粒，等于你外口一般你买60粒的，等于5罐。哦，等于5罐多啦！你凊彩去买，伊无怪，而且佫无即个精准性的标靶的哦。哦，无爱无遮好哦。迄你5罐凊彩买就爱6000块，所以这全国西药房，你只要看得到，拢是规罐的。迄一罐爱5960块。咱今仔日我因为要予遮爸母啊方便，我特别要求咱即个 GMP 的有请，你甲我拍做片啊！佫甲我包装一遍，一片内底10粒，咱要出国要来佚佗，要来游览，咱炸一片两片，咱就会使出门啊，对不？你免惊其他去祸害。来，所以啊，咱一盒无下，内底是300粒，原价5960，今仔日一盒，我甲咱。

0: 即爸母啊讲，卖送你物件，我直接甲公司工厂争取，用上优的降价来，互咱即爸母啊，大家保养会起，迄个照顾会起，较重要啦吼。所以一盒内底300粒哦，一盒内底300粒，我优惠价是优惠你3800块。哦，3800块。如果讲啊，我要来做一个疗程啦，哦，依照因这个实验啦，你要做一个疗程，拄啊两盒啦，两盒拄啊偌久，拄啊拄啊3个月，
1: 三个月，
0: 两盒拄啊3个月，食完你去检查，我甲你讲，你的糖化血色素，你的血糖绝对不要你，大家你要爱的效果啦，吼、哦，两盒做一个疗程，啊，两盒唔多爱7000粒，对不？一盒3800，两盒7600。今仔日你若买两盒的哦，买两盒的哦，阿宏阁特别，这600块由阮公司来吸收。好、哦，这600块阮公司甲你吸收。两盒拄好600粒，优惠你偌济？优惠你7000块。0800-318-009，0800-318-009。我来讲吼，每一天啊。拢食你个饭前哦，嘿，早暗个饭前2粒2粒，哦，早暗个饭前2粒2粒。平常时你也讲，我做爱高脂应酬，我去检查我个血糖啥拢稳定个人，你一天甲食2粒就好，哦，一天甲食2粒就好。买电话起来，记下卡，0800-318-009来。以上是广告啊，哦，咱今仔真感谢咱黄康林黄医师啦，吼、哦。甲咱炸来遮好的产品啦，因为即我咧讲哦，像你讲的，伊做医生做遐久，即、這个物件看遐济，也毋捌看过即型的啦，也毋捌看过即型的。有人起来讲啊，苦瓜生态毋捌死过，足济啦。但是你要有法度抽加即落程度，有加即落程度，你无当做啊啦，吼、哦，你无当做啊啦。
1: 我来补充一下吼、
0: 哦，好，
1: 因为即个精准标靶型的天然、嗯。植物胰岛素哈，目前全世界都给了这几年呀，
0: 对，
1: 所以伊设计有人体的临床，现在伊要设计300粒，300粒就是讲你食2盒3个月，
0: 对，
1: 个你的糖化血色素会当降超到2至3单位，
0: 对，
1: 好、哦，我你讲差真济哦，你若是即卖糖化血色素是7-8，你加2单位，我你讲你都爱西游记啊。好、哦，啊！你若降2单位，你就健康啊，就差伫遮尔尔。一个西游记，爱西游记，一个变西游记，就差伫遮尔尔。
0: 哦，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架起，紧甲卡好诶。我甲你讲哦，国内当然你若人食像这個，我恭喜你。你若拢安怎食，药啊安怎用，你都控制袂好势。我甲你讲，饭前2粒，早暗得，好、哦、早暗得，好、哦、啊！你对甲对开始对甲食看卖啊咧。这是咱国内唯一，我阿宏甲你讲实在啦，这药厂甲我咧提来给我的时候，我咧甲讲，伊咧我甲讲哦，因为外口苦瓜生态满世界，一世界嘛有啊，有效无效是恁咧讲的。我今仔日才咧讲，你咪讲，那阿宏恁咧讲的，恁咧讲有效，我讲这医生呢，医生呢，甲咱看甲学到甲得志呢，而且咱咧做的进程，我真正拢提供试食看卖啊咧。但是啊，咱讲实在啦，糖分的人你一定爱忌嘴啦，一定爱忌嘴啦。你若无忌嘴啊，你个仙丹互你食都无效啦。好、哦、来，啊，我阿你讲过啊，你只要等于照安尼个食，哦，伊这个朴素啊，一般咱啊，医生药啊你食，你若佮挂这你食，是不是药啊那只那轻？
1: 这真简单，因为我拢做这个临床做真济
0: 哈。对对对。
1: 我你讲你食两盒一组的疗程哈。
0: 对，
1: 医生诶，药啊量就跟你讲啊，
0: 哦，
1: 啊降就是减药嘛，
0: 对，他
1: 那个目标是啥？目标就是不要再吃药，
0: 对，
1: 哦，药啊拢化的，
0: 对，
1: 药啊对肝对腰子，
0: 你
1: 根本都有伤害，哦，啊，咱尽量来食天然的，啊，咱若给你一遍机会，你人生一遍到处家己，2个月、3个月，两盒甲食完，甲恢复稳定。我讲你一世人糖尿病跟你吼拢无关系。
0: 哦，安尼有听的哦，有听的哦。来，朴叔啊，感谢你啦，嘿，感谢你吼、哦，谢谢。来，啊有需要电话加起来，紧甲卡号嘿，0800-318-009，0800-318-009。 0009。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话，你注意听，你进目前都有你吃西药啊，控制袂好势，已经大家你已经差不多，医生甲你讲，你差不多爱准备来注啥注胰岛素啊，你差不多爱来西药剂啊，你会记哩，在这个进程。爱护我嘿，爱护朴树公，嘿爱护爱护，你来看，伊准备，伊我甲讲，伊准备要过去跑演讲啊吼，啊我甲你讲爱护，你即摆医生甲话你严重啊哦。
2: 我迄个亲戚的囡仔高脚，38岁，糖尿病，我要被尿毒症，
0: 都再见你啊。
2: 38岁死的时候，我才着白贴吧吼。我是足伤心啊，真正。
0: 有影做医生啦，啊，甲迄我来讲，其实咱有当时啊，像朴叔讲，嘛，伊若甲高梗，唔当安尼，唔当安，囡仔都讲袂听，
2: 嘿，唔听，
0: 嘿啦，迄唔听无法度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加起来，紧甲卡号去，0800318009，哦，等于下早时要食饭前，先半点钟前先甲食两粒。暗时嘛是同款，半点钟前甲食两粒，安尼就好啊。哦，你家己食，像朴叔讲，两点钟的那一个两盒的疗程，甲食落，你去检查看卖啊嘞，绝对要让你像朴叔讲，绝对要让你爱咱要爱的迄个啥，迄个啊做迄个指数绝对会出来啦。哦，这是足重要的，哦，足重要。啊，糖分的人，我跟你讲，唔免少钱啦。你药啊，朴叔嘛甲你讲，药啊甲吸落啊，你唔免，你就是一世人脱袂离开这个药啊。咱就是讲尽量卖去注意多数，卖来西药剂哦。你要注意多数，你即卖紧食，你免惊去煮掉，拢也够救。哦，你即卖要西药剂啊，你即卖赶紧食，也够有在来甲你扳倒转来。好来，有需要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009。我来讲啊，人这做两盒是为个伊个用途呢。哦，伊这做一盒呢，叫你一边食两盒，就是一个疗程。哦，就是一个疗程，多三个月。哦，多三个月。所以咱这个爸母啊，咱的囡仔吼，那最爱食甜的啦，最爱食甜，最爱食甜的啦。啊，最爱都迄个叫啥无饮饮料的啦，无糖不欢的人吼，你就是爱叫食这個，食这個，来甲你顾你的啥。顾你的药草，顾你的药剂，尤其药草一定要顾好。来，买电话起来警察吼，电话起来警察，因为我跟你讲吼，咱今仔日啦，我跟你讲实在啦，你要找到这个产品真困难啦，要摕到这个产品更加困难啦吼。啊，物件好甲歹唔免收钱，你就甲接一撮啊，你就怎讲？哎呦，真正有感觉哦、喔！我跟你讲，千千万万。有低温啊，千千万万唔当惊到创啥，惊到去你注意多少，惊到你西游记来买电话加起来，警卡0800318009，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哦，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一只阿翁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哦，会记你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家的来日收听，伊就望你看成阿万囡仔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再会。

0: 高炸站，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多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时间到准时收听，逐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把咱的电话记号清楚，欢迎邀请所有好朋友恁拢总大家来上线，大家来卡电话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隆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要来开讲俏谈报道，要来点播歌曲，要来询问产品，包括产品吃好，要来给咱赞声做见证。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出未来，我那拢总欢迎大家上线，大家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你好，来者。
1: 你好，我三你好。
0: 哎，高炸。
1: 高炸。
0: 哟。
1: 我来坐一个。
0: 哎，坐一个咯。
1: 我来讲歌啊。
0: 哦，风台要来了呢。
1: 洪灾哦，
0: 哟，
1: 今日叫
0: 徛北部啦，北部。
1: 哎呀，啊，会多个大雨啦。
0: 这个系好一定会带来强烈的洪灾呢。
1: 哦。
0: 哎呦。
1: 没啦，
0: 啊、你不听什么歌？
1: 讲歌啊，哎呦，一条手巾啊。
0: 哦喏，一条手巾啊，等下给你播嘿。
1: 哦。
0: 哦。
1: 哎，谢谢啊。
0: 哦，谢谢，好好好。做人吼，你甲看，无可能啦吼。拢总同款吼，无可能大家拢总吼，啊拢总会当对你理解，嘛无可能完全拢总满意你。你做了阁安怎好？一定有人介意，有人嫌吼、哦。你做安那阁安那做吼，同款吼，拢总无一定啊，大家讲哦，你真欠卡真牛吼。边边啊人拢一支嘴，啊但是吼讲出来话就讲无同。边边啊拢一双目睭吼，但是讲出来都看出来拢总看无同。咱拢总会记，虾米人啊背后无可能讲三讲四吼，讲卡身后话吼，做代志吼无可能，大家拢总理解哩。咱对家己负责，尽心尽力吼，无可能大家拢总啊100%的这赞同吼。咱对你去天地良心吼，做好咱家己就会使，其他咱就交代互啥，交代互咱天公伯啊吼，大家拢总看现现吼。啊，交代时间会当证明所有的一切吼。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吼。所有咱时代长辈吼，若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一礼拜点歌点一摆吼，啊，大家嘛会当点吼。啊，唔管你住倒位，都只要咧收听，大家拢总会当来上线，大家拢总会当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屏东崁頂曾太太点播一条手巾啊。

有些人为人讲，哦，我来做这足忝，做迄足忝，做迄足难，做这足难。其实吼，我拢讲吼，心态上重要啦。人活咧吼，心态若对吼，所有慢慢一切拢总会好起来吼。其实这个好的心态吼，就是咱每一个人生活的态度，乐观，咱卖悲观吼。咱有北腾，卖常常逐项要甲人计较吼。心态对，咱拢总袂忝，心就袂苦吼。啊，情绪就袂感觉足委屈的吼。啊，人活一世人吼，命好啊，拢不如吼心态好吼。啊，有了好心情，自然就有好日子好过吼。有了好生活，咱才有上佳好人生，人生唔才会幸福吼。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收听吼。中了这个吼。啊，咱这张大姐吼，玉娇子啊吼，这个神气丸三盒加一盒来进广告吼，有效的才加大声吼。咱就是要大家卖开冤枉钱吼，放尿泼泼，放尿露露，规工安尼吼，尿臭尿香，放出来尿管呢吼，油啊味骨带真重，西药食多，拢总我来在靠咱这油脂吼，啊，甲咱来帮助吼，甲咱倒分解吼，咱的神气丸，迄真侪好朋友吼。拍卡像酷酷少，地者啦就闪尿就喘尿，尿拢总禁袂掉，足多吼。啊，规工拢总伫咧走便所，尿放完吼，哇，得阁闪两滴啊，这真困扰，真麻烦吼。啊，食咱的神气丸，即马乌流甲得志吼。迄特别是像这个时间是毋拢伫眠床顶，为个倒伫眠床顶咧听咱的节目个，真侪好朋友讲，哎呦，啊都安尼倒咧就交流啦。啊、有当时啊，尿紧吼，也袂好走到便所，脚袂盘了到面前，脚尿就禁袂掉，就渗出来了。足多吼，规工输底裤换袂停，甚至啊严重到吼，拢总得包尿珠啊，穿尿珠啊，穿条的吼，咱拢总唔免阁有跩困扰了。你都相信五三，啊恁食过真侪白拢食无效，开过真侪冤枉钱了吼，咱拢总会记的吼，五三的神气丸。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60粒装一盒，2200块，每一盒2200块，你甲咱买，唔捌食过先买一盒当食，即马体验价，上2000块，你也唔捌买过，你买一盒当食看卖吼。啊那内行的会晓讲3盒6000块，即马买3盒，咱即马要阁加送你一盒吼，要阁加送你一盒吼，4盒6000块。安尼一盒才存1500块尔，你甲咱买两组8盒，佮加上一盒9盒，12000块。那安尼赌起来，19盒12000块，一盒存1333块，迄真俗真诶好。甲咱即个啊优质膀胱过用，即真重要吼。新优质是五脏六腑诶总源头，新白五脏六腑倒厉害，甲咱。膀胱过用力，腰子机能过好，好你力头变头困袂发挥。五三的神气丸吼，每顿食拢总每顿过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听众朋友会记，优待无等人吼，无咱优惠的你就是爱紧吼。买三盒加一盒，4盒6000块，你买两组。12000块，阁加送你一盒，所以是9盒，12000块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有卡电话，有准算嘿。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包括伫平湖，包括伫花莲、新竹县、新竹市，即拢总用寄吼。啊，那中部吼，中部咱有10几间配合的药房，会甲咱配合，拢会甲恁送到位去吼。恁只要吩咐交代，报名、报住址，安就会使，拢总会甲恁送到厝，寄到位去吼。放尿的情形，甲你做改善，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神气丸吼，是大长辈啊，要让你力头变头困袂过安尼吼，像少年家安尼吼，较早真正吼少年放尿旋过去，真侪是大长辈讲袂假哦，即嘛放尿咧地条下吼，你甲顾好健康，其实就可以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
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谢谢感谢。来安排着啊，高阳林阿廖吼，咱诶即个孙大哥甲咱所点播郁卒诶和声吼，即容易唱诶吼，啊谢谢吼，今仔日见面在就收到吼，只要恁有注文诶，拢总三盒。加一盒四盒六千块吼，啊，若买两组就是吼，八盒万二块，佮加一盒九盒一万两千块。要欢乐要助眠的，交流接接棒的，流禁袂调的，拢总我靠着咱的神气丸吼，高倍浓缩第三代天然草本的吼，拢总甲顾健康的，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吼，哇，这拢总南部的今仔日大家较踊跃哦，中部的、北部的，我那得爱加油吼，拢总会记吼。伫咱这个吼阿莲区吼，这同款今仔日见面在都收到吼，免甲我报名真出名吼，谢谢无问题嘿。咱这个戴先生吼，三盒加一盒吼，买报名报姓无要紧啦吼，买三盒加一盒吼，拢总会记吼，四盒6000块丢。这拢总会记得，甲咱的身体拢总过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隆中电话拨，隆中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听众朋友爱记哈，点播你爱听的歌曲吼，这礼拜个新的一礼拜开始了吼，啊，恁爱听什么歌，恁隆中做恁家己吼，啊，选择吼，家己选择吼，咱隆中会记吼，要听歌恁就是先卡电话，啊，像杜家那曾太太。对名起来，咱当然嘛紧随个卡吼，随个做安排吼，拢总不用客气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来进一段产品的广告吼。这个顺顺啊当便秘秘结的有无足多吼？哎呦，足艰苦，放袂出来是足痛苦的吼。我常常嘛讲过，食会落去，困会落眠，放会出来。这放会出来，包括放尿的顺的大腹，包括着咱逐天起床，每一天吼下早时起床起来，第一个重要代就是放屎。放屎，互你安尼苦便所吼，两三分钟久真舒适。哎呦，甲在肠仔内面的垃圾会放放大吼，人规个精神做者清爽起来吼。啊，若咧滴袂出来，放袂出来。迄就真正艰苦一挂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顺顺啊当，这一盒15条，一盒1500块吼，你得去暗时吼，晚上你要困之前，甲食一条，隔天起床起来，拢总要互你舒适叮当，互你正好放吼，食过真侪牌子食无效的，哎呦，拢讲到白天正地。厝内面查某囝新妇工课上班，无用气茶，茶水搁啉少，闭结的偌济咧吼，拢总吼较早拢讲阿舅阿母阿姐，即马阿母阿妹哦，跩查某囝新妇，大家学罗甲得志吼。咱真侪好朋友因呢，肠胃蠕动变歹，活动力变差，第时间吼真侪一寡，食落去爱放出来物件，拢积积伫肠仔当中。这唔好无要无紧，这真重要，这真要紧吼。五三的顺顺动。只要就是1500块的，买当食买当过吼。有咧听咱节目的，你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这个新气源，普遍足多，真侪咱跩时代长辈吼，较有会拢有跩困扰，就是放尿吼，拢总真正放袂清气吼，拍卡像裤裤扫垫起来，佫闪尿，佫喘尿的足多吼，你都甲咱这个吼，膀胱油脂过健康，这拢总困扰，拢总甲你改善掉。五三的肾气丸，袂当去食，袂当顾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肾气丸食偌多？一盒就是60粒，对三代高倍浓缩了。一盒就是2200块，即马买一盒，咱特别优待2000块。也毋捌买过，体验一盒食看卖吼，你着学了解得志吼。一盒拄啊食半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买当食，买当顾，人拢真好顾吼。啊，这优待阁无几工，就要截止要结束了吼。恁有听到就是专工作文，专工吩咐吼。啊，你无清楚，隆重爱问问哦清楚。食过真侪牌，食无效果的，你嘛隆重会记吼。
啊，爱小夸改变了吼，你都食咱呢，互咱一个机会，互你一个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无情放袂记。

0: 谢谢婉玲吼，婉玲，咱这个吼曹妈妈伫山卡咯，无问题吼。啊，拄只电话有接无着吼，麻烦恁再个卡拍摄吼，因为曹主治那门接饭吼，确实的所在就是五三家来改一个咧接电话了尔。啊，若有接无着，麻烦再加卡者加拨者吼，要点歌吼，互恁较有耐心的吼。较有耐性的，加卡两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气丸吼，饭前饭后拢袂要紧，但是食饭饱食效果吸收搁较紧吼。食饭饱食效果吸收搁较紧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靠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交流的接接棒的，放袂清气的，放流泼泼，放流落落，臭流烟，拍卡像酷酷扫地者人，讲安尼流渗出来禁袂掉的吼，五三的神气丸吼，五三的神气丸吼，有要注文的，拢总做恁卡电话吼，我是五三，五三神气丸吼，这一盒2200块，60粒装吼，也唔捌食过吼，你会当体验买一盒食看卖。食过真侪牌子，食袂行，食无效。足侪咱的好朋友真的吼，真困扰吼。囡仔时阵要招出门，唔敢咧出门吼，都唔知影咱的身体状况吼，咱拢总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你甲买当食买当顾下，无清楚，拢总会记的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拄只几落通，即久啊电话拢总人人，即久啊就拢总无人卡吼，哎呀，把握就是像安尼吼，我咧讲话，恁做恁先卡来等，五三一定看到电话吼，讲话会做一个收缩，啊，紧要紧先甲恁接电话吼，啊，恁电话做恁拨，啊，若报挂来线，迄同时三四个接。较歹势，搁较安怎？我嘛是干来当接一通了尔吼。啊，所以讲吼，恁就是吼，卡电话有当时也嘛爱功夫啦吼。谢谢吼。要爱神气丸的吼，恁拢总会记吼，规工拢总伫咧走便所吼，电话拢总会记讲吼，咱甲卡起来问哦清楚，咱甲买当食好健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拨通吼。五三的神气丸，人拢知好注文，啊特别为咱听众朋友争取优待吼，一盒2200块，买三盒6000块，买三盒6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四盒6000块，安尼一盒等于剩偌济？等于一盒剩1500块，爱知影吼，紧把握吼。恁要互咱优待，当然就是爱紧。电话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拢总做你问好清楚吼。谢谢，感谢，老早你好。喂，
1: 我通了。
0: 哎，电话通了嘿。
1: 哎呀，我点一条歌，是一条安东唱的。
0: 想是安东。你心机也无禁掉，安尼叽叽叫，你敢无感觉？喂，你好，来坐。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2: 你好，会使点歌无？
0: 大家嘛会使点吗？
2: 是啊。哦，点一条平剧好
0: 无？无啦，你嘛甲阮讲你住倒位姓啥？
2: 我住石子，我姓林。
0: 嘿，安尼毋才对，啊，找着歌毋才好，都叫你来听对无？
2: 啊，好。
0: 嘿，有只电话咧猫啦。
2: 我知道，
0: 对对对，哦，好，谢谢，
2: 好，谢谢。
0: 喂，你好，来姐。
1: 喂。
0: 哎，你好。
1: 我住二零四站啦。
0: 哎，你好。
1: 啊，你嘛好啊？安东唱七二一条啊。
0: 安东唱七二一条来坐嘿。
1: 好，谢谢啊。
0: 好，谢谢。我来拢总无问题吼，电话爱甲禁掉才袂伤声啦吼。安尼接袂吼，真正讲吼，拢总听无吼。啊，到底你讲的是啥？啊，嘛接袂吼，有这个干扰的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 0800-88-9953 吼。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嘿。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十指林先生的评级吼，无问题，这简单吼，这甲等下车队就甲你做安排吼，甲你问恁来报带倒位姓啥，这上重要嘛是一种电话礼貌，啊，另外就是车队，我三嘛在当讲，啊，邀请恁来听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下来，安排十指林先生点播评级做回欣赏收听嘿。
3: 那么等一下呢，我们两位会在大堂那边跟各位拍照，然后签名。如果大家啊没有那么快急着走的话，

0: 谢谢，我们
1: 下次见，
0: 拜拜。
1: 下次见哦，谢谢，拜拜。
2: 哇，谢谢吼 ，K 哦，伊讲吼，有影放袂出来，真艰苦吼。这个秘诀的吼，食过超十摆哦，唔捌一家牌子较好的吼。食一盒五三介绍看嘛，也唔捌买过，大家拢真好讲。五三你安尼含慢讲，害我咧开了侪钱吼。你都吼做你大事去甲讲落去，我讲吼爱有效，咱有到多位讲到多位吼。啊，先去完我那买一盒食看嘛，安尼3500块吼，这无问题吼。K 哦，再给你上到位吼，这杨大哥吼，伊讲，我、哦、你个电话我卡三摆才卡通呢，我讲唔是啦，拍摄吼，因为我呐伫咧播歌吼，我拢总完一直咧接电话吼，啊像这足奇怪，像这句我咧讲话，安尼电话人人恁只唔卡吼，啊见我呐播歌，大家手机卡，啊我一届嘛干来当接一通电话呢，然后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这句我七线电话拢人吼，恁、哦、包括要点歌。包括要开讲，包括要洽谈，包括要来询问产品，您拢总会当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真正厉害的人吼，无一定啊，就讲哦，你口才偌尼好，实在啊讲吼，伫适当的时间讲适当的话吼，互人感觉真舒服，互代志会当较顺利吼，所以讲咬讲话吼，不如吼会啊讲话吼，这足重要。来这里哦，
3: 哎，你好，我讲你好，
2: 你好，
3: 我甲你点一只歌，我到宝石区，我柯美，
2: 无啊，你点歌你也无讲歌名啊，
3: 我要点吴永进歌，吴永进歌，
2: 什么歌？
3: 吴永进歌，七龙唱的，
2: 哦，好好好。你讲八号社区是伫倒位？
3: 七岛啊！
2: 哦，家人七岛吼。
3: 哎呀、啊！
2: 哦，我也唔知，我无甲你问，我咪来知。
3: 你再来遮佚佗啦？
2: 有啥物好料好食无？
3: 有哦，遮济哦。
2: 七岛八号社区遐有啥物好料诶？
3: 遮济遮济。
2: 敢若讲真济，你有讲啥物好康诶好料诶？
3: 我未晓讲啊！
2: 啊，无你敢若讲真多，阮遮嘛真多真多。
3: 毛咖喱面啊！
2: 哦，咖喱面哦。
3: 会啊。
2: 哦，安尼哦，我知影玉米面啦。
3: 咖喱面啦，伊个掺咖喱
2: 个。哦，面掺咖喱好食哦。
3: 对啊，掺豆腐。
2: 安尼安尼哦。
3: 嘿啊，都这样个啦，我未晓讲啊。
2: 一碗有足贵个无？
3: 买啦。啊。5-60块
2: 安尼啊。那发烧，即马够5-60块遐烧个哦。
3: 有啦，
2: 安尼哦，系
3: 啊，
2: 安尼来食一碗会饱吼，
3: 对啊，你一碗才40块，
2: 好，安尼来食吼，
3: 哎，未歹食哦，哎，肉拢像迄脆皮肉嘛，拢食好食，
2: 够饱，
3: 有哦，拢有啊，样现现猪肉拢现买哦，
2: 啊，好好好，我来买吼，
3: 好，
2: 好，谢谢，
3: 谢谢啊，
2: 好，啊，恁食得好，恁就要起来给咱赞声。食了好起来，甲咱做见证吼。喂，你好来者。
4: 我三高站。
2: 哎，高站。
4: 我来点歌。
2: 哦，迄、那个高山区的苏大姐啊。
4: 嘿。
2: 哎。
4: 一点放阿歌。
2: 哈。
4: 放阿歌。
2: 我无迄呢。
4: 你无迄啊？
2: 我无迄条嘿。
4: 你无迄条。
2: 哦，新放阿歌我家无啦。
4: 安尼哦。
2: 嘿。
4: 好啊好啊，我来点别
2: 项啦。嘿，我家无迄条歌啦。
4: 高路的愿望。
2: 哦，好啊。啊，先去完咧吃会使无？
4: 会啊！
2: 哦，啊你也无吃好，你也无干咧起来，干咱见证，互大家知影。哎呀！
4: 啊，我妹妹今麦食啊，我哪会使啊？
2: 恁妹妹，互你搁报恁妹妹吃吼。
4: 是啊，伊刚卡哥，卡哥甲你叫啦。
2: 哎，迄刚才搁叫，叫叫叫叫。
4: 对啊，卡哥叫阿姨，卡哥叫放阿
2: 姨。哎呀，卡免接接安尼放啦吼。
4: 是啊，伊来吃了会使啊。
2: 会使吼。
4: 哎呀，
2: 好，谢谢。

0: 柯大姐来听到无？
1: 嗯。
0: 哎，那只要说电话礼貌啦。
1: 哦，谢谢。
0: 哦。
1: 好，拜拜。
0: 谢谢。这真正拢总会记啦吼，电话礼貌吼。啊，甲阮讲你姓啥，住倒位就会使。啊，讲歌名啦，无干那要点歌，歌名也无报吼。我也知影你要听啥物歌吼。拢总电话不好通诶，来，这个李林吼，李林咱这个吼。啊，陈大姐点播七里一条，做伙欣赏收听的，要找五三，要注文的，要欢乐的，恁一定爱打电话。我就讲过，这优待得要截止了吼。啊，你家己知影身体状况，接接放袂清气，倒伫眠床看呢啦。暗头啊，一句啊，伫眠床顶你起来走便所，看走几抓咯。迄热天都已经咧流汗咯，咱嘛是啊，搁便所走袂停，一直咧走便所。流禁袂掉，拢总会记诶，新气丸袂当食诶，谢谢。

0: 来，谢谢哈，西丽，咱这哈张来三女士家哈，谢谢啦哈，大概啦送回去哈，甲咱高官祝文啊，着搁客菜转来哈，足好食的哈，谢谢。来，拢总祝文哈，身体够健康。哎、欸、啊，恁若有食食得好，其实哈，卖甲咱点点啊，恁家己好。啊，恁爱起来甲咱做见证吼。啊，拄只电话要甲你接另外一通，啊，你也无出声，无出声，我就甲你挂断了吼。你再搁卡吼，再搁卡嘿，电话卡通因为吼，你爱听电话铛，啊，我三甲你接起，唔只吼，唔只知讲啊，你爱什么款的服务吼。啊，这个放流真正吼，唔好搁气气万倍吼。优待都要结束了吼，啊，咱特别争取吼大优待吼，本来三盒六千六。现在六百起条要再加上一盒，四盒才六千六，四盒才六千六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交流的拢总甲你预做打杂吼，唔免阁为着咱这个吼，规暗安尼服务就一醒到天光，伫咧困了，五三介绍咱的肾气丸吼，甲买当食买当顾嘿，0800-88-9953-88-9953-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咱的性器官吼，男女通用无分查甫查某，咱吼，何里免阁为着放尿的问题咧困扰。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肾气丸，你紧甲买当去食，买当去顾吼。要注文的，就是敲电话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才发两发拢总会记吼。恁会记要饭前饭后拢总可以吼。0800-88-9953-88-9953-88-9953苗栗卓然吼，苗栗卓然家吼，这拢总。你交代你的主持和我就会使，拢嘛叫吼，当时给啊人生有帮的去啊人送到位吼，恁会记得反复，拢总爱敲电话吼，唔免阁提讲了嘿。优待无等人吼，买三盒加一盒，四盒总共四盒就是吼，拢总吼啊这个六千块嘿。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喂，你好。
1: 哎，阿你这有几个是坐起来坐的？
0: 坐的，坐的。嘿嘿嘿，一届食两粒，
1: 哎，大有哦，大饭啊，
0: 无啦，两顿着早时甲暗时，
1: 食饭饱哈，
0: 食饭饱食效果较好着嘿，
1: 阿妹啊，
0: 嘿，
1: 啊，我要去做啊，
0: 要大做啊，要细做诶，
1: 咧，迄个三罐送一罐啊，
0: 安尼六千细做诶，
1: 哎，
0: 哦，啊，你住倒位？
1: 五山，等下去来买尔，买中间啦。
0: 哦，迄、那个红山啦，
1: 哎、欸，
0: 红山水中街啦，
1: 哎、欸、对对对，什么、啊、
0: 什么大名啊？
1: 哎、林阿英，
0: 林阿英吼，
1: 哎，
0: 好安尼、欸，今仔日见面在就收到嘿，
1: 见面在收到好啊，
0: 三加一阿安尼六千啦嘿，
1: 哎哎哎，
0: 好谢谢哦嘿，
1: 啊，
0: 哦好好，
1: 我、
0: 来谢谢吼，
1: 啊
0: 嗯，我、来进来啊，进欢呼，进祝文吼，买三罐送一罐吼。您就是卡电话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0800-88-9953-88-9953-88-9953喂，你好来者？
2: 哎，我刚我打。
0: 哎，搞啥？
2: 哎，我同聊的通宵，我姓余。
0: 哎，通宵余先生，你好。
2: 哎，我今日收迄个记录下怀念家乡的一张片。
0: 怀念家乡的一张批哦，
2: 哎，
0: 哦，啊，这老歌哦，
2: 老歌就对了，
0: 哟，余先生吼，
2: 哎，
0: 哦，好了，无问题来找啦，嘿，
2: 好，
0: 谢谢，谢谢，好，无问题吼，找到就给你做安排嘿，哎，红山吼，三盒加一盒，四盒着，四盒六千块，你进欢呼，进祝文吼，拢总会记，无咱优待就是进八机会嘿，0800-88-9953-88-9953吼，咱会记哈。要欢呼，要高官，优待无等人吼。早时两粒，暗时两粒，食饭饱来甲食，安尼就可以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我咧拍摄啊。
0: 嘿。
1: 啊，一顿食几粒啊？
0: 一顿食两粒。
1: 两粒哈。
0: 哎，对。
1: 哦。好，
0: 早时。
1: 会拍摄啊。
0: 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吼。
1: 好好好
0: 好谢谢、
1: 哦、谢谢、啊、
0: 谢谢不清楚的问吼买当狗狗健康的谢谢来啊，同款吼，后一点钟久嘛是五三直接甲大家做伴，谢谢，感谢。

0: 世间上大的财富是身体用，上大的富贵是知足，上好的品德是信用，上水的情谊是包容。五福难得求，富贵在主修。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什么是幸福？欲望是空，放下是福。命里是海，放下自在。有北长的路，走较远，什么都能。心脉乱，心念转。人完全打拼，行行出状元。谢谢，感谢好朋友，大家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来上线，大家来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啊，点歌吼，哇，也够足侪首也无播吼，也够有半点钟久吼。您要点播你该听的歌曲，隆重会当卡电话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电话隆重会当卡。喂，你好，来坐。
1: 喂，我什么？
0: 是你好。
1: 北镇关。江都软瓜，江都软瓜，唔知虾米人唱的。
0: 好，阿爸，今仔你住倒位？
1: 我住在八班街，我姓陈。
0: 好，来车嘿，好，谢谢。好，来，拢总无问题吼，电话卡好通吼，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得像安尼电话交代，大家来上线，大家来加入吼。无清楚产品的食法用法，会记得来卡电话。啊，产品食得好，要来甲咱见证赞声，嘛拢总欢迎您，嘛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开讲者俏谈者，拢总唔免客气吼，欢迎恁大家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吼。这个太侪交流的吼，真正足侪吼。阿龙总吼，食过真侪牌子，阿龙总食甲家己拢无信心去吼。你都食唔到，你甲食好到吼。龙总互你吼，啊，这个吼优质机能过好吼，龙总会当互你安尼吼，力头拼头困袂发挥吼。要甲咱主文呢，趁即届我甲大家争取优待吼，啊，恁紧把握吼。予咱优待近八机会吼，买一盒，那也毋捌食过，讲啊，我要买一盒食看卖。本来一盒2000二，即马就是2000块，体验价食看卖吼，予恁俄罗斯得志嘿。0800-8899530800-889953，买三盒，加一盒四盒6000块，恁若买两组八盒。12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所以总共是9盒，12000块。看你要买小组4盒6000块，也是要买啊大组9盒12000块，也是讲我想买只体验2000块，拢总随在恁吼。啊，但是优待有时间性，得要结束了，也无注文的，就是爱紧，咱卖阁困扰这放尿情形，拢总会记吼。五三的。新起源第三代高倍浓缩，是大长辈买回去吃，看你要大组的9盒12块，也是你要买3盒送一盒4盒6000块，拢总随在恁嘿。来，这个百福社区吼，七度啊阿姊也点播吼，书香情歌。

谢谢哇，北斗林爸爸吼，大早甲买落去吼，伊讲惨惨啦，较侪钱嘛无效啦，就是身体养惊啦吼。啊，人生吼，行到一坎站看真开吼，健康的身体才是上重要吼。咱都来去菜市安吼，食烧食冷，家己安尼会行会走吼。暗暝讲安尼吼，要出门行烦恼啥，都安尼吼会放尿会闪尿吼，为个要出门真正爱包尿珠啊。即吼想我开五三咧讲的有道理吼，拢总买当食吼。北斗树林即拢总阮林先生会去甲恁送吼，即无问伊讲哦，恁咧啉的吼，足客气足高义的吼，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吼。啊，包括伫咱家人家，拢总阮林先生会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敲电话，做恁吩咐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恁来拨，电话恁来卡吼。不管住倒位，有卡电话，啊，恁若有登记、有吩咐、有注文的，拢总有准绳嘿。有登记、有吩咐的，拢总有准绳吼。甲咱这个邮寄过后吼，啥物拢总无效啦。啥物拢总是假的啦，唯有身体健康才是真的啦。身体顾好吼，你家己拢总了解，为家己的身体，咱甲听查顾健康，等于套时岁啊，伫咧欠钱吼。咱身体健康吼，时岁免套，咱伫咧烦恼。咱身体若无用，今日看走病院接接走，迄一个就按吼倒前倒后，啊，咱去病院你甲看，该当爱啥物咧挂号，啥物有诶无，拢总在囡仔甲咱倒条条吼，咱拢总会记哈。五三诶神气丸，买当食，买当顾嘿。五三诶神气丸，即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第三代高倍浓缩了。所有咱诶好朋友会记诶，电话卡有通吼，一盒就是2200块，即马买邮袋，一盒2000块，买三盒6000块，买三盒咱阁加送你一盒。总共就是4盒6000块，你若甲咱买两组，就是吼8盒12000块，佮加一盒9盒，所以吼上优待就是9盒12000块吼。谢谢吼，咱这个北斗的林爸爸，感谢你吼，伊讲爱顾了，佮唔顾要等当时吼。啊，边边有咧听节目的，恁拢总会记得敲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甲恁接无着，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啊，要邮袋就是紧吼。高山区咱的这个吼，苏大姐啊吼，大组就甲买落去了，当然了吼。邮袋拢总无等人，邮袋拢总无等人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玻璃吼。啊，咱这吼啊，牛眠里吼，牛眠里家吼，这拢总直接叫万寿堂药房来给您送到位。您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吼，要注文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来，来听高女的愿望，谢谢。

哇，听到这个北斗娘苏林吼，张妈妈讲，安尼叫恁林先生煞做位送啦吼，较免过伊接接走吼，谢谢，拢总无问题吼。买一盒就是吼60粒2200块，买3盒即马优待6000块，要过加一盒，所以4盒无唔对，恁拢总无听唔对吼。啊，南屯吼，宝山里吼，即伫咱南屯即个吼。啊，文山、宝山家吼，这拢总叫国良药房吼，叫国良药房来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给您欢迎，有咧收听拢总给您邀请，您都无清楚做您拢总问吼，中部咱有十几间的药房，咧配合，所以拢总会给您送到位吼。现场电话，恁做恁交代吼，恁都卡电话问问哦清楚，确实真多吼。这个时间咧听节目的吼，特别是真多好朋友，哎呦，我三恁来知，规暗走天光啦，安尼走袂停啦吼，放袂大步啦吼，啊，都倒咧就想要放吼，溜得紧吼，啊，要去放又搁放袂啥清气吼，啊，甚至真多吼，确实足多吼，拢总吼交流溜紧袂掉。拍卡像酷酷扫地者难，闪流串流足多吼。五三介绍咱的神气丸，买当食买当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恁，老底收听隆重邀请恁，老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无清楚，无详细，隆重做您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拢总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啊，这个产品食啦好，啊，要起来甲咱见证做，啊，见证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的神气丸吼，有遮贵，恁都拢总知影。唔免过吼，暗时为着接接伫咧走便所，但咩伫咧困了吼，拢总电话卡号通0800-88-9953，怀念故乡的一封信吼，做伙欣赏收听。

谢谢，你像伫新港吼，咱这阿坤兄甲阿坤嫂啊吼，迄大组就买两组，讲阮两个要食咧吼，两个拢爱顾，翁嘛爱顾，某嘛爱顾，翁吼啊得爱疼某，啊吼啊某得爱吼体谅翁婿无闲吼，啊即马拢总无拢退休，拢总吼爬山运动吼，上介好了吼，拢总会加紧顾好嘿，现场电话做恁拨啊食好，其实恁袂使干那点点。啊，甲恁食的过程食得好，起来甲咱做一下见证吼，拢总会记哈，放流泼泼，放流流流，放流臭流香，规工安尼吼，便所走袂停，拍卡唱，酷酷扫，甜者啦，着闪流着串流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气源，恁拢总紧甲买转去食吼，五三安尼吼出真侪力，伫咧争取。啊，争取到恁就是爱紧把握吼，无咱优惠的吼，骹手拢总雄，速度拢总就爱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吼。特别清楚的优待，唔好阁等优待结束吼，分林关吼，所有分林的吼，拢总直接，啊，阮后生也去甲恁送到位吼，这个四湖吼，分林四湖乡，这拢总阮后生也去送吼，一盒2200块，买三盒6000块，600去掉，唔是安尼尔，阁加送一盒。四盒才6000块，安尼合起来一盒剩1500块，你要多找才小够有效果的吼，啊，要开钱是安尼。较贵袂要紧，爱有效，若有效拢甲恁恭喜。啊，上惊是开真多吼，啊，你食无效拢拍算吼。身体若健康吼，咱要爱，拢总有追求，拢总有。身体若好吼，世界才是你的；心态若好吼，快乐才是你的吼。咱拢总会记吼，人生无迄个100分的吼，一部分的知足，啊，一部分的看开吼，咱拢总会记吼。过来，咱都少年插真多，过来，咱食老了就是啥？监管一寡用啊事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好，行家己的路吼，守住家己的心吼，过家己想要过的日子，这才是上介重要。五三介绍五三的新气源，你也搁伫咧吼，接放流，甚至也搁伫咧包流煮啊配流煮啊，你都买当食，无就学流甲得志吼。五三介绍五三的新气源吼。会记得买当听早，神气固足，精气神固饱满。五三的神气丸吼，甲买当去听，买当顾下，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吼。一盒就是60粒，暗时你会记得甲食2粒，下早时你甲食2粒，食饭饱来甲食，甲咱腰子顾健康，膀胱紧流缩流缩会调。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买三盒加一盒。四盒6000块，买三盒加一盒，四盒6000块吼，咱拢总紧把握吼，啊优待无等人，啊无咱优惠的，恁拢总交代吩咐五三，咱就拢甲你寄到位送到位去吼。太平代理、乌日无风，这拢总同心有帮的个人送，这咱老朋友上介多，因为五三都按太平。啊，开始发声开始的吼，按台中开始的吼，所有好朋友恁会记哈，有要注文的紧把握吼，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的甲恁送到位嘿，太平代理哦的无方，拢总东新药房甲恁送吼，谢谢，感谢。

歹势啦吼，这个新港的柯妈妈讲，啊，你电话嘛报较慢呢，啊，较直播，我讲我已经足直播了吼，报甲吼，听众朋友已经讲我三，你干来也报电话吼，啊，有的讲，哎呦，我三嘛，你做哩吼，这个时间吼。弄一挂老伙仔人咧听，啊，你就吼慢慢啊播，啊，较直播，我讲吼已经足直播了吼，谢谢啦吼，啊，新港的柯妈妈吼买三盒加一盒吼，四盒6000块着，本来一盒是2200块，四盒就要8800块，即马买四盒才6000块，安尼一盒吼剩1500块，买起来过吼，拢总无清楚问下，中华新港吼。这拢总叫阮后生也甲你送，台东毛新港，嘉义毛新港吼，啊，拢总啦，嘉义台东个拢用寄吼，都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路南个家拢总用寄吼，甲恁寄到位吼，恁就是吩咐，无清楚像安尼做恁问吼，有耐性有耐心，你就拢总卡起来吼，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自己的身体自己上清楚，啊，不然犹太就是近百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7月初7，拜二，旧历是5月23吼。啊，这吼今仔日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所以热嘛正常的了吼。啊，现在就借暑高用哪在借啊，这个破土啊，灰化安葬吼，啊，冲着上气的91岁煞北平吼。今仔日吉时是子时、午时、未时、点灯有时，喜神伫正南平，灾神嘛伫正南平吼。啊，明仔日是吼7月初8吼，啊拜三，旧历是5月24号吼。下着过穿彩衣祭祖出行高车，禁忌就是动土安葬，冲着上古话90岁吼。啊，明仔日吉时伫卯时、子时、午时。新时，喜神伫东南平，灾神伫正南平，好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吼。这个溪州吼，咱的这个黄大哥，谢谢啦吼。诶，唔是哦，溪州阮那个一个标回啊，迄专工拢标回啊，大概那标回啊标丢只，再来甲我交关的吼。这样标回啊，这对人啊，真谢谢啦吼。黄大哥拢总同款，溪州咱拢总叫应征金毛董药房甲恁送吼。包括伫咱德堂吼，德堂这拢总叫金毛董药房，甲你送到位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恁就是问，拢总甲恁送到厝去吼，唔免你出门。遮热天气吼，恁都交代吩咐，拢总甲恁寄到位，送到位。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嘉义吼，伫咱西区、西区吼，啊，这个柯大姐也点播吼，龙千亿所演唱的《岁月》，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交流的，接接走便所，倒伫眠床吼，拢总一直放流放袂停的吼，五三推荐介绍，神气丸，你甲买当食，互你吼禁袂牢，放流的清，放流的大补，五三神气丸。

0: 拢总家己知影，就是要顾甲唔顾呢？事实的吼，咱这个陈大哥讲得真清楚吼，拢志气万倍啦，等甲上病吼，啊，倒伫病床才咧知影讲，哎呦，啊，当初也唔爱顾，拢总会记吼交流的，甚至吼这腰子足重要，新腰子就是咱五脏六腑的总源头吼，甲咱腰子顾健康，这真要紧嘿，拢总会记吼，五三的肾气丸吼。放尿泡泡，放尿尿尿，臭尿咸吼，咱拢总会记得讲吼，咱的肾气丸甲买当食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真多，啊，恁伫倒咧收听，恁若无卡电话，真正我唔知影，啊，恁卡电话，我三知影吼，啊，包括恁要注文产品。咱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去吼，现场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所有好朋友吼。大家拢总有这药剂吼，啊，慢性病你甲看，长期间食西药、伤药剂、解药剂，到规尾真多哦。拢总安怎？拢总得爱西药剂，迄特别你看有糖尿病的吼，这药剂则是得爱顾下。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肾气丸买当去听查，甲咱药剂顾好，膀胱顾用，然后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肾气丸吼。会记吼，优待争取吼，拢总电话做恁拨去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里好，
1: 喂，
0: 老早，
1: 哎，老早，
0: 啊是啊，
1: 哎，陈志文，
0: 哦，要三盒送食吗？是要九盒未？三盒送食6000啦。
1: 好啊好。
0: 安尼好不？
1: 好
0: 啊！好啊！你住倒位？
1: 我在漳溪。
0: 在漳溪过来。
1: 姓李家。
0: 姓李家过来。几号啊？188。哦，啊，什么大名啊？
1: 余建忠。
0: 余建忠哟。
1: 哎，林。
0: 哦，林建忠哟，好好好好，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1: 哎，三台啊。
0: 好，三台给你送哈。
1: 哦。
0: 好，谢谢，好。好，后来台东这拢三台无唔对吼，像安尼交代紧吩咐吼，现场电话甲记号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买三盒加一盒，买三盒加一盒，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吼。只要有在收听，像安尼交代起来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寄到位去嘿。来，江都乱歌，宜兰的吼，拄只谢谢吼，宜兰市吼，咱的这吼，啊，拢总叫宜兰头城红英药房去甲恁送嘿，感谢。

谢谢吼，拢总我都讲过吼，台湾全省拢嘛听会到，平湖、马祖、金门，包括绿岛、小琉球，恁拢总有伫咧收听，恁就做恁卡电话吼。我拄则就讲过，在倒位我真正不知道，但是恁若有卡电话，当然我知影吼。啊，恁甲我交代，咱拢总照恁的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吼。现场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点歌应该今仔日拢有报了啦吼。啊，若有迄个报无着，你得紧甲我讲嘿。啊，甲恁报无着就较歹势吼。隆重卡号通嘿，0800-88-9953吼。有偌大地碗，咱食偌济饭吼；有偌济本领吼，咱才做偌济代志吼。会当做主角，咱就做男主角、女主角；袂当做主角，咱嘛会当做配角吼。啊，咱就是看家己的能力吼。啊，若无吼，有当时啊吼，无迄尻川歹食的下药吼，这个还是真的很重要吼。人爱有自知之明吼，咱拢总会记吼，咱。有当时啊，做一下利益，做一下配角嘛是袂歹。以退为进吼，未必然是会输吼。只要吼，还够有一口气伫个吼，大家拢总有机会。啊，每一个人拢是你家己人生当中上重要的主角吼。咱家己操纵家己吼，那呢，家己做家己的导演吼，这个才是最重要。所有好朋友拢总会记的。啊，同款，家己的身体靠你家己爱顾。啊，你若家己唔知好顾，新鲜嘛无就甲你求吼。咱拢总会记的。囡仔时岁很孝顺，真友好，但是爱你家己吼，甲身体顾健康，咱卖食老变做囡仔时岁负担吼。家己身体顾健康，放尿高尿接接放，放尿泡泡，放尿落落。规工放尿安尼，油啊味、臭尿香味足重的，咱肾气丸来甲食吼。五三肾气丸，互你吼肾气固足，精气神拢总饱满。五三的肾气丸吼，这吼第三代咯吼，咱研发甲第三代高倍浓缩咯，无咱优惠的恁就是紧把。

啊机会吼，买三盒，买三盒6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特别精处的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候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新气源，大家拢知影好主文，老朋友，大家免我阁讲，听到优待大大组拢甲买起来吼，三盒送一盒，四盒6000块，你若甲咱买两组，就是8盒12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9盒才12000块，每只盒存1333块，拢总甲恁算真清楚了吼。啊，恁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无清楚，拢总卡电话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谢谢。

0: 谢谢吼，啊，两点到四点要甲恁讲再见咯，嘿，啊，恁会记得暗时咧困吼，眠床头恁若起来放尿袋，就爱搁甲补充落去吼，水分一定爱补充好有够嘿，才袂因为暗时吼，会高会落会靠中风个真多吼，唔好气气吼，即拢总甲恁提醒一下吼，啊，咱拢总会记得好物件五三一直清楚，啊，恁爱听入去吼，要甲咱主文个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跟您讲再见了。啊，但是您会当继续卡电话卡到六点呢吼，拢总五三的直接接电话吼。啊，那到五点的当然啊，搁一点钟久，还继续锁定收听吼。迄、那个台北市新生南路徐妈妈吼，已经买三盒送一盒，今麦要搁倒会使吼。你后壁同款三盒送一盒，搁加一盒，总共就是吼。啊，两组投起九盒吼，咱大组就是九盒吼，九盒咱就是吼12000块。恁要注文的拢总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要找我三个做恁继续播，大多位拢同款，恁就是爱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到五点会继续锁定收听哦，同款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感谢恁。喂，你好，来坐。
1: 哎，你五三
0: 咩？哎，搞早。
1: 哎，我意外。
0: 哦好，买大桌啊，要小桌。
1: 小桌多少啊？
0: 小桌四盒啦。
1: 四盒吧。
0: 四盒六千啦。
1: 四盒六千
0: 啊。哎。
1: 哎。
0: 林岩好，好，我再给你送过去，好，谢谢哦。

0: 要提来。
1: 今天你若无去，就明仔载哦
0: 嘿。哦，安尼啊。嘿，安
1: 尼才等下等嘿。
0: 哦。
1: 哦，谢谢哦嘿。
0: 哦。
1: 哦，谢谢。好来，这个顾客吼，这拢装阮后生的去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诶，顾客这都咖啡了吼，即马真出名吼，拢总会去吼，包括要去剑湖山家吼，嘛拢总去顾客家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

吼，客手拢总叫啊，这个吼、哦，金宝东药房来给你送独家，草屯碧山路林大姐吼、哦，这同款吼，这拢总叫万寿东药房送吼，恁做恁欢喜，做恁交代嘿，不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吼、哦，电话卡号通，住址大名，甲咱讲个详细。咱就拢总会甲您送到位去吼，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把我们的电话记起来，我们不用买机器了，自己的身体就是靠你自己顾，现场电话记得清楚，身体完买回家接接都坐在面前就想要放流，就这样打卡手顾顾照，这样让驾车当流就闪出来，拢总会记得五三神气丸，五三神气丸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来。电话做恁卡号通嘿，我是五三吼，咱电话甲记起来吼，大家拢总会当卡号通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嘿，谢谢感谢。桃园伫咱平镇吼，桃园平镇所有桃园地区诶，拢总直接会甲恁送，送到位去吼。无清楚做恁拢总问问哦，清楚嘿，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桃园北地、桃园新屋，包括伫咱桃园大园啊。啊，观音这拢总直接，阮北部业务会去甲恁送吼。啊，这个树林北头，包括新生南路吼，这拢总阮林先生会去送吼。中和、永和、邦桥吼，同款恁都交代就可以吼。啊，包括伫淡水，包括伫咱这个吼啊三芝吼，包括伫石门吼，啊以及着树拿啊永过三峡，这拢总规逝咯，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只要恁吩咐。交代就可以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脑底收听，拢总会记吼。要注文，要吩咐，包括食法、用法，无清楚，恁就是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拢总起床了吼。啊，咱会记哈，都吼，甲身体拢总顾好吼。咱家己吼，清楚家己的身体状况吼，拢总会记得讲吼。咱家己顾好健康嘿，放尿泡泡，放尿落落，接接放放袂清气吼，唔好个天气了吼。云林古坑，包括伫斗南、斗六，即拢总会直接甲恁送到位吼。恁都有吩咐交代，今仔哦古坑，包括四湖，即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去吼。吩咐产品、交关产品，敲咱的电话吼。我是五三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我来接电话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麻烦恁再加敲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0800-88-9953。

人吼、哦，就是做家己就对了吼、哦。咱无可能吼，大家人介意你啦，迄是不可能的事情吼、哦。啊，慢慢靠别人吼、哦，认同咱，啊来证明咱家己拢装不用。有人欣赏你，嘛绝对有人也无介意你吼。迄拢总是别人的看法，别人的眼光吼、哦。啊，咱真真正正价值，你爱家己知影。较早拢嘛讲，哦，足惊人误会咱，啊，足惊人互失望。啊，就一直不停地咧解说咱家己安怎安怎吼，拢总一定一直伫咧配合别人吼。即最后你来看卖，忝到要忝死，拢忝家己吼。到几尾来，你家己上清楚吼。咱家己做好咱家己吼，你爱家己了解讲你家己是虾米人，你家己要爱是啥吼。你想要做成虾米款的人，家己知影吼。咱的善良，咱家己清楚着吼。你啊，努力唔免去点吼，你的价值万免吼。啊，去公方知影吼，甲时间留好吼，啊，最后咱家己咧成长，家己咧进步吼，甲咱体力留好吼，有价值的人吼，当你开始吼对家己好的时阵吼，啊，你才知影讲吼，周边的人开始就慢慢的尊重你吼，咱无需要大家拢总满意嘛，无可能嘛吼，当你家己吼伫咧讲啊，家己安怎的时阵，你家己缺点欠点的来修正着，别人咧讲的吼，咱做参考呢尔吼。当别人讲咱无够好的时阵，颠倒咱会搁较安心。咱好定吼，啊，咱无一定啊是唔对的。但是吼，人咧讲咱爱甲记起来，加减参考吼。咱朋友也好，做伙就是啥，互相包容、缺点，爱会当了解，爱会当甲咱吼啊提醒，互咱会当改进吼。但是你要做成什么款的人，唯有你家己上了解、上清楚吼。大家搞早，大家早安。我是五三吼，困起床的吼，上厕所有安尼足袂顺的无？苦便所放屎有安放袂出来无？咱食过足侪牌子拢食无效果的吼，即马食咱的顺顺啊当，逐工事事叮当，唔免阁透早苦便所安苦规半点钟久，甜甲大粒干细粒干，伫咧甜袂出来。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肾气丸吼，啊买当食以外，咱的顺顺啊当，你赶快来合理吼。逐天起床起来上厕所大号，顺时啊顺时吼，拢总放会出来吼。咱诶即个吼顺顺动，用上新生物科技诶技术做成果冻条吼，规条规条诶吼。暗时你要困进前吼，你拢总会记吼，甲食一条吼，隔天起床起来吼，放屎安尼正舒适正顺时吼。五三推荐介绍，顺顺啊当吼，只要就是1500块，只要就是1500块吼。有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有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好听的歌曲，小酒参加比吼。

谢谢，无方吼，这拢总直接叫东新药房送吼，三盒6600，即嘛6000，国加送一盒嘞，所以是4盒6000块吼，一盒等于存1500块无唔对，我都拢总一直伫咧讲吼，啊那优待我就足激烈伫咧讲，啊你别行拢免讲，我讲有拢有，恁买的产品拢总有吼，像这热天吼，即嘛才知影讲，哎呦，这好用吼。下早时，若咱要出门吼，水当当就甲抹者吼，出去大家乌噜甲讲，哦，安尼最近气色真好，上重要你甲看卖吼，面你家己摸着都真爽快吼。咱会记得讲吼，水当当当当啊水，538水当当538的水面霜吼，咱唔免阁瓶瓶罐罐讲，啊，若要出门就安尼，西装打扮，哎呦，要出一门就爱化妆，就爱安尼加真久吼。咱拢总会记吼，53介绍538水亮霜。这一罐50毛呢，去那百货公司吼，你甲买，那我一罐放就煞，拢嘛第一连伊一罐化妆品、粉底、隔离霜、啥物咧早霜、晚霜，咱唔免吼。爱水是人的天性，大家嘛爱水，是较惊麻烦尔。咱这个免麻烦吼，你都要出门面甲洗者吼，洗好清气，啊甲薄薄啊抹一层啊了吼，迄做者气色做者好吼。上界重要，热天上界惊啥？日头光吼，即吼紫外线的照射真毒，有当时啊吼，晒甲规个吼，卡甲斑斑点点，规工伫外口，田的日头中伫咧照射，你都要出门都甲抹者吼，保护条的吼，拢总吼你水甲蛇鳞长吼。老青春538水亮霜，老青春538的水面霜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的，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咱的538水面霜吼，逐天要出门做工课，你就甲抹者吼，安尼就无唔对了吼，要予咱优待拢总会记得紧把握吼，啊咱这个吼，新气源就是咧优待，新气源就是咧优惠吼，一盒60粒装2200块，你甲咱买三盒。即卖6000块，不过加送你一盒吼，不过加送你一盒4盒6000块。啊，你若买两组吼，就是8盒12块，8盒12块，不过加送你一盒，总共9盒吼，9盒12000块。安尼一盒才剩偌济？1333块呢，尔吼。优待恁就要紧甲买起来嘿，要做文的紧敲电话来，我来接电话吼。拄则接无着，你加敲两摆啊，加拨两摆啊，谢谢。

想甲心肝丢丢飘，小小雨声，因我搭出门口行，一个人。

这些花坛吼，这拢总无问题吼。来阮花坛嘛有足多吼，菜市啊内面食羊肉，我迄搭我捌去食过吼。这伫火车站前食菜市啊，这内底吼，啊，这搭羊肉真正好食吼。谢谢，来，咱诶这个新起源下啊买登高安都无唔对了嘿。五三诶新起源吼，新起过好足吼。啊，拢总放尿泡泡，放尿落落，臭尿香吼。五三诶新起源吼。你甲咱买登去听早吼，唔免阁规暗变数咧走袂停吼。五三新起源吼，这六十粒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拢总会记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拢总紧交代紧欢呼吼，大多位拢同款嘿。英和吼，英和吼，中和英和，这嘛拢阮林先生会甲恁送吼，卡电话拢总欢呼，大家也知影讲吼，家己身体即嘛爱家己顾着，囡仔时岁吼，咱拢总吼，大家互因去无闲，咱日子吼，伫咧过愈来愈侪岁吼，唔免年老，但是咱爱灵魂吼，五三推荐介绍新起源吼，特别清楚的优待吼，要甲咱主文的拢总卡电话，一盒六十粒。2200块，拢总会记得买三盒加一盒吼，即马就是四盒6000块，四盒6000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啊恁若买两组八盒，我阁加争取加一盒，所以总共是九盒吼。恁会记得，甲咱买当听查，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不管你在倒位，您就是卡电话吼，卡电话欢呼，卡电话交代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新起源一定爱记买当食吼，规暗倒伫眠床，尿着紧，啊脚也袂盘来到眠床脚，真正着闪尿吼。新尿剂是五脏六腑的总源头，新气固足，五三新起源，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五三新起源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来接电话吼，啊，恁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谢谢。

0: 谢谢无风柳风路吼，这拢总叫东新柳帮咧送，无唔对吼。老朋友就拢总知影，恁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代理无方，包括乌日，这拢总爱一个吼，这拢总东新药房来甲您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倒位，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真侪时大长辈，你家己拢总知影，人要招出门唔敢，歹势。人要招游览，迄那驾载游览车，上车就想要放尿，啊那爱出门就爱佫包尿珠啊配条的，这拢总家己知影。啊放尿吼，佫放袂大步，啊甚至西药食甲吼。拢总脚骨、手骨、汗水尿放袂出来，一定爱紧甲腰子顾好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的肾气丸吼，甲咱膀胱顾用力。五三肾气丸买当食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恁；老底收听，拢总邀请恁。恁做恁卡电话嘿，来坐你好。
1: 那个我三啊，
0: 高照，
1: 高照啊，我总啊，帅帅
0: 啊，王大哥。
1: 哎，那个经经济员呢？我要搁加一多，一加了。
0: 哎咯，你都买四盒，今麦搁加四盒，搁加一盒啦。
1: 哎呀，我就讲食了吼，今麦你我个性是食。食两盖啦，
0: 嘿，
1: 爱食食久
0: 好
1: 啊，食无感觉食，我食
0: 一
1: 盖哦，有在交流有啊，有感情两盖去，
0: 安尼恭喜哦，有进步了啦，
1: 啊，我不过得等一番，
0: 好，
1: 啊，我等有几啊通，是接袂中。接袂你，无等人家要来，我要叫
0: 他。啊好，安尼我再叫，今仔再甲你客气。
1: 哦，今仔要加进来。
0: 哦，算西我知，好。
1: 我安出来哦，过唔免要电话直接来啦。
0: 好。
1: 你就来甲讲哦。
0: 好。
1: 哦，开始要电话，我加卡古无。
0: 好。
1: 我加过来哦，甲你。
0: 嘿。
1: 系。
0: 好啦，这个狗有好的进步，继续吃嘿。
1: 啊，阿你吃狗狗。
0: 好啦，哈。
1: 我跟你家讲啦。
0: 好啦，谢谢哦嘿。
1: 啊，我有买大啦，吼，吃不好，啊，无甲吃吃，吃过来吃。
0: 哦，吃吧，人个拢吃不好，开完拢钱好。
1: 哎呀，好，开吃吃开
0: 啊。好，啊，只要丢咱这固定又是固实的嘿，哈。
1: 啊，我跟你讲一下，我在朋友那里咯，就爱吃啦。
0: 好。
1: 哦，是啦。
0: 好，谢谢，好。
1: 好。
0: 啊，我你好嘞，姐。
2: 哎。
0: 高炸。
2: 哎。高炸。Hello。八条的
0: 迄吼，
2: 赚是偌济？
0: 一盒2000粒啦。
2: 啊，未算的，一盒偌济？2000粒啊。
0: 2000粒，即卖又带2000啦。
2: 哦。
0: 啊，你若买三盒，加一盒6000块，四盒啦。
2: 啊，我即卖无，我先买一盒回来食看卖。
0: 哦啦，啊你买一盒是较袂好，你若即卖有咧又带，应该是买一盒才食半个月呢尔。
2: 啊。
0: 一盒才食半个月呢尔呢。
2: 啊，无我像老岁人啊，无钱。
0: 哦，啊是，啊就是无钱，就是无钱，唔得就爱买三盒送一盒较会好。
2: 啊，唔都无遐侪钱啦。
0: 好，把囡仔一盒就是2000嘿。
2: 好，啊，无先买一盒食看卖
0: 咧。啊，你住倒位？
2: 我康营乡。
0: 嘿。
2: 在四川。
0: 嘿。
2: 万隆路。
0: 嘿。
2: 126号。
0: 啊，有巷无？哦，啊，什么大名啊？
2: 姓李。
0: 啊，李大姐有啦，你之前有买过嘿啦？
2: 哎，我有买过啦。
0: 好，安尼一盒2000啦嘿。
2: 啊好。
0: 好，谢谢好。
2: 好。
0: 后来这复兴这拢总会叫啊，这个应急流房给你送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这你甲看陕西，你甲看买三加一盒，你啊人个也经过追加吼，各追加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就是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恁就是交代吩咐就可以吼。无咱有代紧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交流的，卖阁提起咯。吃好身体健康嘿，喂你好来坐。
3: 啊你好，我诶吃饭我刚上六块啊，问
0: 你
3: 无？
0: 你要大组啊，要细组啊？
3: 六千个啊。
0: 哦，六千个是四盒啦。
3: 细组还是算细组？
0: 对，这个算细组嘿，啊大组是九盒啦。
3: 本来细组都六千。
0: 好，你住倒位？
3: 住这未了用。
0: 未了过来嘞。
3: 西树村。
0: 西树穿过来的，什么路？西树北街，西树北街哈。西树北街哈，曾北巷过来的。啊，什么大名啊？
3: 林明。
0: 哦，林大哥啦哈。
3: 林明老恩人哩。
0: 哦，阮后生才给你送去。
3: 哦，你那边来。到门口是那价钱的呀，袂人讲拢是房间啊多。
0: 啊，好好好好，谢谢。
3: 咱问个几只？
0: 好啦，好好，谢谢啊，嘿。
3: 啊，好。
0: 我来像安尼进欢呼进注文吼，恁会记个卡电话嘿，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就是爱卡电话，有欢呼有注文，拢总有准绳吼。交流的，卖阁提供了吼，啊人拢会啊，紧欢呼，紧注文，恁听到嘛得爱紧敲电话吼，紧订吼，啊恁若唔捌食过冬，啊我买一盒食看卖，就是2000块，本来爱2000二，即马就是2000块吼，欢呼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一定爱敲电话欢呼吼，邮袋拢总无等人，邮袋拢总无等人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在哪呢？只想靠我一摆，你喜欢那什么？因为俺有感冒，我看看该用用啥啥，去当散胃方面啦。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哦，啊，像俺看那边好吃，讲正啊，吃起才知个阿姨，我那底下去两地方面要用心。
1: 哦，谢谢啦，谢谢啦。
0: 哎，你讲话就笑亏你了。
1: 安尼吼，再叫伊家己开过嘿。
0: 今日你好。
1: 哎，今日你好。
0: 是啊，
1: 是。
0: 谢谢。那你差不多啊，是啊，啊是啊。
1: 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哈。
0: 啊，是啊。
1: 好，谢谢哈。追拿这个韩乔妈妈吼，啊，这个南屯春霞里吼，陈太太无问题吼，你已经买三送一盒，搁加一盒真有效吼，谢谢啦，恁就是紧把握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熊，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水拿袂了吼，包括伫咱啊这个高科技拢总分林关的，拢总阮后生会去送吼。啊，伫咱这个吼台北市，包括伫咱内湖，这拢总叫阮北部林先生去甲恁送到位，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拢总敲电话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交流的足多吼，真正有当时吼，接接棒棒袂大补，啊，甚至吼，脚骨手骨汗水，面烘烘，你也会记吼，咱腰子顾好健康，腰子顾好健康吼，要注文呢，做恁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哦，拢总的记号，拢总大家知影好过嘿，身体顾健康上重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都有主文的，恁拢总会照时间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无风明仔送无问题，恁交代拢总照恁的时间吼，明仔就甲恁送到位吼。要注文的做恁卡电话吼，0800-88-9953。喂，你好，来坐。
1: 包机会提，再提一盒来好啊，好吧？
0: 一盒1500。
1: 系啊，好啦。
0: 好咯，那要买一盒，到时啊，才12天了尔呢。
1: 我记得做家家的买。
0: 哦，安尼吼。哎、欸、哎，你有那真熬会晓算呢吼。
1: 哎、欸、哎，无算老岁未趁钱。
0: 对啦。

0: 谢哦，嘿，
1: 好好好，
0: 谢谢。我来武峰吼，朱大姐啊，吼，这无问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电话接无到，较等下搁卡，我会接到六点吼。拢总电话靠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到站了，要甲好朋友讲再见。电话拄则有接无到，拢总加卡几摆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吼，爱记吼。新气源又大无等人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拢总交代吩咐吼，谢谢感谢。较等下同款五三的，搁直接接电话，你要找五三要问产品，交我联发，电话继续卡号通哦，感谢。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真侪人伊真爱讲酸笑，讲笑这是真好，讲笑会缓和紧张的气氛。不过讲笑爱看场面，看有着时阵无，何必讲笑？有时会引起大误会，尤其是逼真地擦的讲笑，有时会惹来不可收拾的后果。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内容都是因为讲笑，煞惹来一场家庭上的大悲剧。这段故事伫历史上有那真有名，故事的名叫做《郑青天》。自古以来，做官会当予百姓。公认是青天大老爷的人是无几个，除了办案清明以外，就是爱会晓疼惜百姓，爱护百姓，将百姓的性命当作是家己的性命。即嘛，咱开始来讲郑青天这段故事。伫明朝的时阵，江苏省无锡这个所在，有一个卖猪肉的摊贩。这个摊贩伊姓杨，名叫做毕大。尤必大这个摊贩，伊时常真恐高，爱真爱啉酒。酒若是啉落，就讲大声话啊。伊所赚的钱，干那啉酒就用要无够啊。伊有一个查某囝，名叫做苏玉官，今年也16岁啊，生做真水、真秀气，阁真聪明。苏玉官虽然毋是伊亲生，不过尤必大伊甲苏玉官的阿娘结婚的时阵。迄个时阵，苏玉官才9岁尔。伫苏玉官12岁的时阵，伊的阿娘过来过身去，尤必大靠着卖猪肉为生。对着这个查某囝，我那是真疼惜。苏玉官我那真捌代志，我那真听话，真友好伊的老爸。有一天过年得要到啊，尤必大就想讲，利用过年的时阵，会当加卖一撮仔猪肉，加赚一撮仔钱。可是这阵厝里拢总无钱，啊无钱就无法度去给人掠猪。尤必大伊想着伊的姐夫郑高新，尤必大伊就决定要去给伊的姐夫郑高新借钱。尤必大伊交代伊的查某囝苏玉官，爱将厝顾好好。伊阴暗真暗只来倒转来。尤必大伊来到郑高新的厝，伊的姐夫郑高新看到尤必大的到位，有那真好咧，给伊招待。请伊食暗顿，阁灌酒互伊啉。伫酒宴中，尤必大讲出伊个来意，讲要借钱。郑高新伊并无推辞，伊一声就答应啊。 尤必大伊一个欢喜，酒就一直啉。虽然伊个酒量是真悬来讲，但是伊啉到尾啊，有哪有七分忙啊？尤必大伊到厝个时阵，伊个查某囝苏玉官就赶紧进前要来扶伊个阿爹。尤必大伊就将借来个钱15串，拢摕予苏玉官。较早个钱中有一个空，一串是100个，等于10两银；15串等于150两银。苏玉官看到伊阿爹有遐尼济钱，就问讲：“阿爹，啊，你头有遐尼济钱？”尤必大伊已经是半醉，啊，小可清醒。伊看到查某囝遐尼天真，就想要甲滚生笑一下。尤必大就讲：“死丫头，啊，你还阁无爱紧去困，明仔载早早。”阿爹就要将你带去林元月的厝，阿爹已经将你卖予林元月啊！你甲看，这些钱都是你卖身的钱。苏玉官听到安尼是惊一个，讲阿爹，你骗我！尤必大伊笑伫心肝内，尤必大搁再讲玉官，阿爹无骗你，你赶紧去困。苏玉官伊即阵相信啊，伊黯然神伤，伊转去伊的房间内，暗暗啊流目屎。即马过来讲尤必大伊滚生笑。骗伊个查某囝，本来想讲，互你紧张一下，小等一下，再来甲你解释就好啊。谁知尤必大伊有若酒醉啊，伊一个倒落去眠床了后，煞咕咕叫，一直困去。即马过来讲苏玉官，伊困袂去啊，伊坐伫房间内，伊在回想伊个过去。伊想讲伊太会遐尼歹命，伊6岁亲生的老爸就来过身去，9岁对着伊个老母，过来到尤家。12岁的时阵，亲生的老母过来死去，再来这个永伯尤必大都真疼惜伊，是安怎样要太甲卖予林元月？玉官伊想到这是安尼哭甲真伤心。玉官伊阁行来永伯尤必大的身躯边，伊想要要求伊的永伯唔通将伊卖予林元月，将钱赶紧摕去行人。可是尤必大啉酒了后是真好困，叫袂精神。玉官伊想袂开啊。伊看到桌顶有一支切猪肉的猪刀，伊刀拿起来想要自杀，可是伊的双手是安尼皮皮出，伊家己挂暗棍啊，伊挂袂落去。这个时阵，外面有人在拍锣啊，锣拍三下，表示已经三更啊。苏玉官，伊这阵心慌意乱，伊想要自杀，阁无十足的勇气，唔自杀，天要光啊，伊爱互人当作精神共款。互人糟蹋，苏玉官伊忽然间想到伊个阿姨，伊个阿姨住伫高桥这个所在，伊个阿姨我那真疼伊，相信会当解解围才对。玉官就安尼连夜赶路，要去高桥找伊个阿姨。这个时阵天是也未光，也管乌乌暗暗。那是伫这个时阵去撞到歹人，伊就害啊。所以伊提心吊胆，伊非常的惊吓，伊哪走是哪跋倒。伊走来到一个交叉路口的时阵，害啊！高桥唔知要行多一条路。好佳哉，伫这个时阵，天已经是拍曝光啊！玉官伊看到一个青年人，身躯披一个包袱啊，看起来真斯文。这款人唔是歹人。玉官伊就讲：“咱这位大兄，高桥爱对多一条路行。”迄个青年人掠玉官看一个讲：“姑娘，我正拄好有若要去城内办会。”爱大声经过高桥这个所在，姑娘你若是无小气嫌，咱斗阵行。玉官伊看到这个青年人生作真斯文，就安尼因同齐向高桥出发。即马大声来讲，尤必大伊啉酒是真好困。玉官伊走去的，伊还阁唔知影。玉官伊要走的时阵，因为一时真相狂，无将大门甲关好好势。玉官走了后，倒一个青年人，有若行路背背。原来这个人是无赖汉罗阿赤，罗阿赤伊是一个跋筊的骗徒，全庄的人拢知影，无人爱甲伊跋筊，伊只好去外庄设筊。迄一暝罗阿赤伊设筊设无成，伊身躯的钱搁再输了了，输甲空空空。罗阿赤伊看到尤必大的厝大门无关，火搁再要滚滚，罗阿赤伊探头一个看。伊看到尤必大是安困甲咕咕叫，搁再看一个针，伊看到尤必大针头卡有一串的铜钱走一半出来。罗阿赤伊看到钱，目睭拢瞪大落去啊！伊煞见财起意， 伊想要偷提钱，尤必大钱是跌伫枕头下，罗阿姊伊三扭四扭，更重钱的锁啊，刷来转去，一挂重钱轻轻叫是落到规涂下。尤必大听到重钱声精神啊，伊看到有贼仔要来偷提钱，尤必大伊雄雄爬起来，对贼仔的形啊都甲教咧，看一个详细，原来是罗阿姊。尤必大伊是真受气，讲罗阿姊。你欠我猪肉钱都还未还咧，即马阁想要偷摕我的钱，行，咱来去见官。罗阿姊，即阵伊着急啊！桌顶的所在拄啊有一支切猪肉的猪刀。罗阿姊，伊赶紧手去拿一支刀，刀拿起来，就是一刀劈落，一刀劈了是真吃力，劈一个头壳拢破去，又必大满面是血，当场煞现死。罗阿姊，伊这个时阵是真着惊。枕头下的钱关了就走。过天光，尤必大的姐夫真高兴，真早就来啊！因要同齐去办一挂过年会。真高兴，伊看到尤必大满面是血，倒伫涂骹，原来是出人命啊！真高兴，伊赶紧报案。厝边隔壁真侪人拢围我来伫看闹热。这个时阵，偏偏啊无看到苏玉官，一个查某囡仔人会走去叨位？莫非是苏玉官伊无才害命，甲人私喷？讲这句话的人是罗阿姊，伊家己杀人，要阁将罪写乎别人。办案人员甲真高兴，规阵人就热啊，火还阁烧烧，凶手走无偌远，规阵人约着苏玉官解个青年人啊。真高兴，伊就大声讲：苏玉官，你真好大胆，也敢无才害命，甲人私喷。苏玉官伊是惊恁惊到皮皮喘，伊叫是伊个老爸约来啊！伊个老爸要掠伊送予林元月。即马听到谋财害命，甲人私喷，苏玉官讲真大伯，即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啊，阮阿爹是安怎样？我拄则出门个时阵，阮阿爹都还搁咧困。真高兴，真受气，讲苏玉官，人讲知人知面是不知心，平常时看你是遐尼乖，遐尼温柔。今仔日你为着情人，也敢谋财害命来害死你的养爸，甲人私喷。这个时阵，那个青年人讲：，阮是萍水相逢，阮初见面，阮伫路人才熟识尔。这个时阵的罗阿姊伊走出来啊，对那个青年人的包袱啊，就甲抢去，拍开一个看，内面正拄好要十五串的铜钱。真高兴，伊就讲苏玉官，你心肝有够凶啊！这十五串的金钱是我昨暝借恁老爸，即阵证据充分，人证物证拢齐全，你搁辩解有那无路用啊？行，到官府再搁讲。办案人员将苏玉官解个青年人铐手铐押上公堂啊！管老爷听到用力甲人私喷来杀死养爸，是非常的受气。这若是无严办，敢也搁有公理甲天理？管老爷开始问案啊！原来迄个青年人，伊个名叫做辛大年，是苏州个人士。管老爷掠苏玉官看一下，管老爷伊心中在想：苏玉官是生做遐尼水，啥物人看到都拢会心动，莫怪有人会来诱拐伊。管老爷伊就讲：苏玉官，你真好大胆！尤必大虽然毋是你个亲生老爸，但是伊请你养你，今仔日你大汉啊！你为着情人，也敢来开始用白甲人私奔？你即阵老老实实，赶紧招来，看安怎开始恁老爸，安怎甲人私奔？那是有半句的时间，本官饶你不得。苏玉官伊是安尼惊甲规身躯安尼皮皮出，讲管老爷真冤枉哦，我真正无做歹代志。管老爷讲你无做歹代志，你才半暝啊甲新大年偷走。苏玉官讲管老爷。阮是伫路人熟识，我根本都拢唔捌你。苏玉官伊只将因老爸要将伊卖予林元月，伊半暝啊偷走，是要走去投靠姑舅的阿姨。伫路人煞迷路，才撞到辛大年这个青年人。迄、那个青年人是真好意，要甲伊带路。管老爷讲苏玉官，本官也毋是三岁的孩童，何里会骗得？恁养父的钱是向真高心借。太有可能将你卖予林元月。林元月这个时阵嘛讲无这款的代志啊，大害啊！苏玉官伊三条江水有那洗不清啊！伊所辩解的话虽然是真实的实情，可是无人相信。 因为遐个钱是真高深的钱，并不是林元月的钱。想嘛想袂到尤必大一句讲生笑的话，会惹遐尼大的风波，也惹来杀身之祸。苏玉官伊讲大人啊，我讲的话句句拢是实情。关老爷伊正受气讲，看你外表遐尼温柔，原来是遐尼刁骨，也敢将代志提予你的老爸。即阵证据拢总充分，我唔相信你唔知。来啊，重拍四十大板！可怜的苏玉官伊被重刑，伊被拍甲死死昏昏去。关老爷阁命人判冷水，苏玉官水一个判落了后，阁精神啊！关老爷伊正歹讲苏玉官。即阵证据拢充分，你若是唔招，只是讨皮听。苏玉官伊本来是半昏迷，伊嘛无开力讲话啊，伊偏心拢感觉痛疼。可怜的苏玉官，伊受到天大的冤枉，伊有理有哪讲未清，伊无可奈何，只是点点摇头而已。管老爷讲苏玉官，你无爱讲话，表示你已经承认啊。来人啊，画押！较早的官官有真侪贪官。也有很多糊涂官，他没进一步下去调查黑白判案，让一些善良的百姓受到冤枉，却变成冤案。苏玉官他有理说不清，他被重刑了后又硬用爷爷更卡印手印，说起来是有够冤枉的。第二冤枉的就是那个好心暴露的青年人邢大年。管老爷说邢大年，苏玉官这阵已经招认了，我看你也是乖乖啊招人，才唔免受到皮肉之痛。邢大年讲大人啊，你千万唔通冤枉好人哦。阮是伫路人才熟识，阮辛苦的钱是我的头家托友提予我，要去上州办会，你会使派人去问。可是关老爷伊唔相信，关老爷伊讲做歹代志的人理由上介济，这都要拍落才会招。可怜的邢大年，伊受尽所有的刑罚。是打得屎尿拢闪出来，任你踢打更硬的身体。伫这个时阵，就是无头牙骨症，嘛爱招人讲有头牙骨症。可怜的苏玉官甲邢大年，两个人煞被判死刑。关老爷将公文送到上州府，上州府阁送到督察司，经过三审六判，拢判苏玉官甲邢大年死刑。死刑的日子到啊！苏玉官甲邢大年被押到刑场，要斩头示众。监斩官是情况郑大人，郑大人看到犯人年纪轻轻，就来犯案被判死刑。伊喘一个大气讲：“可惜啊，可惜！”这个时阵，邢大年讲：“大人，可惜的人并不是阮，是恁这些不辨是非的官员，无照顾百姓的性命，乌白当刑，扩大成招。”恁声声句句讲是伫代天行道，为百姓伫主持正义，讲是青天大老爷，可惜啊，可悲！唔知有偌尼济善良的百姓，冤枉来死伫恁这官员的手中。稍等一下，再过来继续讲下去。

0: 进公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养健。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哩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0: 进公狗。
1: 人家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第一个胃肠，用比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一吃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利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解渴，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刚好吃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台，用比健为零，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拄则讲担斩官，监控监大人，来伫严明正身，准备要将犯人开刀处斩。新大年伊讲出一挂正义的心声，监大人伊感觉真奇怪，再来真正犯案的犯人，伊无法度遮尔定情，讲出这款正义的心声。这个时阵，苏玉官伊讲大人，我甲这位大兄拢是冤枉的，我是住伫无锡，新大年伊是住伫苏州。阮普通时并无熟悉，太有可能来私通来害死我的养爸。何况我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姑娘，恁是父母官，无应该糊涂办案、扩大成交。情况郑大人，伊发觉这件案件确实有机关，可是伊即阵是监斩官，伊负责监斩而已。何况这两个人已经是经过三思六审啊！郑大人伊姿势被压起来，准备要行刑啊！刀把手倒举起来，得看监斩官迄支笔。若是偏落土，两个刀把手手起刀落，苏玉官甲新大年的头壳都要对地啊！这个时阵的新大年大声讲：“人讲郑大人为官清明，百姓拢称呼伊郑青天。原来有那是一个糊涂官，同款是不辨是非。天啊，天理是在哪里？啊，公道是在何处？”郑大人伊听到安尼，朱西笔搁再藏咧啊！郑大人伊下令讲，将这两个犯人暂时解收押。郑大人伊赶紧走去督察司找督察大人啊！督察大人伊讲，郑大人啊，你是监斩官，你无权过问这件案件。你安尼做已经犯着国法啦，何况这件案件已经是经过三思六审啊！郑大人。这个时阵，伊赶紧双脚跪咧，要求督察大人讲：“大人，我知影，我无权过问。不过，督察大人，你有权诉权给我。这件案件确实有冤情，你给我15天的时间来去破案。到时我若是无法度通好破案，我甘愿担罪。”督察大人伊看到郑大人为着百姓的性命是遐尼尽心，甘愿以家己的性命。来定办这个案件，督察大人伊授权啊，伊命令郑大人重审这件案件。郑大人伊大声来到无锡，伊会同无锡的县官来到死者尤必大的厝，伊伫厝内中找到半串的钱，甲一挂二二六六的铜钱啊。另外，搁伫眠床下找到一副三六啊，这副三六啊加正重，有贯银伫咧。郑大人即时阁调郑国兴甲一挂有关系人来问，厝边隔壁拢来伫看闹热。郑大人伊就问郑国兴讲：“尤必大，甲你借偌济钱？伊普通时是毋是会爱跋筊？”郑国兴伊讲：“伊甲我借15串的铜钱。照我所了解，尤必大伊是爱啉酒，但是伊袂跋筊。”这个时阵有一个人讲：“阮这个所在无人会跋筊，干那罗阿姊。”伊时常去他乡外里，甲人争叫。郑大人伊就派人要调罗阿姊，可是罗阿姊已经不知去向啊。郑大人伫罗阿姊的厝找到一挂跋筊牌啊，甲一个钱袋啊。郑大人伊就派人通缉罗阿姊。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已经是第15天啊。这个时阵才抓到罗阿姊，郑大人。伊抓到罗阿姊了后，即时打鼓升堂。郑大人伊就问苏玉官讲：“伫尤必大，也未甲郑国兴借钱的进程，恁厝存有偌济钱？”苏玉官伊讲：“阮厝已经拢无钱啊，连买米的钱都有哪爱甲阿福伯也借。”郑大人佫问新大年的头家陶友讲：“啊，你摕偌济钱，互新大年要去上州办会？”陶友伊讲15串，郑大人伊心中有数啊。那安尼新大年的钱是足足15串，尤必大的钱有半串落伫涂骹，这证明伫尤必大要互人害死的进程有甲人相拍，将一串的钱扭转去。郑大人伊阁问罗阿姊讲：“这跋筊牌啊，甲这副三六啊，甲这个钱袋啊，是毋是你的？”罗阿姊这个时阵是安尼惊甲皮皮出来讲：“是是是我的。”郑大人伊讲：“啊，钱袋啊是你的，你敢有做啥物记号？”
罗阿七讲无，我无做记号。这个时阵，苏玉官看到钱袋啊，讲大人，这卡钱袋啊是我做给阮阿爹。顶一日啊，阮阿爹因为食薰点火无小心，将钱袋啊烧一空。我才用针线将迄个空甲绣做一蕊的梅花。郑大人伊看看咧，伊心中有数啊。郑大人伊讲罗阿七，这副三六啊是安怎样？他会来落伫尤必大的厝。有不大的钱袋啊，他会走去你的房间，你即阵老老实实交出来。卢阿七伊知影证据充分，伊无法度提示啊。卢阿七这个时阵，伊赶紧讲大人啊，开恩，大人啊，下罪。我唔是有意要杀死有不大，我的目的只是要偷提钱。谁知影有不大伊精神了后，要掠我去衙门，我一时煞心急，才拿刀将伊杀死。这件案件破案啊！罗阿七伊被判死刑，无下的官官办案糊涂，到尾啊彻底查办。刑大年甲苏玉官拢无罪来释放，可是苏玉官伊已经是家破人亡啊！伊的养爸因为乌白滚生笑，家己一条的命煞来无去，阁害苏玉官差一点点啊，就来无命，甚至阁连累刑大年这个好心的青年人。情况郑大人，自迄个时阵开始是轰动全国，伊受到朝廷的重视，连升三级，所有的百姓拢叫伊郑青天。

俗语讲见青都是药，这确实是有影。若是老一辈的人对着青草药，拢比较较内行。伫三五十年前，干那要顾三顿就成问题啊，要太有钱通去看病。所以迄个时阵有病，拢是食青草药较济，参像枸杞、山茯蓉、海茯蓉、一条筋、红参乌、地母莲、红尾草、高站草、乌甜仔草、扑克草、苦拿盘、黄水桥、紫盆花头、水丁香、碧辣草、见笑花、含风草、山马蹄、桂尖草、黑岗草、通天草、牛顿樟、鸡屎藤、鸡血藤、鸡子藤，这拢是常用的青草药。常用的青草药大约有300几味，其他还有千多味。若是好用的，我拢会一味一味解说伊的用法。咱健康漫谈行医行生这个节目，专门公开验方，所公开的验方当然是经过试验，搁再试验，真有功效的，我才有公开出来。空中的好朋友，你敢有验方？我若欢迎你提供意见。

有真侪人写批来伫隧道写，有诶讲伊胃肠病好去啊，有诶讲因妈妈腰脊骨酸痛，拢好去啊，有诶讲阮囝未搁再流鼻血啊，有诶讲伊即阵头壳未戆未痛，接到这批，给我感觉真安慰。接到这批，会给我感觉过去我所读诶，我所学习诶，拢无白费诶。我开辟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并毋是要表露我诶才华。嘛，唔是要求名求利，我上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发扬咱的中国医药，让大家知影中医中药确实真好用。第二个目的，就是希望社会上老人贤淑先进，若是有严峰，唔通过避。一个人在救人，能力总是有限，若是将严峰家公开出来，所救的人一定是搁较济。若是安尼，敢唔是功德无量咧？我非常感谢好朋友的支持。也非常感谢好朋友的疼惜，一只甲大家说多谢，谢谢努力。

0: 乡亲来进行感伤服务。
1: 咱人一生最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伫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真实的社会纪事，是这久啊才发生的代志。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经过。大中关东势镇这个所在，本来是一个民风正朴实的乡镇。那对大中要去骊山还是花莲，一定爱行环贯公路。东势镇是入环贯公路的第一大镇，沿途的风光景色是真水，草木是旺盛青翠，溪仔水阁真清。当时国关这个所在，有那是一个小风景区。本来这个人有诶做农，啊有诶做山，有种真侪葡萄、梨啊、荔枝、枇杷、柑啊、甲桃啊，有诶兼做生意，百姓诶生活改善是真侪，愈来是愈好业。都是因为生活愈来愈安定，有存钱啊，所以就有少部分诶人要求享受、找逍遥。讲若会晓享受，人生才有价值。有真侪人伊求消遣，求了唔对去，煞利用跋筊来做娱乐。事实上，跋筊并无法度求到娱乐。跋筊所得到的是酸神甲酸身体。跋筊会使人一直热，一直沉迷。愈跋筊就会愈自私，愈刻薄，度量就会愈来愈矮。有亲情，跋到尾啊，煞变成无亲情。跋筊的时阵，若是赢，就想要阁赢较济咧；若是输的时阵，就会歹脾气、搞性地，真够得失人。为着小小的十铺银，就冤家相骂。查甫人若是爱跋筊，这是有够悲哀；若是查某人阁爱跋筊，还阁较狼狈。有一个福建人，因为跋筊，煞将翁婿的性命甲跋无去。即马咱开始来讲马玉娇这个福建人。因为伊爱跋筊，将翁婿张天来性命煞甲跋无去。张天来甲马玉娇，因是东势镇标准的高农，因开垦山坡地，种真侪葡萄、荔枝。因为因真骨力，因真苦心来伫种植，因当年的收成有那拢袂歹，年年拢有存一撮仔钱，家境一直好起起来。本来因的生活是真单纯。早时啊，真早就起床，大清煮早顿，顺续甲囡仔穿便当，送囡仔出门去学校读书，然后再阁出门去山顶管理果子园、摊草啊、铺油啊、压水、接机、施肥，到暗的时阵再阁转去厝里。 食饱了后才看电视，享受着家庭的天伦之乐。张天来甲马玉娇因结婚已经三十年了，因过着这款的生活。三十年来，因真平安、真快乐在过日子。两个后生有哪拢娶某生囝，三个查某囝有哪拢有真好的归宿啊！因有哪有存一撮啊存款伫银行，讲起来这款的人生是真好，有哪爱知足啊！会使好好啊来做阿公阿妈，享受晚年一下。可惜所求的享受，却求了唔到去。马玉娇伊只四十八岁，啊张天来是五十岁。两翁仔某因为有后生甲新妇来伫替手啊，所以因加正用。马玉娇伊上起头是去跳土风舞，跳土风舞这是真好，消遣佮兼运动。因为过头用，三五个人做伙都会捡一个啊红点，一分的输赢才一块银尔。讲起来是消遣性质的，但是到尾啊，煞变成逐日伫博，有时都博较大嘞。到尾啊，连查甫人有来参加，愈博是愈大，悲剧都是安尼才会发生。有一天，伊的翁婿张天来走来要找伊的某，张天来看到某愈来是愈唔是款，想要甲伊阻挡，无爱和某搁再博叫啊。张天来伊本来心中就一百火啊。伊阁看到某甲查甫人伫跋筊，其中有一个查甫人阁是外地来的，毋是江庄人。张天来看到某一直输，已经输五百几块。庄卡人本来就是加正欠，看到某输五百几块，张天来伊本来心中就一百火啊。即阵阁看到某输筊，但是张天来伊家己个某毋气骂，伊骂另外伫外庄来迄个查甫人，讲人是娇棍。专门在尖叫，两个人起冲突啦，就安尼起口角、烧骂啊，到尾也煞冤家相拍，好家在互人甲因扭开，但是因两个人拢还阁真受气。张天来伊就安尼将某甲叫转去，张天来伊虽然是五十岁啊，伊的火气还阁真大，伊就来徛伫门卡口，要等迄个外地人，准备要阁甲人修理。谁知迄个外地人还阁比伊较歹。伊伫车顶有一支开山刀，本来是做山锉茶用的。伊开车开来到张天来的厝前，故意开真慢。张天来伊看到人开车来，伊出嘴就甲人骂。迄个人就安尼停车，开山刀举咧，就安尼向张天来连泼五刀。张天来伊着重伤啊，伊满身是血。伊予人送到病院时阵，已经是奄奄一息啊。马玉娇伊这个时阵伊后悔啊。伊那是卖跋筊，翁婿都袂甲人冤家，都袂受伤来无性命。伊的晚年敢是真幸福，真好过。马玉娇伊讲天来啊，我以后唔敢阁跋筊啊。张天来伊听到伊的某安尼讲，伊好亲像要讲话，但是伊无法度讲话啊。张天来伊因为无法度忍一时之气，就安尼来离开世间。本来是一件小小的代志尔，即阵煞变成大悲剧。马玉娇伊变成爱受亲情、朋友指责的大罪人，话搁再讲倒转来。张天来伊火气若卖遐尼大，卖搁第二次甲人骂，伊就闪过这场的灾厄啊。即马搁来讲迄个外地来的人，伊也因为过头逞强好动，伊杀死张天来，伊有那后悔啊，因为伊杀人爱被判刑，明日啊剃汤的生活会失去自由。上起码要在监狱的内面关六年以上，为着一口气吞袂落，都要在监狱内底予人关六年以上，这敢有代价？跋筊真正是害死人。空中的好朋友，若是伤过用的时阵，要消遣，千万唔通跋筊。跋筊会予人沉迷，会使人度量愈来愈恶。跋筊是会愈跋愈大，到尾啊会误掉咱的一生。会引起家庭来破裂，会引起事业来失败，变成大悲剧。

咱中医中药应用的范围是真宽，树啊、草啊、青菜类、果子啊类、动物类、矿石类，这拢会当提来做药啊。咱中华民族历史有5000年，5000年来中医中药以负责中华民族的健康甲保健工作，让咱的民族成为世界上上界大的民族。中医中药伊的功劳是上界大。即阵有真侪真好用的西药，伊的来源拢是用咱的医典去研究所抽出来的成分。抽出来的成分药效虽然是较强，但是副作用比较较大，煞失去互相控制的作用。有的煞会酸到胃，有的会引起皮肤过敏，有的会挨到腰子煞变成水肿。所以即阵虽然是太空时代啊，中医中药。我那是受到大家的重视加爱用，大家拢知影，那是急救爱找大间病院，因为大间病院伊个设备较好，治标比较比较紧。但是若慢性病，都爱找中医甲中药。中医伫医病的特点是有按照五行的合理，参像要医肝病，爱大先固胃，顺续背肾水养肝木，看是要用介意的治疗方法。还是用戒二的治疗方法，戒三的治疗法，还是要用7分功3分手，用5分功5分手。到那身体都真虚，咱会使用7分手3分功的方法。功手的方法是用外刮的，唔是死刮的。这是咱中医中药的特点。中医中药有互相控制、互相发挥，所以就较无不良的副作用。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合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佳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着肝病，也用上佳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占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病痛，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加温，唔那心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保障。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块。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过甲真春风，过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甲又白会光滑，头毛啊过会光亮柔嫩，都是食到80岁啊，也过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要个尽量，咱买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疼经，要消毒大尾疼，要医好唾液、赤牙的暗疮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停经的妇人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勇，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1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蒲公英即味青草药是观音、灵英甲四英的主药。蒲公英本来是较早一位姑娘的名，将即味药草改号名叫做蒲公英，即有伊的原因甲典故。即卖我来讲蒲公英伊号名的经过。较早有一个元月，即个元月有一个查某囝生做真水。元月查某囝伫十七岁时阵，伫宁波的所在，忽然间煞肿痛，痛甲真厉害。但是元月查某囝伊硬忍耐，唔敢讲。较早的人拢较避暑，尤其阁是生伫宁波，一个查某囡仔人要再讲会出嘴。可是伊的病是愈来愈严重啊，到尾啊煞青光青热，到尾啊伊忍耐袂掉啊，伊才讲出来。较早的人是真朴实、真单纯，元月伊是真受气。伊想讲，伊规世人，伊嘛捌听过讲未出嫁的查某囡仔，宁波的所在会生这种病，就是伊的查某囡仔无清白，又果是生伫宁波，嘛唔敢请医生来看病。元月查某囡仔受到有话无底讲的委屈，伫迄暝偷走去江边，煞跳江自杀。好佳哉，江中有人在拍网掠鱼，这个掠鱼的人有一个查某囡仔叫做蒲公英。伊的水性是真好，蒲公英一看到有人跳水自杀，就赶紧跳落去解救起来。问清原因了后，才知影是冤枉的。这个掠鱼的人对青草真内行，伊就买青草药专乎迄个查某囡仔食，两三日尔，宁波的肿痛的病拢总好去啊。即马来讲，元月伊发觉到伊的查某囡失踪了后，有人真着急，知影是冤枉伊啊，就叫人一直找找。找来到江边的时阵，发现到因查某囝的鞋啊。伫这个时阵，元月非常的后悔，但是无尸体，一定要将尸体找到到。最后，伫这个掠鱼的人的厝里，找到伊的查某囝。元月知影这号掠鱼的人是因查某囝的救命恩情人，伊非常的感谢，千感谢是万感谢，就将伊的查某囝带倒转去。伫要离开的时阵，迄个掠鱼的人佫挽一挂药草，交代元月查某囝，那是回去了后爱家静起来，万一旧病那是阁发作，则阁慢来吃，慢来治疗。这种药草伊真够生痰，愈痰是愈济。为着要感谢迄号掠鱼的人，所以才将迄味的药草改号名叫做蒲公英。即马咱来讲蒲公英伊的药性甲药效。蒲公英因为开黄花，所以还有一个名叫做黄花地丁。蒲公英伊的药性甘平无毒，专入足太阴经甲足阳明经。蒲公英有健胃、消炎、解热、解毒、镇痛、催冷的作用。那是消化不良，还是胃炎、胃痛、生痈啊、生疼啊，还是淋巴腺肿痛，拢会使运用这味药啊。蒲公英有哪有杀菌的作用？参像金黄色的葡萄球菌，也是皮肤真菌，那是用蒲公英这味药啊来治疗，效果拢真好。上届判伊的皮肤病，西医讲是打线，咱中医讲是弯线，都爱选用蒲公英才有功效。严重的打线是脚手、身躯、头壳拢痛甲会惊人。西医的抗生素虽然是会低，但是吃多会算腰子，也是算胃肠。那是使用蒲公英、银花来治疗，不但会固胃，阁未算到腰子，阁医会好。蒲公英因为有通灵线的功用，那是产妇灵水不足，会使使用四物汤、蒲公英来吃，安尼灵水会加真多。发育中的查某囡啊，那是胸部发育无好，有乃使运用蒲公英来加油啊，安尼胸部的发育会加真好，加真水。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小姐太太上该烦恼的代志，除了富人人的特殊生理机能以外，就是惊面上生乌斑、生条子，皮肤未幼白、未水。这几日来有真侪人来咱的服务处，拢是在问这款问题。我相信还有真侪人需要知影，爱知影这个原因甲治疗方法。今仔日我会一种一种说明，予大家做参考。咱健康漫谈行医行神这个节目，完全是属服务性质的，这是我愿意的，因为我认为我身为中医师，都要替中医做一寡代志，予咱的中医中药继续发扬光大。较早的老人是真侪，可惜拢有较自私，功夫拢唔愿放，直到要死啊，才传予囝。有时交代无好势，煞扎落棺材底，不但是真可惜，讲起来有那真悲哀。严方虽然唔是万能的，但是那内行的人一个看，都知影要用伫啥物款体质的人。严方是经验，搁再经验，确确实实有效的，才叫做严方。但是一个严方，只是针对一个症状而已。人讲对症落药，都是这款道理。我过去所公开的严方，虽然是阮蒋家的心血甲心得，但是你若得到了后，上盖好爱阁请教就近的中医师，经过诊脉诊断了后，认为有对症才来服用，这叫做小心。干那一个调啊剂，都有几啊种病因，每一种病因拢有一种特殊的严方，唔是一种调啊剂的严方特别治疗所有的调啊剂。别项的症状有哪拢同款，条仔子、青春痘、面泡、甲痤疮，若要讲起来，即拢同一种病名。条仔子是本省人的土名，因为青年人较会生，所以才叫做青春痘。佮因为生伫面上一粒一粒，会红会疼，化脓性的才叫做面泡。若是较细粒未化脓、定定的，才叫做痤疮。事实上，条仔子毋是干那生伫面里尔。连颔棍啊、脚趾片、脚手拢会生。生条仔子大体有四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就是火气大，因为是用脑过多、眠无够、时常在失眠、工作环境空气无好、伤过热。有的是跑车逆路，也是食伤咸，也是啉酒、食伤少的物件，这拢会引起火气大。火气大都有来生条仔子。不过火气大所引起的条仔子比较是较好治疗。咱古代验方参像黄连解毒汤、牛黄解毒片、防风通圣散，这些验方拢总有功效。上好，搁再将这些验方，搁再来加连翘甲薏仁，安尼效果会搁加较好。那是医好治疗后，爱查出火气大的原因。你那是无甲查出原因。以后那是个火气大，同款会个生条仔子。第二种原因就是皮脂腺、脂肪分分泌过头性，毛细孔来堵塞，安尼有来生条仔子。那是这种原因所引起的条仔子，都要时常洗面，保持面上的清气，然后会使选用清香防风汤来加连翘甲薏仁，安尼就会当医好去。今麦过来讲生条仔子第三种甲第四种的原因甲治疗方法。生条仔子第三种的原因就是发育期荷尔蒙分泌过头旺盛，内分泌无平衡，有阳无阴，有阴无阳。治疗方法就是要促进脑下腺的分泌，来抵制肾上腺。咱中医的医理就是泻南方火来补任桂水。上介好的处方都是枇杷地黄丸，会使加重枇杷、黄柏、牡丹皮这三味药啊，安尼效果会加较好。第四种原因就是富人人生理机能无顺序，淤血停留，新陈代谢无好。那是这款情形的时阵，都要调节富人人的生理机能，调下子对当来医好去。那是要调节富人人的生理机能。这不是一个处方，而是两个处方所办得到的。因为月事的进程，这是属热；啊，会退后，这是属寒；无来，这是属虚；肚背痛，这是属血路无顺；啊，若是肚背会胀，这是属气路无顺。因为每一种原因，爱有一种的处方来治疗，所以即阵我无法度
固定来公开我的研究，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我时常讲，身体健康是事业的根本，是家庭幸福的源泉。身体若是用，事业才会成功，家庭才会美满。身体若要用，上起码咱要遵守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早起床，因为早时的空气上盖新鲜。较早起床，单单做一下体操，还是去公园散步。因为咱人40岁以后，体力就会渐渐减退，所以运动有那真重要。第二，睡眠要有够，上好要有8小时的睡眠。安尼今仔日所付出的体力，经过8小时的休息了后，就当补充倒转来。第三，饮食起居要正常，酒食绝对唔通过量，因为饮食若是无正常，就会产生胃肠病。酒食若是来过量，就会伤肝，也是来伤心。这三个原则若是有遵守，不但身体会用，事业阁会成功，家庭一定是美满。要食到长岁寿，一定是无问题。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

性、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求，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咱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丝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个即严重个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个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个身体、甲咱个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玉窑光明灯需要添油站，玉窑儿孙有孝我，五金同孝难相亲，羊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古锥的，咱遮的爸爸妈妈，咱遮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088-066 0800-0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第一家先给咱这爸母先给您报告一下哈，咱这个养生粽已经拢送出去呀。伊足侪人拢已经收着啊，足侪人已经挡袂牢，已经摕来，已经开始食。大家拢讲，这个养生粽做好食哦，吼，已经足侪人收着吼。第一下甲咱这爸母收报，啊，哪袂收着，这两天恁拢陆陆续续会收着啦吼。啊，过来就是咱这个鸡腿，鸡腿咱买已经拢甲恁配送出去呀。
1: 嗯。
0: 啊，因为我你嘛知讲，最近这几天天气较无好。
1: 是啊。
0: 啊，过来你拢冷冻的物件、嗯。
1: 对啦。
0: 所以吼、哦，伊会甲你联络。啊，你若要办代志，做恁出去没有关系。
1: 嗯，
0: 伊先联络，甲你有接到电话，
1: 伊再甲你送，
0: 伊再甲你送。
1: 嘿，
0: 啊，你若要办代志，没关系，尽量出去哈。
1: 手机带着，
0: 手机也载着。
1: 声音空开较大声。
0: 正常，今日若无收到，人明仔
1: 应该
0: 拢会收到啊。大部分拢是安尼，好不好？啊，第一再甲咱这爸母吼做一个提醒，做一个报告啦吼。
1: 嗯。
0: 啊，若讲过几两工，我刚刚拢无收到，你再赶紧打电话甲阿元讲。
1: 嘿。
0: 啊，咱赶紧来帮你联络厂商安尼哈。
1: 嗯嗯。
0: 人讲即马世界颠倒变了啦，啊，人讲颠倒变，较早过去讲买冰箱，是要吼为着要食物吼较新鲜的，较新鲜，要食着从新鲜的食物啊。
1: 嗯。
0: 但是即马颠倒讲有冰箱了，拢是食一寡剩的菜啦。
1: 哦。
0: 倒变过啊，因为妈妈那里食一顿食无用，甲冰起来嘛。
1: 对啦。
0: 啊，冰起来等到后一顿，甚至有等到第二顿。我早时啊一顿啊，
1: 哦
0: 啊，下昼食完食不完嘛，
1: 嗯，
0: 佫甲留个暗时啊食，
1: 对啦，
0: 啊，哪个欠的食不完呢？
1: 佫过顶工啊，
0: 过顶工做杂菜饭，
1: 哈
0: 变杂菜哦，
1: 嗯，
0: 所以我们讲世界顶顶面是哦，人买冰箱就会保持新鲜的，食新鲜的，结果爸爸妈妈就唔是拢食一挂剩的啦，
1: 嗯，
0: 其实剩的隔夜菜其实尽量较唔好食，
1: 对，
0: 因为生菌啦吼，
1: 讲。
0: 也困的生出来的生菌是足管的
1: 啊，营养也都流失啦。
0: 营养而已啊，米菜嘛变
1: 菜米变就奇怪，
0: 变就奇怪，
1: 会、不好吃，
0: 不好吃的哈。啊，人讲过去是买手机也是为了联络方便嘛。啊，结果即马有手机了后呢，大家吼，那见面时阵无人咧开讲，
1: 对，拢咧看手机啊，
0: 拢咧看手机啊啦，啊耍手机啊啦，
1: 对啦，看影片啊，玩游戏啊，
0: 对，过去。电话是要找人，即马有电话才找无人，
1: 找无人哦。
0: 有诶找无人啊，有诶电话无甲伊接诶嘛有啊，所以我讲说个。
1: 以前无手机啊，记号码足简单诶呢。
0: 哎呀，
1: 即马有手机了，记号码记袂起来。
0: 真正伊变平淡啦。
1: 他就是输入了，已经输入在手机里面，只要按出去就好啊。
0: 你移出去就好啊。
1: 你有只名拍出来，你出去就好啊。
0: 啊对啊，啊我讲过去吼。无手机啊，找有人啦！即马有手机啊，找无人。
1: 找无人
0: 哦。真足厉害啊！你想看过去无电话，佮找，当你紧急时阵，安怎找嘛？找到这个人哦。
1: 对啦。
0: 啊，即马电脑有手机啊，讲找无人。
1: 但是有手机啊，有好嘛，有歹啦。
0: 有好有歹啦，
1: 变成有手机啊，即马有些室内电话都不要了。
0: 啊是啊。
1: 就升一条啊。
0: 升一条啊。
1: 啊，比如讲有诶囡仔在国外啊，还是在远地啊，你变成讲利用视讯诶。
0: 哎呦，
1: 你佫看会着伊。
0: 方便啦，嘿啊。啊，你若讲要做歹代志，视讯也可以关起来呢。哇，较袂叫人掠包啊！你啊，就是开视讯，还叫后壁咧做歹代志啊。
1: 嗯。
0: 甲人小姐啊，伫遐乌白来，真个，这个甲小三、甲小王乌白来也不行啊。过去人讲这个哪？黄灯倒起来，是要叫你减速慢行啦、
1: 啊。嘿，
0: 即马若黄灯倒起来，你个看大家拢冲的啦，
1: 冲的哦。
0: 哎，拢等到变，拢惊讲我等下变红灯，我搁等红灯啊。看到黄灯就紧冲啊，对不对？我等到变啥呢？从尾一个等到变的是啥呀？ 我相信很多人吼，应该吼，尤其这个社会年代吼，大家吼从尴尬啦。过去讲饲囡仔是要养儿防老啦，结果即卖囡仔大汉呢哦，唔是啊，唔是防老啊，变啃老啊。
1: 啃老对哦。
0: 哦，足侪囡仔可能大人啦，拢家用好好啊嘛。
1: 是啦。
0: 啊，啥物拢帮安排好啊。
1: 保护啊。
0: 啊，安排好了了后，佮惊讲囡仔吼，啊，若佮加念一个囡仔，佮话袂上班，袂做事啦。惊讲话这囡仔安怎安怎即外口。
1: 想袂开啦。
0: 嘿啦。
1: 社恐啊。
0: 哎，对啦。啊，变做啊，你变做吼，囡仔都吼，伤过保护。
1: 对啦。
0: 啊，都踮喺厝里了后，你讲叫伊去上班，伊免上班，伊妈妈拢包穿好啊。
1: 是啊。
0: 爸爸拢包用好啊。我啦就去上班，对不对？啊，固然固然，愈无上班，伊就愈歹上班。
1: 愈懒。
0: 欸、
1: 没有办法跟社会接轨。
0: 啊，那去哦，真
1: 的也害怕人群啊，行未出去。
0: 啊，那真正去上班哦，上朝半工就
1: 忝啊，
0: 就离离开啊，
1: 关东关西，
0: 马上就去啊，头家
1: 没自由。
0: 哎、欸，头家，歹势吼，不是我歹做，是我给你洗头咯，给头家炒鱿鱼。
1: 嗯，变成家己跟那头家，
0: 变个老头家啦吼。现代社会
1: 变足济，
0: 变足济啊！吼、啊哦，所以人家爸母吼，我讲这讲的吼，过去养儿有影是防老，我讲这讲的。但是即卖社会无同款，你讲要唔盲讲囝儿是谁？我讲这唔是讲即卖人无情啦，因为社会变迁就是安尼。
1: 嗯，
0: 我多为什么？第一哦，可能无像以前朴实啊啦，
1: 对啦，
0: 啊过来吼、哦，可能吼、哦，趁钱唔是像即卖讲啊，我食会饱得啊，我过来教育问题啊，种种啦。
1: 系啊，
0: 唔讲咱即个保尔阿元甲酷酷电台伫节目当中拢咧讲啥，讲吼，咱有当时啊年岁大，像迄间我接到迄电话，有一个阿姨吼、
1: 哦，
0: 讲伊即卖开始伊九十几岁啊，伊讲伊九十岁，唔是九十，伊讲伊要九十岁啊，伊讲九十阿元，我即卖伫搞订物件，阿姨，啊你订啊侪物件，咁。我惊烦恼，你讲我烦恼你无钱啦。伊讲阿元，啊我今仔无对我家己较好诶，我要等到当时啊。
1: 我阁剩几工会当食。
0: 我九十岁安尼。我阿姨，啊你以前会安尼想？伊讲我以前袂安尼想。我以前拢袂想讲要对家己较好，但是我今仔我发现讲吼，我对我家己较好。阿元，你介绍物件做好食，我就甲你买。啊，买回来，我分大家吃，我嘛欢喜啊！哦，啊，我嘛有吃到，我嘛欢喜啊！
1: 对啦，对啦。
0: 啊，你讲过，你讲一个保养品，过不管过目睭、过骨头的，我至少我有保养到我家己啊！我那时候讲哦，我吼，欠长内多，啊，结果苦到家己无意义啊！
1: 是啊，是啊。
0: 因为我过去我嘛有咧趁钱，我唔是要趁钱呢。我用过个小块一撮钱，我那钱
1: 嘛。过去应该嘛是经济大权呐、
0: 啊。啊，对啊，对啊，对不对？啊，我即卖年岁大，我存阿元。我有可能明年唔知跌无跌，我唔知呢。
1: 是啊是啊。
0: 但我即摆已经九十岁啊，我对我家己较好个啊。那有啥物过分呢？
1: 对啦。
0: 哇、哦，阿姨，哇，你安尼想做好个呢？有个人想袂开呢。
1: 对啦。
0: 对不对吼？后来所以咱即个保养吼，有当时吼，咱家己吼爱想较开个啦。
1: 是啦。
0: 好吧，对家己较好个。
1: 嘿啦。
0: 该食咱就食。
1: 嘿啦。
0: 你年岁老实讲，咱年岁愈来愈大，有当时讲你讲后壁要来食的时候，还有可能还吃不到的嘞。
1: 嘿啊。
0: 你食袂落啊嘞。
1: 对
0: 了，你说你要跟人家出头，你今天没经过身体挂号，你说后来白要跟人家出头，后来白你的身体会变到你也不知道，对不对？
1: 也变好，当时很紧，
0: 也有当时骨头要受伤，你才知道当时要受伤，
1: 是啊，
0: 对不对？也没有办法，后来所以我们这个保护，为现在开始，有当时真的心肝，我们心里的人思想就改变一下，改变一下，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较好的，哦，别说，不敢要吃，不敢要出头，唔该保养家己嘅身体，你照顾你家己身体，你开伫你家己胸，靠过过去捌讲过一句啊，你今日开是开你家己胸口，
1: 你的钱没有不见，
0: 你胸口
1: 只是变成你想要样，你想要的样子，
0: 有你钱无无去哦，是哦，你照顾你嘅身，你有你家己身体变
1: 样，你若开保养品照顾你嘅身体，就是变成这个样子啊，
0: 是啊，
1: 对啊，
0: 你也无浪费掉啊，
1: 没有浪费 啊，
0: 对啊，只是有人讲可能反应无按紧啊，有人反应紧，有人无反应较紧啊，对不对哈？好啦，所以咱只保护哈，我来讲哈，思想改变一下下啦哈，对家己较好哈，你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人工的成果啦。

0: 好来，这个赶紧过来安排咱听众们说点八卦哈。
1: 举起铅笔来，放下铅笔来，涂一涂窗户。

0: 好来，咱这个爸爸妈妈，我相信哦，足侪人哦，安尼哦，苦落去嘛艰苦啦，爬起嘛艰苦啦，唱要递物件嘛艰苦啦，为什么呢？拢敢那硬硬啦，硬硬啦，迄就是讲咱咧关门咁款，拢无沾油啊啦，迄油已经无去，不管你咧递物件，你咧凹弯提物件，拢会酸会疼嘛，迄就是安那，拢已经哦无够润滑啦。好来，咱这个爸母吼，伊来讲，我希望你也注意听伊吼，今日本来要叫李总的来吼。啊！但是我甲伊参详了吼，伊讲伊不爱啊，
1: 介绍袂下，
0: 介绍袂下，伊讲伊不爱，啊不爱我紧啊，哦，伊不爱我聊，我家己甲聊啊，
1: 介绍袂下，
0: 好来，
1: 啊，但量足少，
0: 但是我甲伊讲吼，
1: 伊量真的很少，伊
0: 即届有咱量足少，
1: 很少很少，
0: 足少，真正足少吼，无多啊吼，啊因为咱即届要共聊啊聊较凶吼，啊伊讲伊帮你做袂到，啊做袂到，无紧，咱只保护恁的福气来啊，但是我先讲吼，
1: 你若一早买过，你拢知影介绍伫倒位，
0: 对啦，
1: 啊你有发现？差很大，
0: 啊，量就少哟，
1: 很少很少量，
0: 量啊、真的很少量，好不好？来，伊来讲个，你来注意听，哦，你来详细听，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

0: 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爸爸妈妈阿王兼的介绍来看吼，恁即马其实大家拢足了解，恁目大家吼外口啉过足济啊。哦，咱哦，即卖要介绍就是咱用啉的这个玻尿酸呐、啊。
1: 对啊，玻尿酸，专属是的玻尿酸哦。
0: 对，咱这是专属是玻尿酸，是过去咱的玻尿酸哦，你吸收加87%啦。
1: 对。
0: 所以你要啉一罐电，你啉外口啉超87罐的量安尼哦。嗯 嗯, 嗯。啊，所以咱这保你嘛知哦，其实玻尿酸从主要就是帮咱锁水。
1: 对。
0: 水用那锁一条，咱的骨头关节的所在，伊就别那样，别那
1: 卡卡，
0: 别消磨嘛。嘿。有只润滑嘛。
1: 对。
0: 你有只要润滑的时阵哦。
1: 你就骨溜啦，
0: 对，嗯，刚才恁那款，刚才
1: 很划算，
0: 对，啊，你也卖去烧烤时，你就袂发炎嘛，
1: 对，
0: 啊，袂发炎，咱就袂疼嘛，啊，今所以咱这保护，咱今玻尿酸哦，会当甲咱每200克内底骨头关
1: 节，中咯，内底关节内底迄
0: 个。帮你把水温收掉
1: 的，对对对，没错，
0: 啊，过来皮肤嘛需要玻尿酸，
1: 是啦，
0: 你皮肤若无玻尿酸，你。皮肤看得了了嘛？
1: 嗯，错错。
0: 你的目睭嘛说玻尿酸爱水啊，你无水目睭看得
1: 打打。你该袂打涩啦，
0: 袂酸嘛吼。啊，过来，咱的血管嘛需要玻尿酸啊。你血管也无玻尿酸，你的水温的啊，你的血管较容易颠嘛。
1: 对哦，你就有弹性啦。
0: 对啊，所以哦，最过去做这个，你食咱的玻尿酸哦，其实哦，大家拢食到做恶了，你知道？嗯。哇，反正哦，恁玻尿酸啉完了哦，伊感觉讲哦，伊咧叮当啦，方面啦，差足侪。
1: 差足侪哦。
0: 来，你好。
2: 哎，我来做一下见证诶，已经差不多一个礼拜啦。我那个卡卡乌江吼，那一卡吼，一卡要过时阵感觉吼，安尼骨卡袂肉安尼啦。啊，可是吃了差不多5天至一个星期了，就感觉骨卡会肉去啊。
0: 本来卡枯袂咧，枯落去，敢那斑条安尼啊。
2: 嘿，对对对。
0: 啊，即嘛，
2: 安尼卡咧，暗暗啊，你若骨卡袂肉
0: 啊。哦，啊，你玻尿酸即嘛，啉头一礼拜了，就发现讲哦，这个苦鸡真好苦啊啦吼。
2: 对啊，对啊，可是我现在已经喝2盒了呢。
0: 喝2盒了哦。啊，我要问你吼，恁啉的时阵，你有水味无？
1: 口感安怎？
2: 没有没有，很好喝，
0: 很好喝哈。
2: 哇，啊，那个对那个皮肤嘛也是很好。
1: 哦，对，有保水性啊。
0: 嘿，玻尿酸呐。
2: 皮肤也是比较光滑的呐，我那个手跟这个脚是比较光滑。
1: 哦，真的哈。
2: 我女儿说啊，妈妈你是吃什么？怎么现在的皮肤比较好啊？你。
0: 对啊，早间饿了足欢喜。
2: 对啊对啊对啊。
1: 你就记得啦。
2: 我食一了，病人后过再跟你讲。
0: 谢谢你
1: 啊、哦！谢谢哦，
0: 拜拜拜拜。来，你看话，你们那不能装鹅肉卡呢？哈、
1: 嗯，连早间都鹅肉呢。
0: 你看，你看，你苦的病吼，给足舒服。
1: 轻松。
0: 哎呀、啊，啊，陪我看，看你嘛。
1: 水。
0: 营造卡鹅肉卡呢？哈。
1: 对。
0: 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徐小姐哈、欸欸，你讲没关的呢，玻尿酸哈，
3: 嘿是，
0: 而且妈妈吃了袂歹，
3: 是因为我前2个月他有去开那个人工关节，然后我就是说有在听到那个新闻在广那个，
0: 对，在讲玻尿酸呢，
3: 做我自己本身有个事，我是觉得也是还不错啦，
0: 还不错啦，
3: 所以我想说想说继续再订给他吃啊，
0: 吃了感觉脚骨较舒服啦。
3: 有感觉就会比较轻松啦，
0: 比较轻松哈。
3: 对对对，
0: 了解，谢谢你哈。另外，我咧话林刚诶，话完你讲林完吼，哎，
1: 感觉走路就轻松
0: 诶，就舒服诶哦。我咧看伊，吼你骨力
1: 啦。当下你未惊诶时阵，你是连轻松都没有办法讲得出来哦。
0: 来来，咱这保护吼，来咱这专属些玻尿酸哦，一寡素食人哦，过去无多食着玻尿酸哦。
1: 对。
0: 即个你有福。
1: 啊，咱做素食浓度你还有管，你食来够体感呐。
0: 来，咱这保护你注意听啦哈。咱这一盒伫外口供电价，只要就是12罐嘛，吼。
1: 对。
0: 咱伫药房药局一盒3300块，我相信过去大家拢知。
1: 每个拢知这个价钱。
0: 只要3300嘛。
1: 对。
0: 啊，买一盒拢送一盒嘛。
1: 嗯。
0: 来，咱这爸爸你注意听哦，咱今日哦买一盒送一盒，咱唔免3300，咱唔免3300块，咱特别优待你偌济，2680块得。
1: 2680块。
0: 爸爸妈妈，我先讲哦，今日李壮也无来哦。
1: 嘿。
0: 我今日刚才讲哦，伊哥哥伊讲今日不爱来啊，太俗啊。今日你若有买台订咱的玻尿酸呢？
1: 对啊。
0: 你了好诶，啊想要甲咱身体顾啊好诶，
1: 脚骨
0: 顾啊好诶。今日买一罐，买一盒送一盒以外，啊，王哥哥哥给送几盒给你？
1: 所以三盒未？
0: 三盒只要
1: 2680块。
0: 2680块。
1: 哇哇哇哇哇！
0: 但是 的情况只有三十组而已、喔、
1: 只有三十组、啊、
0: 我们这保护的人说我如果要大组的来大组的你注意听、喔、
1: 大组要到庭讲就对了，
0: 到庭
1: 他量没坐到庭讲
0: 量没坐、喔、来我们大组的、喔、本来是六罐六盒嘛吼，
1: 对，
0: 哎，五三哎，
1: 六八零乘以二啦，
0: 五三六零啦，
1: 六八零乘以二，
0: 五三六零，
1: 五三六零嘿，
0: 恁特别又来你五千块，
1: 大桌是六千啊，五千，
0: 五千块我搁加上几盒哩，
1: 七盒呢，
0: 七盒五千，
1: 七盒五千，但是快买来，
0: 来你好。
4: 喂，你好。
0: 来，小蛋姐啊，来，所以人家把我来买啊，赶紧哦。今日小桌的是三盒，2680块，大桌是七盒，五千块。你若要来，电话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哦，咱这爸母哦，今日设计大好康大优待啊！
1: 今日大好康大优待。
0: 今日买只啊，免3300，买只啊只要2680块以外，买只啊咱直接送两盒给你啊！
1: 对，三盒2680块。
0: 这是专属式
1: 的、哦，专属式的，高浓度的。
0: 过去你食炒的会87倍哦。
1: 对，吸收率哦，吸收率哦。
0: 所以咱这爸母，你即摆吼，脚骨拢无好势，来你好。脚骨无好势啦，跍来爬起来拢安尼跌跌叫，会痛的啦，会不舒服的啦吼。为伊啊爬起来嘛会无爽快，为放伊爬起来嘛无爽快，为马桶爬起来嘛无爽快。要坐公车，要爬公车，脚骨拢足不舒服的，拢会使来啉咱今日专这专属式的玻尿酸，一盖甲你206块骨头的关节，拢甲你照顾啊，好势好势。你一定要让咱的骨头关节爱有啦，爱有润滑，
1: 一定要润滑啦。
0: 你无润滑，伊就是小骨，伊就是小磨。
1: 而且你会磨磨甲薄去。
0: 尤其咱这保养，你若讲要开刀的人，也是讲甚至即马当开刀开完了，
1: 皮肤需要来吃，
0: 要来做保养。
1: 皮肤需要来吃，
0: 我跟你讲，利用今日好康优待吼，来你好，来小蛋，数量有限，我完全讲吼，来你好。
5: 喂，
0: 嘿，是你好，
5: 我
0: 找 Coco， 要找 Coco， 你要等一下哦，哈、哦，来，所以呢，咱这保护爱爱赶紧哦，哈，今日小组就是三盒2680块，啊，若大组的七盒5000块，我先讲咱这保护以后你要讲提这个介绍，阿王给你保证是没有，是无多遇到这个这优康优待哦，这是这届因为咱量无遐济，佮加上咱这李总诶，哦，伊讲吼量遐济，阿要来优待，结果无来，阿原子啊，阿王家来促销来优待哦，来你好，
6: 喂，
0: 嘿，是你，嘿，阿姨你好，
6: 诶，
0: 阿，你嘛要一组，
6: 十二罐诶哦，
0: 一组食来都有12罐哦，
6: 啊，
0: 一天食一罐哦，一天一罐得啊，迄一罐拢50毛诶哦，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所以呢，恁这把，恁这内底食内底有12支啊吼。你一天啉一支得啊，好无？阿麦欠水啉愈多，你的效果会感觉愈明显，好无？来，恁这爸母吼，你不管是你的肩胛头、你关节的所在啦，恁手的关节也好啦，还是讲你的面看拢奇怪，恁比别人较吼，安尼较暗啦，较袂光啦，看个拢咧薄薄咧，迄就是欠水温。你的目睭奇怪，咱拢人讲拢大眼，乱伊你水温。锁袂掉嘛，咱水温甲锁掉时阵，你食物件伊就袂来找你，伊就袂甲你执着啊嘛。所以呢，恁这保吼，今日咱这有史以来重盖优待一盖哦，最优待最优待一次吼、哦。今日小组就是三盒2680块，大组呢咱七盒5000块吼，一、哦、旦是讲将来冇有，以后嘛冇可能有啊，好不好？今日干那一间来，啥数量有限，数量无济啦吼。来，咱这宝物哦，今日咱世界好用的咱的玻尿酸，你免去外口用注射的，咱用啉的，直接啉，直接吸收，规身躯拢甲你顾甲透透透啊。咱的血管嘛甲你顾着啊，目睭嘛甲你顾着啊，骨头关节嘛甲你顾着啊，所有该吼帮你润滑的，帮你保水，拢帮你做好准备啊。今日咱这个专属式的玻尿酸哦，好不好？来，小组三盒2680块，大组七盒5000块，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吼，足侪人等咱的玻尿酸等足久的吼。
1: 对。
0: 因为就是过去吼，脚骨拢无好势，骨头方面拢无好势嘛。
1: 卡卡啦，啊，要怪怪啊。
0: 出门佚佗拢足困难的嘛，规身躯关节拢袂轻松嘛。
1: 嗯。
0: 因为即马食咱的玻尿酸食完了，哦，差足侪啦吼。
1: 是啊。
0: 来，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我妈妈你好。
2: 我要健身，我食的玻尿酸哦。
0: 玻尿酸。
1: 玻尿酸嘿。
2: 食了吼，袂歹。我四个哦，也练呢，啊无按哪上去办下的啊。
0: 规身躯本来敢那讲规拢板条安尼啦。
2: 啊，即摆有较练啊。
0: 咧活动。
2: 嘿啊，真歹活动，会疼啊！即摆有较差咯。
0: 包括你的骨头关节啦、肩胛头啦。
2: 诶。
0: 脚头咧关节，你感觉讲规日叮当继续扭捏啊，继续正练安尼。
2: 有较练啊啦。
0: 较袂安尼板条的阿姨几个？
2: 我明年
0: 九十，要九十啊！吼，
1: 真好真好，对有帮助。
0: 哇，安尼吼，袂歹啦，安尼吼，咱脚头吼，走路就较轻松，真了袂歹吼。
1: 继续个保养啦，吼。
2: 也是管。
0: 啊，好好好，安尼恭喜你哦，谢谢你哦，
1: 好，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哦，咱这阿姨吼、哦，讲要九十啊，食个规身躯拢足舒服的，足爽快。啊，无伊人要叮当拢足艰苦的，你甲看卖咱这包。这吼、哦，咱玻尿酸爱赶紧，今日四组就是三盒，直接买三盒哦，优待你2680块。大组安尼七盒5000块来，你好。
2: 阿
0: 管
2: 你好，
0: 是你好。
2: 我就要
0: 甲
2: 你讲，我啉玻尿酸吼、哦，啉了袂歹啦。
0: 啉了袂歹，吼。
2: 来卡在屋吼，拢。真安真艰苦啊，腰啊吼，这骨头拢变掉嘞，安尼啊。我是讲有这机会来卡电话，
0: 来试看卖。
2: 哎，好啦，甲你一个做一个见证者
0: 啊。
2: 啊，无我是卡恁的卡啦。
0: 嘿，无要紧吼。
2: 你有会啊？
0: 啊，啉了对你有改变？
2: 有啊，我慢慢老啊吼。
0: 哈，无要紧啊，即马对你脚头关节吼，安尼加正扭捏，加正舒服啊。吼、哦，安尼就好啊！你吼嘛无什么要求啊。
1: 嗯，
0: 吼、哦，好啦，谢谢你啊、哦，
1: 谢谢，谢谢，
0: 拜拜。这阿姨讲吼，伊喊你讲卡电话，伊讲食咱的玻尿酸，伊感觉讲伊食了足舒服的吼，走路方面站得叮当足溜达的吼。
1: 嗯，
0: 伊讲伊无卡起来，感觉足奇怪。
1: 对啦。
0: 一定要来分享咱
1: 这包。咱这种素食的玻尿酸，讲老实话，足侪囡仔去买，又是大人吃啊，
0: 足多。好啦，所以咱这包布哦，咱今日四组哦，特别优待哦，三盒哦，2680块。大组的呢，
1: 七块优待，
0: 七十五千，
1: 七十五千。
0: 来，你若要来，电话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哦，咱这爸母吼，我相信哦，恁若过去捌食过咱的玻尿酸哦，有记咱的介绍，你拢相，
1: 你拢知影，
0: 拢会记哩啦吼。咱过去阿妈优待嘛爱三阿妈爱3300块。
1: 哎呦哎呦！
0: 咱今年特别要来回馈咱这的爸母，
1: 对，
0: 互恁哦有一寡吼新家里的讲吼，毋捌啉过玻尿酸呢。
1: 嗯。
0: 听人讲玻尿酸足好诶。
1: 到底有偌好嘞？你啉咧你就知。
0: 啊，过去拢吼，过去拢去用注射啦。
1: 对啦。
0: 啊，注一针3000、5000、1万。不定啦，
1: 嗯，
0: 啊，住落去吼，住一个所在爱卡一个钱啦，
1: 是啊，
0: 回去卡过会疼啦，
1: 嘿，
0: 你知道？来，你好，
3: 嗨，
0: 嗨，所以吼、哦，咱这個白话哦，我先讲哦，今日咱这个用电的保养霜，我着看伊规身躯你骨头关节的所在，伊拢帮你做啦，做一个保水锁水，帮你吼、哦、做润滑，你着袂安尼烧热烧酷，你咧行路咧叮当咧做工课，伊只会啊啦，伊只袂你卡掉，只袂你不舒服嘛。啊，你唔是，你即马无油啊，你骨袂较尖，
1: 是啊，
0: 莫怪伊骨头一直烧酷，一直烧热，
1: 一直烧热，无甲抗议哦，
0: 无甲久了一定发炎会肿会疼嘛。
1: 对对对，
0: 无甲来以后就是破破碎。 顺滑顺了就生骨刺啊嘛、嗯嗯嗯。以后你就要做换人工的嘛。
1: 对。
0: 啊，你等下你换人工的，
1: 会拢袂赴啊啦。
0: 会下袂啊，唔知。但是咱这個保护，我就讲保养。
1: 平常时咱就要紧来做保养，用啊较久长啦，用家己的同好。
0: 保养爱做头前。
1: 是啦。
0: 你等下你手术再来做保养，你无法度啊。我讲你做慢的。
1: 而且无奈的啦。
0: 你我讲你开足侪钱的。
1: 是啦。
0: 今日咱先来做一个预防起来，保养个做啊好。
1: 是啦。
0: 咱先做立保养厂。卖你去修理厂，
1: 嗯，
0: 等你去修理厂卖付
1: 啊，
0: 好不好？所以爸爸来买来赶紧哦，小组的三盒2680块，
1: 对，
0: 大组的
1: 七十，
0: 75000，0800288866，0800288066。

0: 来来来，我这要小算一下吼，来，咱这爸母吼，来现场无电话，咱小记一下吼，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你好。
1: 喂，安文，你好。
2: 哎、欸，你好。
3: 你好。
1: 之前那个膝盖啊，吼，拢弯倒啊，弯了久，吼，就刚才拢会会松安尼。啊，之后食了就感觉有改善，口感吼，安尼呢，黏黏安尼，对，浓度也够。
2: 嗯嗯嗯。
1: 我刚刚也去喝一瓶啦、啊。
0: 好好好。啊，膝盖有差别就对了啦，吼。
1: 有。哦。啊，无阮踩豆子吼，弯几工哦。
0: 哦，你慢打爱哭了，爱哭来哭去，徛来徛去啊！徛
1: 来嘛，赶快因为要走啊！哦，爱徛来，
0: 徛来，刹车爱夹刹。电电工这么夹咯，夹
1: 足舒服的啊！不会那么到晚上那么累安尼啦。
0: 哦，脚骨比较爽快的。
2: 啊，你膝盖是不舒服有多久的时间呢？
1: 哦，就我以前是也有去采过茶嘛，阿龙背山，
2: 阿龙背山，
1: 哦，背山那个黑膝盖损起就多哎，他、哦啊、那时候就有感觉啊，嗨，上次你在讲我就有买，
2: 嗯，阿、
1: 啊、哥我两个月前吼、哦，我有跌倒，
2: 哦，又跌倒
1: 了，头腕那个骨头有裂嘛，
2: 哦，
1: 啊，后来我就想说啊，那个玻尿酸吼、哦，因为有胶质啊，
2: 对，没错，
1: 我说不来加，我会一天把它喝两瓶啊，
2: 哦，加强就对啊，
1: 对，加强，
2: 啊，你干嘛我擦就对啊。
1: 有啊，现在两个半月了啊，我的手这样子恢复也蛮好的。
2: 哦，那不错，那很赞。
0: 哦，那赞哈。好的，恭喜你哦。
1: 就这样，嘿嘿。
0: 好，谢谢你，谢谢，好，拜拜。这阿姨是爱吼屈个弯头啊，啊，结果吼慢者屈个背啊，结果脚头无爽快，啊，结果骨啊无设计，人讲屋漏偏逢连夜雨吼，去跌倒，骨头骨低离开。你真正有够，人讲衰就是安尼，无多。哎嘛，结果伊讲话无恁玻尿酸恁，伊讲话差足济哦，
2: 是啦，
0: 差很多、哦。所以咱这爸母吼，我就讲今仔恁这玻尿酸足济人饿了的吼。
2: 对。
0: 来你啊、
4: 哦，你玻尿酸实在袂歹啦，
2: 安那袂歹。
4: 我已经食几落遍啦吼，啊食迄本来落楼梯啊，脚会酸酸啊，脚会酸酸啊，然后再吃下四五天，落楼梯就
0: 袂酸酸
4: 啊，袂歹啦。你看我继续一直
0: 咧甲
4: 你食。
0: 嗯，我知你逐届拢摕大分的你啊，吼。
4: 对啊，拢摕大多。
0: 就是你食了袂歹，唔该，我一直继续摕安尼啦。
2: 哎呀，歹势，我问你，你几岁哈？
4: 我六十几啊。
2: 哦，六。

0: 十几岁哈、啊，不错不错，还够用哈、
1: 啊，
2: 谢谢哈、啊，拜拜拜拜。拜拜
3: 来，大家拢食啊食好啊！你爬楼梯、落楼梯，即卖足轻松诶。
0: 轻松啦！
3: 来，咱这包啊买来，赶紧哦，伊数量有限吼。
0: 对。
3: 小组就是三盒2680块，大组呢七盒5000块。
0: 七盒五千。
3: 你啊买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咱这爸母吼，我来讲，你看大家学了干安尼吼，啊，你吼爱赶紧报销，有啥物呢？因为吼，有当时啊，咱要即，我来讲，有当时优待唔是定定有啊。
0: 是啦，是啦。
3: 尤其咱这个个真特别优待哦。我来讲，咱今日专属是咧保养的药房。尽数脑的优待一盒买个2800块哦，
0: 系啊，这还挺恶面的呢。
3: 一盒哦，阿王无啊，你乌白穿哦，你唔相信？你去咱的药房看买下者，是不是一般药房是健保药房哦？
0: 是啦，
3: 那个尽数是中医尽数哦，你拢看得到一模一样诶。
0: 对，
3: 一盒就是2800块。
0: 是啦，
3: 三盒五千，得要六，三要偌济？要9000的物件。
0: 系啊，
3: 2880。
0: 你若讲遐尼贵，一盒三，你讲一盒3000块嘛？
3: 对，3300嘛。
0: 3300。
3: 啊，有优待，
0: 即个。啊，你若真正逐工要保养的啦，现在食会起。
3: 食袂起 啊。
0: 所以咱今日即个介绍，真正是大家当保养会起的介绍啦。
3: 对啊。即卖有帮嘛？有即卖优待啊，2880啦。
0: 对啊。
3: 啊，咱今是2680哦。
0: 3680呢？
3: 有帮是一盒哦，咱是三盒哦。
0: 对。
3: 所以咱这宝物未爱关键伊。错过这一次就没有下一次了，
0: hey.
3: 好不好？来，你若要来，赶紧今日要甲咱规身骨头关节顾好势吼，目睭莫安尼遐搞东搞西的啦吼，啊，可能血管莫会顶起的吼，就是靠咱这玻尿酸啦，好不好？然后小组三2680块，大组七啊5000，0800-288-066-0800-288-066。

0: 每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隐私，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哎，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0: 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慢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的响起，感谢全国百几万的听友吼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来锁定本台本周日，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囝，嘉宏甲小安加油，以及甲鼓励甲收听啊，恁每一份收听，每利用两点钟。来听阮的节目啊，互阮充满着信心，充满着希望啊！代表恁听小阮，代表恁对阮有信心，互阮机会，会当来为各位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来服务啦吼！啊，咱的节目真简单啊，真随性啦吼！就是平常时大家要开讲破刀啊，做产品的询问。啊，直接应该是安尼甲长辈时代报告吼。有当时啊，你若讲我咧工商啊，你要问费，我当讲卖产品。
1: 不是咧问，今仔日的